0: 门。
1: 毛润之，
2: 陈先生，
1: 大周先生常常向我提起你啊，欢迎欢迎，请坐。
2: 谢谢先生。先生，
1: 嗯，
2: 我一直在拜读先生的文章。先生的文章观点极具锋芒，论述酣畅淋漓呀。
1: 世间最锋芒者莫过主义。
2: 陈先生，我今一个是我来拜见先生，就为讨教举一指问题。
1: 哦，润之啊，
2: 先生，
1: 为什么不去法兰西呢？
2: 先生，若是大家都走了，中国的互帮豺狼谁来打？湖南出了个张金尧，被驱逐出湖南，又去别去害人了。人们常学秀才遇到病，有力学不勤，我偏不信，我这个人好斗，我就不信精神尽失干不泡这些虎豹豺狼。
1: 嗯，呵呵，革命家不可无傲骨，我看你很自信呐、啊。
2: 让陈先生见笑了。
1: 哦，不不不，我喜欢你这脾气。我陈独秀留洋办报坐牢演讲，足足摸索了17年才算彻悟，明白救国之路别无他途，为马克思主义，为俄式革命。
2: 啊、哦，陈先生与大钊先生所思所想，看来是一致的。
1: 我和大钊之前有过激烈的分歧。五四运动的时候，当局的血腥镇压告诉我，大钊是对的。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过没有？
2: 读过3遍。还有大钊先生送我的《共产党宣言》也读了3遍。
1: 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读过没有？
2: 啊，已经接得，尚未研读。
1: 要读
2: 啊。
1: 还有日本人和尚照写的《马克思唯物观》亦可一读啊。
2: 好，润之记下了。先生，我听说你的两个儿子陈角年、陈延年两个意气风发的优秀青年也都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
1: 嗯，师夷长技以制夷，让他们出去见识一下西方文明，回来跟我们一道改良我们的社会。润之啊，你等一下，我去拿大钊给我的回信。
2: 好。
1: 那你看，在这信里，大钊已经明确了咱们工农大党的名字，就叫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好啊，很响亮。先生，我这就回长沙组织成立共产党组织。
1: 好，你们这些青年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我们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从1920年4月20日开始，对那个喜欢煽风点火的陈独秀进行监视。现在的记录怎么断了？
3: 巡长先生，那个陈独秀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1: 哦，去了哪里？
3: 不清楚，我们的人前天看他上了南下的火车。
1: 急需对他的家以及法租界的周围进行严密的监视，如果有斥责分子活动，立即采取行动。
3: Yes sir。
4: 你等，你怎么了？拧着眉毛半天不说话。
5: 陈独秀先生是我们都非常尊重的老师、
4: 嗯、
5: 可是非要去广州当什么教育委员长，这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他不能回来参会，韩军，你说我能高兴起来吗？
4: 唉，也是陈炯明再三邀请，陈先生盛情难却，这才离沪赴粤的。陈先生已经指定

0: 冬会松参会，并派陈公博代表广州共产党组织来上海开会了。哎，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哦，代表们的食宿、往返接送等，我来负责安排。
0: 嗯，
1: 忙不过来的话，让我夫人王慧悟帮忙。
0: 哎，这合适，嫂夫人是上海女界联合会的文秘，办事很牢靠。
1: 嗯，女同志心细，能想得周全些。
0: 嗯，
1: 她跟博文女校的校长关系很好，正赶上暑假，那里僻静，代表们就住博文女校。
0: 嗯，
1: 开会地点定在你哥哥家里。
0: 嗯，好，两处相距不远，可以随时转移。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已经到达上海了。
1: 好，陈独秀先生不能参会，不知道北京的李大钊先生情况如何。
2: 你们俩来的？
1: 来了，
3: 来了。
2: 有人盯梢吗？
3: 有，
1: 有。
3: 走了两条街才把人甩掉。
2: 哦，
3: 李先生，您叫我和郭涛来是有什么工作要布置吗？
2: 啊，我去把门关上。郭涛
4: 在。
2: 任静
5: 在。
2: 你俩准备一下，去上海代表北京共产党组织开会。
3: 哎，先生，这个会你应该去参加的。
2: 哎，我何尝不想去啊，只是正在组织教师同北洋政府进行讨薪斗争，实在分身乏术啊。
4: 先生，这有点遗憾呢。
2: 啊，刘仁静，你外文好，又通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可以跟共产国际的代表交流啊。
3: 好，我一定好好翻译。
2: 嗯，有件事提醒你们俩一下，对于共产国际提出的要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支部的说法，陈独秀先生还有些疑义，这一点在会上要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4: 先生，我们一定把陈独秀先生的意见带到会议上，您就放心吧。
6: 任之兄，
3: 开会。
6: 把你的蒲扇带上，七月的天啊，到哪里都是火辣辣的热，上海也一样。哦，船票呢？我给你放到贴身的口袋里了。
3: 好。
6: 别忘了带上怀表。
3: 好。开会。
6: 嗯。
3: 我们一直在军阀特务的监视之下，你出门上课要早点回家，不要一个人在外逗留，要关好门窗，切记啊。
6: 嗯。路上可能随时会有军阀警察搜查和盘问，要跟何叔恒提前想好应对之法。
3: 好，我和何胡子已经商量过了。
6: 任之兄，你怎么了？
3: 开会。如果我遭遇不测，你要保定我们的军医继续战斗。
6: 做你毛泽东的妻子，国家大义，我想的。
3: 嗯，恩师如低下幼稚，一定会为我们摇旗呐喊。
6: 会的，父亲一定会为我们摇旗呐喊。诸位
7: 仔细一点，一个字也不能打错。
8: Yes， 巡长先生。
7: 龙宫街工部局警务处巡捕房至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现已查明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分子马林，原名亨德里库斯·斯内普利，在乘意大利苏尔特里斯蒂诺公司的阿奎利亚号轮船，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之后，即接宿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 Endless， 并已于6月14日离开，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现正处于我巡捕房的密切监视之中。
8: 巡长先生，已经打印完毕。
7: 嗯。派专人送往荷兰领事馆。
8: Yes, sir。
5: 来来来，大家这边走。
9: 好的，谢谢。
5: 啊，请大家随我上楼。
10: 啊，
5: 各位请多担待啊。博文女校的房间有点简陋，好在是在法租界内，又赶上暑假，很清静的。
9: 君子之居，何陋之有啊？
10: 嗯，
9: 北大旅行团的成员都是吃过苦的。
5: 啊，这里有一张木板床，就是光线特别暗。
10: 哦，是半铺啊。
5: 啊，
10: 我来居，我喜欢银板床。
5: 哈，
10: 哦，不错啊，何明兄。少夫人有南洋坑民之才啊啊！
1: 他哪来的南洋之风啊？浙江嘉兴人士，小桥流水人家，无非心思细一点罢了。走，去见见李汉俊，他在隔壁正招呼他老家湖北的代表呢。
9: 嗯，
1: 来这边。
9: 好，
5: 请。
9: 一看这胡子，就知道你是董必武。
11: 何书恒。彼此彼此。
10: 你们来看啊，两个大胡子秀才惺惺相惜啊。
0: 君子，你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我都仔细拜读过，纵横捭阖，激扬文字，气宇不凡呐。
10: 啊，哪里哪里，韩俊雄，你那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在我们长沙文化学社一次就卖去两百多本呢。
0: 是吗？哎，那一定是润之不顾危险亲自上柜推荐的结果呀。啊，
10: 哎，山东的王金梅和邓明两位同志呢？
1: 哦，他们下午3点多到，还有广州的包惠僧、旅日代表朱佛海同志、北京的代表张国涛和刘仁静同志都已经到达了。广州代表陈公博同志是带着新婚夫人来的，住在大东旅社。遗憾的是，法国旅欧共产党组织路途遥远，不能派代表参会。
9: 哎呦，这可太远了，
1: 太远太远了。
6: 附近有警察暗探包打听，请大家一定注意安全。
9: 好，
1: 舟船劳顿，大家稍作休息，晚饭后8点在望志路106号开会。
6: 1921年7月23日晚上8时，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李汉俊哥哥家里，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书恒、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陈公博、张国涛、刘仁静、周佛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总共15人围坐在一起，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正在显露出它的雏形。
1: 同志们，遗憾的是，李大钊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因为各自的重要原因不能到场，否则会议该由他俩主持。我受两位先生的委托，先做一下会前说明。截止到现在，全国的共产党组织有8个，分别成立于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以及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尽管名称不一，有共产党、共产党小组、共产党支部等，但性质相同，都深入工农大众，宣传马列主义，领导罢工斗争，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8个共产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骨干上的准备，所以我们今天齐聚于此，召开中国共产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志们，我在会前负责起草一些文件和联络工作，任务已经完成，再担任主持不合适，还是另外选一位同志主持为好。下面我们征求一下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同志的意见。亨德利库斯、斯内弗利特 ，please。
12: I propose Comrade Zhang Guotao to be the host, and we had a very, very good communication yesterday.
1: 刘仁静同志，请翻译一下。
13: OK。马林先生说，他建议由张国涛同志主持。他说昨天他们已经有过很好的交流。
14: 既然这样，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13: 嗯，

0: 委会主持。现在，请推荐一位同志担任会议记录员。
1: 说起文章和书法，自然首推润之。哎，就由润之记录吧。
2: 润之，记录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还得仰仗你这手漂亮的毛笔字啊！
3: 历史本身已相比文字精彩。好，我来记录。
0: 同志们，本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议定议事日程，汇报各地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况，选举起草纲领宣言和决议的起草委员会，并休会两天认真起草，然后进行讨论通过。会议预计要六天开办。下面我们欢迎远道而来的马林先生代表共产国际致辞。
4: Hello comrades, I was entrusted by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o come to China to assis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dded an instant.
5: 同志们好，我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来到中国协助共产党的组建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保持着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
3: 国塔同志啊，我请求发言。
0: 润之啊，请讲。
3: 好，整个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上下级关系的问题，我们要在会上认真地讨论一下。我认为我们即将成立的这个政党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6: 我同意润之的意见。我在广州出发前，陈独秀同志也明确表示过这样的观点，而且让我把他的意见带到会上来。
4: Sorry, I'm not finished yet.
5: 对不起，陈公博同志，马林先生示意他的讲话还没有结束。
6: 请讲。
5: Please go on.
4: I was born in Rotterdam, in the Netherlands.
7: 马林的发言口若悬河，一开始就是几个小时。另一位代表尼克尔斯基的发言比较简洁，他主要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必须重视开展工人运动。此时已是子夜时分，第一次会议结束，第二天举行第二次会议，25日、26日两天休会，共同起草完成党纲、宣言和决议。27日、28日、29日三天，大会继续在望志路106号的李汉俊哥哥家召开，集中讨论起草小组的文件草案。这几次会议，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均未参加。7月30日晚上，在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哥哥家里，召开第六次会议，马林出席。
0: 在审议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决议之前，我们先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志发表意见。
4: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ust submit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it is an affiliat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is should be understood.
8: 马林同志说，中国的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
5: 刘仁静同志，麻烦你小点声，尤其是提到中国共产党时，音量特别高，这附近到处都是暗探呢。啊，
8: 好。
9: 先生，请问你找谁？
10: 我找社联王主席。
9: 这里不是社联。
10: 对不起。
5: 我去看看。一眨眼的功夫，那个男人就不见了。
10: 啊，韩俊雄，这附近确实有个社联吗？
5: 数过去第三家是有个叫社联的组织，但是那个社联没有姓王的人，而且也没有社主席。
10: 啊
4: ，This person is very suspicious. I suggest we stop the meeting now immediately. Everyone, please.

0: Live separately.
1: 马林同志说，这个人很可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2: 好，诸位注意，分批走，后门走几个，前面走几个，后天上午八点到渔阳里二号我家里集合。
3: 好，请各位携带好文件。
2: 好，
1: 韩军
2: 啊，
1: 我陪你留下来。
4: 谢谢郑国伯同志。
5: 站住！不许动！
6: 站住！不许动！
7: 不许动！
6: 不许动！
7: 不许动！
5: 我们是发租界巡捕房的，你们不要动。走！谁是这家的主人？
8: 我是。
5: 你叫什么名字？
8: 李汉俊。
5: 干什么的？
8: 我是学校教员，兼商务印书馆的编辑。
5: 你们在开什么会？
8: 我们没开什么会呀。不过是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一起来谈谈编辑新时代丛刊的事儿。
5: 你又是谁？
8: 我是北京大学教员，趁暑假来上海玩玩。
5: 住在什么地方？
8: 就住在这里，朋友待我很好的，很好。
5: 看样子你们都是有知识有身份的人，所以从容办理，不抓你们了。
8: 哎呀，谢谢。
5: 注意，今后在法租界不准有聚众滋事行为，不准从事非法政治活动，听见没有？
8: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
5: 我们走。
9: 好，走，走，走，
10: 走，走，走，走。
1: 好险啊！
8: 汉俊同志，
1: 陈古曼同志，你有事吗？
8: 我得回大东旅社。我妻子在等我。对了，也可能被跟踪了，所以接下来的会议我不能参加了。
1: 看来上海开会恐怕是不行了，开会需另觅他所，我不能离开这里。
8: 对，你不能走，安泰会一直盯着。我走了。汉俊同志，你多保重啊。
1: 好，
1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下面跟咱们听众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的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紧记一下，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很多年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的，现在机会来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面向全国开展国庆大型护眼补贴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管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领补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先送78元加。

0: 墙板蒸汽眼贴。特别是眼睛一天比一天严重的，不光干涩发痒，像有沙子磨的难受，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见风见光就胀痛流泪。眼睛问题不是间歇性的，只要不调理好，它就时时刻刻影响生活，很难摆脱，而且呢还会持续加重。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上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这会儿后台很多听众都说电话占线，大家不要着急，国庆优惠多，福利大，所以大家都在打。只要现在打通400-609-2166购买，不管买多买少，统统的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声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第3集。
7: 阿伯，你这是怎么了？神色慌张，气喘吁吁，这是出什么事了啊？
8: 快，快把门插上！把痰盂拿来。把箱子里的文件全部烧掉。
7: 好，
8: 快！
7: 公伯，我怕。
8: 别怕。烧了就没事了，快烧！烧，还有那个，快！总算烧完了。我从李汉军家出来后，一直有个黑衣人盯梢，叫了一辆黄包车，到大 时间先逛书场，再逛戏场，在地面和屋顶上看了一会儿露天电影，又在人群里绕了几圈，确定甩掉了那个黑衣人后，我才雇车回来的。
6: 我正好是走在我这车车道里。
9: 是。
10: 没关系，吕先生。下次呢，咱也知道这事儿，就是只要对方从车位或者车库出来，他都需要避让原车道内正在行驶的车辆。
9: 是的，是。
10: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呢，这样的情况，除非你有超速或者其他违法行为。
6: 老听众了，听了很久了。
9: 下次注意点，咱也别。
6: 保险那个保险直接都给我那啥了，直接让我销案了。他说你不用报了，这你销案吧。他说你别在那掺和了。
9: 下次那你躲车你也得注意点，别离他那么近，太近。
6: 哎呀，你这赶巧三辆车在那儿，或者一个车出来都
9: 这
6: 个
9: 近吗？近到啥？
11: 代表分头回到博文女校。
12: 同志们，今天是8月1号，大家都到齐了。
13: 哎，陈公伯等着呢。
12: 哦，他带夫人去杭州了，已于昨日向我辞行。他们住的大东旅社发生了命案。夫人受了点惊吓。
13: 你们看，这份锦造的神报，昨天早晨大东旅社发生命案。
14: 这种命案在上海时有发生，十里洋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乱得很。
13: 我手里还有一份昨天的《民国日报》，你们看，这上面刊登了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呈告如下：为不防，定于8月1号起，余有开会集议，需在48小时前报告，以遵循批准方许开会。
12: 看样子是突查我们那天开会无果，才满腹疑云呐。唉，法租界的形势会越发严峻，此地是不宜再开会了。
13: 我们开的几次会议，都是在讨论和研究。会议的档纲、宣言、决议都还没有通过，领导机构也没有选举产生，下一步的振兴工作也还没有部署。邓必武同志啊，你有什么建议没有啊？
15: 可以说，一个政党建立的最关键内容都还没有确定，会议一定得开下去，但是需要远离上海。
12: 哦，我们昨天首先想到的是杭州西湖，但后来发现即使乘坐早班的火车也要中午12:40才能到达杭州，不能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而且西湖上人多眼杂，能遇到什么熟人也不一定，所以觉得去杭州西湖叙会不适合。我夫人提议去她老家嘉兴开会最为合适。
13: 嘉兴？嘉兴是个小县城，民风淳朴，地区护航政见，距离上海又近。我看值得考虑。
14: 我提嘉兴是因为嘉兴有个南湖，这湖连通运河，游人少，很是僻静，我们可以租一条大船，一边游湖一边开会。
13: 嫂夫人考虑周全，那就这样定下来了。
12: 好。
14: 那我先带几位代表明晚去嘉兴，2个钟头就到达。到嘉兴之后，租船预定午餐。哦，安全起见，大家分散一下，剩下的人去上海北站乘坐后天早班的1044快车。到了嘉兴之后，我去接站，中午去船上开会。
12: 大家都简单收拾一下，分散行动，车票分别去买，坐在不同车厢，相互之间要佯装不识，下车也不要打招呼。

0: 3月3号上午10点13分，104次快车驶进嘉兴站，一块巨大的白色牌子上写着“嘉兴”两个大字。火车一停稳，毛泽东和其他车厢的代表们跳下火车，混入月台上的人群中。
1: 来，大家从这边走。
2: 好的。

0: 这些店两国代表都已安全到达。哎，家兴虽小，却是绸布庄、钟表店、照相馆、茶楼酒肆样样俱全呐、啊。若不是处于乱世，必为博兴之地呀、啊。密曼迪，
1: 这苏州评弹唱的一板一眼，抑扬顿挫，声势于耳啊。
0: 我已经托渊湖旅馆的人租好了一条丝网船和一条拖烧船，在南湖上闹钟起敬，以游湖为掩护，不会引起军阀密探的注意的。午饭已经订好了，开会间隙在船上用餐。哎呀，谢谢你们夫妇如此细致周到。
1: 不必客气，稍后请大家跟我一起移步到狮子会渡口上船。
2: 好，好，嗯。

0: 1921年8月3日，接近中午时分，在碧波荡漾的南湖上，一条丝网画舫游船从容地在湖心慢慢移动。王惠悟坐在船头，边纳鞋底边观察周围的动静。船舱内，他准备了一副麻将牌，一旦有情况，他就以咳嗽为信号，代表们马上打牌做掩护。会议继续由张国焘主持。
1: 同志们，到了这里，大家就不必再谨小慎微，什么都不能影响我们继续开会。
2: 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周围的动静，千万不能马虎大意啊。
3: 润之说的对啊，李大钊先生反复强调，当前社会结构极为复杂，斗争形势严峻，不可冒昧行事啊。嗯，
4: 是啊是啊。
3: 下面请董必武同志发言。
5: 在上海会议上，李汉俊同志主张首先把知识分子组织好，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面的影响，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这个焦点问题我们没有达成共识，这关系到党的性质和现阶段的任务问题。
3: 我不同意李汉俊同志的主张，现阶段我们主张共产党是工人的党，应投入大部分力量到工人中去，不能以最近一年无成绩而不作为。
2: 是啊，我也主张尽快到工人中去，培养有生力量，培养优秀的工人领袖，吸收工人兄弟余党。
5: 对，要组织一个工人运动的总机关，指挥全国的工运，
3: 还要办出版物，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2: 是啊，看来我们绝大多数人主张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主张积极从事工人运动，这一点毋庸置疑。
3: 嗯，对，是。在党的纪律方面，我觉得共产党人绝不能去做资产阶级的官。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只针对陈独秀同志，我是说，我们不能同情和采纳国会制的形式。
5: 嗯，我知道，我们当中刘仁静同志是最年轻，才19岁，但已经将《资本论》烂熟于心，雅号小马克思。
3: 恩铭同志过誉了。
5: 嘿嘿，啊，我倒是觉得这个问题不要说的这样绝对，要辩证的看待。
6: 我包惠僧也是不敢苟同啊。我要声明这样一个立场，我们不能用偏执的观点来抹杀广州的军政府和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界限，而且对陈独秀先生做官的行为不能做这样武断的攻击。
3: 我并无攻击之意啊。
1: 大家不要吵不要吵。任静是李大钊先生非常喜欢的小理论家，他只是在就事论事而已。
6: 可是我……
2: 大家稍安勿躁，按照会议议程，我来宣读一下整个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条，本党定名为整个共产党。第二条，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0: 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承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还有无产阶级捐赠，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废除阶级，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与机器、土地、厂房及半制成品等吸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
1: 这些条文在组织原则方面明确规定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采取委员会制度，规定了各级党组织的机构和制度，体现了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纪律方面，从当时党处在秘密状态的实际情况出发，规定党员应当在党的主张和党员身份问题上保守秘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旨在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结构科学、活动有序、纪律严明的先进政党。
2: 同志们，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的讨论，我们还要继续。我是宣言起草人，对宣言了如指掌。宣言的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他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用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
3: 我已经仔细看过这个草拟的宣言，有千余字，前半部分大体与共产党宣言内容相仿。我是主张联系中国实际展开斗争的，我觉得宣言还要做大量修改。
0: 我同意李大同志的观点，宣言中的经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我们一定要再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不能忽略我们同样处在水深火热中广大的农村现状啊！
2: 你们不能这样弱化主要阶级矛盾。
4: 国涛同志，小点声。
5: 我同意认知李达的观点，弱化阶级矛盾的大帽子不能乱扣。还有，宣言中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0: 我也不同意，我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鄱阳政府是进步的，宣言中的语句应该修正。
2: 润之说的对啊，
4: 是应该修正
2: 的，对，应该修正。你们，好，那这个宣言还有发布的必要性吗？我决定取消发布。
0: 为么子啊？你想取消就必须取消吗？
5: 好，以我看，宣言应否发出，我们还是授权新任的书记来决定吧。啊，
4: 好，麻将牌，快，
0: 两兵，
5: 坑，
4: 胡了，啊，
1: 哦，刚才是警察局的汽艇，也是来游湖的，没事了。大家请继续吧。
4: 哎，好，
5: 我们接下来要通过第二个文件，即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此决议分为六个部分。第一，劳工组织；第二，宣传；第三，劳工补习学校；第四，劳工组织讲习所；第五，对现存政党的态度；第六，本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下面大家举手表决。好，全部举手通过。
3: 李大钊同志在之前反复强调，自己和陈独秀先生都为发起人，推选书记当以一人为重。
0: 李大钊同志的胸襟可以海纳百川呐。
6: 是啊，海纳百川呐。
5: 经过投票，中央局的班子已经选定，陈独秀同志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同志为宣传主任，张国焘同志为组织主任。
4: 好啊，各位代表，
0: 我提议全体起立。

0: 岁。
1: 哎呀，
2: 28岁，真是逼人的年龄。
0: 人家呀，人生能有几个28？再过28年，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2: 再过28年，那就是公元1949年。
0: 那个时候，恐怕工农已经在中国坐定了天下。
2: 那个时候，咱中国之耕人都有耕作，中国之农民都有地种，中国40000000同胞一个个该是国家之巨人。
0: 人质，船靠岸了。
2: 现在是晚上6点28分。李大钊探子送我的这块老怀表，走得很准。此刻，我又想起了《共产党宣言》中讲到的，我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我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 暴雨初晴，霞彩满天，毛泽东等一大代表们站在岸上，深情回望那条革命红船如摇篮般停驻在南湖的烟雨楼下。嘉兴南湖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完成建党任务的最关键一环。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全党第一次大规模地举行纪念党的生日。文件中正式规定，7.1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中国共产党从红船起航，由小到大，由大到强，从只有50多位党员到拥有9000多万党员，成为世界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葆青春活力的秘诀，这是一个肩负历史重托的政党对人民的承诺。
2: 南湖千年，浪尽是百姓泪，钱塘潮涌，拍地千

主题歌作词胡占凡，主题歌作曲于祥卓，演唱之余，导演助理诺言，录音合成刘雪峰，音响效果文思琪，剧中人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李大钊由陈丁演播，陈独秀由武术演播，杨开慧由齐鹏飞演播，李达由王宇演播，马林由丹本卡南演播，王慧悟由钟阳演播，张国涛由张启明演播，李汉俊由丛志演播，何书恒由吕永博演播，董地武由丁新安演播，陈公博由小强演播，刘仁静由赵一演播，邓中夏由常毅演播，王怀庆由郑昌盛演播，齐琼由苏有强演播，解说萧霞。参加演播的还有钟磊、江碧明等。谢谢收听。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西南部、通化、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5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6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
3: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查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七十七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的。那今天呢是10月3号，很高兴跟大家共同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我是一心。
1: 大家好，我是林一。那如今啊，我们的国庆假期已经过半了啊，不知道大家如今的假期状态是怎么样的？有的朋友呢可能是正在旅途的奔波当中，也有的朋友呢可能在家里是安心休整。无论怎么样啊，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够通过电波来云相见。
0: 哎，很多朋友啊都是选择比如说30号或者1号2号啊就忙着赶路了，已经出行了。那高速的这个车流啊，景区的人流啊，相信这两天已经大家深有体会了。前两天我就深有体会，我还没怎么出门呢。昨天只是出门吃了一个饭啊，打卡
1: 排队
0: 去我们这个双阳的一个小饭馆，带着
1: 水豆腐吗？
0: 对，带着我的父母啊去排队排了一个小时。
1: 哎呀
0: 啊，一个小时，哎呦天哪！我就想，这是大景区得是什么样呢？
1: 人说人山人海啊，这个别人在排队，我在看别人排队。
0: 的确是这样啊。
1: 但是呢，你要是这个7天的小长假不出门溜达溜达吧，总觉得荒废了这样
0: 一个黄金小假期。总
1: 觉差点啥。我是30号去的辽源啊。当时呢，我一点都没有国庆出游的打算，但是呢，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看到那些天蓝云白的时候，你就想想，哎呦，世界那么大，我也想出去逛一逛。
0: 哎，的确是啊，就有的时候放假呢，不是你想走，而是这个氛围啊。推着你往外走啊！今天是10月3号呢，也算是假期的一个小转折点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啊，就是假期眼看着过半了。
1: 那你的电量还有多少呢？尤其是我们的快乐指数的这个电量指标啊，不管你是玩的尽兴电量满格，还是逛的疲惫急需回血，或者是呢还没有开启游玩的模式，都欢迎您来和我们唠一唠。
0: 哎，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给我们来留言啊，说一说这两天您都打卡了哪些地方，比如说吃到什么好吃的啊，玩到啥了，是玩嗨了还是想开启躺平模式歇两天了。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呀介绍介绍我们长春周边和市内的一些短途游玩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如果此时此刻您是外地来长春旅游的朋友啊，您今天呢就有耳福了啊。
1: 哎，没错啊，你看刚才我们的一心就已经给大家打了一个样啊，说已经到双阳去打卡了啊。
0: 对，
1: 哎，到了双阳应该可能去逛神鹿峰是吧？
0: 神鹿峰
1: 啊，采摘园
0: 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中采访的这个滑翔伞，但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滑了啊，天气的原因。然后呢还有这个采摘园，我们去我
1: 香
0: 对看鹿。采摘园呢，我看现在的这个季节采摘的都是葡萄，全是葡萄。我昨天呢开到了一个乡道上啊，开到了一个村子里边，我发现了，那可真是道路两旁各种各样名字的这个葡萄采摘园，门口大爷那各一个，门口一个大爷，全是葡萄在那等着这个大家来采摘，人也不少啊。每个这个采摘园的门口啊，都停着这个汽车啊，里面可能很多都是领着这个孩子啊来体验的。
1: 对，农家乐的快乐。
0: 对，农家乐的快乐，其实这种呢，我觉得挺好的。孩子平时生活在城市里边，接触不到我们乡村的这种啊这个大地呀、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果实啊，让他体会一到金秋，体会一下这种金秋时节收获的感觉。
1: 没错啊，让孩子第一眼知道，哇，原来我以前吃的葡萄是长在树上的啊。尤其是你看这个把葡萄从枝芽上剪下来之后挂着白霜的那种感觉，一看啊就特别的诱人。尤其是现在的这个葡萄，哎呦，又紫又大又圆、
0: 又甜而且呢霜打之后的葡萄我觉得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对不对？很多朋友啊其实去采摘呢，不是说喜欢把它买回来那种感觉，而是在那儿一边摘一边吃的感觉。
1: 对，要提醒大家，你摘的那个比你买的那个贵好多呢。
0: 但是那个感觉，
1: 我们认可花这个钱，
0: 对，
1: 它给我们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
0: 你像我们采摘这个蓝莓、草莓、大樱桃，对吧？那个感觉，我之前问过我这个身边的朋友，因为我没怎么去采摘过啊。身边很多朋友一到应季的时候就往采摘园去扎，我说你花那么多这个钱 冤不冤大头？
1: 冤不冤大头啊？对呀。
0: 他说不啊，他说你不知道啊，我就花这些钱，我就在那个采摘园里面，我就想吃回本儿。啊，大樱桃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就往嘴里面塞，吃完了吃的肚子溜鼓的，我高兴。草莓也是，我说你明知道吃不回本，他说那种感觉你不懂，就是我一定要吃回本，像吃自助的那种感觉，我钱花了我进去，明知道我吃不回这个本，但是我还是要吃，那种快乐他说是发自内心的。
1: 没错啊，你看这是大人的一种心态。那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原来呢不吃草莓，但是呢自打跟小朋友一起去草莓园采摘完之后，他就开始吃了。我说为什么你就能吃呢？他说这是我自己动手摘的，这里面有我的这种劳动的快乐
0: 啊。他就认为买的所有的草莓都是我摘过的那些。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他就从此以后就开始觉得，哎，这草莓真的很好吃啊，然后甚至呢很热爱上了这个吃水果了啊。
0: 的确是啊，就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论是出去玩啊，还是像采摘啊这些，更多的是

0: 括呢是沿途的这种风景啊，或者你行动所带来的那种内心的这种丰富感，无论是成人还是小朋友。像昨天我去双阳，我没干什么，就是吃了一顿水豆腐，然后去了这个曙光朝鲜族的这个民俗村。走到那儿之后呢，看了一下各个地方的这个朝鲜民俗，然后呢看一看像这些现办的朝鲜族小咸菜呀，看一看他们那个有特色的房子呀，然后就开到了这个乡间小路里边之后，我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葡萄园。那双阳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湖来着？
1: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有一个什么湖，反正有几个景点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其实长春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我觉得大家多去打打卡，走一走，走向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种感觉是很好。昨天神鹿峰的人一定是特别多，一定特别多，
1: 所以说导致去往双阳的路上也都堵车了，是吧？
0: 没堵车，还真没堵车，但是车呢，你车流量的确是挺多的。因为它这个长双快速公路啊，是限速80，大家呢也都不着急，也都不超速，就是慢慢悠悠的在那看着沿途的风景。昨天的云彩呢很低，因为我这两天在网上刷帖子，也看到很多南方的朋友提问说，长春的天真的像你们说的那样，像漫画里一样吗？昨天呢，要不是我开着车，我就想拍照了。我就说你们来看看，真的像漫画里一样。
1: 那你还没去通往通化的这个路上，那个时候你看就更像一个童话的世界。层林尽染，然后树叶呢都是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颜色，更美啊。
0: 这个时候就是像这个动画片里面一层一层的这种颜色铺垫开，然后云彩呀都是一团一团的在天空当中。今天呢，长春的天稍微有点阴，但是也不妨碍我们出行的一种心情嘛，对不对？所以说啊，我们无论是怎么玩儿，怎么样，最主要的是你有保持一颗好的这种出行的心，别是你堵在路上或者人一多呀，你就闹心了。
1: 没错啊，我们也别忘了把国庆的美好都留在一张合照里，慢下来和我们的家人一起看世界。其实呢，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假期，也是让我们留下时间和家人陪伴，和朋友相伴。这样呢，我们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你也就会觉得，哎呀，我的工作也不累了，我的疲劳也都值得了啊。
0: 对，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假期综合症啊，你留着7号再犯啊。
1: 没错，那来就像这首歌一样，向光而行，每一个假期都是一束光，值得我们去追。

0: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认真听了。我们特别呢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使用呢，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没错啊，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那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啊，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呢，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啊，眼睛清爽有活力。
2: 那要知道，不是随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呢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那现在呢，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啊，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听众。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国庆特别节目的直播现场，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好，我是一心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一说您这个假期过半呢在干嘛啊？前两天您是在选择躺平啊，还是出游了？出游

0: 有啊，您都干什么了？接下来您是怎么打算的呢？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一下啊。现在呢，已经有朋友
1: 在留言了啊，
0: 留言了。
1: 哎，你看他们都说啊，这个前两天到处人挤人，跑了好几个景点，现在是电量告急，打算今天彻底回宅家回回血。
0: 哎，的确是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叫擎天柱的朋友说了，说我在延吉啊听节目啊，用的是这个蜻蜓听的，这两天呢我这吃的全是美食，然后就给我拍了这两张图片。
1: 哎呀，太诱人了。你吃早餐了吗？
0: 一个是这个延吉的鲷鱼烧啊，外面脆脆的，里面糯糯的，还有这个红豆馅儿，是不是？
1: 没错，
0: 真馋人呢。然后这个是什么呀？
1: 应该是这个肥肠吧，
0: 肥肠综合锅、哦、哎呦，这个
1: 香煎完了之后滋滋冒油啊，
0: 里面是牛五花，然后牛大肠牛小肠，
1: 对，
0: 再来点这个配菜啊，一吃。
1: 延吉绝对是吃货的天堂。
0: 有一年十一我就去的延吉，去了四天，那给我吃的呀，
1: 一天得吃四顿，对吧？
0: 一天吃五顿，
1: 然后你还觉得，哎呦，还有好多好多，你想记录在小本本上的美食没吃到呢。
0: 对对对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街头巷尾的大馆子、小馆子都好吃。
1: 没错，
0: 你看
1: 咱能如数家珍的，比如说延吉的肉串好吃，延吉的冷面好吃，延吉的拌饭好吃，延吉的这个海鲜也好吃。
0: 哎呀，这一说完了之后，口水流下来了。
1: 现在要是如果想下了班之后赶赴延吉还来得及啊，
0: 还来得及。现在
1: 你没有地方住，
0: 现在我们高铁的话两个半小时吧，两个小时
1: 差不多
0: 两个小时左右就能到了啊。我觉得如果此时此刻您听我们的节目啊，有一颗想走的心的话，不妨你就看看有没有票，抬腿咱们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省内旅行。
1: 我觉得啊，这个有票可能能抢到，最起码有候补的机会。但是呢，你要没有地方住，可真挺悬啊。所以一定呢，也得把这个
0: 酒店订好了，
1: 对，然后再出发，别冲动。
0: 像刚刚呢，这个我们说的有一朋友留言说想宅家回血，的确是两天，听着不多，但是我这两天就挺忙，我现在就想宅家回血。
1: 为啥呢？
0: 就感觉很累。昨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早，一是今天早上要来这个上班，要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早晨时光，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我实在是太累了，回程的路上啊我就已经是眼睛都睁不开了。
1: 因为你看你昨天一直在这个排队的过程当中，等候的过程当中，你看着你好像没干点啥，但是真的也挺累的、
0: 的确是挺累的啊。就是我会在后面的时间选择部分时间是宅在家里面回回血，让自己的精力体力呢再充沛一下，可能在最后的两天呢我再来一个室内啊
1: 小冲击，
0: 或者说周边呢溜达溜达，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结束我的假期。
1: 哎，你看这么一说啊，你看咱们可以盘点一下目前这个大家过国庆假期的几种类型和状态啊。你看有一种呢是续航满满的，哎，然后呢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的，这七天呢一点儿都没有空闲时间，你要想再临时约约他得见缝插针啊。
0: 这个一般都是就是我妈这样的妈妈辈儿的，他们就特别愿意在这个假期呢给自己排的特别满，呼朋唤友的，要么是出去吃饭，要么是到周边走一走，要么跟家人去走一走，就很想抓住这个假期七天的时光啊，把自己的这个时间都给填满。
1: 我觉得啊，你妈还有一种心态，就是把你爸和你抓在身边，是吧？
0: 的确是啊。
1: 所以说，你看啊，这是安排的满满的，一刻闲不住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电量告急的。你看玩了两天，就像你，马上呢想回家躺平了、睡觉了啊。然后呢，哪怕是打打游戏，但是也得是窝在自己家的沙发上
0: 躺着。有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家呀，这间屋子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感觉呢，就是踏实、安稳。你躺在这儿呢，你不用想太多，你无论干什么都会给你的身体呢来补充能量。不知道林一姐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我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我挺愿意宅在家里的，但是呢，我发现了我们这种家庭主妇型，你宅在家里你也不得闲啊。你看，比如说昨天，哎，我就觉得正好呢是一个没有安排的小空档，我可以在家里安安心心的、舒舒服服的睡上几觉啊。
0: 嗯。
1: 但是呢，一大早上就来清洗地热了，就开始忙活啊，一顿倒腾，然后倒腾完之后，你还得归置啊，归置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尘土啊，就开始打扫。打扫完之后呢，你就觉得哎呀，索性又把换季的衣服也给它收拾出来吧。所以呢，昨天就变成了一天的劳动节。
0: 大扫除是不是？其实你是家庭主妇型，我是家庭主夫型。我在家里面待着也愿意找活干，就是我要在那儿躺一天吧，其实我闲不住，总觉着这个地方，哎呀，要么收拾收拾卫生间，要么擦擦厨房。哎，要么擦擦玻璃吧，就这样。
1: 哎呀，这样的好老公来一盘吧。哎呀，有闲不住的老公，这我第一次听见。
0: 就是总感觉这个屋子里面呢，我是属于轻微有点这个卫生方面的洁癖型的。
1: 哎，好，哎，以后找对象得找这样的。
0: 我就是所有的东西呢，我就总想给它弄得干净，要求一高。我妈就说我，你说不累你累谁？
1: 对呗啊，真是啊，这人是别人是媳妇儿叫你去干活、
0: 嗯、
1: 你是自己强迫自己看见有活就得干啊。
0: 所以说累嘛、
1: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假期的时候也是一个我们归纳整理的一个过程。我们一方面呢修身养性，打理自己，向内而生；另一方面呢，我们把自己的居家环境正好呢也这一个换季的时候、
0: 嗯、
1: 也给它打爽的清爽干净，这样呢也是一种满血复活。
0: 的确是啊，这样的感觉就家里面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窗明几净。这个时候呢，你坐在屋子里面，你感觉那种收获感呢，就像农民秋收了一样了，太棒了，全是我的作品。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没错啊，所以说现在呢，你即使在家里待着，你也别内卷了，别犹豫不决了。我是出去呢，我还是不出去呢？我是在家呢，我还是不在家呢？所以这个时候吧，无论在家，你有在家的快乐；你是出门呢，有出门的幸福啊。
0: 的确啊，就是你。无论怎么选择，你都不要纠结。就像我们现在一直说的，你有一个好的心情啊，才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对不对？其实纠结也是影响心情的一种情绪。
1: 没错啊，
0: 嗯、
1: 随遇而安。哎，有可能呢，你今天没安排这个事儿，但突然呢有这么一个行程，你就会发现一个另外跟一种不一样的美好了、啊。
0: 我特别想问问姐，你纠结吗？
1: 我不纠结，我这个真是啊，就是逮着啥干啥，没有太多的计划、
0: 嗯、
1: 但是呢总是有一些意外惊喜扑面而来。哎，我就觉得坦然接受才是一种最大的快乐。
0: 哎，我也是，我差不多现在是这样。以前吧，年轻的时候纠结啊，有什么事呢，就是想来思来想去，瞻前顾后，犹
1: 豫
0: 我去不去呢，我不去了。哎呀，那我在家里面我又没意思，就这样的反反复复的，然后这半天也过去了。现在我不纠结了，想走呢抬腿就走，不想走呢我就在那躺着，想干活我就起来干点活，不想干活我又躺下了。
1: 对，没错啊，就不必强迫自己去赶什么节奏，玩累了就歇一歇，想逛了呢就去冲锋出行。所以呢，还是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留言和建议啊，看一看你的这个假期生活，然后呢给我们宅在家里不知道干点啥的朋友们来点灵感的小火花啊。
0: 嗯，那接下来呢还是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归途有风》。无论您是在前行的路上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都是乘风而行啊。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查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2: 继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林一。
3: 大家好，我是一心啊。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送福利的时间了。那如果您的眼睛啊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啊磨得难受的话，受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说的这个福利呢，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的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电话400-609-2166，统统都能领福利啊！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2: 哎呀，这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就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上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

0: 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呢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啊，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1: 眼睛啊，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啊。这次国庆双节活动啊，活动力度优惠也是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的这个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的调节啊，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声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1: 欢迎回来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特别节目。那我们现在也说了，假期过半了，是不是？那避开1号、2号的这个出行高峰，今天呢，我们也觉得更适合轻松休闲，不用赶时间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有哪些长春市内的景区啊，适合我们打卡游玩的，而且松弛感满满的。
0: 哎，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化身这个本地的小导游啊，
1: 旅游推荐官
0: 来了。哎，或者呢是带着老爸老妈想要在咱们长春市内溜达溜达走一走，去哪儿好呢？哎，别着急呀，我们给您推荐。这说来说去啊，首先推荐的应该是南湖公园。
1: 哎，这个可是我们从小到大呀，这个休闲游玩娱乐好去处。
0: 对，没错，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南湖就是咱长春人的骄傲，尤其是10月的南湖啊，秋意渐浓，你看啊，湖边的树叶层层染上了秋色，而且呢现在还不用门票，我们沿着湖边散散步啊，野个餐呐，晒晒太阳啊，不管是全家出行还是朋友小聚，都非常的适合。哎，我就记得在春天的时候啊，有很多人都会在南湖扎帐篷
1: 野餐，
0: 不知道这个时候适不适合扎安营扎寨。
1: 其实也可以扎上帐篷呢，能够这个挡点风遮点雨，你在这个南湖啊，你无论是你自己徒步，还是说你到那里边，你再沿着湖边你看看风景，或者说你赶上这个游船啊，或者划这个小船，现在这个天气应该还能划啊，就是惬意，就是这两个字来形容。而且现在呢，这个南湖四周的这个树木啊，已经开始变颜色了，
0: 对，
1: 它就渐变色，还有绿啊，有发黄的，然后有黄的已经发红的，就是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是四个字形容嘛，
0: 独有的，
1: 层林尽染嘛，对吧？
0: 而且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不仅是一个季节限定款，更重要的是你拍照之后特别的出片儿啊。所以呢，我们来到了南湖，既能够感受到城市的烟火气，而且呢还能够感受到秋天对于我们的这份满满的馈赠啊。
1: 哎，
0: 尤其是南湖的周边还有很多的美食小店，再往前一走呢就是桂林路啊。
1: 嗯，
0: 哎，吃点小吃，哎，然后呢进点这个什么特色的小店啊，去打卡一下，周围的咖啡馆也多，坐一坐，哎，静一静，待一待，非常适合我们一家人出行。
1: 你一说咖啡馆呢，我就想起了我们这个想说的第二个景点，就是我们现在新民大街，
0: 哎，
1: 现在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
0: 对城市重点打造的一个街区啊。
1: 嗯，在这个整个新民大街呢，现在啊，这个我不知道十一国庆假期的时候，哪天有活动，肯定是有活动。然后呢，您这个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现在就走在新民大街上，来感受我们这个伪满时期的历史建筑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个城市的秋意。像刚刚林怡姐说的， 这个道路两旁呢，全都是。

0: 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店，还有这个咖啡馆，走累了你就走进去喝一杯咖啡，特别像就是我们上高中的时候看的那个小说里面的场景。
1: 对，你看啊，我们原来印象当中的桂林路是进人民大街这一撇儿，对吧？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过了同志街这边，原来是比较安静的、萧条的。但是现在因为人民新民大街的带动，
0: 嗯，
1: 这一片儿啊已经变成了文艺一条街了，啊。
0: 的确。
1: 你看，有酒吧，有咖啡馆，有特色小店、
0: 面包店，
1: 还有美食小店、
0: 嗯，
1: 还有真的，你到了这里面之后，你觉得文艺范儿更十足了。
0: 以前呢，就感觉啊，就是新民大街没有就是规划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感觉有一种割裂感。这边是桂林路，这边是红旗街，中间啊没有一个衔接的商业区。那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以前是桂林路是桂林路，红旗街是红旗街。现在新民大街整个打造完了之后呢，从桂林路溜达完了，走到新民大街，新民大街溜达完了，一转身又到红旗街了，连到一起了。
1: 对呀，你看就有点像汉堡包的感觉啊，这边红旗街和桂林路呢是人间烟火气，
0: 嗯，
1: 然后呢中间夹着一个高冷女神范儿。
0: 的确是，
1: 啊，哎，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还可以到就近的周边啊去走一走，去亲近山林。那如果我们不想去净月潭的这种大客流量的区域，莲花山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啊。的确是啊，冬天去滑雪，但是秋天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看这个层林浸染，看各种各样的这个树，千变万化的颜色。而且呢，我觉得来我们东北，很多南方朋友去反映啊，说东北啊就是有一种非常开阔的感觉，去任何的这个景点你感觉放眼望去一马平川，而且呢都是大树，灌木丛也非常的大。我说呢，这个聊天的时候说的嘛，我说那跟南方的这种小家碧玉一比，我们当然就显得大了。
1: 没错啊，我们这个东北幅员辽阔，所以呢来到我们东北就特别的敞亮啊。
0: 对，敞亮，
1: 我们这人也敞亮啊，东北人也特别的实在豪爽。所以说我们来到了这个森林间，漫步在草地上，可以呢徒步漫步，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哎，给自己的这个血氧含量提高点儿，这个健康指数也挺好啊。
0: 的确是啊。那说完了这个户外的呢，我们来说一说室内的。有很多这个想领小朋友假期出去玩的，我觉得首选的就是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啊。这个呢，它是你去打卡呀，去了解历史啊，是必去的一个地方。外地的朋友呢，像我到一个城市，我是一定要打卡，就是这座城市
1: 博物馆的、嗯，
0: 不管是大是小，都想去看一看的。
1: 我觉得这是文化人的一个特征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带着他80多岁的老妈，全国各地走的时候，每到一处，他也特别喜欢去逛博物馆。
0: 嗯，
1: 他说呢，这一个博物馆就是一座城市的浓缩。
0: 对，就当时我想到了，我之前去旅游嘛，去了这个江苏啊，首先到的扬州，我就去看了这个大运河博物馆，然后还有这个，它有一个很小众的，是一个什么王的这个博物馆。就是他这个陵墓，博物馆也去看了，然后到了南京之后呢，就自然而然要去看这个南京博物院了。那当时啊，我就犹记得，将近40度的天呐，顶着大太阳啊，排的那个队呀，那也排，就到那里面的感觉就的确是不一样，你感受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嗯
0: 嗯，
1: 哎，那你那么愿意逛博物院，去了故宫之后是啥感受？
0: 故宫呢，说实话，我是在成年之前去的，成年之后截止到现在我还没有去过。就是故宫600年的时候我想去了，但是没有时间。然后呢，我也听说这逐渐的开放，现在故宫的这个整个宫殿的开门迎客的程度已经达到了85%以上了嘛，我特别想去，我就决定了，我说今年呢找个时间休个假我去看一看。但是小的时候我去看就已经很震撼了，我是5年级跟着学校的这个夏令营去的，
1: 游学研学，
0: 现在叫研学，那时候叫夏令营。我去的当时我就感觉 那时候很小嘛，我第一的感觉就是，哎呀，这皇帝的生活真好。
1: 那么大的地方可以让我随便跑。
0: 对，这皇帝的生活可真好。后来我就记得我们当时都是从午门进去，然后我们当时的集合点是御花园。哎呦，我当时就想，我说这个你看看古人呢，人家这御花园呢都这么大这么敞亮，我就当时小嘛，有一种想法是有一天我能不能住在这儿。
1: 对，我但无论怎么样你都感觉到风是自由的，这个国庆啊我们去见山去见水其实也是见我们自己。
0: 对，
1: 比如说你看我们长春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游玩的一个线路，就是坐54路的有轨电车，
0: 哎，
1: 咣当咣当咣当的去走一走啊，尤其是这个秋日的落叶配上复古的电车，不用排长队，慢悠悠的穿坐在林荫之间，在进长坊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我在长春等你的网红打卡地。
0: 哎，这个地方啊，首先呢它这个有轨电车呢我们当时也是电视剧人世间的一个取景地啊，那个轨道，然后其次呢也的确是成了我们长春的一个招牌一个名片，很多人都要来去体验一下，因为没有了，别的城市没有，只有我们有了，我们坐在这儿那种又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就是车外边是现代化的大都市，人来人往的，你在车里面呢你就感觉好像回到了几十年前，慢慢悠悠坐着有轨电车去探亲的那种时光。
1: 而且说到了这个有轨电车啊，我有一份独有的情节，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旁边就是这个叫什么有轨电车的这个仓库，就是它这个
0: 就是类似于是换
1: 然后就回到这里，回到这里来。
0: 对
1: 啊，然后当时呢我们小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游乐园，我开过有轨电车呢，
0: 哎呦
1: 啊，然后呢踩着那个气门，然后那个转盘去转，它不是那种方向盘啊，它是像手摇把一样的去开啊，哎呦，这个时候一下子好像穿越回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0: 现在呢都是那种电脑操控了，好像是，虽然说啊，
1: 按钮了，
0: 应该是按钮了，
1: 因为现在都已经把司机和乘客隔开了，咱进不去了，
0: 也看不到了啊。虽然说这个已经现代化的这个车了，但是呢，这种回忆啊是割舍不断的。我就记着我小的时候，没啥意思，我就跳上那个车来回坐。来回坐着玩，走到哪儿就下去，然后疯跑一段，跑完了再接着坐车回家。我小时候正好就住在有轨电车的沿线，红旗街上。
1: 哦，红旗街啊。
0: 红旗街上。
1: 那你应该离这个电车公司也挺近呢。电车这个电车公司就在现在的这个68中的斜对面。
0: 啊，那有一段距离。
1: 嗯。
0: 有一段距离，我们住在这个红旗街湖西路。不是长久路附近。
1: 哦，那你是在长影这一边啊？
0: 对，在长影这一边。
1: 有点距离。
0: 有一点距离。
1: 那正好你是这个电车沿线啊。
0: 嗯，对。
1: 所以你就可以每一天啊去走一走，坐一坐，跳一跳，跑一跑。
0: 嗯，的确是这样的啊。那这个回忆了小时候，也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很多这个城市里面的风景和我们的景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启发？如果说您还是想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到街上去走一走啊，不妨借鉴一下我们的推荐。
1: 哎，如果您是本地的老玩家，藏着很多私藏的小众点位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您的宝藏地点。

0: 伴随着这么欢快的歌曲呢，要给大家送一个福利了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啊，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那叶黄素呢？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
0: 经常有听众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啊，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呢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那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呢，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另外呢，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我们还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那么下面的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
0: 那这个会诊期间呢，静脉彩超、还有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啊，您记好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
1: 另外呢，新技术救治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1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8056-1616。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带，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林一和一心和大家聊了假期过半的各种状态，也分享了大家满电或者是带回血的假期日常，也推荐了不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0: 其实呢，一到放假啊，就到了假期中段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像我们刚刚说的产生一种焦虑啊，觉着还有几天假期，自己呢还有很多地方没去，很多事儿没做，这怎么办呢？心里有点慌。
1: 哎呀，没错啊，我也会有这样的感受，瞅着别人丰富多彩的假期，就容易反观自己，觉得自己的假期，哎呦，怎么那么不精彩，怎么那么苍白呢？
0: 其实啊，真的是不必如此，假期呢，不是一份考卷，也没有标准答案。

0: 我们随心而为，想干嘛就干嘛，想出去玩我们就走一走，对不对？疲惫了我们休息一下也是很好的，给自己一个回血啊，养养身体的时间。那陪伴家人朋友吃几顿家常便饭，同样呢也是珍贵的假期时光。
1: 哎，说得太对了啊，我们的这个假期不是考卷，它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呢我们不用去和别人的假期做对比。剩下的这几天呢，想继续出游的，或者是错峰轻出行的，或者是想休息呢就安心宅家的，我们只要按着自己的节奏来就好啊。
0: 嗯，刚刚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一一读了，但是有很多听众留言我们是看到了的。很多人说呀，打算这个剩下几天放下手机，多陪一陪家里的老人孩子，少刷刷这个短视频，多去享受一下和家人相处的时光，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
1: 没错啊，我们看到了还有很多的听众留言说，前几天玩累了，剩下几天呢打算看一看之前攒下的书籍和纪录片，给自己充充电。 哎，这种想法也是非常好、啊、
0: 我觉得看纪录片特别好，我就特别爱看纪录片。看纪录片能够让自己啊了解很多知识之外呀、啊、你还能看到很多你之前不了解的一些历史啊和内容，还有一些人文呢、啊、等等等等，是很丰富自己的眼界的、啊、
1: 而且呢你看这个纪录片不仅咱大人要看啊，我记得一个教育专家说了，如果这个孩子网络成瘾，或者是因为被这种短视频冲击的这个碎片化、造成了这个脑钝力啊，那么你就给他看纪录片，对于他的大脑发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哎，那不管是外出看山河景色，还是居家享受慢时光，那内心只要觉得充实开心的，这个假期您就没有虚度。
1: 哎呀，时间过得真的很快，那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的直播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还有你们的留言互动。
0: 那也提醒啊，出门游玩的朋友注意出行安全，那提前做好规划。像我们刚刚说的，别也心头一热您就走了，但是酒店没定呢啊。那居家休息的朋友，您就大肆的放开的甩开膀子的好好的放松一下身心，愿大家呢把假期剩余的时光啊都过得舒心自在。
1: 没错，祝大家国庆愉快，每天的9点到10点我们都有国庆的特别节目在电波当中和您见面。
0: 那我们请大家啊持续的关注我们的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明天另一对主持人再跟大家相见吧，拜拜。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

0: 综合广播。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今天又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脑外科的医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现在遍地的脑出血病人，今年怎么这么多呢？怎么这么多小脑出血、丘脑出血、基底节出血？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想跟大伙说一句，一定要小心谨慎这个心脑血管病，这可不是玩笑的啊，这可不是儿戏，所以大伙一定得加小心。你像昨天有一位河南郑州的病友叫崔酸锦，今年是64岁，腰椎管狭窄，冠心病，在镇上医院做的检查就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不怎么严重，不知道听谁说的，到现在一直在用这个硝酸离子片，现在这个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心跳过快啊，感觉像肚子疼啊，但是呢又不是肚子疼啊，像猫抓的一样，平时呢有点尿频尿急，腰疼腿疼。你像他这个病啊比较典型，首先在这儿啊有两个问题，一个心脏，一个腰。你像腰再疼他不要命，对吧？你最多呢就是瘫床上了，那心脏不行啊，这个心脏一旦要来事儿，轻的呢就是心慌胸闷，你感觉不得劲儿，那严重的这玩意儿他要命啊，讲话了他能够猝死，说死就死。所以首先呢咱们先说说心脏，你这个心脏查出来了，而且是在县城里边查出来的，我估计啊应该做的是心电图，不用问，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心电图应该是怎么写的，肯定是啥呢，就是 ST 段提高，皮波倒置，对吧？有的讲话呢是窦性心律，这个情况啊现在还不能说是心梗， 顶多呢叫心律失常，就伴随着心肌缺血，的确它属于冠心病的一种，而且是中度冠心病。那下一关是啥呀？就是心绞痛。你现在已经有心绞痛了，啊，心绞痛的下一关就是急性心梗。说白了，你还有两站地就到鬼门关了，啊，可能有人说，那心绞痛怎么肚子还疼呢？其实这里边就是一个误区。一说心绞痛，大伙就可能合计啊，心口窝疼。其实心脏出毛病，出现心绞痛，哪儿疼的都有。有的人呢是心口窝疼，有的人是胃疼，有的人是肚子疼，有的人呢是胳膊疼，有的呢可能是肘尖疼啊，有的人还嗓子疼，还有牙疼的。所以我告诉大伙，哪儿疼的都有。你就说好比牙疼吧，你说谁牙疼他会想到是心脏的毛病呢？但心脏牙疼和我们说这个神经性的牙疼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神经性的牙疼一般呢，它那个疼痛点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你哪颗牙出问题了你就哪颗牙疼。但是心脏心绞痛它带来的这个疼痛它没有固定位置，说我这一会儿啊我可能是大牙疼啊，我过一会儿呢哎我有可能是前牙疼啊，再后一会儿呢可能我又满嘴的牙疼，就这么个情况。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肚子疼，这就说明你已经是早期的心绞痛了，不能大意。说这个年龄这个心脏啊是容易出事的，而且容易出大事。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现在不心绞痛吗？你就记住它这个疼啊是一种信号啊，不是说有病了，它是一种信号，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通了啊，因为不通才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就是它通了它就不疼了啊，不通说明这血过不去，因为有淤堵啊，有淤有堵了这个血才过不去，所以才会出现冠心病，才会出现心绞痛，甚至才会心梗，才会发生这个猝死事件，所以需要赶紧的化瘀。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说你腰这个问题，那你究竟是椎管狭窄还是腰间盘突出，这你得弄明白了。可能你说那椎管狭窄和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不一样吗？对不对？那不都是腰的事吗？不一样。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它是躺下起来费劲啊，起来走道费劲啊，走一走啊能缓解。换句话来说呢，你适当的运动运动，哎它反而感觉舒服。而这椎管狭窄恰恰相反，它是越走腿越瘸，越走你越不能走，知道吧？这是非常典型的，就叫间歇性跛行，就一字一字的。怎么个一字一字法呢？就你走两步你发现这个腿啊沉，甚至腰疼，完了之后呢一瘸一拐的，你就休息一会儿。你说我啊找个石头蹲着呀，找个马扎子或路边拿我坐上，我休息一会儿，哎休息一会儿你站起来你接着走，一点事没有。但是走了一会儿又这样了，所以它是间歇性的啊，而且是一瘸一拐，所以叫什么呢？间歇性跛行。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这个你得整明白了。那么现在首要问题就是咱们先解决这个疼痛和活动受限这些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办，虽然说腰疼和心脏是俩位子，虽然说这个病不一样，但是啊它的病因病机是相同的，都是瘀，所以呢治疗其实就是化瘀。完事我再给你个外用的办法啊，也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其他的老伙伴啊，如果说谁有这个问题你都可以试一试。记住了，有这么几味中药：骨碎补20克，透骨草20克，生筋草20克，牛膝20克， 桑寄生30克，川断20克，红花是15克，最后鸡血藤30克。你把这些药啊给它装一布袋里，完了之后呢，咱家不有锅吗，上蒸锅去蒸啊，蒸热之后啊，你给它敷在后腰上。你家里边要是有那个大粒盐呐，你最好呢往这个中草药里边啊，你多搁点大粒盐啊，因为这个大粒盐它吸热，而且它散热慢，热敷之后啊，你这个后腰它就不容易疼了，而且呢整个后腰的血液也循环开了。那你用这方子啊，而且你灵活一些，知道吧？那你别整个挺老大的药包，完了之后得买不老少药，是不是？你就看啊，你这腰疼啊，多大面积能够给它覆盖过来就行。有的说肩膀疼，有的是胳膊疼啊，包括脖子疼，你都可以用嘛，对不对？你就根据它疼痛的位置不一样，你灵活着点啊，你灵活着点，你看看你做成什么样的，就特别适合跟我们这个位置贴合上，对吧？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啊。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咱们沈阳的一老大哥，大小便失禁，插尿管呢。老哥哥叫于哲九，83岁了，是沈阳于洪区的，有脑梗，现在是插的尿管，2015年患上的脑梗，打那之后这个行动就很不方便，自理也很困难，大小便失禁。插管呢是2016年4月份插的啊，没做改道，现在睡觉还行，吃饭也行，就是这尿管啊拿不下来啊，拿下来呢就尿不出尿来，挺遭罪的。你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真是大小便失禁，这反而不打紧，不行你穿纸尿裤呗，怕就怕你怎么的呢，拉不出来尿不出来，我说的对吧？你这脑袋瓜子带的，你这脑梗位置缺德呀，正好压迫你那二便神经了。你这病啊，首先有这么个事儿，你得保证你那个尿道啊、膀胱啊它正常，讲话了别得炎症。我不知道你的尿管是一次性的还是说那种反复用的，我估计啊是反复用的。要不来回插尿管，那小便的地方啊都容易插肿了。我告诉你怎么办，让你儿子到药房买那个生理盐水，多买点，讲话了买他一箱，然后呢整个滴溜袋插在这尿管上，每天早上啊给你冲刷一次啊，防止咱们这个膀胱和尿道感染喽。然后呢整点那个棉球蘸上这个生理盐水啊，每天给小便的地上也擦一擦，就是说预防感染啊。这病遭罪呀、啊、有这么一个患者插尿管啊，完事呢这尿管用了1个多月，结果怎么样，拔不出来了。这个尿管啊和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输尿管的内膜粘连在一起了，就时间太长了，最后呢我给拿出来了，要不就得手术了，手术那就麻烦了。所以这病我说实话没啥太好办法，治疗其实就是化瘀，跟治疗这个前列腺增生是一样的。前列腺增生你说是什么问题，那其实就是瘀啊，就是堵啊。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看昨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诉苦，说我最近心脏不好，完心里也憋屈，说说就掉眼泪了啊。我说咱别哭，这遇到啥伤心处了你跟我说啊。我说老大姐呀、啊、咱别哭，我说你这肯定是遇到啥难心事了，我说我现在也不着急，你呢着急吗？啊，咱们都不着急的话就慢慢说呗。我说老大姐呀、啊、你怎么的了你跟我说说。哎呀，这老姐就说我心里难受啊，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完事儿他就开始跟我说，他说我上面还有一个老爹，今年都95了， 老母亲10来年前就走了，是脑出血走的。

就剩下这么一个老弟，啊，跟我弟弟一起过。这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的老爹呢心脏犯毛病了，心衰，都不行了，啊，直接就给下那个病危通知书了。后来呢，好说歹说呀，哎，给抢救回来了。这人是给抢救回来了，但打那之后啊，这脑袋就出问题了，怎么的呢？糊涂了。不认识人，尤其是晚上，哎呦，那晚上糊涂的才厉害呢。这老爹一直就跟我这弟弟过，这些年呢，房子钱捂的都给我弟弟了。打我这老爹有了病，我弟弟说整不了，那照顾不了啊，那不行，咱雇个保姆吧。那老爷子这些年呢，能有个十多万块钱的存款，啊，我们几个姊妹一商量，啊，这钱先别动，万一说哪天不行了，好应急呀、啊。就这么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挨家凑钱，一人一个月拿1000块钱给老爷子雇保姆。我老妹妹没工作，啊，她不拿。我二妹妹呢，家庭条件稍好一点，她一个月拿2000。就这么的。啊，给老爷子一个月凑了4000块钱，就雇了个保姆，过来照顾老爷子。因为一直跟着儿子一起过，所以这保姆呢也得一起住。这一起住难免不舌头碰牙舞的。老太太活着的时候，这婆媳关系就不好，啊，就那么回事吧。我们几个做姑娘的，有时候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这老太太一走，就剩老头了。所以这矛盾就更大了。最后保姆一看不行啊，你们家我伺候不了啊，这活我干不了，保姆就走了。这一下子老爷子没人管了。最后我弟弟说，不行咱们就轮吧，啊，就在你这住一个月，完了之后在那住一个月，啊，一家照顾一个月呗。说实话我有点犯难，本身我就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还早搏，心律失常，就根本照顾不了老人。讲话我照顾我自己啊，我都费劲呢，你说我怎么去照顾老人？说白了，这不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吗？所以我弟弟说完这事之后，我就上火了。本身我心脏就不好，这些日子呢，就一下子就睡不好觉了，心脏病就加重了。一方面我考虑到啊，老爷子大岁数了，你最后也没个固定的住所，一方面你说我咋整？这老大姐一边说就一边哭。说实话，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事儿呢我不应该多说话，但我就说我的观点。因为本身我是农村人，对吧？这要在农村，说实话，这就是儿子的事儿，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儿子不养不应该。过去你像我们农村，这老人跟谁过谁养老，跟谁过那房子就给谁，你包括老人有那个退休金呢，他就给谁花，那你谁就得给负责养老啊。一般姑娘不都是嫁出去了吗？你再让人家负责养老，到时候人家跟人家那边，也就男方那边，他也不好交代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也是个社会问题。你像我们这代人，孩子还能上班，就再过个10来年，孩子也还上班，啊，人家不上班，你照顾你，到时候谁给你开支啊？孩子也有孩子。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咱们把身子骨养好点，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你说到时候瘫床上了，孩子也累心，你说不管你吧，这有舆论谴责。讲话了，你看看啊，这咋穿的人五人六的啊，自己老爹老妈不管，不孝顺啊，心术不正。你说管吧，没法工作去挣钱了，对吧？人家也有家呀，所以两难。那咱们就尽量让自己的身子骨硬实点，讲话了，少给孩子添负担。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王秋芳，

0: 今年是67岁，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整个人呐特别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呢？走路腿都抬不起来，讲话呢，啊都没有个脑血栓、脑中风偏瘫的走路利索，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啊，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完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病带着眼睛10米的距离看东西就分不清了，还要看个人就分不清是男是女，完肾也不好，蛋白三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他讲话我都不敢相信呐。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那么今年心脑血管病高发，您过去没有这么多，那么几种因素吧，就我们这个岁数人总爱回忆过去啊，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前，甚至有的都能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对不对？说那个时候虽然说很苦啊，但是呢活着不累，没有那么大压力，对不对？每天呢就是吃完了就干活，对吧？没想别的，就是吃完了干活。你像现在各种攀比，累不累？很累啊，所以我们总愿意和我们小的时候和我们以前进行对比。如果说你是一位70岁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倒退个30-40年，那个时候可能你还上班呢，对吧？那个时候可能你还在村里边下地干活呢。第一年轻，第二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和现在不一样，你想多吃他不让你多吃啊，怎么的？那都是定量的呀。那时候买肉有肉票，买粮有粮票，对不对？哎，有的咱们很多人还吃过粮本吧？是你们家几口人啊？能给你多少细粮？哎，有的我记得那家里边有那个孩子超生的都没有粮食关系吧？他上不了户口啊，他没有粮食关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有很多小多余吧？哎，所以吃的东西呢就比较少，而且呢 比较单一，是不是？你现在就不行了。那天我看一患者20多岁，那脚丫都烂了，黢黑黢黑的。这家属的意思呢，就是看看中医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啊，把孩子这个脚得给他保住啊。没办法，讲话烂到这程度了，你不手术那都要命了，命重要脚重要啊，对不？你得选一个呀。20多岁刚出头就喝饮料喝的，过去那孩子也喝饮料啊，也喝那甜水，同样是喝饮料，同样是喝甜水啊，就是说过去家庭条件好的那孩子喝汽水一天也喝好几瓶，跟现在也不一样。怎么的？东西不一样了。你现在这个是啥呀？加这个加那个的，对不对？以前是啥呀？以前那就是水里边搁点甜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每天去接受这些毒，那产生这些淤，你想想，你那身体都赶上垃圾场了，你不得病谁得病？对不对？那毒太多了，淤太严重了，都堵了。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那么多呀？现在得肾病的人老多了，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那么年轻就得这个肾病的呀？对吧？肾脏本身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讲他怎么还能中毒呢？那不就是因为淤堵了吗？就是毒太多了，讲话了，他干活他干不动了，就从一开始说你这个肾要解多少毒，哇，这都已经给你定下来了。我打一比方说，我们人这一生啊，能活到80岁，活到90岁，能解多少毒啊？能解20吨的毒，对吧？也就是说把这20吨的毒啊给它平均到我们这80-90年当中啊，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毒素，对不对？哎，所以呢我们活的这个寿命挺长。你看现在年轻人呢，是不是可能他产生这20吨的毒啊，用不到80年90年啊，20-30年甚至30-40年40-50年他就产生了这么多毒素。那你想一想，你直接就把你的肾给肝包废了，能不来病吗？你想想是这么个道理不？你包括咱们现在吃的东西，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近万家，讲话都是科技狠活啊，是不是？你看有的啊，吃那什么，那叫火锅啊，嗯，这个肉那个肉，五花肉，是不是都是合成的？啊，甚至有的啊，它都不是肉，也不知道怎么压出来的，看着还挺好看。你想一想，那玩意儿吃在肚里边之后，它有个好啊？那肾本身都给淤住了啊，都给堵住了，完事你让他怎么去排毒，对不对？他排不动了，你让他怎么去净化血液？他净化不了了。所以首先他先得病了，这个肾先出现了什么尿毒症了。那天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我说一年你不用多，你一年呢就按淤堵1%来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好，说我今年75了，那你身体淤堵75%了呗，加上你一些不良嗜好，抽烟呢、喝酒啊，身上带一些慢性病，那你身上淤堵至少得达到80%以上。所以你为啥血压高啊？为啥血脂高？你为啥心脑血管都有病啊？你为啥哪哪长包、长结啊、长疙瘩了、长肿块了、长息肉了？现在讲什么体质啊，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啊，你现在是淤堵体质。那为啥有的人啊，有的老人啊，90多岁人家血压正常，人家血脂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包也不长块啊，也不长息肉的，对不对？也不长那个增生啊、结节，也不这病那病啊，就是心脑血管病人家都没有。为啥呀？那不就是因为人家那血管干净吗？对吧？呼吸管道干净，消化系统、淋巴系统干净，不就是因为没有淤、没有堵吗？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脑也不好， 啊，冠心病，成天这儿憋闷啦，啊那儿疼痛啦，就成天的心绞痛，成天这么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这胳膊也抬不起来啦，啊那个腿呢也迈不开步啦，完事骨头关节成天总这么疼，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明天乳腺这块一摸又出现个硬块，啊后天一查哪哪又长东西了，那不就是因为身体里有瘀啊，瘀而成结，瘀而成块，啊瘀而不通吗？人这身体啊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脑血管啊，末梢循环血管啊，包括我们上肢下肢这些血管，呼吸管道，淋巴管道，消化啊系统管道，泌尿系统管道，那么多管道啊，这东西啊它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是一样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你想想你那个视力也好，你哪儿也好，哪哪都不通了，你这不乱套了吗？对不对？煤气管道不通了，水管道不通了，下水管道也堵了，自来水管也堵了，完走路上呢这个路也不通了，你想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就乱套了？那这个社会就跟我们身体似的，哪哪都堵了，哪哪都不通了，那还有个好啊，对不对？讲话来，哎呦，你这个电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总跳闸，总断电，那肯定它是有短路的地方啊，是不是？那自来水啊，那水也不来了，堵了，家里这点脏水呢也排不出去，也堵了，想一想都头疼，对不对？那我们身体现在基本上也就处于这么个状态，哪哪都堵啊，哪哪都不通，那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们有很多下水管道不通的啊，一下雨哎呦直往上反水，对不对？住楼的都知道吧，是不是有的那个下水管道不通了，一下雨往上反，妈你现在想起来你都有点恶心，那不就是非常现实的淤堵吗？那你说我们身体里如果也这样的话，你说能有个好吗？所以你想想这个治病啊跟生活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能有淤，你不能有堵，对吧？像我们说的，哎呀我堵着气呢，堵着气能行吗？堵着气就跟堵着道是一样的，这道堵住了你过不去了，难受不？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上长肿块，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就乳房上长肿块出现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上就有结节，淤堵在腿上就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就叫囊肿啊，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不就腰椎病吗？腰托啊，对不对？包括骨质增生啊，哎，淤堵在我们这臀部，那不就形成坐骨神经痛了吗？淤堵在末梢，这就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血管，那就是脑血栓啊，就容易出现半身不遂啊，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绞痛心梗，轻的它也是个冠心病啊，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你比如我们吃那个救心丸，现在很多老同志就拿那个救心丸啊当治疗心脏病的日常药来吃，你这是不对的。救心丸，救心丸它是干啥的？它是救急的，它是应急用的，一旦心脏有个啥事讲话它危险了，你拿出来你吃上它能应急，知道了吧？它能救你一命啊！你说你平时你就这么吃，有的天天吃顿顿吃，那一旦说你心脏真有大事了，到那个时候你吃啥，那个时候你再吃这个救心丸，是不是它就不顶用了？救心丸这个药它的治疗原理是啥？是扩张血管。其实它的治病原理跟硝酸甘油，就是咱们说那个硝酸离子片，它是一样一样的，它是扩血管的，只是说来的快慢而已，知道吧？扩血管药有一个禁忌是啥呢？就你不能总吃，因为你总吃你的身体就习惯了，你一旦有要命的事了，讲话了要紧事了， 到时候扩血管它就扩不开。

知道了吧？就像咱说那个狼来了，狼来了似的，能明白吧？所以到时候它就不管用了。你现在心脏问题之所以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心律失常，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怎么的有淤堵不通了。中医讲有淤有堵，所以为啥严重叫心梗啊？你现在扩张这个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你不能总靠应急来当治疗手段呐，对不对？关键你还得化瘀啊，你是不是得把挡道的这个垃圾给它清理啊，对吧？把它这个道给它通开呀、啊，你给它通开了，你这样你的气血才能过去啊。就像得这个面瘫似的，一长这半拉脸耷拉下来了，嘴歪了，眼睛闭不上了。现代医学这叫面神经炎症，面神经发炎了。当面神经穿过头部枕大神经孔的时候，穿不过去，所以发炎了，造成了面部神经炎。中医叫面瘫，西医叫面神经炎。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位置淤了吗？堵了，所以造成面瘫。老百姓习惯管它叫小中风，啊，说明淤堵的不厉害，啊，淤堵在脸上了。那大中风指的是啥？那就是脑中风了，淤堵在我们头部了，所以出现了半身不遂，就不光是口眼歪斜了，整个半拉身子、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啊，放血也好，都在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化瘀。去瘀通经络啊，因为你只有把这条道给它通了，讲话这条路啊，这个经络给它疏通开了，不堵了，这个面瘫这个半身不遂它才能好。就是你记住，啥道不通都不行，所以化瘀去瘀是关键。你记住，求医不如求己，你多少明白点，你自己受益，这家里人呢也跟着受益。你像有人说腰疼有什么办法没？腰疼啊，嗯，它只要是疼就说明什么？说明你那位置有瘀，有瘀就说明什么？不通啊，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止疼，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得滋补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对吧？腰这个病啊，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抓点中药，丹参15颗，何首乌10颗，煮水喝。丹参在这里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疼的作用，何首乌这药呢是帮助我们壮腰的。这个方子你记好了。有位老姐姐说，我就总干活，我这眼睛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眼睛也不像别的，它影响了。你那有没有啥好办法啊？啊，你给我想想办法呗。我就给了他一个方法，说咱大家伙呢你也可以记下来啊，几味药，熟地20颗，枸杞15颗，首乌20颗，当归10颗，菊花5颗，完了整一个保温杯大一点的，用开水去冲泡啊，给他焖个20分钟左右再喝，就啥时候喝的没味儿了你啥时候再扔。昨天有个老妹妹讲话了，说总是嘴干舌头干，哎呦干得厉害，你就吐吐嘛都吐不出去，这有啥好办法没？那在这儿啊，我给一个什么呢，滋阴降火的方子吧。啊，主要呢就是针对于这种阴虚火旺啊，嘴里边发干的地骨皮汤啊，地骨皮汤。那么这里边是枸杞15颗，地骨皮15颗，麦冬10颗，生地10颗，夏枯草10颗，啊，直接用水煎煮，啊，早晚喝都行，适合于糖尿病、口干舌燥、嗓子也干、皮肤也干，就哪哪都干的，它就适合用。你像这个地骨皮的药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什么呢？降糖作用，啊，它能显著降糖，同时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肾阴，啊，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呢，因为。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一问，有很多人呐，他同时都伴有高血压，就是心脏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是不是？他都同时有的，就像咱刚。

0: 刚才说的，有一些老年人出现的基础性疾病，所以这个地骨皮它能够帮助我们降糖降压。另外，你像麦冬啊，不仅有很好的降糖作用，还有很好的强心作用，啊，对于心脏来讲是非常不错的，补心阴不足的。再一个呢，它有修复胰岛功能减弱的作用。你说这胰岛不行了，功能减弱了，麦冬啊，它就有很好修复它的作用。生地呢，也是补肾阴的，有极其显著的降糖的作用，啊，还有一定的什么呢？降压的作用，还有强心的作用。那夏枯草，就这个药啊，它略微有点苦，它是苦中还含着阳气。夏枯草含有降糖素，就100克的降糖素相当于胰岛素是22个单位。我说实话，这才是咱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不见得非得大方，说这方子老大不是。其实好的中医呀，一定是一个方子的宝库，脑子里得有上100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病人心悸，啊，心悸西医叫啥呀？心律失常。叫心律不齐，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一般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做这个心电检查，或者是查心肌，再不就查心脏瓣膜，啊，查这心脏功能等等。完事呢，给你开西药。一般中医呢，益气养阴通络为主。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完事，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感谢老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4: 你好。
0: 你好，多大岁数？
4: 我83。
0: 啊，80多了，老人家啊，
4: 嗯
0: 家是哪儿的？
4: 我家来沈阳。
0: 跟我说说身体咋样啊？
4: 我那个心脏不好，那个浮肿吧，急转高，急转100-670。
0: 疾

0: 有点浮肿。
1: 啊，人家浮肿还不是一星半点儿的，可是老得住院去排尿去。
0: 哎呦，那你这肌酐高，浮肿，肾不好，肾不好。
1: 是，慢性来医院，他给诊断是慢性肾功能不全，
0: 对吧？
1: 好几年了。
0: 那你这个浮肿是两条腿都肿，还是说就一条腿肿？
1: 全身。
0: 全身都肿。
1: 啊，全身都浮肿。就是要一浮肿哪都有水，就这么事。
0: 哎呦，那你这个心脏怕是有心衰吧？
1: 我是有心衰呀。
0: 你看看。
1: 我现在也好几年了。
0: 正常我们说单纯的要是一个肾功能不全，或者是我们心脏它出现的这种浮肿，它基本上只是说在我们的下半身，多数就是脚面子到腿上。你这全身都肿，它肯定不是单纯的一个肾的问题啊。
1: 严重了，就是我差不多吧，就半个多月20来天左右，我就得到医院去排一回尿，不排就上不来气了，就这么说。
0: 就是说你这个心肾功能都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水液循环的差，完了慢慢的呢，它就从我们血管当中它就渗透出来了，所以就形成浮肿了。
1: 对对。
0: 嗯。
1: 一到医院反正一拍吧。哎呀，就拍好了，回家能待个大约顶多20来天左右，就这么着。
0: 是吧？
1: 搞完后还得去。
0: 那你这个病的治疗就得是强心强肾，啊。
1: 是，心里就这治法，您说的。要不你得找中医那什么，
0: 慢慢
1: 治吧，就这个治吧，哎。
0: 嗯，慢慢治吧，因为你相对来说这个病啊就重一些了，啊，你这心衰都得是属于重度的心衰，你到肾上呢倒不是那么属于严重的一个，啊，就肾功能不全，但是也是心脏病拐带的，完了肾病对心脏也有影响。
1: 刚才有，我就是，现在就是咳嗽挺厉害。
0: 有他这个，
1: 我都得靠着拿着坐着睡不着觉，就得这样。
0: 咳嗽，你近期有没有出现感冒的情况？还是以前就有那个？
1: 我也不感冒，就是在家我都不出门，就是自己本身就是像感冒似的，一咳嗽吧，鼻涕眼泪也都下来。要不咳嗽下也没有鼻涕，也没有眼泪，感觉一咳嗽起来，那清鼻子嗒嗒的，擦都擦不过来，就这样似的。
0: 因为你这个心脏不好，所以说它也影响到咱们肺的功能。你咳嗽的时候有痰没？
1: 有啊，但是痰上来的不痛啊，也痛啊，还不能这么厉害。
0: 那就是
1: 痰
0: 黏呗，是不？
1: 哎呀，那大泡沫白痰，可黏可黏，就是拉那丝儿都老长，是这样子的。
0: 那就是那个。
1: 你嘴巴，你那舌头都没有那什么，就是舌苔都没有白的，就是你搞牙一腿，那个嘴都就可黏可黏，你就是一口口痰就那样式。
0: 就是有白黏痰啊。
1: 哎，白黏痰。
0: 就是因为它就是还是肿这个湿比较重，痰湿水液比较重。
1: 哎，对对，我听老师讲，我自己。我就说嘛，也是痰湿的，
0: 那么差不多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呢，首先我跟你说，你不能着急了，就是本身因为你脏腑功能，它就比较弱，你要用药过猛了，它也不行。
1: 嗯。
0: 你这个病啊，从现在开始就是通过化瘀的这种方式啊，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这个血液循环开，血液循环开了之后，这些问题慢慢都能改善。但是，它不会说一下全都改善，啊，它就是每一种病情可能都略微有说减轻，啊，都能感觉身体。
1: 我也知道，我这是慢病了。
0: 对，因为你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1: 对，
0: 所以不能着急。
1: 是，用着慢慢养是吧？
0: 对，慢慢用着慢慢养，完了自己再多注意着点儿啊。
1: 但我现在吃的也要我问问你，给我指导指导。我再找我吃点就是活血药了什么药，现在我听你那什么讲，我就嘛还不怎么敢吃了，因为我一吃就胃也受不了。从医院回来我就吃辅带米，吃一天吃5、6粒。我现在还用不用老吃个辅带米？
0: 辅带米它不就是属于利尿的吗？
1: 啊，是啊。
0: 利尿的，你现在有这个浮肿，你就先吃。

0: 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好，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
3: 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2: 嗯，
3: 我哈眼神不行
2: 啊，
3: 0.1、0.2了。我家里哈就我一个人
2: 啊，
3: 而且我还是残疾。
2: 哎呦，
3: 我那脑袋要的时候哈，
2: 嗯，
3: 就不小心呐、就把手给烫了。
2: 哎呦，厉害，严重不？
3: 倒是不太严重。我一端盆啊，我不知道，因为我总也不做饭呐，我都是买的饭吃，就没身没钱了都。
2: 哎，
3: 就捞这盆去，拿一个小展布啊，就端这个这锅去，结果把我这手啊都给粘在锅上了。
2: 哎呦呦，那现在好点了？
3: 现在好了，谢谢您。
2: 啊，
3: 完以后啊，我就不挠了，我怕出事儿啊。
2: 嗯，可不嘛。哎，
3: 因为我就一个女儿不在身边
2: 啊，
3: 就是我自己不注意啊。另外，我跟您说说我这个主要的病情吧。我第一哈是失眠，第二个是嘛，眼神儿，眼睛不行，我也没有外伤
2: 啊。
3: 第三个就是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吧，突的总是。第四个哈，我都不拿它当病了，就胃口不好。
2: 你的眼神不好是怎么的？有白内障啊，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眼病啊？黄斑变性。
3: 白内障。
2: 啊。
3: 没有黄斑变性，就是白内障。白内障啊哈。可能现在啊。发展的有点青光眼了，
2: 是吧？时间不短了吧？
3: 白内障都有个6-7年了。
2: 啊，我说的嘛，要不怎么视力下降的这么快呢？
3: 对，
2: 嗯，
3: 突然间啊，就下降特别快，
2: 嗯，
3: 并且我也用了好多种药，应该说效果不是特别好。
2: 嗯，
3: 所以我告诉你，我天天睡觉啊，不止有左匹克隆。原来啊还能睡个4-5个小时，最近呢、也就2个小时，就睁开眼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2: 哎呦，这睡眠太差了。我听你说话哈，老姊妹，是不是心里爱惦记啥事儿啊？甚至就是说有啥事儿啊，对咱有这个打击呀、有创伤啊，有这种情况没？
3: 6-7年前哈、老伴走了。这个哈、对我打击挺大的，我这个啊，
2: 有的时候我说，睡眠不好啊，除了说这个心脏病，对睡眠有影响，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也是很重要的，就如果说你这个情绪不太好，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心里边啊总有一些解不开的小疙瘩，总有事吧让咱惦记着，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或者有些事啊想不开想不通。他也会出现睡眠障碍。
3: 您看我这口腔溃疡，那个应该怎么治啊？
2: 一般多长时间你的口腔溃疡能见好，还是持续性不好？
3: 持续性的
2: 是吧？完了之后还有别的没？就是除了口腔溃疡之外，你口腔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
3: 就有的时候哈，那个两边的槽牙肿，嘴唇啊有小泡泡。有小泡泡啊，有时候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啊，没有2天就上来了。
2: 所以这个。
3: 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动弹。
2: 那肯定啊，就是人的这个心脏不好啊，他胳膊腿就没劲儿，胳膊腿酸软。

0: 再加上你睡眠不好，你没有精神头，你长时间的这种睡眠不好、失眠呢，它也会导致咱们意志啊、思想啊、注意力啊各方面都很难集中。
1: 对对对，我哈，那个几年前哈，因为睡眠的问题啊，我住过院。
0: 啊。
1: 住院，然后给我查出来了，我脑萎缩。
0: 啊，你看，啊。
1: 现在我就感觉到啊，哎呀，越来越重了，哎呀。
0: 是，你这一说啊，我听出来身上病不少。你这么的吧，哈，老姊妹，咱俩也别着急，也别上火了，因为你所有的病，咱都得从一个字上。去治疗就是瘀，啊，你像我们出院的白内障，啊，冠心病，包括我们失眠，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瘀有关，就是我们心血管啊，包括我们的眼底血管、脑血管有瘀阻了。你说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吗？是吧？供不上血，就一点一点，它不就萎缩了吗？所以咱们从化瘀这开始，这个口腔溃疡啊，我认为它跟你长时间的失眠、焦虑、睡不着觉有关系。它是引起了我们这个神经功能紊乱了，啊！你要着急治这口腔溃疡的话呢，你去药店，你去买一个叫什么呢？这种喷剂直接对着咱溃疡面一喷，因为这个专门管这口腔溃疡。但是你要想真正解决好咱们口腔溃疡的这个问题，那你就得调整好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就是咱们说的得能睡好觉，睡好觉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系统稳定了，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口腔溃疡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好解决了，啊，完另外一个呢，你再不就吃啥呢？吃那个维生素，啊，吃那个维生素 B2。
1: 我告诉你，我都活不下去了。
0: 你看，
1: 我看了那么些个大夫，那么些药，都不见好。
0: 是
1: 啊。并且我这个口腔溃疡啊，日益加重。
0: 是啊。所以你看，刚开始我就说嘛，我说我听你说话，我能听得出来，你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啊，可能跟你睡眠不足有关系。你这样，你别着急啊，你这种情况呢，我定期让学生啊跟你联系，没事跟你聊聊天，跟你唠唠嗑啊，给你缓解缓解精神的压力啊，调整好状态。还是我说那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的，小车不倒往前推呀，对不对？咱现在又不是说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一步一步来吧，啊，别着急了。嗯，好嘞。完有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啊。
1: 谢谢，谢谢您啊。
0: 嗯，好，再见。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高兴啊，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同时呢，这几天的时间呢，跟大家讲了一个治病的关键词，叫祛湿。哎呀，这引起了我们很多听众浓厚的兴趣啊。那这两天呢，电话打过来很多，都在咨询呢，说一定要想办法把身体这个湿给去一去。因为以前呢也经常了解过，那也知道啊，身体当中这湿气重了之后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呢这么多年呢，这个湿啊却依然存在，就是因为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红豆薏米汤，要不然呢在外面买一些什么祛湿茶，哎，可是用过了之后啊效果一般般。那你看昨天呢这个孟非老师就说了，说你看我们这个人呢，如果说是小孩子，他这个身体啊循环代谢的比较快，基础呢也非常的好，那喝这个红豆薏米汤就没问题。如果说青年人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那我们就利水利尿啊，啊健脾啊，这样的话呢祛湿也效果好。可是一旦人呢过了这个50岁这一关，我们人的体质就完全变了。为什么呢啊，一个是体力，一个是情绪都有影响。那我说到这个50岁是个什么关系呢，取平均值。人呢以女性这个平均值为例，49岁左右就是进入更年期绝经期了。那这个时候啊，包括很多的男性啊也会同时出现，就是急速的衰老。这个急速衰老一来了，身体里

年的循环代谢气血呀、啊、就都出问题了，湿气在这个阶段就不容易排出去了。你像以前呢，随便吃点药，做个运动啊，搞点食疗的方子，这个湿气就解决了。可是一到五十岁，对人来讲啊，就是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一个关口，那出现这个问题了，湿气多了，病也就来了。所以啊，很多老同志啊，深受这个身体当中湿气的危害和影响，可是呢，一般来说又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再有啊，这个东西呢，它是潜移默化，慢慢慢慢的把这个问题啊变重，那我们呢，有的时候就忽略了它。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一般来说，眼睛干涩的，哎，湿气重，眼压过高的，这些都跟湿气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说这个眼睛还有这个眼压不跟肝有关系吗？对呀、啊，我跟你说，人体湿气一盛，湿气一重啊，经络开始慢慢的就堵塞了，就不通了。而肝气的循环呢，在肝脏上又跟一个东西有关，叫筋膜。那所有的经络血管都是中医里面讲筋膜组成的，而筋膜就归肝来管。那你看这个一旦筋膜里堵了，反过来给堵住了，那肝脏一出问题了，肝脏再一出问题了，哎，那我们眼干眼涩、眼压过高、视力模糊，是不是就都出来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说，这个湿啊，在身体当中是无处不在。那湿气重了，头发还发黏，还发腻呢；湿气重了，肩膀啊、手肘啊、脚后跟啊，还酸痒麻胀呢；湿气一重了呀，肚子还长一圈，然后屁还多，然后大便还沾马桶。你看，这个人呢、啊？湿气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到，在头顶又在脚底，在四肢，在皮肤，又在经络，又在脏腑当中。它是个小问题，可是呢时间长了它就成了一个大影响。它不是定时炸弹啊，它是慢慢慢慢的，就像一个石头一样缓缓的下降压到你的身上。它不会直接要人的性命，可是呢正是因为有了湿这种东西，咱们讲湿也是毒啊，那这种湿毒在身体当中横行啊，越来越多，它会加重你其他地方的病情。所以这个事儿啊，它可大可小，大了它加强了别的病的发生速度，那小呢就是影响小，可是最后的最后啊，它加快了别的疾病的发展，那你说到最后是不是还给我们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有的人重视，有的人不重视，有的人把它当回事，有的把它不当回事。但是这次啊，孟非老师很欣慰。你看我讲了这几个条嘛，就是第一个解毒啊，第二个呢就是祛湿，第三个呀就是祛瘀软化血管。你看这是咱们身体要想好的前期的重要技术，哪个都很重要，你哪个不解决都不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两天听完了之后打电话的就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谢谢你啊，说你看你教我们给孩子用的，给年轻人用的，你呢也教给了我们给老人家用的，让我们给年轻人用这个红豆薏米汤，让这个年轻人呢用这个食疗啊，什么山药啊、冬瓜、苦瓜、黄瓜、马齿苋呢啊，我们都记录了。他说你啊，给我们老人家的也是两个方，给我们用的第一个攀枝花，第二个赶黄草。他说这个呀我们听了很好。他说孟非老师啊，你啊就给我们都详细的讲一讲，也表示感谢。你看，哎呀，我听到这种反馈啊，说实话心里特别的欣慰。我就感觉呀、啊，我讲的这个东西呢对大家来说有用，能用得上，哎，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咱们今天呢再着重的再把这个赶黄草给大家好好说一说。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说过几句，我说我告诉清了你们这个用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最好找呢，在外面最好买呢，就是这个赶黄草。可是我一直在拦着你们，为什么拦着你们呢？我不也说了吗，我说有的老同志打过来电话呀，他已经跟我说过了，就是什么，他在外面买过赶黄草，用完了之后啊效果没有达到他的满意，那他就认为啊这个东西差点意思，他就去想别的招了。实际上来说呀，专门在解决这个湿这一块上面，赶黄草在我们中心排到第一，不是说没有祛湿的药方，也不是说没有祛湿的成品，也不是说没有祛湿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这哎专门认准了就这么一个东西解决祛湿呢？也就是说这个湿
在解决的上面，赶黄草，是最合适的，最匹配的。同时呢，赶黄草啊，这个东西只要你用对了，那得到的结果呀，超乎你的满意，甚至说超乎你的想象。你看，昨天我不给大家讲到了吗？我说你不单纯的用赶黄草啊，你单纯的用它，它叫单方啊。虽然说你在外面买到的这个赶黄草，它就是单独的，它呀是中药饮片式形式的，有的呢是切碎的，还有的是放到那个茶包里面的。哎，它实际上大家听好了，它虽然放到茶包里，它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药啊，它就治病。那这个赶黄草，你要是在外面能看到的情况下啊，我给你说，你能看到它的说明书，它的说明书上怎么写的呢？说赶黄草的功能主治，它其中有几条，第一个叫清热解毒，你看我给大家讲过吧？哎，第二个叫退黄化湿，再说一遍啊，叫退黄化湿。这个退黄在哪儿呢？有的人有黄疸，那身上啊、脸上啊长得黄乎乎的；还有一些人呢，身上也发黄，脸上有黄斑、黄褐斑，甚至包括一些老年斑，这都属于黄。听明白了吧？你就用这个赶黄草，这些黄都能够去掉。哎，它就证明对肝脏这块来的是最猛的，来的也是最好的。再有化湿，你听清楚了吗？它写的呀，不是什么痰湿，也不是什么寒湿，也不是什么湿热。这个湿啊，它分三类啊，寒湿、寒湿和湿热。就这个问题上，如果说你要是用药方，那你可要分准了。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这个药方到底是治痰湿的啊，还是治寒湿的，还是解决湿热的。如果你是解决痰湿的，这个痰湿啊，一般来讲就叫痰迷心窍。我再说一遍，痰迷心窍。痰迷心窍是什么呀？就人糊涂了，中风了，这叫痰迷心窍。你看咱们这个范进中举啊，这就是痰迷心窍了，是不是神志都不清了呀？那大家发现没有，湿跟痰结合到一起变成痰湿的时候，它是堵塞血管的，它能要人心脏的问题变大，出现心梗；它能要人脑袋血管的问题变大，出现脑梗，甚至是脑出血。所以你看这个湿在身体当中变了一个种了，变成痰湿了，威胁大不大？你还小瞧这个事儿吗？是不是啊？那咱们这里面能够退黄化湿，它这个里面没说寒湿，没说湿热，没说痰湿，就证明一个事儿。听好了啊，它是这三个湿都能解决。我再跟你说，它是能够既解决痰湿，也解决寒湿，也解决湿热。哎，痰湿，你告诉我，是不是对血管就好了？对你心窍的打通啊，脑血管的打通，是不是有帮助？这个里面的痰湿给它解决掉，你脑袋就清凉，你身上就舒服，你心脏也豁亮。哎，这就是效果。那第二个寒湿的人，咱们讲寒则凝啊，尤其这种寒湿的，那这种人呢，怕冷，哆嗦，不得劲儿啊。哎呀，穿着个棉袄。有些人说这跟风湿不有点像吗？对呀，风湿里面的主要的一个诱因，老寒腰、老寒腿里面的一个原因，也是这个寒湿啊。这寒湿严重了，我告诉你，你摸着他后腰冰凉的，摸着他肚子冰凉的，摸着他手脚冰凉的，那你说寒则凝啊，水要是遇寒了都能结成冰，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寒湿要多了，出现什么情况？那不也凝结了吗？血液流速慢，血液流不动，血液变得粘稠了，不是因为血粘了，是因为湿气重了，寒湿重了，把你血液流速变慢了，血液流速一变慢，你心脏使劲一挤，压力变大，压力变大，血压变高了，所以它是反向的影响，你明白吧？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赶黄草能解决。那再有一个湿热，你看很多人湿热一出来的时候，烦躁怒，我为什么说眼睛干涩呀？那不就湿热吗？是不是？为什么说情绪不稳定啊？那不湿热吗？为什么你舌头一伸出来呀、啊？那舌头上面长得一个一个的红点，长得跟草莓一样，挺好看，叫草莓舌，这典型的湿热。一旦湿热高了之后，血压也高了啊，血粘度也高了，情绪暴躁了，睡不好觉了，躺着翻身烙饼了，动不动吵架了，那你说这湿神奇吗？是不是？痰湿堵血管，哎，痰湿得风湿得寒症，痰湿寒湿都是病，那湿热更是如此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赶黄草啊，清热解毒，退黄化湿。

告诉我，它在这一块它的优点就比别的那种化脂肪要好。别的化脂肪要不然针对痰湿的，要不然针对寒湿的，要不然针对湿热的，只有感黄藻这个东西就是三个湿我全解决。你看这是不是它的优势所在啊？我们最看重的就是这儿。哎，第三个，它能够利水消肿。你看湿气盛和沉重啊，人为什么沉，为什么重？你就像那个棉花，那棉花轻轻的，你穿个棉袄出去，哎，虽然说有点厚，但是呢它不重。可是你发现没有，你穿这个棉袄出去下个雨，或者下那个冰雨雪，结果这棉袄湿了，你说说这个棉花里面沾上水了，这棉袄重不重啊？你要穿个军大衣湿透了，你穿身上我估计啊你就感觉都压肩。什么原因呢？湿。哎，那屋子里面如果要湿气厉害了，会出现啥情况？这墙上啊潮湿发霉。为什么说广东这面啊有一个东西呢，北方见不着啊，广东的凉茶。这广东的凉茶文化呀，这全国都有名的，可是北方人到了广东喝这凉茶呀受不了。为啥？比中药还苦。可是呢广东人都喜欢喝这东西，这是什么原因呢？气候环境造成的，对吧？那也就说明什么了？身体当中这个湿要多了，它就是水呀，是不是？本身湿就是由水化成的，可是呢一旦凝结成量多了之后，这个湿也会反向变成水沉淀到里面去，这就是水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跟这个有关系。那你说老人家们经常性的啊，这肿了那肿了还找不着原因，这回你不用找了啊，你找不着原因的肿全都是湿，就是这块的经络堵了，这里面的湿浊之气排不出去了，到最后在这凝结了就慢慢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一般肿的地方啊是活动的地方，一般关节这地方啊或者是下肢这个地方好肿。可是你有意思的事儿，你找到一下啊，你小腿肿是不是也在关节上面或者关节下面？你发现没有，都是这种活动处，哎，这种活动处就容易肿。那怎么办？有感黄草啊，是不是？眼皮肿的、手肿的、脚肿的、关节肿的啊，消肿利湿还有用。然后这感黄草这说明书，你看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用于黄疸、水肿，这就是解决肝脏的问题了啊。什么胆囊炎的这都能用。然后呢再有肝损伤脂肪肝。有人说哎呦，还能解决肝损伤呢？那当然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回就明白我们为什么在中心里面一定一定给我们所有的老人家用感黄草来解决湿。因为它不只能解决湿啊，湿是一个大问题，湿是一个影响到我们老人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就是区别。什么区别？就说为什么不给老人家用祛湿的方？因为这个感黄草里面有两个作用是最好的，针对老人家最强的，一个叫肝损伤，一个叫脂肪肝。脂肪肝就是证明我们肝脏里面代谢脂肪啊，甚至代谢肝糖原呢、代谢不利了，代谢不出去了，存到这儿了，才形成的脂肪肝。有了脂肪肝一定血脂高，它俩是相符的啊。什么黏腻的东西啊，肝脏里面解决不了了，那你说留在这儿了，存到肝里了，这就是油啊，脂肪肝不就来了吗？这种油脂肪在肝里面循环不出去了，肝脏也分解不了了，剩下点顺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了，这是啥呀？这不就血脂高了吗？对吧？那你说老人家呢跟年轻人不一样，就那小伙子他要胖乎乎的，你去查去吧，人家血脂不一定高。为什么？就这年轻人呢，再不动再不动，他的运动量也比你大。可是老人家呢，你就是天天动，甚至有些人呢年纪大了都瘦，那老太太90斤啊，瘦的，结果一检查也血脂高，你说奇怪不奇怪？不是说不运动，也运动，那怎么还血脂高呢？这不就奇怪了吗？又瘦啊又血脂高。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因，他这种血脂高不是说他不运动，不是说他吃的肉多，哎，也不是说别的问题了，他这个根儿上就在肝。所以你这回理解了吧？你说这个有的人呢年纪大了，血压也不高，哪儿也没事，他怎么也心梗了呢？他怎么也脑梗了呢？告诉你吧，就跟我们这个年纪大了这个人，他没有别的毛病，但是肝脏不好，血脂也循环不出来，血脂代谢不掉，这是因为肝功能受损，肝功能老化，从而

己的脂肪肝，然后反过来高血脂，然后再堵住他的血管，最后再出现的梗塞。所以你看这问题啊，咱们就讲一句话嘛，叫教人教心，治病寻根，不要认为是小问题，实际上以后都是大麻烦。你看任何疾病啊，你们都记住啊，都和这个通不通有直接的关系，而通和不通，中医和西医啊，他们都是共同的，也都是重视的。西医重视血管，中医呢重视什么？中医重视经络呀，重视有没有淤堵啊，这他俩呀叫同宗同源，就是不谋而合，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你看看，这就叫解决病，对吧？那肝这块重要不重要？肝黄草能解决呀。你看以前不知道吧，这药虽然小，方虽然单一，可是这个药它有用，它在解决湿这一块，对老人家解决湿这一块比其他的都要好。那你看说到这儿了，最后再说一个，这肝黄草说明书上还写着能治什么病啊？能治肝损伤。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你听听啊，就是我敢断言，我再说一遍，我敢断言，咱们收音机前老人家，只要你经常吃药的，无论你吃什么药，什么降压药、降脂药、降尿酸的药、养心的药、护脑的药啊、后遗症的药、关节的药，只要你常年吃药，只要你这个药吃过5年以上，听好了，你100%的肝损伤。因为本身你年纪大了，你肝脏功能都退化，再加上这些药，大家听好啊，是药三分毒，是药三分毒，中药都有是药三分毒，何况西药了，化学实验室弄出来的东西啊，那西药啊那毒性更大，但是呢咱们生病了又不能不吃，那怎么办？就是以损伤脏器为代价。所以啊，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个严重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化学性的肝损伤，甚至是肾脏功能的下降，叫肾功能不全，这都是常年用药来解决的。所以啊，很多医生和护士啊，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个事儿的，他们只告诉你能解决这个病，但是时间久了伤肝伤肾这个事儿，只能是治病必须要承受的一种代价。而肝黄草它能解决肝损伤，无论你是年纪衰老造成的损伤，还是药物造成的损伤，还是重金属毒素造成的肝损伤，哎，它能够给你保肝护肝，给你损伤降低。你听好了啊，如果人的肝功能严重下降，那么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自身代谢循环解毒能力都会下降，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肝功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很多药你就用不了了，你想治，甚至有好药有特效药，你肝坏了你治不了了，不敢给你吃啊，肾功能坏了不敢给你吃，你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调理？咱们是不是要解决？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我们就放在头里了，是吧？那我们就选来选去，就最后确定我们就用肝黄草，别的东西我们都不用，我们认为这个是最匹配的、最合适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几十年在我们中心里面用这个肝黄草一直就没有错，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就定制肝黄草，专门定制的，品质高的、质量好的，给我们中心里面住院的这些患者来用。这么说吧，我不能说100%，世间没有绝对啊，咱们从来不能说100%，但是几乎所有用到的肝黄草的这些老人家回头的给我们反馈，都是拿数据说话啊，拿身体症状说话，拿他的反应说话，拿他身体往健康的方向走的这个状态来说话，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嘛。所以说这个肝黄草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所有的患者来用的时候，他们都满意啊，满意。满意的原因在哪儿啊？他们就从来就感觉说这个好药才好嘛，贵药才好嘛，都说这肝黄草啊，我说了你们别笑话啊，这个肝黄草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用到药里面价格最便宜的，便宜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就都没到100块钱一盒，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在我们中心里头都没到100，多少钱？在我们中心里的肝黄草99一盒，一盒用一个月，哎呀，这我们中心的患者都笑，你知道吗？很多药价格都比较贵的，这是事实，定制的确实有贵的，可是呢他们就感觉这个东西你们这儿居然还有这个90多块钱99块钱一盒的肝黄草，还有这个还能用一个月，他们都感觉便宜，都根本不当回事。为啥？在我们中心里有那老爷子，人家喝

0: 那个酒都是最好的，有的也抽烟的，那都抽最好的，但是我们都管着，不让他们在这抽烟了，是不是？真是憋不住了啊，一个星期给他们半根，让他们过两口瘾就完事了。我们都是建议他们少抽的，但是呢是慢慢给他们戒的啊，不是说一下子就不让抽了，那不行。酒呢也是慢慢的给他们减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控制，你一下子不让他抽了，不让他喝了，不行的，知道吗？戒他也要有时间的。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个港湾草在中心里用的就好呢？首先第一个，我们中心里面我跟大家说了，就上面必须有三个字，有盐弄，带这个的就是我们中心出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选主产区的，我们选哪儿的？我们选四川泸州的啊，叫古蔺县的，必须是海拔1000多米左右的，这儿的是最正宗的。那不是说这个糖那个糖的就一定最好，知道吗？也就是说他们那边呢品牌溢价比较贵，我们这边啊是什么实打实的来。我不讲了吗？港湾草这个东西啊，在药店里面多少钱呢？是不是便宜的30-40块钱的都有啊，贵的就是123，这是顶尖的了。我们中心里面也不高也不低，我们这边99块钱一盒。你看这价格，我说一下，是不是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谁用不起啊？一个月100块钱，谁用不起啊？都能用得起，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那再有啊，我昨天也说了，我说你这里面、啊、加点东西，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东西都便宜。所以啊，这回大家明白了吧？赶黄草它绝对是对我们老人家来讲，保护身体，让我们身体健康起来的一个最好的好东西。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你说，听到我这么一讲啊，大家感觉赶黄草这个东西好不好啊？一定是好的，千挑万选呐、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中心就一直没换过。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解决湿的这个东西就是赶黄草，而且呢昨天跟大家聊了啊，用到赶黄草啊你不要单独用，单独用有没有用呢？单独用也有用，可是啊如果要是配伍了用，那效果来的就更快。配什么呢？昨天跟大家说了，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个赶黄草啊有两个性状，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它清热解毒，第二个它这个利水消肿。这两点上面呢它就表现一个事儿，就是赶黄草啊有点微凉，有些呀、啊、脾胃虚啊脾胃寒的呀、啊、用起来就不合适。但是不是不能用， 怎么用呢？怎么用才能合适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大家知不知道一个事儿啊？这个我们有个东西啊，叫螃蟹呀、啊。那螃蟹性大寒呢？那螃蟹性大寒能不能吃啊？能吃。有些人吃就没事啊，有些人脾胃寒的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哎，咱们呢拿姜、拿醋蘸着这个螃蟹吃就没事了。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合药性了啊，就把它这个寒性啊就给去了。为什么？姜是热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就改变了这个螃蟹的寒性，人吃了就没事了。那同样的道理啊，这个药啊，所有的药材它都分为温凉寒热，哎，这四个性状它是天然的。那有的人呢，他要需要热的药，他本身也热，那你说就不能吃了吗？没关系啊，可以配伍啊，可以加点稍微清凉的呀，是不是？有的人需要吃凉性的药，那你说他本身体寒，那怎么办？你就加点温性的或者热性的药就解决了。所以为什么说要配伍用效果更好？第一，这叫联合用药，联合药效。第二个呀，解决它这个温凉寒热的刺性。我们讲究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啊，我说完你听着，记住了这个词儿啊，叫用药这一块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你听明白了吧？就是补气的时候你不能热，养血的时候你不能凉。你看，这就是预示着一个事儿，就把这个温热和寒凉这个事儿啊给它中和掉。那同样的道理啊，这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啊，这个用到里面去了，加上这个赶黄草，它这个药性就开始有所变化了。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能够把这个赶黄草里面这个寒凉就变成了平和了。所以无论是燥的、冷的、寒的、热的，哎，你就都能用了。你看，这也就是配伍合方重要的一点所在。那再有啊，第二个我给大家也说清楚啊，既然说咱们讲到这儿了，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到这样的好东西，咱们把病解决了。我不说了吗？大家听好了，就是你别认为是小问题啊，小问题严重了都是大问题。任何病都是跟不通有关嘛，对不对？刚不说了吗？说西医重视的血管堵塞，咱们中医重视的是这个经络淤堵。那这个事儿我得给大家掰扯清楚，谁管经络呀？经络为啥堵了呢？你听清楚了啊，谁管经络？经络里面有什么？经络里面有气，气在里面走，血在后面追，所以说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是不是？气在前面啊，血在后面。那这个经络它呀，实际上还有一种称，有什么称呼？它是由什么构成？血管是由什么构成的？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解释什么呢？就是在肝脏功能的这个里面有一个说法，叫肝主疏泄，肝主解毒，肝主筋膜。什么是筋膜？筋就是生筋那个筋，就是吃那个蹄筋那个筋，膜就是地膜的那个膜，薄膜那个膜。哎，肝主筋膜，就是肝脏啊管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筋膜。什么是筋膜呢？听清楚了，就是身体当中一切空心的、有管的、能拉伸的都属于筋膜。你看人身上啥是筋膜啊？你看包裹脏器外面那层膜属于筋膜，哎，这个肌腱属于筋膜，筋属于筋膜，血管属于筋膜，包括我们看不见的经络也属于筋膜。所以啊，在这个中医当中，你把这些东西啊都称为筋膜，经络也是筋膜。你看咱们要是把这些东西打通了，是不是病就好一半吗？咱们平时讲啊，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可是身体当中如果你把经络也打开了也好一半。那经络呀，一般来讲气滞，是不是？哎，血瘀造成的。咱们今天呢再把一个大问题加到里面去，什么东西呢？湿。这个湿啊在经络里面要走着，它就不愿意走，它就惰性，它就懒，它就黏在那儿，就把我们这个人呢这个该通的地方不通。一旦不通了，酸啊疼啊就都出来了。一旦不通了，水出不去，肿了就出来了。一旦出不去，这个药也进不来，脏东西又排不掉，哎，毒气、湿气、寒气、泄气、邪气都在里面。那你告诉我要不要通？所以说这个东西要通起来，咱们就得往根上找，找谁呀？找肝啊，是不是？那你看 感黄草这东西不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湿，什么湿热啊、寒湿啊、痰湿啊，它又能解决肝。你看刚不说了吗？它能解决脂肪肝，又能够解决肝损伤。它解决肝损伤，实际上就是等于修复肝脏的功能。它修复这样肝脏的功能，修复的两点：第一个，它修复了西医上的肝脏的功能，就是代谢血脂血糖的能力；它修复了肝脏的功能，就是去黄化湿的功能。你看，所以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从中医的角度和西医的角度都能够解释透透，这就是我们中西里选感黄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它从中医的论证和西医的论证，感黄草都是能够解决身体问题的好药，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啊，我们人你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病症它不是不能治，只是咱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湿啊，我相信难住了很多人。可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几百家之所长，我们中心里面什么西医、蒙医、姚医、藏医、黎医、文医、回医啊等等等等，包括壮族医学，也就是说中心里面的所有种类的大夫、种类的医学在我们那儿都有。可是呢，这么多人通通的到最后对这个感黄草都非常的信，为什么呢？就是说呀，有的时候解决起来疾病啊，就是点一层窗户纸，找到对症的东西，找到好东西，用上就有效。哎，所以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这个作用就神奇了。那我这几天呢，我不说了吗？给大家讲很多东西，讲到什么解毒、祛湿、祛瘀，打好身体的第一步，我们的大基础。有了基础了，万丈高楼平地起；有了健康的基础了，咱先别说治病，最起码咱们把基础打好了，咱们的病不发展了，然后再用到一些药，治起来都快得很。这就是咱们治病的一个正常逻辑。所以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呢，你这个作用神奇，是个好药。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它解决什么东西呢？它呀，各种小问题，感黄草这个药几乎都有作用。我说清楚了，是有作用，不是说把你这些治好啊，是有作用。但是能够有作用就已经不错了，就已经能够减轻我们的痛苦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那对什么有作用？我给你们捋一捋啊，你们听一听，看看你合不合适用这个感黄草，或者说你们感觉一下，我们中心里用这个感黄草对症的问题它多不多？虽然说说明书上只写着功能主治，就是这个清热解毒啊，退黄化湿啊，利水消肿啊，包括黄疸呢、肝损伤、肝脂肪肝呢，这些是说明书上写的。实际上咱们很多东西啊，是可以越过说明书。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例子啊，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这个咱们是题外话了啊。咱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膏叫阿奇洛维啊？阿奇洛维是解决疱疹的，这是西药里面解决疱疹的药膏，也有吃的药片啊，解决这个抗病毒的。可是把这个阿奇洛维你抹到脸上，它能解决斑，尤其是汗斑啊，还长了一个猴子啊，这个效果好。你看它是不是有别的作用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管啥的？阿司匹林是抗凝血的，对吧？但是阿司匹林还能解决什么？感冒发烧这块它也有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就有意思了，这个药啊，你呀要找到它的适应症其实很多啊。那这个感黄草能适应什么样的症状，或者说对哪些问题都有用，我在这里面给你们捋一捋，你们呢手里有笔的有纸的，你们也慢慢的记录一下。你们听好了啊，什么样的人适合用感黄草？我说的是岁数大的啊，年轻人不用这个东西，用不着啊。年轻人你要说是想美容的、去黄的、去斑的，可以用感黄草啊。早上起来眼睛肿的用感黄草这行啊，年纪大的，我说是年纪大的啊，年轻人不用没关系啊，年轻人运动运动就好了。老人家的，比如说你有眼睛干涩的、眼睛干痒的、眼睛发红的，你用感黄草效果好，基本上十天半个月这症状就减轻了啊。再有第二个，眼压过高的、视力模糊的，你用感黄草，哎，你按照我那个配方，什么菊花山楂呀、枸杞、决明子啊，这些呀、你往那加一加，你用上效果好啊。再有一个，经常放屁多，但是呢这个大便的时候拉不出来，或者拉出来拉不净，或者拉完了之后粘马桶的、粘的屁股上粘一堆，每次用半卷纸的， 这类的呀比较。

坐在马桶上啊，屁股都坐疼了，腿都坐麻了，这个时候你用感黄草，我告诉你，一盒下去，这个症状基本上就快消失了啊。那再有一类的，经常失眠的，晚上躺着跟烙饼一样烦躁睡不好觉的，你用上感黄草你试试啊。咱不能说你用上了之后它立竿见影，但是啊你用吧，你用上几天之后，你明显感觉睡觉比以前快吗？哎，睡得呢比以前香了，晚上啊就感觉这个漫漫长夜呀不长，这觉睡好了。你看感黄草有这个作用，烦躁易怒的，见谁都想发火的，瞅谁都不顺眼的，你喝感黄草吧，你喝上四个月，你看谁都笑眯眯了。它能够除烦降躁，你看除烦降躁，这不跟肝有关系吗？那肝经不通，肝区瘀滞，肝损伤，脂肪肝，都会引起你这个事儿。感黄草咱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啊？包括平时动不动嘴上起个泡啊，舌头上边上底下起个泡，牙床上起个泡，腮帮子起个泡的，眼睛发红的，是不是？甚至眼角那块起疙瘩的，你用感黄草。身上经常痒痒的，咱们是莫名痒痒的啊，不像说什么受风了的那种痒，那不是啊，就是经常身上痒痒的，甚至包括糖尿病初期我们身上皮肤瘙痒的，你用这个感黄草你喝一喝，喝完了之后你拿这个感黄草这个药包啊，你再往那个痒的地方啊你擦一擦，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清凉啊，这东北地方话啊，清凉了，感觉那儿舒服了，痒痒的情况减轻了。你听听，你说这感黄草，我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小问题？你可别忽视这个小问题，他那个小问题平时哪个你都得单独用药来解决，现在啊一个感黄草就解决了，这还不算呢，我跟你说的都是初步的。再跟你说啊，平时身上发沉发累发酸的，你用感黄草啊，睡不醒的，半夜醒的，身上容易长那种小点点小疙瘩的，一抠就破的，你用感黄草，哎，效果都可好了。不要多，一天就一包，配上点其他的那几个药材啊，哎，你就一天用上一包就行了。我在这儿啊，我再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几个东西啊，你适量的加一点一捏就行了，不用太多。然后呢这感黄草啊都是一包一包的，你把这一包加上这点药材一起放进去泡一杯，你有保温杯的你喝一天，你没保温杯的拿个玻璃杯泡，哎，你慢慢喝去吧，能喝一天你当茶水喝了，实际上这是药，实际上这是治病的，你喝个一天两天不行，你喝个十天八天就开始慢慢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咱们说身上沉身上累的，这都多少累了，这都解决多少问题了。再说啊，就手上肿的，脚上肿的，眼皮肿的，小腿肿的，哎，你用上感黄草，你试试啊，用上我给你的小方，你用上，你多长时间呢？基本上你是经常容易肿，有的时候又不肿，但是肿的时候多，怎么办？尤其是一脱袜子，你看勒的呀，一圈一个大神印，是不是手背也有一个坑？你用吧，你要是不解决，它一直这么肿着，哎，可是呢，你把这感黄草按照我说这个方，你用上，那不一样了，基本上半个月这水肿能去一半，两个月这水肿啊基本就消失了。你听我的，用上四个月到六个月，如果你不太过这一个月100块钱的啊，你就用上它一年，这一年下来你会感觉眼睛都变亮了，身上都变清凉，对吧？然后再说点严重的啊，包括平时血压异常的，忽高忽低和波动的，这都是肝气不舒，筋膜出问题了，哎，感黄草能够辅助解决这个问题。感黄草不降压，再说一遍，感黄草不降压，不降脂，不降糖，但是如果在感黄草用上之后，你这个肝损伤脂肪肝减轻了，肝气疏泄解毒出去了，那么它能够辅助的给你降一点血压，降点血脂，包括你肝糖原代谢不好的，它能够辅助性的给你解决这点问题。所以说它能不能降三高，我在这里明确的大家说，感黄草不降三高，但是能不能对三高有好的帮助，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能，哎，它能够辅助你解决肝脏的这些问题，在这三高上它叫辅助治疗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想单独的靠感黄草把血压降下来，血脂降下来，不可能。可是呢你帮助别的药物降下来，这个感黄草是能做到的。那你看感黄草对我们身体有用没有用啊，是吧？然后再有啊。

经常头晕的，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哎，这个你用上，我告诉你谁用，你几天你就感觉变了。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动不动耳朵嗡滋儿，哎，这个事儿的都是火，不像你耳朵窟窿窟窿窟窿，这是血管的问题啊。你就是上火的，这是血管，跟这个火它是有直接区别的，这个有区别啊。哎，这种情况的你可以用上了啊，你就用吧，用完了之后你自己就感觉情绪啊，包括耳朵包括牙龈这些地方就变了，是吧？那再有啊，最后再有什么一些小问题呢，我给你说一说啊，包括我们平时啊这个情绪上控制不住，你用点感黄草，这个效果不错。然后啊，女同志脸上长那些什么黄褐斑呢，啊，老人家想脸上美一美的，尤其有一些这个女同志年纪大了，也想变漂亮点的，让脸上这个斑斑点点少点的，你用上感黄草有用啊，真有用。然后包括这个肝炎呢、胆囊炎呢，你常年吃药的肝肾功能受到损伤的，你把感黄草用一用，哎，这个作用真的是不错。所以感黄草听孟非这么一讲，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大夫、那么多方、那么多好大夫，我们最后一致决定给我们的患者在解决病症前期的健康基础阶段，这个感黄草一定要用，就是在这儿啊。而且呢，不只是用感黄草，我们选的还是好的，是定制的这个款类的感黄草。那同时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什么呢，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加到这里面去啊，混到一起，这些东西啊你不用买多，你到药店里面去，你买10块钱的菊花啊，买5块钱的山楂，买成10块钱的，反正就这几个吧，你每种就买10块钱的，一共你能多花多少啊，是不是？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就够了，够你喝好长时间的。每次这几个辅料的药啊，你就加了一点儿就行了，主料是感黄草，那么这几个加进去实际上就是中和药性的。你看加点决明子进去，血压是不是能多下来点，加点山楂进去是不是养心呢，是不是？加点枸杞是不是补肾呢，加点陈皮是不是把这个寒性胃给它变回来了，还养脾养胃啊，加点菊花是不是养肝明目啊，是不是？你告诉我，你说这一下这不就把感黄草这个功能提高了，作用变大了，这才是解决病症，这才是治病。而且我给大家说个事啊，你们往心里面去，老同志们，咱们呢目的是一个减轻痛，第二个呢咱们让身体啊慢慢的变好起来，很多病啊咱们别放弃，只是说呢你没有遇到合适的方法啊，你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那这次呢感黄草你就这么用。然后啊，今天孟非老师呢也给大家再说个事儿，就是什么呀，咱们很多听众啊都很热心，而且呢我能感觉得出来对我很信任。他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我呀感谢你，他说我现在发现了你们中心的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不错，他说我就相信你这个为人，因为听你讲话就坦诚，就是个踏实人。他说这两天呢也听到你讲这感黄草了，他说我呀就琢磨琢磨，你们那要有那我还找外面的干啥呀，外面那个千种万种的那我们也不了解呀，他说我就冲你这个人，他说我就相信你这个人，我就感觉你这个小伙子呀人踏实本分，讲实话，人不错。他说你看看多少钱吧，我也不说，到时候呢我相信你能照顾我们，你们给搞点。我呀这话是没使劲接，为什么呢，你说我们中心有没有，那一定有啊，但是我们中心里这感黄草啊比外面的贵，为啥？我不说了吗，外面便宜的呀30-40块钱40-50块钱的都有，贵的才120-130，我们中心一盒99。但是首先一个事儿啊，你们在外面呢还真不一定能分得清哪个好哪个不好，当然你花了个钱儿，你在外面买到好的了，这绝对没问题，是不是？咱们用完了有效。可是如果呢你在外面贪便宜也好，或者呢你上当了，别人说这个是好的也是贵的，结果呢他骗你了，那个质量不咋地，他多赚你钱了，这样的话你把它买回来你吃完了效果也不一定好。所以啊，接到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后啊，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就是我既然说信誓旦旦的我说这感黄草有用，但是你们买的千奇百怪呀、啊不一定都是一样的，也不一定都是买同一个品牌的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这块啊

0: 来告诉你在外面怎么选哪类的最好的，大家说好不好？这也算我呀帮助大家往健康这块啊更快的挪了一步。你们呀也别着急，等我的信儿啊，我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咱们目的只有一个，让身体好起来，比什么都重要。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个我们热线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孟非老师，我可是你的老粉丝啊。
0: 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2: 去年这不听您讲课，哎，现在一听到您的声音，我都觉得我，你听声音都特别高兴，你知道吗？
0: 我听你说话都亲切，你的笑声我记得住。
2: 是是是。哎，对，老朋友孟非老师，现在到点哈、就等着您讲课了。因为你看，咱我可不是恭维你啊，你讲课吧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是什么？不像那么死气沉沉的哈，就是，哎，就听跟讲故事一样讲的老百姓那种，能听懂。
0: 你又表扬我，你当着这么多人面表扬我合适吗？
2: 确实是这样。
0: 谢谢。
2: 你讲课吧，特别轻松也愉悦哈，感觉。就时间都过得特别快，
0: 我也感觉时间快。
2: 是，而且什么？你看您说话吧，特别实在。哎，你讲了吧，我们大家伙都能听得懂。
0: 那就好，我就怕大家听不懂。
2: 哦、
0: 那成龙姐用了呗，怎么样？效果好不好？
2: 是，好呀。
0: 啊。
2: 什么？你看，我母亲去世早，我爸爸挺不容易的，得了脑血栓7年了哈。
0: 嗯。
2: 你说家里有这么个老人，炕上吃炕上拉。你像我家孩子们，他们咱不是说孩子们不孝顺，说觉得姥爷得这病不愿意来，他们一来以后有时候，妈，你看那屋里什么味儿啊？
0: 确实。
2: 你想了，我也都60多的人了，我要是天天这，我这说心里话，百日床前无孝子，不是说我不孝顺我爸，但是我要真收拾，收拾不动了。
0: 对。
2: 就觉着一天比一天没劲儿，孟非老师真的。你说现在哈、我是怎么回事？我这个眼睛也开始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回事，眼睛干，而且吧，你出门有点风就开始流眼泪，可能是伺候人伺候时间长了以后，我这脾气都大了吧。
0: 那你就是肝火过旺。
2: 是，没有以前那么耐心了。我现在自己有时候发了火。
0: 你不是火，有还是应该还有湿火在才会这么燥，才会这么烦。
2: 是啊，对啊，所以说你知道，我爸有时候说我说。说你看你现在你怎么了？你妈的那死了以后，我这么拉着你们，你到现在，她虽然说不太清，不那什么，她也知道我对她发脾气，她呀，然后哎，她就不高兴。我是有时候也是
0: 多理解多理解。你这样吧，老朋友，你我得说姐姐，你听我讲，这两天我不讲那个感黄草吗？你自己搞点那个感黄草用一用，或者说过两天我看看从中心里面想个办法，这不我也说了吗？到时候给你们搞一点，你们用一用，一定管用。
2: 哎、
0: 你看你这个问题都不大了，以前那些问题调理都差不多了，我估计。
2: 是是是。
0: 现在都是有问题也是小问题，你就等几天，到时候我这边也做做工作，努力一下，争取给你们搞过来点。因为外面买的感黄草也有，但是呢，你也心里清楚，咱们中心带优颜诺的，它绝对不一样。我就尽力，我想办法。你等我信儿，你说行不行？
2: 呀，那太好了！
0: 你看，你一说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老朋友。
2: 我就是想喝点这个感黄草呢，要不你看您都老朋友了，你这我这一说话你都知道我有想要什么吗？对老朋友。
0: 行，你放心吧，你就继续听吧，然后到时候什么时候通知、你就什么时候再打个电话，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
2: 我一定的，要不说老粉丝呢，不会就是说不听的，中间不会断的，谢谢你啊，孟老师。
0: 好的，好了，哎，祝您健康，老朋友，哎，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哎、再见。哎，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
1: 你好，
2: 呀，好，跟你通上话吧。你看，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今年我76岁了，不是？哎呀，以前吧，我年轻的时候，你像这个，得一直是在这个纺织厂开大车的。哎呦，那个时候吧，哎呀，一直跑这个牡丹江那边。哎呀，尤其是这个到了冬天吧，太遭罪了。那关键是这个天冷，你说外边冷，这车里也冷。哎呀，这车里边到时候那时候开着车里边也没有暖风啊。
1: 明白了，寒湿腰腿不好。
2: 是，要不有时候吧，吃饭的时候吧，就喝点白酒取取暖，
1: 啊，
2: 就感觉热热身子。
1: 那只能
2: 但
1: 暖
2: 是
1: 一
2: 那
1: 暖，
2: 时
1: 热
2: 候
1: 的解
2: 吧，
1: 决不
2: 越
1: 了。
2: 喝感觉这个
1: 啊，
2: 越能喝。哎呀，只要我要是跑车、出车呀，就得天天喝酒。但是喝也喝不了太多，喝完以后还照样开车。哎，那时候也不查酒驾，不像现在查酒驾不是啊？嗯，反正那时候喝完酒吧，开车也稳当。
1: 技术
2: 但是
1: 好，
2: 你
1: 技
2: 说
1: 术好。
2: 这退休以后吧，这身上这毛病出来了，去检查说是有什么酒精肝，血压高，高压都高到180。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解大便吧，太费劲了。哎呀，解出来这个大便吧，黏糊糊的。冲这个马桶的时候就可费劲了，
1: 那就是
2: 这
1: 湿，
2: 排气也特别多，放
1: 对，
2: 屁特别多，
1: 这就是湿气太重
2: 就
1: 了，
2: 感
1: 你看，
2: 觉整天把这个嘴里边吧也是黏黏糊糊的。
1: 那就更
2: 你
1: 多
2: 像
1: 了，
2: 我这两条腿吧就特别细，这肚子大，
1: 这就是
2: 这。
1: 湿。我跟你说，一个是那个时候你那个寒湿在里面，然后呢，你这个酒又喝了这么多年，这酒能形成痰湿，所以说你嘴里就黏黏腻腻，那寒湿腰腿不好，大便就粘，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湿气重，你这样，你听我的，你回去了，在家里面，你搞点那个，花椒啊，放到那个锅里炒一炒，然后呢，塞到肚脐里，拿个那个透明胶或者那个橡皮膏给它粘上，放到肚脐里，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你搞点那个感黄草，你要不然你就到药店里面去搞点也行，买点那个贵的，100多块钱一盒那个，你喝上一盒，这样的话你把这湿气能去一去。如果说你要怕外面那个感黄草不好，你就等2天，我这边跟我们中心那边聊一聊，如果说能搞点更好的，那不就更方便吗？到时候你就把感冒草用上，这个情况用上个几个月就能解决，你说好不好？
2: 对，好，哎呀，
1: 啊，到时候你就听我
2: 太
1: 们
2: 感
1: 广
2: 谢
1: 播，
2: 孟非老师。
1: 就刚刚有个老同志也在说这事儿呢，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帮帮大家看看能不能办成，要办不成别埋怨我，办成了你们也别谢我，反正咱们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呢？
2: 哎，行，好，哎呀，
1: 那
2: 那
1: 你就
2: 麻烦
1: 谢
2: 你，
1: 谢，
2: 孟非老师，
1: 哎，
2: 让
1: 不
2: 你
1: 客
2: 费
1: 气。
2: 心了。
1: 哎，不客气，那好嘞，那老同志，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吧？祝您健康，哎，
2: 好，
1: 再
2: 再
1: 见，
2: 见。
0: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

0: 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3: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5: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诉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诉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诉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诉邦律师楼。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858-15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5: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您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节目之后，您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尹律师您好。
3: 你好。
0: 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了。节目的开始由王先生打进来，我们来接一下39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你好，您讲有什么问题？
4: 哎，是这样的，就是我大伯吧，上个月在那个单位就是突发脑出血，到医院的时候吧，就是已经没了。那个就是单位呢，就给交了那个两个月的社保，其实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找那个单位谈吧，他们就是答应给我50000块钱，就是这个我就感觉好像不太合理。这个就是说能认定为工，就是工亡嘛。他呢，就是说在这个单位工作了一年半，要是那个就是申请那个工亡认定，就是说需要哪些就是说材料可以证明呢？就是我大伯是在这个就是说在岗期间就是发病的，还有就是说那要是就是说单位不配合，就是说出具的那一些就是劳动关系这些材料，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就您大概是有三个问题，我看一个是这个能不能够认定是工亡，然后如果说申请这个工亡，我们需要提供哪些证据，然后再有就是说单位要是说不配合出具这个劳动关系材料怎么办，是这样吗？
4: 是对对对。
0: 好，哎，李律师。
3: 你好，是可以认定工亡的，因为咱们法律有特殊规定啊，就是我在工作单位突发疾病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话，视为工亡。这是视为工亡，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可能我们需要去认定工亡的话，需要拿我们的社保缴纳证明。虽然说只交了两个月，但是应该是后两个月交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后两个月交了的话，那就可以认定你们在这个期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然后再有就是工亡的话，可能需要有这个职工去做一个证明。证明他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生的这个事儿，然后正常咱们去提交申请，去当地的社保的工商科去申请就可以了。
4: 哦， 那现在就是说这事儿我们也不算太明白，就是说我能不能就是说怎么联系你们当面，就是说或者还需要什么跟你们再当面，就是说再了解一下。
3: 你可以那样，你可以把你手头现有的材料都拿着，整理好都拿着带过来，然后我们在那个建设街1469号，您导航就直接可以过来。
4: 哦，那好，那好的。
0: 对，王先生，对，您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456，这样后续的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律师沟通。您过来的时候看您带什么样的资料，或者您可以不方便过来，先把资料发过来，我们律师可以先给您看一看。您可以随时的，
4: 哎，
0: 对，可以随时联系。好的，哎，好，王先生，哎，我们再会。这是回答王先生的电话。那他提到了，是单位是给50000。那其实如果真的认定工伤的话呢，可能是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遇到了类似的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好多时候自己家人啊知道出事之后会很慌乱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不知道当时应该留存什么样的证据啊，应该怎么样到去找单位去说，还是说去到工伤部门去申请，该怎么办都不知道，这个不要紧，您可以向我们的律师来进行咨询。在节目中呢，周六和周日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拨打苏邦的随时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043185671234来咨询，也可以添加苏邦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这样呢您身边有一个律师朋友，随时有问题都可以来向律师进行咨询。那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工伤事故啊，其他的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现在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858155999和85815199，也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来看一看，这是打进301的吕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吕女士您好，您讲。
5: 哎，律师您好，我就是之前在一个单位上班，然后这个单位现在就是涉及诈骗的，我当时那个工作岗位是教授岗位，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警方就找到我说我也涉案了。我当时在那个单位一共是领了50000多块钱的工资，我就想问问那个这样的话我能构成诈骗吗？
3: 正常的话得看你的行为，因为什么呢，刑事案件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敏感，我们不建议说是你在这边怎么说，但是我能跟你说的是什么，如果说你们单位从事的是一个这个违法犯罪行为的话，你当时作为单位的一员，你肯定最不济你也得配合调查，配合调查的时候得看你在这个单位的这个工作的参与度，如果说是你可能有领导的这种岗位，或者是说是有领导的这些行为，甚至于说你对单位的整体的盈利模式，就是例如说是诈骗啊，你知道单位的这个行为是以一种虚假的行为，然后让别人产生一种这种信任，然后让别人把钱款处分了，但是后续什么也得不到，有这种认知可能性的话，那你就涉嫌诈骗。
5: 那我现在要是把这个工资就给我发那些工资我要是退了的话，如果真是有什么事可以那个不判刑能有缓刑吗？
3: 这个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你退赔是退赔，但是不代表你这个行为不构成犯罪，你退赔的话只会影响你的量刑情节，就比如说咱们以前可能说是判1年半，现在你有这个行为了，可能给你判1年零3个月，这是影响的这个，具体你这个行为够不够的话，就具体你够不够犯罪得看你这个行为，然后所以说你可以这样，你线下可以过来过律所来，然后详细的把你们这些模式这些讲一讲，然后我们具体给你做分析，好吧？
5: 对，好的，那我当面去找您，我怎么找您？怎么联系
0: 你？李女士，您要是方便的话，您现在可以添加一下微信24634456，这样对，在微信上可以来沟通，来之前呢也可以给我们打一个电话预约一下，043185671234。
5: 好嘞，谢谢。
0: 哎，好的，李女士，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周六周日的中午的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我们咨询。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1: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1: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那么电话呢，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这三部，另外呢，在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素邦的线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都可以来咨询法律问题。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刘女士打进31的刘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刘女士您好。
6: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
6: 律师您好啊，是这样的啊，我在公司呢，公司说我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把我开除了，但是一分钱没有补偿给我，说我是上班迟到了3次，属于严重违纪。那我在这里呢，工作了有8年多了，就因为3次迟到。就被开除了吗？我想就问问这个合法吗？你还要想问一下，我可以要一些补偿没有？
0: 关于
7: 正常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公司的话是允许有一些管理的规章制度的，然后你看看你们公司有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有没有进行过宣导。如果说是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里有这种规章制度，也给你进行宣导了，你有相应的签字，那咱们就得回溯一下，看公司的这个规章制度经没经过民主程序，哎，程序是不是合法？如果程序不合法的话，他以此去辞退你也是不合法的。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我工作的时间也比较久了，然后他仅仅以这个名目辞退我，对不对？原则上我们觉得还是有点牵强的，因为法律硬性规定是说，哎，你连续旷工3日的话，哎，单位是可以辞退你，累计旷工15日的话，单位也是可以辞退你的。
6: 是这样啊，他的这个规章和制度我都没有见到过，也没有去确认过，那这样规章是有效吗？
7: 没有见到，没有签字确认，就不对你发生效力啊！他不能以这个规章制度去要求你的行为。
6: 晓得了。
0: 刘女士，对，如果说想要后续的，如果说和单位觉得他这个不公平，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样跟他去说，您不妨和我们的律师取得联系，添加一下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这样呢我们可以帮助您看看怎么样和单位去沟通去维权，包括他的这个规章制度是否合法。您可以把单位的这些当时您签的合同啊和单位有什么规章您都可以拍下来发给我们，我帮您分析好吗？
6: 我可以约个时间找您去哈。
0: 对，这都可以的，可以在我们的可以拨打一下电话85671234，可以预约一下，来到素邦律所是建设街1469号，都可以把您的资料拿过来，我们来看一看您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属于单位是违约呀，或者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补偿他的这个是辞退呀等等啊，这个是不是合法，都可以有一个证据之后，我们就可以帮您来分析了，您看好吗？
6: 好的，
0: 好的，哎，好的，女士，我们再会。 好，来看一看打进三个九的这位卢女士。卢女士你好。
8: 你好丽子，我想咨询点事儿，就是吧，我侄子是一个会计，他挪用了公司的公款，现在公司要求他起诉他，大概100多万吧，想知道会怎么判刑呢？那如果要是给那个赃款退回去，还有争取缓刑的可能吗？
7: 挪用公款的这个时间你知不知道？满3个月了没有？
8: 啊？
7: 挪用公款，他用这个款项移走了以后有3个月没有？
0: 有没有3个月？他用的这公司，
8: 啊、
0: 他用了多长时
8: 间？啊啊，
0: 嗯
8: 啊，现在就是3个月左右吧。
0: 嗯，

0: 如果3个月以内的话是有补救措施的，哎，正常咱们能把这个钱筹回来，然后给公司正常把这个窟窿补上去，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3个月以外的话，那你这个犯罪已既成事实了，已既成事实了的话，可能你这个涉案的金额还比较大，所以说是比较难判缓刑，比较难判缓刑。我的建议是什么？刑事案件。现在人已经被羁押了，是吗？
1: 对对对，
0: 人已经被羁押了，你们了解，你们对这个具体情节也不是特别了解，是吧？
1: 不咋太了解呀。
0: 不咋太了解的话，你最好是让他的直系亲属，就是父母、兄弟姐妹这些过律所来，然后过律所来以后，他们了解的跟我们大体说一下。最主要的是需要会见一下，会见一下才能知道。他跟公安机关的这个供述是怎么说的？然后以及他的这个行为，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如果说3个月以内的话，其实咱是有补救措施的，对不对？咱要能尽快的把这钱筹回来给单位还回去，哎，可能咱们这个就是空间会很大。但是如果说是你已经3个月以上了，已经构成既定事实了的话，那咱们就研究怎么去退赔。哎，怎么去取得谅解，然后让这个刑期往下走，好吧？
1: 哦，医生，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啊？
2: 完了，我跟那个他，我嫂子去，一同去上你们律师事务所。
0: 你就直接打车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也行，说建设街1469号也行，你把这个地址记住。
1: 这个，那咱们电话多少？先给我一下，可以吗？
3: 您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可以拨打这部电话0431-8567-1234。
1: 哦，
3: 好，
1: 谢
3: 陆
1: 谢
3: 女士，
1: 谢谢。
3: 哎，好，陆女士，我们再会。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几位都是和职场啊有关的。那我们还是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一下，那不单单是职场方面的问题了，不单是这方面，包括您像一些婚姻家庭啊、消费纠纷、合同纠纷、医疗纠纷等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向我们的尹律师来进行咨询。好，来看一看，我们这是有一个是微信平台。想问一下，他说律师啊，他说我去年拿了助理医师的资格，患者是一个男，他是拔除了左下一个乳牙，大概说了一些名词，就是松动2度。他家长就拿着中医院的病历还有 CT 过来找我说我把牙给拔错了。当时 CT 显示呢，拔牙的位置没有恒牙，但是有牙根的一个残留。我们之前呢就是没有做过 CT 检查，因为是一个不太大的一个诊所，所以就不能判断之前有没有恒牙。但是这个患者24年的这个病历的照片显示是有乳牙，他说现在就要求赔偿，想问问说，如果说对方要起诉我这个把一颗牙给拔错了，他说我会被判多久，赔偿多久，对会诊所造成什么影响？这个我们先告诉您，就这个，您说被判多久？这个是没有关系，这不是刑事犯罪啊，不会判。可能如果真的要是有，可能就会有一个赔偿的问题。他想问尹律师，都这个赔偿对诊所造成什么影响？
0: 其实对诊所的影响的话，如果人家有相关的措施，可能咱们诊所要受到相关的一个，就是处罚也好，其他的这个也好，它是一个行政管理的这种程度。但是你现在这个判赔是什么？判赔的话得看，就是这个患者他这个牙齿现在还能不能正常使用？如果他不能正常使用了的话，可能他后期存在一个种牙或者其他的这些费用。哎，这就是咱们给这个患者造成的这个损失。造成这个损失的话，正常咱们侵权的话，现在都是填平为原则。所以说是要给人造成多大损失，咱们这边正常就要给他多大的一个赔偿。而且这个赔偿的话，其实正常应该是诊所赔，因为你是一个职务行为。哎，然后诊所赔了以后，如果说你对这个有重大过错的话，诊所是可以给你追偿的。但是，据你刚刚的一些陈述，我们觉得可能是你们诊所的这个诊疗不规范。哎，正常应该给这个进行拍片诊断的时候，你没有拍片，你直接就进行治疗了。所以说是诊疗不规范的话，其实这也是你们诊所的问题，不应该是你个人承担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是。现在问题就在于他这个牙后续的这个费用会多大，后续的费用都需要诊所去。
3: 对，这是回答了你这个。那如果说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应诉啊，或者说他如果只找你，但是呢并没有找诊所，你说你该怎么办？这个呢您都可以后续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的微信24634562。24634562，可以后续和我们的律师继续的沟通。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5: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4: 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
5: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7: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8: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来咨询。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好，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下，这是3个9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有什么问题吗？
2: 你好，主持人。
0: 您请。
2: 啊，律师好，我是在一家公司吧，都工作5年了，但是呢，这公司一直就是没给我交过社保。当初我入职的时候都他说好的，就是意思说转正了就给交，但是一直拖着也没给交，一问就有各种理由，反正就没给交。我现在就不想在那干了，想离职了，但是吧我还有个顾虑，就是担心你说我要是离职了，那这社保他就更不给我补了。我寻思问问律师，这种情况就是公司一直没给我交社保，我能不能就是以这个为理由，我就是提出来被迫离职，他不还有点补偿啥的吗？然后再要求他给我把那些社保啥给我补交上，行不行？
0: 嗯，也是关于离啊公司这方面的问题，行业律师
3: 可以。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是什么？调岗降薪啦，然后没交社保啦。拖欠工资啦，这都属于我们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事由。你被迫提了被迫以后，你就可以从你工作开始每满一年，你可以主张一个月的这个工资做补偿，就我们说的 N。然后你现在是啥呢？就是你在主张了 N 以后，你这不确认你们存在劳动关系了，然后你拿着相关的法院的判决也好，仲裁的裁决也好，你拿着这个去社保局去进行投诉。投诉要求单位补缴你这个存在劳动关系这5年的这个社保，然后可能这个社保局就会给单位下这个限期补缴的通知，如果还不补缴的话，社保局可能就要给单位下罚款了。所以说是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正常的话社保局这边也是会这样去操作，好吧？
2: 那律师我得准备什么证据，就是材料啥的呢？
3: 正常的话，像你们这个没有社保，你有劳动合同这些没有？
2: 啊，有劳动合同。
3: 劳动合同手在你手里不？
2: 没在我手。就是
3: 没在你手，你有没有拍照片这些？
2: 那我感觉我去人事调，他能让我拍。
3: 行，那你就正常去调一下。对，你复印一个也可以，甚至于。正常劳动合同是什么？单位留一份，你自己留一份。所以说你有原件肯定最好。要没有原件的话，你自己去拍的时候，你录个音，证明你这个原件是从单位调出来的。然后再有就是你的工资流水、打卡记录，然后还有工作痕迹、工服、工牌这些都需要，需要证明你们存在劳动关系，还有需要证明你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存在劳动关系。
2: 就是什么时候入职的呗。
3: 对对对，你也可以把这些证据整体都收集，然后后续通过微信发给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缺哪块我们再告诉你，好吧？
2: 那谢谢。那微信是多少啊？
0: 您可以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
2: 好，
0: 好的，再好，李女士，就是好多朋友在听李女士回答的时候，听到我们尹律师给您非常详细的介绍，您在签合同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然后呢，你去取证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就不单是从我们的回答的这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那可能收音机前的遇到类似的问题，都可以从我们尹律师的回答中呢得到这样的方面的帮助，这是为听众朋友解答这样的关于公司啊、职场啊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周先生有什么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打进3个1的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律师。
0: 你好，哎，您讲。
4: 哎，我是有一个房子的问题，就是几年前嘛，买了一个房子，当时呢是交了一部分首付，交了17万，然后开发商呢说给办这个贷款，但是呢因为这个房子好应该是没有产权，就是五证啥都没下来，就贷款迟迟办不下来。但是这个房子呢是交到我们手，我们也装修也住上了，这几年都住了。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贷款一直没办下来嘛，我这个钱也就一直没还，开发商也没找过我。后来听说开发商就黄了，跑了。然后现在是什么情况？有一个自称是什么物业公司，说那个给我们起诉了啊，说我们那个尾款没交，让我们交这个房子尾款。但是呢，这个房子他就是不给我们办产权，也不给我们更名过户。这种情况我应该交这个尾款吗？或者是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事儿。
3: 因为根据你刚刚陈述的，我觉得他主体都不一定诉得对，因为我欠你这个房款，我是欠你开发商的，对不对？你物业公司你不能管我要房款呀，对不对？再者是什么呢？再者就得看物业公司有没有给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说是他把这个债权转让给物业公司了。如果开发商有这种证据的话，那你这个债权转让必须还得通知到位，通知到我债务人这边我才能认可。你没有通知到的话，那你不能作为适格的主体去起诉，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咱们说他这个主体资格的问题啊，就是他告的不对，他不应该他告你，应该开发商告你，或者说是他代表开发，他把这个开发商的债权买过来了，或者其他的，他也得开发商给你发通知，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剩余就是你们这个尾款应力该付，现在到没到付的节点，这就得看你们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你们合同上对这个有明确有没有约定。如果说你们当时开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里边约定的是你给我办房产证，哎，之后我给你付这个尾款，那你现在就不到付尾款的节点。再有是什么？如果说你们那个合同上边写了，就是固定的某年某月某日你应该付这个尾款，然后现在咱们这不是说是没付嘛，就可能存在逾期了嘛，那可能你在这个案子里你就要去提反诉了。哎，你反诉的点是什么呢？你没开发商现在不具备给我办理这个房产证的这种可能性了，所以我要有不安抗辩权，就是我对你后续能不能给我办产证，我有不确定因素，所以说是你必须得先履行办产证，我才能再给你交尾款，这也是合理的。甚至于说你们合同上如果约定了开发商要配合你去办这个贷款的话，那因为开发商的原因你贷款办不下来，那开发商也属于违约，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追究的。整体是什么呢？整体在这些过程中，你是看看能不能跟就是开发商达成一个一致意见，正常是什么？让他把你这个产证给你办下来，然后咱们把尾款一交，那你这个权属就明确了。如果说办不下来的话，那肯定咱们这个尾款肯定也是要压一压他的。但是这种压的话，你得有法律的依据，你得把这些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点客观的给你的主审法官反映过去，咱们才有可能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好吧？
4: 明白。但是有一点呢，律师，就是现在开发商不是好几年前就已经黄了吗？那我现在诉的话，我诉谁呀？
3: 你不用诉，你正常应诉这个物业公司的诉讼就可以了呀。
4: 啊，
3: 你在应诉的过程中，哎，对，你在应诉的过程中把这些说清楚就可以了。
4: 那这些应诉这些材料怎么准备？你
3: 可以线下把你的把就是你现在接到的这些材料全部拿着过来，再加上你当时和开发商签的一些合同了，这些都拿着过来，线下我们给您看一下，然后咱们再研究你下一步应诉怎么应诉，好吧？
4: 好。
0: 哎，好，
4: 怎么联系？
0: 对，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4: 二四六三四五六。
0: 对，可以把您的这些证据您发过来，都可以的。
4: 好嘞，感谢啊。
0: 哎，好，周先生，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如果说您在生活中也是遇到了一些像一些类似的房产方面的这一些纠纷呢、和物业的一些纠纷和房地产上的一些纠纷，包括像一些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医疗纠纷啊、交通事故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和尹律师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5: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6: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0: 好，继续来接电话，赵先生啊，这是301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7: 哎，您好，主持人。
0: 您好，哎。
7: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劳动纠纷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这边就是跟一个传媒公司这边，他那个就是签的一个合同，然后的话现在就是干了两个月，然后就说因为直播嘛，就是每天直播6个小时啊什么的，然后就现在有点感觉不想干了，但是对方的话是就是要求我这个就是一个赔偿的问题，一个赔偿问题大概给5-6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工资的事，就是由于有的时候是没完成他们的要求，就是说每个月开的工资特别的少，基本上就几百块钱，反正有时候有啊。你看这种赔偿啥的用给吗？
3: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你现在说的，你可能觉得你和你这个传媒公司建立的是劳动关系，但是你得看你们的协议，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有些传媒公司他不会说是跟你以劳动合同去走，他甚至会以合作协议去走。合作协议走的话，那可能你们整体就是什么合作雇员的一个状态，你不是说是工资的问题。如果说你们当时签的是劳动合同，那我可以明确跟你说，他每个月给你发几百块钱不对，因为咱们长春市最低工资标准现在都2000多，他必须在2000多以上给你开付工资才合理。再有就是你们还应该给你缴纳社保，如果他没给你缴纳社保的话，你都可以提被迫。提被迫的话，你现在工作2个月，你可以要半个月的工资，然后这样去走。如果说是你不是建立劳动合同的话，那咱们说的这些都是空谈。所以最好是什么，你线下拿着你的合同过来，然后到所里面我们给你看一下，哎，看一下究竟你们建立的是什么关系。如果是合作关系，就像你说的，可能他有一些霸王条款，他回首还想让你赔他5万多，这种的话我们之前也办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可能他给你提供什么扶持啦、培训啦，这些给我们赋能了，我们适当的有这个有一定的赔偿补偿，这是可以的，但是达不到那么高，就是会差的会很多，就是法院判的赔偿不会那么大。
7: 好，那就是我这边需要把这个合同拿过去给咱们律师看一下，是不是？
3: 对，是的，
7: 就是确实是一个合作合同，到时候签的时候
3: 确实是合作合同，是不是？你合作合同的话，你劳动关系这块就不太好认定了，或者说是你我们得看合作内容，得看你这个协议内容和你们当时实际的履行，你把材料拿着过来，然后咱们线下具体给你分析，好吧？
7: 好的，那行，谢谢律师啊。
0: 哎，好，赵先生，对，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可以把合同发过来，我们给您看一下。
7: 好的
0: 哎，好，赵先生，我们再会。嗯，就像赵先生这样的情形呢，在现在真的是很普遍的，有好多包括一些年轻人，可能像做一些小视频呐，啊，签一些 MCN 公司等等，但我们在网上看到，真的有很多在签合同的时候。

0: 自己都没有看，只是啊拿来就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等到真要解约，可能管你要的这违约金不只是几万，可能几十万、几百万，还有上千万的等等。这个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如果说真的是想要在签合同的时候呢，自己也不懂，看了这么多合同也不知道怎么办。您不妨先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您在进行维权的时候啊，签合同，您可以照一下给我们看一看，这个对您是不是一些什么格式条款呐、啊？对您有没有一些不利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帮您规避一下。这个也是您有一个律师朋友这样的一个好处吧。好的，那我们的啊，来在节目快结束之前，我们来看一看这听众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想问一下，这是属于食品安全的，想问一下，他是尹律师，我昨天在餐馆吃饭。在团购上买的一个券，在和宴吃的，但吃饭的时候就里面有一个苍蝇，当时我就没有拍照，但是和当场和服务员说了一个情况，服务员道歉了，换了晚饭，并且把这个饭也拿走了，我当时也没有计较。那事后呢，我就沟通，然后现在是商家不肯就是1000元的赔偿，坚持走监管局检查。他想问我说，那我现在怎么办？当时沟通的时候我有录音，说现在店里是有监控的，而且跟商家沟通，商家是确定有这个事儿，但就这个1000块钱他们不赔，让我走，说我这个可不可以要求要这个1000元的赔偿呢？想问一下尹律师。
1: 嗯，正常是可以的，因为咱们食品药品的话，它这个赔付标准是特别高的，因为入口的东西嘛，然后关乎我们身体健康的东西，然后这是这个。再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留存了和商家协商，他认可确确实实存在这种情况的东西的话，其实我是建议你怎么走，我是建议你可以找这个消协啦，这些通过这些途径去进行一个正常的维权。
0: 平时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啊，在不单是叫来外卖，或者说我们在网上买到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如果遇到了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您都可以去主张。不知道怎么办，您不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那我非常感谢尹律师给听众朋友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后，如果说还有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您可以添加一个苏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同时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85671234，也可以带着我们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周日的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
0: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苏邦律师王春达。
3: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

0: 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2: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与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额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下面插播一条好时力官方通知，好时力迎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统统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时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自己也能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好时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身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

0: 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诉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诉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诉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诉邦律师楼。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
0: 老张驾车行经人
2: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生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用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这两天呐，我给大家讲了气血的重要性。人没有气那就完了，人没有血呢那也完了。说这个气血哪儿来的呀？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咱们人得吃五谷杂粮，你得造出血，造出气来，人活一口气。那没有血，各个脏器那都停摆了，都歇菜了，对吧？但是呢，你看我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在这儿坐着站着还有躺着的啊，五官九窍胳膊腿都挺全乎的。说这气血究竟啥样？ 看不着啊，摸不着啊，那血看着过说拉个口，哎呀妈呀，出血了，尤其这个气看不着，到底啥样？其实啊，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听明白了。就像咱们去医院呐，复诊，啊，大夫一看到你，可能会说，哎，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啊，你看你现在通过吃我给开的药啊，你这气色比以前好多了，是不是啊？就说脸色好看了，说老姐姐你吃了固本延龄丸，啊，那脸色好看了，气色好了。气色好就是人有精神头，哎，往这一坐说话唠嗑眼睛锃亮，表达清晰，哎，神采奕奕的。说气色不好呢，气色不好就蔫头耷拉脑呗，脸灰呛的，眼皮都睁不起来了，哎，说话都没劲儿了，这就气色不好。或者说咱们吉林的老张大姐、老李大姐，跟我呀多少年没见面了，慧心呐，你看还是那年呐，你来到我们家串门了啊，你这有七八年没见面了，这一看你这气色还挺好哈，哎，说明啥？有精神头，哎，脸色好看，哎呀，这里边说的。

色，说老姐姐你气色好啊，哎妈这气色真好，就说明你气血足，你气血好，明白了吗？啊，我夸你说你气色好啊，哎，就是你气足血足啊，哎，气色就是气血，所以气血对咱们来说不陌生，人活一口气呀，人死了不叫咽气儿了吗？那血，人没血不干痒了吗？那能活了吗？对不对？哎，你手指盖，你脚，来把手指盖伸点脚的，贴根使劲脚，再苦点脚的，不也淌血吗？对不对？哎，所以你啥不是血养着呀？法为血之余，你哗哗老掉头发，它也是贫血呀。为啥有的人总焦虑、烦躁、睡不着觉？那脑袋掉头发一块一块掉，大钱那么大块，睡一宿觉没了，一摸脑瓜皮那块溜光，头发呢还找不着，说哎呀妈鬼剃头了，那就是血虚啊，他掉头发了啊，其实他是陆续的掉的，你不知道，你家满屋子都是头发。哎，咱们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筋脉肉皮骨头等等五官九窍都靠气和血养着。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你看老咱们老祖宗咋这么聪明呢，人家就这几个字儿，你看人家说那话，哎，人之所有者，就是人之所以活着有人，血与气耳，就是血和气，你看看，所以气亏血虚，那人亏气亏血了，人就老得快呗，就长病呗。所以你呀，但凡懂点中医，你都知道那个贫血是咋回事。咱们现在掰的掰的60多岁70多岁80多岁，老姐姐们，你们年轻的时候要是家里条件不好啊，或者咱们女同志来例假那几天，你要是蹲灶坑这帮你妈烧火，你一站起来，你是不是眼前冒金星，那就是贫血了。哎，说赶紧补血，补血咋整个喝血呀？那天谁问我的嘞？说慧心呐，你说我这缺血，我听你老讲老讲的，你说我这有鹿心血，我喝点中补，我吃点血行不？哎呀，我就买那鸭血，买那鸡血，买那猪血，那血豆腐吃。我说别吃了，啥事儿不当。完了你拉大便却黑的，你还挺害怕的，你吃血吃多了它不拉血吗，就变成黑屎了啊！所以这血哪来的啊？缺血，心脏缺血咋的，不心慌吗？脑袋缺血不头晕吗？眼睛看啥都一马虎。那你看脑梗脑萎缩的人，脑供血不足，慢慢不就是丢三落四，看着你干嘎巴嘴他就想不起来你叫啥名儿，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中医要讲究，永远记住一句话，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尿得好，你能缺血吗？对不对？为啥缺血？就是你脾胃不好。所以中医那不像西医，你赶紧补血啊，你整血浆啊，有的人家还献血啊，省得咱家那个需要血的时候好给用，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再好的刀口药不如不拉口啊，怎么办啊？就得让我们的脾胃好。所以中医真正的补血，它要健脾养血。中医养血就是健脾养血，我说了好几遍，说明啥？你要是胃好，你要是大便好，你不带贫血的，你吃饭香，那牛肉馅大包子你造他仨，你再

喝点菠菜汤，你说你是饱撑的，你早晨你到晌午你都不带饿的，你要中午这么吃，你晚上都不用吃饭了，啊，那大丰收，排骨、窝瓜、豆角、苞米搁一起炖，你造它一大碗，啊，二米饭，大葱，扒了搁手撕，搁酱油泡泡，你吃吧，老香了，你就这么吃，你说你身体好不好？啥不都吃来的吗？啊，你能说我就喝西北风，啊，完了我就啥也不缺，怎么可能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那挺慌。人不吃饭，你哪来气血？你能活吗？为啥不吃饭能饿死？啊，他没气血了，他不就死了吗？所以中医看病讲究啥？望闻问切。就你一来我一看，你这人往这一坐，望就是望你的脸色，你灰枪枪的，你就心脏肯定缺血，脸发黄，我就知道你胃肠不好，哎，脸发红，这脸通红，有红血丝子，我就知道你睡不着觉，你手脚心热。你看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在给你号脉的时候，我这个手号脉，我那个手我拖着你的手背儿，然后我上边一勾，我这跟你俩手握手在这勾着，你手指头四个勾着我这四个手指头，我干啥呢？我看你手凉热，末梢敏不敏感？你那手绑老硬的，那你不抽筋啊？我就知道你抽筋啊。嗯，那大夫你咋知道呢？我没闲着，眼睛看你脸色儿，手摸着你的温度，在感觉你是柔软还是僵硬。你看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再一个看啥，你们没事就看看自个儿那眼睛，咱们眼睛上眼皮下眼皮，大眼甲子小眼甲子，白眼仁黑眼仁，还有那瞳孔，这叫五轮。心火旺，尿尿热，尿尿黄，你大眼甲子刺挠，烂眼边子，上下眼皮绑硬，一检查说肌无力了，我这眼睛睁不开了啊，这眼睛小了，挑不起眼皮来了，肌无力，你脾不好啊，你胃肠道都不好，哎，白眼仁都红了，你肺子不好，就现在十月一前后嗓子眼干巴，有不点痰还卡不出来，嗓子眼刺挠的，你大便前边那个头干，肺燥，所以白眼仁就红。白眼仁叫啥？叫气轮。哎，黑眼仁呢？哎，叫风轮。它就出现啥了？黑眼仁看啥？一马虎，有小黑点，说明啥？说明你肝不好。你要瞳孔，中间的瞳孔，你看啥不清亮，看不着了，你肾不好。为啥岁数大的人，你就看8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你看他眼睛浑了，啊，浑浊。你看咱们小孩的眼睛，你现在看咱们的眼睛照镜子，白是白，黑是黑，咱们叫照白分明，黑的白的它清亮的，你那可倒好，岁数大老头老太太看看啊，眼睛浑，说明啥？肝心脾肺肾严重缺血缺氧，五脏六腑之精华不能上养二目，所以出现了二目昏浊。丈夫老了，哎，缺血了，缺氧了，精华不能上养眼睛了，那眼睛发浑。你不信你看岁数大老头老太太，你就看他那眼睛，就看他眼睛，他不清亮，他浑，没有血氧着。所以老头老太太叫，哎呀，老了老了，哎呀，耳朵也聋了，眼睛也不中用了，看啥也不行了。为啥呀？没有血氧着了啊。所以我们中老年人呐，要想健康长寿，尤其我们在秋冬这两个季节，重点要固护脾胃。那个脾胃呢，它容易被这几种邪气呀给侵犯。那你看脾和胃，所以好多病都是从脾胃这个根儿来的，也就是从气血上来的。你看咱们东北这嘎子，就咱们吉林、黑龙江、吉林、辽宁，你说。

脾胃最怕啥？啊，最怕啥？最怕寒，冷啊！你就现在老姐姐来，你们个个摸，心口窝、小肚子要是凉，拔凉，你就脾胃虚寒呐。来，你把手现在都插到裤子里头，肚脐眼周围凉不凉？心口窝凉不凉？小肚子上边，小肚子这儿，肚脐眼下边的小肚子这儿凉不凉？你要是凉，你大便保证不好，叫脾胃虚寒。啊，咱们先从寒上讲，告诉你他能得啥病啊？脾胃，咱们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就你吃啥都得靠脾胃来给你消化、来吸收。你吃口啥，你就喝一口苞米面糊涂，那咱们白水煮面条拌大酱，啊，你炸点鸡蛋卤呗，搁点豆角，嗯，那豇豆角，嗯，长条那个豇豆角，你搁点酱，你搁点辣椒，辣酥的。你切点瘦肉丝你炸卤吃也怪好吃的，煮点面条拌点卤，是不是？哎，我告诉你，你吃啥你得香。但是年轻的时候脾胃着凉了，这个叫脾胃着凉吧，就胃疼。这个胃疼呢，是吃点凉的就疼，吃点硬的就疼，着点凉也疼。有的老姐姐连一压苹果都不敢吃，就吃那一嘎达他就胃疼。然后呢紧接着就拉稀。你刚慧心说的非常通俗易懂，我告诉你们，我是特意这么说的，你们也不用笑，说这李主任讲课真土，这叫接地气，特意这么说的。因为咱们吉林这块吧，我是老家乡了，土生土长的，跟咱们家乡人唠嗑吧，就特意用这个口音，一听东北口音非常浓，亲呐，格外亲。你这么一说多得劲儿，胃口冰凉，年轻的时候着过凉，或者吃凉的了，或者吃凉饭了，农村叫粮食瓦块的，哎，吃凉饭了，或者在那个凉地下站着干活了，你看有的人就拔的让冰给拔的。你说我接触过啥人？就过去各个单位一到正月十五不是闹花灯，他做灯，一到正月十五有的那个单位车间比赛说做灯，你做个猫我做个狗的，他做冰灯。做冰灯你整那冰不得上那个整个那块去挖冰去吗？他在那上站着呀，凉的。而且过去条件不好，不像现在说穿这个雪地鞋厚的，拿小棉花包可暖和了。过去那人哪有那条件呢，冻的冰拔的。还有的女同志，你看我还接触过啥，在冰棍厂上班，你说那多凉啊。还有的咱们农村是不是种稻子呀，稻田地那开春都上冰碴，那两个脚丫子拔痛红痛红的，来月经了还下水呢，拔的，这样受凉了，受凉这个寒就到脾胃了，所以你动不动就胃疼。胃要疼你大便呢，它就出现脾胃虚寒的大便，你拉的大便就不正常。正常人大便啥样？黄色香蕉便成条的，就咱们小时候拉那一大条子，拉完舒不舒服？你都省纸，你擦两下它就干净了。现在呢，胶粘的，拉不净，粘马桶，它只要粘马桶，它就粘。你那个感觉就是拉不净，拉完觉着还有，这叫脾胃虚寒，而且有湿。为啥有湿呢？一旦脾胃虚寒，你大便稀，一天吃完饭就拉，有的这么拉啊，早晨起来先拉一次，吃完早上饭又拉一次，帮晌午头又拉一次，那晚上又去一次，一天就这样式的。有一句话叫啥？好汉架不住山坡呀。哎，这样的人还啥呢？还瘦，你瘦就瘦呗，你还高血脂，你还脂肪肝，他就纳闷啊，你说我啥也不吃，我还老拉稀，你说怎么能脂肪肝呢？人家有弯弯肚子能吃镰刀头，就是你代谢不好，代谢不好，老哥哥老姐姐他指的是啥？为啥慧心说话说的要说这么土的话，这么接地气的话？我要说你这代谢不好，脾胃虚寒，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的是这大夫有水平，

啊，你们真正听懂了吗？够呛，是不是？那么咱们用最土的话解释，代谢不好，首先它包括俩事儿，一，你拉的不正常，就是大便溏稀啊，胶黏，破破糟糟的，大便没规律，这是拉。再一个，你吸收有问题，就你吃完了这营养物质呢，那大丰收，那牛肉馅大包子，啊，那糊的豆角、茄子、土豆，你拌鸡蛋焖子，你不管你吃啥啊，你是不是得吸收啊？人吃饭不为了活着吗？为啥他造气血呀？你拉的不正常的同时，这些营养物质你吸收的也不好，你吸收的不好，它就容易怎么像呢？好的没吸收，你就缺血，所以你这个人必有脑供血不足，记忆力减退，就老掰的掰的，是70多岁，你那头发都白了，掉牙，一脸褶子，脸色不好看，灰灰呛呛，就老。哎，你就不像人家那个睡觉好的，气血足，脸哎发白呀，哎发粉的，溜光的，没啥褶子，头发也没太白。你就人，咱俩都往这一站，我65，你65，哎，你就老，有的都能老出10岁来，就掰的掰的，这个70，那个70，他俩看着差10岁。这俩人好差就差在哪儿？差在脾胃上，吸收问题。那么吸收血吸收的少，他缺血，心脏缺血，心慌气短，脑袋缺血，头晕眼花。就记住，脑袋缺血是头晕眼花，就是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昏昏沉沉的。心脏缺血就心慌气短，心脏跳得快，心慌来那阵心难受，哎，然后没有劲儿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才会出现啥？吸收出问题了，血没吸收，垃圾也没出去啊，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这些东西它不吸收，哎，它血脂高，也就是说好的没吸收，埋汰的没出去，就出现这个现象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脾胃不好的人，首先他就会血脂高、甘油三酯高或者血糖高。我告诉大家，凡是脂肪肝的、高血脂的，没有一个大便正常的；凡是糖尿病的，多数都拉稀的。你就往前倒，所以慧心看病吧，我是前边刨根给你倒腾20年去，后边我也刨根告诉你前20年你是啥样，后20年你是啥样。你没得病这个病之前，你没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之前，没得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之前，哎，你有胃病，你大便不好拉稀，这它不疼不痒的，你能当回事吗？所以大便溏稀，你一问他说你大便啥样，我大便挺好啊。啥叫挺好啊？人家拉一条黄色香蕉便，你那都几次了，胶黏的啊，或者几天不拉的，对不？这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得心肌冠心病，谁夸嚓就心梗了，谁帮当躺着就脑梗了，有吗？很少很少啊。冰冻三尺他得先上冰碴。所以咱们从脾胃讲，脾胃虚寒的、大便溏稀的，往往就会出现三高，哎，高血脂、高血稠，甚至高血糖，然后呢直接造成的脑供血不足、动脉硬化、心肌缺血引起失眠，这就是前边20年，后边让你得这病。那往下来呢，还有的出现什么现象呢？哎，他的脾以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寒，再有就是虚弱，他脾胃弱，这个人打小就脾胃不好，有的是什么呢？从小胃坏了，过去有的孩子多呀，哎，那生老大老二有奶，到老三这没奶，你没奶就喂，那年代奶粉买不起买不着，那就会出现啥呀？孩子早头几个月啊，6个月之前说强巴火的呀，买点奶粉呐，托人弄呛的，后来就喂啥面糊啊，哎，自己家想招做，孩子伤脾胃了。
你也不知道他饥饱啊，就胃伤食了，脾胃出问题了，这样呢孩子脾胃弱，所以打小孩子就不好，你这样孩子还容易咋的呢，口臭，嘴里有味儿，吃啥都不胖。两种可能，现在孩子啊，两种可能，要么吃啥都不胖，要么吃啥都吸收。吃啥都不胖，说明你脾胃太虚了，它不吸收；吃啥都胖，说明你也脾虚了，你排不出去，它就出现这个现象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看现在血脂高的，说啥也不吃咋还高呢？血脂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脂肪肝，这个时候你保证脾胃功能不好，它就造成你心脑供血不足，血液粘稠，血管硬化。那你瘦呢？你贫血呢？你就打蔫儿，心脏缺血，腰酸腿疼，骨质疏松，各个骨头节都疼，走到腿没劲儿，哎，虚啊。男同志40多岁他就阳痿了，50多岁他就阳痿了，他还寻思都这岁数了，你这岁数，人家70岁老头还能严重重子呢，说明什么？你身体虚，它不是这点事儿，你虚，它就会在你前列腺方面出现尿频，睡眠不好，脑袋不好使。那今天来这患者上我那儿，那个尺脉摸不着，我说你这脑袋不清灵啊，后脑勺子总不清灵，后脑勺子疼，哎，你这不虚吗？我说你多大岁数？56。我说这肾虚啊，生理功能多长时间没有了？这岁数还还。你看这不就糊涂虫吗？我说你这是病，肾虚严重，一张嘴看牙掉多少个了，这就是肾虚啊。所以它连带着我们就这几大病啊，脑梗最终脑萎缩根儿就是血虚，就是气不足。你不信你得脑梗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刚一得是啥？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是不是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叫脖腔子，这块的毛细血管堵了。你说为啥堵？不就气虚血上不去吗？咱们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气不足，你脾气不足，你大便不正常，你肾气不足，你尿尿没劲儿，你分叉滴滴答答的啊。男同志生理功能不好，女同志没劲儿，尿频憋不住尿，你说那气血能上去吗？上不去，所以把脑袋的毛细血管堵了，叫腔梗。堵上之后脑供血不足，所以时间长了一检查会告诉你啥？脑白质病变，那不就是脑萎缩吗？所以你记性不好啊，丢三落四的，哎，再过几年就发现脑梗了啊，说咋的了？得脑梗了。哎呀，这腿走道别凉别凉的，这胳膊还行，有的还跨筐，手不分瓣，对不对？就这么来的。那么心脏，我们心梗也是这样，谁一天就心梗了？老哥哥老姐姐，心梗之前你先有心肌缺血和心律不齐，心脏缺血来那一阵儿，偶尔的，哎，心脏吧就不咋得劲儿，你不没当回事儿，一检查说有心肌缺血，缺血之后会导致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它缺血了，那个瓣膜就抽巴了，就瘪了，就关不上了，你家那门框小了，抽巴了，这不就裂缝子了吗？所以裂缝子它一收缩，血往出打，你它就返回来了，叫反流。所以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人，他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哎，心难受，来这心慌，咋造成的？心脾两虚，这样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缺血，睡不着觉，做梦，哎，记忆力减退，先是没劲儿，这人有失眠，哎，就没劲儿，哎，有的人还低血压，所以你看，缺血之后，典型症状，脑袋有病，先是头晕眼花，缺了气血之后，心脏有病，先出现乏力气短，就是没劲儿，气闷短，来这心慌，这根儿在哪？你往前倒。这根在哪？就在脾胃。所以今后我们整个这秋天到冬天这几个月，我们重点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睡好拉好，你啥都好，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就不

0: 想，你吃饭老香了，睡觉可好了，大便也天天到点就便，哎，睡觉也好。你说咱这个脑梗能犯病吗？你说这心脏病能犯吗？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它是不稳的。所以到了一定程度，说我们治来治去，慧心给你们讲课讲七年了，治来治去到了一定程度，万物归根，一切都到本了。干啥了？今年九子离火，火运当头，这个火就把所有东西都炼得现了原形了。哎，你到底根在哪儿呢？在哪儿？就在脾胃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有病，你回想，你现在回想，是不是脾胃功能不好，就是胃肠不好，吃饭不行，拉大便不行，睡眠不行，根儿就在这儿。他要好了，什么都好了。只要健脾了，血足了，吃饭好了，啥病都好。关键是健脾养心血，才能去淤血。心血足了，你说你头发都好，手指盖都好，把那淤血去掉，你老年斑都少，你脸色都光溜的、跳白的，哎，粉嫩嫩的，哎，肉皮也好，手指盖、脚趾盖溜光的，别有竖纹，这咱们身体才能好啊！我现在呢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喝水，用心凝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清求古序，融汇中西。他博及一元，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你好，尊敬的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叫啥名？
5: 我叫石静香，今年68岁，我是个一体多病。我把我的主要病情吧向那个慧心老师请教。
0: 说吧。
5: 我是老寒腿，20多年怕冷啊。
0: 嗯。
5: 起先吧膝盖痛，逐渐吧变成骨刺了，现在更严重了。上面怕热，从胃往下呢怕冷，

0: 膝盖往下呢特别凉，两腿不但麻，两只脚也麻，两只胳膊、两只手也麻，左腿呢带板损伤，软骨呢磨没了，坐时间长呢更麻，活动啊走一走呢膝盖痛，请老师给我指点迷津。
1: 啊，这要跟我通话打稿打草稿了。
0: 没有，没打着。
1: 啊，我进去打过的还挺顺溜的。哎呀，刚六十几，六十八。
0: 我六十八了。
1: 那年轻时候干啥活了？
0: 哎呀，我这挑籽儿，从那个33岁一直挑到50岁，完了50岁就子宫肌瘤手术了。再往后就没挑，没挑之后，家里那个我儿子不养牛嘛，养了10多个牛，帮那捆棒盖的。完了这一冷就是疫情的时候吧，哈，就是羊驼有还没有血，背驼有血哈，完了我跟那捆棒盖都直搓脚，我还给那个就是这个鞋哈还做个套，那种冻的直搓脚，就从那以后哈就冻上这些病了，逐渐。
1: 而且我想问一下，挑籽儿是啥？挑籽儿是啥活
0: 啊？就挑松树籽儿。
1: 啊，挑松树籽儿啊。
0: 啊，
1: 挑松树籽儿也是卖呗。
0: 你说啥呀，慧心老师？
1: 在哪儿挑松树籽儿啊？
0: 啊，搁曙光，曙光我得走得挺远，还有和盛，就这样事儿的吧哈。做的病就是那个骑正车吧哈，就这个往北走，完了就这个西风嘛哈，那个就是吹着胳膊哈，都盛成后完掉个蹄子，完了那个隔着个胳膊就隔着脉窝上，就做了一身的，有的果子厂呢。完了还可冷可冷的，完了那个下一下雪，我穿到假鞋片，就是那个以前那个蓝帮，就是那个塑料底儿的，完了我就穿那个胶皮底儿的，我做错了，就这样式的做些病。我妈说的吧，好，脚是大事，你把棉鞋穿，我就舍不得，我就没舍得穿棉鞋。我寻思要穿棉鞋的话，这不就那啥了吗？就是下一下雪，这冷了，你说的都那个什么都把那个什么，就是鞋都整湿了，完了以后不就不暖和了吗？完我就没舍得穿，就做些病根的。
1: 嗯，所以为啥问你干啥活呢，大姐？你就说你那时候挑籽儿还是做的时候多呗？
0: 啊，对，我现在都颈椎吧，就是那个脑供血不足，脑梗。
1: 嗯。
0: 完了，呛性脑梗，一开始是那个我也不会说，就是说上来白脑子疏什么？
1: 脑白质疏松。
0: 啊，对，完了后来这不又中了，就是呛性脑梗。我坐车的时候都迷糊过去一回了，
1: 嗯，
0: 让别人给我叫醒了。完了之后我吃的速效救心丸。
1: 嗯，我知道了，这个病咋得的呢？就是你从年轻的时候啊，劳累过度，有一个什么病呢？就是从小你肾就虚。
0: 你说太对了，
1: 心脏就缺血，就是老百姓说农村烧那灶坑，你蹲那嘎烧火，你站起来眼前却黑，
0: 可不是咋的，
1: 俩眼冒一星，那个就是缺血，就迷糊。有的农村烧灶坑说抱柴烧灶坑，完一站起来嘛，眼前却黑却黑的，那就是缺血了。
0: 嗯，
1: 你小时候那劳累过度，再一个呢，受寒。就是本来小时候你这人打小你肾就虚，
0: 你说太对。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吧，太胖了，完我妈给我做棉裤啊，嫌厚我就不穿。后来那个求那个我老嫂给我做精薄棉裤，明知道挨冻，完了还穿。就从那以后，当时不觉怎么的，就觉得是凉哈，不觉咋的。这岁数大了，完了再挑松子儿，完再加个捆绑盖的，就是越来越重了。现在这腿吧，都是 O 型腿了。
1: 对，所以这个病，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就是小的时候穿的少，动的。
0: 嗯。
1: 哎，就小的时候，你说你，再一个你从小你就是一个寒湿体质，肾寒的。那时候人吧，医学知识匮乏，不知道咋养生。完了那时候呢还比较保守，那女孩子呢特别是来例假啥的，那垫的老粉色的卫生纸中间一整就折了，哎，也不知道咋保护自己。哎，过去穿那个那鞋它也不暖和，一冬天就那一

0: 一霜，你刚一上冬的时候，他那雪下完化下完化，整的那鞋经湿的，你舍不得穿，你都怕暖和呢，整埋汰了，就等它沙冷了，冻
1: 湿了，冬天穿不暖和了。
0: 哎，等上冻了，冻实心的了，不埋汰鞋了再穿，那就着凉了。
1: 我不知道。
0: 啊，所以这个病呢叫啥呢？肾脏受了寒了。肾脏受寒吧，你打小你体质就弱，就这个肾就寒。你看你从小就有个毛病，就同样咱俩小学同学。咱俩都13岁，我又跑又跳的，你就身体发囊，
1: 对，
0: 你就囊，就走道就瞅这孩子打晃，那腿软，从小肾就虚，再加上呢，受寒早，穿的少，冻的受寒，然后呢，像你说捆苞米杆子，这都是你病做成了，
1: 对，民不顾饭了。
0: 哎，病做成成的了，岁数再大了，再着点凉，就把这老病勾搭起来了。
1: 对，
0: 咱们这么说就是一个正常的思维，你不能说我原来啥病没有，完我就抱抱你盖子，我给我儿子干点活，我就整那啥了，不是那么回事。年轻时候就病做成成的了，老了骨头疏松，因为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你刚才说一个病叫多发性腔梗和脑白质病变，那个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脑萎缩。
1: 嗯，
0: 说明你在60岁左右就掰着掰的，你这人就脑袋上你就觉着脑袋就不好使呢，
1: 你那记忆力还不好呢。
0: 嗯，那记性不好是咋回事呢？不就是出现了一个脑萎缩的征兆吗？那谁，你说老年痴呆哪有一天傻的呀？
1: 就是，
0: 都是脑袋不好使，脑袋不好使主要体现啥？刚发生的事儿记不住，过去的事儿也想不起来。
1: 对，
0: 这就是心脏
1: 吧，可以说话吧，当时吧哈想不起来，过后能想起来，有时候一直也想不起来。
0: 哎，这就脑袋不好使了，所以呢要从肾上来治。那么你这个骨头里是不是装着骨髓呀？
1: 啊，对呀、啊，
0: 骨头里装骨髓，那骨髓通着后脑瓜浆子，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这骨髓有啥生成的？你说骨髓有啥生成的？咱们不管你吃大虾、吃鱼还吃排骨，说变成骨能直接变成骨髓吗？
1: 不能，
0: 那又啥变成的呀？
1: 嗯，不知道。
0: 是不是得变成血？
1: 对。
0: 先是吃啥变成血液？就咱们不管你吃啥东西，先变成血液。
1: 吃东西呗哈。
0: 血液再生骨髓，所以这当中有一个隐藏的消息。二五眼大夫，如果他讲课只为了卖药，他就这个玩意儿他就推不出来了。你就听讲座，你们听这么多年。为啥有的讲一年两年他不懂了？
1: 风琴老师讲的细的，
0: 哎，他推不出来病，就把这病给人家看不透。哎，你看你这再往前推，说老师，那你说我最终我缺啥呀？我告诉你，这当中隐藏一个病，你别看你没说，你保证有，你脾胃不好，
1: 不好就是那个，哎呀，就是我从那个55岁一直到现在哈，天天吧说的不好听就稀便呢。完了，这还不好，一晚上起了4-5趟，尿还不多，不多吧，还觉得像挺多似的，就这样事儿的、嗯。
0: 这不就是吗？所以根儿是啥呢？老姐姐，就是脾胃不好。咱们不有一句话叫“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嗯。说大白话呢，就是咱们吃的喝的，你不管人得吃饭能活，得吃东西变成血了，变成营养了，咱们人才有精神头，是不是啊？
1: 对，
0: 哎，才能养骨头，生成骨髓，你那胳膊腿才结实。你就说这人啊，骨头不好，说要么补钙，说喝骨头汤，哎，吃点虾糠。你吃啥是不是得先到胃里头？
1: 对呀、
0: 啊，你胃就吃药，有病吃药，是不是也得先到胃里头？
1: 是
0: 啊，完事到肠子它吸收了，到血液当中才能治病。
1: 对啊、
0: 所以你吃啥，你就是吃药，你还吃五谷杂粮，你喝凉水也得靠脾胃来消化吸收啊。
1: 对呀、
0: 啊。然后它造成血，所以说脾胃虚弱典型症状，像你现在就头晕眼花。
1: 对。
0: 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
1: 啊，模糊完了，那个这个耳朵还不能响。
0: 老哥哥老姐姐们，头晕眼花是血虚，是血少。然后啊，说人活一口气、嗯、人活的就是气血，头晕眼花是血虚，

0: 没劲儿，气闷短是气虚。这女人老觉着没劲儿，总觉着上不来气儿，说一句话得搁好几个逗号。
1: 可不咋的。
0: 这接不上溜，你不像我这么呱呱呱呱呱就说，你这接不上溜，气虚，说话得倒气儿的，得喘气儿的，搁逗号，好几个逗号，咋整？所以这就是气血亏虚，哎，嘴唇干巴，哎，贫血。这个情况就从脾上治，健脾养血呀。
1: 嗯，
0: 健脾养血，上治脑梗、脑萎缩，下治心梗、心慌。老慢病久治不愈，肝治不好，根儿就是脾虚，哎，胃不足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老姐姐，你这样吧，你现在手上有啥药？
1: 我现在手上就是我吃那个中药，中药我也不知道开的是什么，那里有红花，那我知道吃甜，完还有苦的，完了吃完那个，这不我搁冰箱里还拿着还热哈，上那吃肚子还疼，疼不但疼，完然后人家是开的，人家是那个药是好的，这再说吧哈，我这一体多病吧哈，他就是找事儿。完了吃吃呢啊，这不是刚停，我说这挺好，刚才我不吃药了啊，这又肾嘛，就是那个什么尿道炎又犯了，就是尿道炎犯了，完我就吃管那个尿道炎，今天我上家又买尿道炎的药。
0: 嗯，你血压怎么样？
1: 血压高，吃那个降压片。
0: 嗯，
1: 吃完降压片之后吧，
0: 我给你开两个小中成药啊。来，先把你尿道炎治着。你尿道炎去买氟派酸胶囊，配合三金片儿。啊，
1: 哎，
0: 哎，这两样治你尿道炎的啊，这个解决了，吃七天就好了。嗯，然后呢，就刚才说这个没劲儿啊，腿软骨头疼，去买一个药叫壮腰健肾丸。壮腰健肾丸再配一个。福方丹参片儿，补气养血的，啊，然后后续呢，你再买一个啥呢？去买一个健脾丸。你这个治疗的方向呢，就是健脾养血，补肾养骨头。
1: 对呀，可不是咋的。
0: 你先吃这小中成药，先吃一个月啊。
1: 哎，
0: 三个健脾丸为基础。健脾养血，然后复方丹参片呢，它能软化你血管，配壮腰健肾丸呢，治您的骨头疼。
1: 嗯
0: 嗯，好了，老姐姐啊，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啊，大姐，电话接通了没？
0: 你好。
3: 哎，你好，老师啊！
0: 哎，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金秀荣啊。
0: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呀，71了。
0: 哎，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我寻思，我让你给我看看，我听你的收音机吧，都听7年了。
0: 嗯。
3: 看你挺好的。
0: 嗯。
3: 讲的可非常的相信。
0: 嗯。
3: 完了，我就是有点心脏不好，
0: 嗯，
3: 还有呢，那啥玩意，还有那气管炎，老吐痰呐，吐那黄痰呐，还有心脏病，这些病，大夫给我检查过，就是来那个义诊的来检查呀，那回是说那来检查，就说我是啥的，心肌缺血，
0: 嗯，那你心脏啥感觉？
3: 我心脏就是有时候就心跳完了黑数左右，
0: 来那一阵心慌心跳跳多少次啊？晚上能睡几个点觉？
3: 我找到耳朵可好使了，这把这场病得的哈，重感冒得的，就是听不着啥呀。
0: 晚上能睡几个点觉？
3: 哎呀，我那吧，一会就醒，起也得起一趟啊，就是水一会尿尿，两会尿尿，三会尿尿，当时得尿就尿尿了，当时得尿了，
0: 挺好点觉，要尿给憋醒了，越睡不着觉越有尿是吧？
3: 睡啥觉啊，睡觉啊，哎呀我的妈呀！
0: 那你咳嗽那个痰。

0: 有病咱就治病，好好配合孩子啊，别成天捣鼓死活的。真有那能耐，你不吱声，你偷摸的，那他就成全他了。但是你这么捣鼓吧，捣鼓的心熟，孩子也不愿意听。谁家过日成天
1: 死、哎、啊？
0: 我们搁跟前你就这样似的，谁也不愿意听。过咱就好好过，老的得有老的样。啊，有病的好好治，啊，
1: 啊，
0: 我说话就直。那你成天你说，哎呀，这难受啊，这还不死啊？你给谁听呢？
1: 那对，你说这句话对。
0: 你干啥玩意儿啊？治呗！你孩子跟也不是不给你治，你成天就这样似的，孩子也闹心。大劲儿，为啥有的孩子不敢招你边儿？他心烦，他也得生活啊，是不是？
1: 哎呀妈呀，人家是生活，妈的，这咱这人你看看压力多大呀！我敢说，我都不敢跟人说这说那个的。
0: 哎，把自己身体，现在看的是肺子有火了，吐黄痰。那你都吐黄痰了，都发烧了，那不是火是啥呀？那不有炎症了吗？大劲儿了，这岁数大了，你吐黄痰发高烧，烧出肺炎了，不完了吗？
1: 会到发洪水呀。
0: 你说什么？
1: 我喝着水呀，一七回到八回呀，这一宿黑心了，这一奶壶水全咕噔一家喝呀喝呀。
0: 血糖高不高？
1: 血糖嘛，早说是糖尿病。昨天我们家有血糖仪，一天早没吃饭就是了，是4.1，
0: 那不高，
1: 是不高？
0: 嗯，不高，还
1: 我就吃2两双瓜了。我之前吧，我没有糖尿病，我就从那我姐姐来跟我二我大姐我二姐来，他俩呀叽的给我整的上火，等他俩走我就嘴干，他们走就完了。我之前没有那病，我一查说是糖尿病。我就吃2两双瓜，就这么着，我啥都不吃啊，我控制的可狠了，
0: 也不要太狠，就血糖偏低了，
1: 是吧？
0: 偏低了之后，它就缺营养。就你这岁数，你吃这2点双瓜，你能控制在6.1或者6.5以内都行。
1: 啊啊啊！
0: 你这岁数，因为你70多岁了，空腹6.5，餐后2个小时，你照7个到8个，别超9个，这就相当不错了。
1: 啊啊
0: 啊！但是你那空闲或者你啥也不吃，4.1，你不难受吗？不迷糊吗？
1: 哎呀，迷糊都不迷糊，反正就有点胃不好受。
0: 那人没劲，你不让吃东西就干饿，这家血糖是下来的。
1: 我告诉你啊，我一口肉都不吃啊，多少年了。
0: 所以这就是愚昧。我一再讲，让你吃，没说不让你吃。前两天我跟一个患者通话。人那老哥哥得糖尿病30多年了，我特意让他说，我说老哥哥你给大伙讲讲，你们没听见吗？土豆豆角茄子鸡鸭鱼肉啥都吃，人家吃的少，一让你来他一口你尝着你还哎呀我啥也不敢吃，那扎脖得了呗，那咋活呀？糖尿病没等治好呢，饿出胃病来了，完了心脏供不上血了，脑袋迷糊，老年痴呆了，你说这那是哪这么治病的？就愚昧。
1: 你说我这人吧，可不是咋的，记得可不好，哪天再老了记得可好了。
0: 啊，这好汉别提当年勇，你大姑娘那时候还梳俩辫儿呢，说那玩意儿。
1: 那我听你讲课呀，可乐听了，你就说你吧，方老师说的吃大饼，没有吃小米粥啥的，吃鸡蛋啥的，我都听了。
0: 啊，那吃呗啊！你这样吧，你现在就告诉你一个事儿，你有严重的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注意心脏病、脑血管病，只要缺血就有个症状叫头晕眼花，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不行。
1: 我眼睛吧，早看过，说我是白内障。
0: 哎，白内障叫晶状体老化，为啥老化了？没有血养着，眼珠子上边全是血管，血管就像网兜一样兜着这眼珠子，这个血管网呢，这网兜呢连着脑袋，你缺血了，你脑袋都木个张的，浑浆浆的，为啥叫头晕眼花？你这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不行呗？
1: 那对呀，
0: 他拐子呢，你现在整不好有腔梗，有腔梗呢，它会导致你没劲儿，气短。人老觉着累挺，我老想长出气儿呗。
1: 那对，有
0: 啊，
1: 有这个。
0: 所以这个炎症肺炎呢好治，肺炎咳嗽吐痰，你去买啊2丁口服液，2丁颗粒或者2丁颗。

0: 那个二丁里头有啥呢？二丁有这个，有金银花，有蒲公英，那里头有紫花地丁和黄花地丁。紫花地丁是清热解毒的，黄花地丁就是大婆婆丁啊。那大婆婆丁的黄花，它这两个叫二丁颗粒。你二丁颗粒你吃，上药店买去，它能治你那咳嗽吐黄痰。二丁颗粒啊，
1: 我那我就从哪吧，感冒了，不的不能，
0: 是不是得治吧？咱就别说别的了，你治不治？
1: 治，
0: 你治就得了，还不能？你赖赖你谁没用了？不感冒不能？说那没用的啊，咱现在就吐黄痰，解决吐黄痰、口干、咳嗽，嗯、买二丁颗粒，
1: 二丁颗粒，
0: 和双黄连口服液。这俩治咳嗽吐黄痰，吃14天见好，再吃14天连巩固，就把它治去根了。不然的话往后你发烧容易得肺炎。
1: 那对对对，我想我小时候得过肺炎咋的
0: 啊，这个这嘎就疙瘩疙瘩了。然后你那个心脏缺血，睡不着觉，老尿尿，晚上还喝，喝完还尿，这一宿就整的就来回这么倒腾。那来回倒腾吃啥？去买这个药，心脏病药吃点儿。哎呀，吃点这个天王补心丸，配合金匮肾气丸吃。
1: 肾气丸啊，
0: 金匮肾气丸啊，他俩就是养血补气的。
1: 啊，
0: 正常你脾胃不好，你大便拉的肯定不正常。
1: 哎呀妈呀，可别说了。这今天不咋的了，你说等到哪出不下来呀？哎呀妈呀，浑身筋都使上啊！哎呦我的奶奶，
0: 您那点劲儿都走到尿道去了，都尿都憋不住七八趟了，你哪有劲儿拉屎啊？明白了吗？那个气的事儿，为啥要补脾啊？要补脾气，这几个中成药先吃着啊，老姐姐。
1: 哎
0: 哎，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气氛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今天又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脑外科的医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现在遍地的脑出血病人，今年怎么这么多呢？怎么这么多小脑出血、丘脑出血、基底节出血？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想跟大伙说一句，一定要小心谨慎这个心脑血管病，这可不是玩笑的啊，这可不是儿戏，所以大伙一定得加小心。你像昨天有一位河南郑州的病友叫崔酸锦， 今年是六。

们四岁，腰椎管狭窄，冠心病，在镇上医院做的检查，就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不怎么严重，不知道听谁说的，到现在一直在用这个硝酸离子片。现在这个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心跳过快，啊，感觉像肚子疼啊，但是呢又不是肚子疼，啊，像猫抓的一样。平时呢有点尿频尿急，腰疼腿疼。你像他这个病啊比较典型，首先在这儿啊有两个问题，一个心脏，一个腰。你像腰再疼他不要命，对吧？你最多呢就是瘫床上了，但心脏不行啊。这个心脏一旦要来事儿，轻的呢就是心慌胸闷，你感觉不得劲儿，那严重的这玩意儿他要命啊，讲话了他能够猝死，说死就死。所以首先呢咱们先说说心脏，你这个心脏查出来了，而且是在县城里边查出来的，我估计啊应该做的是心电图，不用问。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心电图应该是怎么写的，肯定是啥呢，就是ST 段提高，皮波倒置，对吧？有的讲话呢是窦性心律，这个情况啊现在还不能说是心梗，顶多呢叫心律失常，就伴随着心肌缺血，的确它属于冠心病的一种，而且是中度冠心病。那下一关是啥呀，就是心绞痛。你现在已经有心绞痛了啊，心绞痛的下一关就是急性心梗。说白了，你还有两站地就到鬼门关了。啊，可能有人说，那心绞痛怎么肚子还疼呢？其实这里边就是一个误区。一说心绞痛，大伙就可能合计啊，心口窝疼。其实心脏出毛病，出现心绞痛，哪儿疼的都有。有的人呢是心口窝疼，有的人是胃疼，有的人是肚子疼，有的人呢是胳膊疼，有的呢可能是肘尖疼啊，有的人还嗓子疼，还有牙疼的。所以我告诉大伙哪儿疼的都有。你就说好比牙疼吧，你说谁牙疼他会想到是心脏的毛病呢？但心脏牙疼和我们说这个神经性的牙疼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神经性的牙疼一般呢它那个疼痛点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你哪颗牙出问题了你就哪颗牙疼，但是心脏心绞痛它带来的这个疼痛它没有固定位置。说我这一会儿啊我可能是大牙疼啊，我过一会儿呢，哎，我有可能是前牙疼，啊，再后一会儿呢，可能我又满嘴的牙疼，就这么个情况。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肚子疼，这就说明你已经是早期的心绞痛了，不能大意。说这个年龄这个心脏啊是容易出事的，而且容易出大事，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现在不心绞痛吗？你就记住它这个疼啊是一种信号啊，不是说有病了，它是一种信号，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通了啊，因为不通才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就是它通了它就不疼了啊，不通说明这血过不去，因为有淤堵啊，有淤有堵了这个血才过不去，所以才会出现冠心病，才会出现心绞痛，甚至才会心梗，才会发生这个猝死事件，所以需要赶紧的化瘀。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说你腰这个问题。那你究竟是椎管狭窄还是腰间盘突出，这你得弄明白了。可能你说那椎管狭窄和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不一样吗？对不对？那不都是腰的事吗？不一样，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啊，它是躺下起来费劲，啊，起来走道费劲，啊，走一走啊能缓解，换句话来说呢，你。

适当的运动运动，哎，他反而感觉舒服。而这椎管狭窄恰恰相反，他是越走腿越瘸，越走你越不能走，知道吧？这是非常典型的，就叫间歇性跛行，就一字一字的。怎么个一字一字法呢？就你走两步，你发现这个腿啊沉，甚至腰疼，完了之后呢一瘸一拐的，你就休息一会儿。你说我啊，找个石头蹲的呀，找个马扎子或路边哪，我坐上我休息一会儿。哎，休息一会儿，你站起来，你接着走，一点事儿没有。但是走上一会儿又这样了，所以它是间歇性的啊，而且是一瘸一拐，所以叫什么呢？间歇性跛行。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这个你得整明白了。那么现在首要问题就是咱们先解决这个疼痛和活动受限这些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办。虽然说腰疼和心脏是俩位置，虽然说这个病不一样，但是它的病因病机是相同的，都是瘀。所以呢治疗其实就是化瘀。完事我再给你个外用的办法啊，也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其他的老伙伴啊，如果说谁有这个问题，你都可以试一试。记住了，有这么几味中药：骨碎补20克，透骨草20克，生筋草20克，牛膝20克，桑寄生30克，川断20克，红花是15克，最后鸡血藤30克。你把这些药啊给它装一布袋里，完了之后呢，咱家不有锅吗，上蒸锅去蒸啊，蒸热之后啊你给它敷在后腰上。你家里边要是有那个大粒盐呢，你最好呢往这个中草药里边啊你多搁点大粒盐啊，因为这个大粒盐它虚热，而且它散热慢，热敷之后啊你这个后腰它就不容易疼了，而且呢整个后腰的血液也循环开了。那你用这方子啊，而且你灵活一些，知道吧？那你别整个挺老大的药包，完了之后得买不老少药，是不是？你就看啊你的腰疼啊多大面积能够给它覆盖过来就行。有的说肩膀疼，有的是胳膊疼啊，包括脖子疼，你都可以用嘛，对不对？你就根据它疼痛的位置不一样，你灵活着点啊，你灵活着点，你看看你做成什么样的就特别适合跟我们这个位置贴合上，对吧？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啊。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咱们沈阳的一老大哥，大小便失禁插尿管呢，老哥哥叫于哲九，83岁了，是沈阳于洪区的，有脑梗，现在是插着尿管，2015年患上的脑梗，打那之后这个行动就很不方便，自理也很困难，大小便失禁。插管呢是2016年4月份插的啊，没做改道，现在睡觉还行，吃饭也行，就是这尿管啊拿不下来啊，拿下来。你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真是大小便失禁，这反而不打紧，不行你穿纸尿裤呗，怕就怕你怎么的呢，拉不出来尿不出来，我说的对吧？你这脑袋瓜子带的，你这脑梗位置缺德呀，正好压迫你那二便神经了。你这病啊首先有这么个事儿，你得保证你那个尿道啊膀胱啊它正常，讲话了别得炎症。我不知道你的尿管是一次性的还是说那种反复用的，我估计啊是反复用的。要不来回插尿管，那小便的地方啊都容易插肿了。我告诉你怎么办，让你儿子到药房买那个生理盐水，多买点，讲话了买他一箱，然后呢整个滴溜袋插在这尿管上，每天早上啊给你冲刷一次啊，防止咱们这个膀胱和尿道感染了。然后呢整点那个棉球蘸上这个生理盐水啊，每天给小便的地上也擦一擦，就是说

预防感染啊，这病遭罪呀、啊，有这么一个患者插尿管啊，完事呢，这尿管用了一个多月，结果怎么样，拔不出来了，这个尿管啊和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输尿管的内膜粘连在一起了，就时间太长了，最后呢我给拿出来了，要不就得手术了，手术那就麻烦了，所以这病我说实话没啥太好办法，治疗其实就是化瘀，跟治疗这个前列腺增生是一样的，前列腺增生你说是什么问题，那其实就是瘀啊，就是堵啊，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看昨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诉苦，说我最近心脏不好，完心里也憋屈，说说就掉眼泪了啊，我说咱别哭，这遇到啥伤心处了你跟我说啊，我说老大姐呀、啊、咱别哭，我说你这肯定是遇到啥难心事了，我说我现在也不着急，你呢着急吗啊，咱们都不着急的话就慢慢说呗，我说老大姐呀、啊、你怎么的了你跟我说说，哎呀这老姐姐说我心里难受啊，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完事儿他就开始跟我说，他说我上面还有一个老爹，今年都95了，老母亲十来年前就走了，是脑出血走的，就剩下这么一个老爹啊，跟我弟弟一起过，这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的老爹呢心脏犯毛病了，心衰都不行了啊，直接就给下那个病危通知书了，后来呢好说歹说呀，哎，给抢救回来了，这人是给抢救回来了，但打那之后啊这脑袋就出问题了，怎么的呢，糊涂了，不认识人，尤其是晚上，哎呦那晚上糊涂的才厉害呢，这老爹一直就跟我这弟弟过，这些年呢房子钱捂的、啊、都给我弟弟了，把我这老爹有了病，我弟弟说整不了，那照顾不了啊，那不行咱雇个保姆吧，那老爷子这些年呢能有个10多万块钱的存款啊，我们几个姊妹一商量啊，这钱先别动，万一说哪天不行了好应急呀、啊、就这么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挨家凑钱，一人一个月拿1000块钱给老爷子雇保姆，我老妹妹没工作啊，她不拿，我二妹妹呢家庭条件稍好一点，她一个月拿2000，就这么的啊，给老爷子一个月凑了4000块钱，就雇了个保姆过来照顾老爷子，因为一直跟着儿子一起过，所以这保姆呢也得一起住，这一起住难免不舌头碰牙舞的，老太太活着的时候这婆媳关系就不好啊，就那么回事吧，我们几个做姑娘的有时候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这老太太一走就剩老头了，所以这矛盾就更大了，最后保姆一看不行啊，你们家我伺候不了啊，这活我干不了，保姆就走了，这一下子老爷子没人管了，最后我弟弟说不行咱们就轮吧啊，就在你这住一个月，完了之后在那住一个月啊，一家照顾一个月呗，说实话我有点犯难，本身我就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还早搏心律失常，就根本照顾不了老人，讲话我照顾我自己啊我都费劲呢，你说我怎么去照顾老人，说白了这不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吗，所以我弟弟做完这事之后我就上火了，本身我心脏就不好，这些日子呢就一下子就睡不好觉了，心脏病就加重了，一方面我考虑到啊，老爷子大岁数了，你最后也没个固定的住所，一方面你说我咋整，这老大姐一边说就一边哭，说实话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事儿呢我不应该多说话，但我就说我的观点，因为本身

0: 我是农村人，对吧？这要在农村，说实话，这就是儿子的事儿，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儿子不养不应该。过去，你像我们农村，这老人跟谁过谁养老，跟谁过那房子就给谁。你包括老人有那个退休金呢，他就给谁花。那你谁就得给负责养老啊？一般姑娘不都是嫁出去了吗？你再让人家负责养老，到时候人家跟人家那边，也就男方那边，他也不好交代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也是个社会问题。你像我们这代人，孩子还能上班，就再过个十来年，孩子也还上班，啊，人家不上班，你照顾你，到时候谁给你开支啊？孩子也有孩子呀。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咱们把身子骨养好点，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你说到时候瘫床上了，孩子也累心。你说不管你吧，这有舆论谴责。讲话了，你看看啊，这咋穿的人五人六的啊？自己老爹老妈不管，不孝顺啊，心术不正。你说管吧，没法工作去挣钱了，对吧？人家也有家呀，所以两难。那咱们就尽量让自己的身子骨硬实点，讲话了，少给孩子添负担。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整个人呢特别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呢？走路腿都抬不起来，讲话呢啊，都没有个脑血栓脑中风偏瘫的走路利索，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啊，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完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病带着眼睛，10米的距离看东西就分不清了，还要看个人就分不清是男是女，完肾也不好，蛋白三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他讲话我都不敢相信呐。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那么今年心脑血管病高发，您过去没有这么多，那么几种因素吧，就我们这个岁数人总爱回忆过去啊，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前，甚至有的都能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对不对？说那个时候虽然说很苦啊，但是呢活着不累，没有那么大压力，对不对？每天呢就是吃完了就干活，对吧？没想别的，就是吃完了干活。你像现在各种攀比，累不累？很累啊。所以我们总愿意和我们小的时候和我们以前进行对比。如果说你是一位70岁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倒退个30-40年，那个时候可能你还上班呢，对吧？那个时候可能你还在村里边下地干活呢。第一，年轻；第二，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和现在不一样，你想多吃他不让你多吃啊，怎么的？那都是定量的呀。那时候买肉有肉票，买粮有粮票，对不对？哎，有的咱们很多人还吃过粮本吧，所以你们家几口人啊，能给你多少细粮。哎，有的我记得那家里边有那个孩子超生的都没有粮食关系吧，他上不了户口啊，他没有粮食关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有很多小多余吧，哎，所以吃的东西呢就比较少，而且呢比较单一，是不是？你现在就不行了。那天我看一患者20多岁，那脚丫都烂了，黢黑黢黑的。这家属的意思呢，就是看看中医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啊，把孩子这个脚得给他保住啊。没办法，讲话烂到这程度了，你不手术那都要命了，命重要脚重要啊，对不？你得选一个呀。20多岁刚出头就喝饮料喝的，过去那孩子也喝饮料啊，也喝那甜水，同样是喝饮料，同样是喝甜水啊。就是说过去家庭条件好的那孩子喝汽水一天也喝好几瓶，跟现在也不一样。怎么的？东西不一样了。你现在这个是啥呀？加这个加那个的，对不对？以前是啥呀？以前那就是水里边搁点甜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每一天去接受这些毒啊，产生这些淤，你想想你那身体都赶上垃圾场了，你不得病谁得病，对不对？那毒太多了，淤太严重了，都堵了。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那么多呀？现在得肾病的人老多了，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那么年轻就得这个肾病的呀，对吧？肾脏本身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讲他怎么还能中毒呢？那不就是因为淤堵了吗？就是毒太多了，讲话了，他干活他干不动了。就从一开始说你这个肾要解多少毒，哇，这都已经给你定下来了。我打一比方说，我们人这一生啊，能活到80岁，活到90岁，能解多少毒啊？能解20吨的毒，对吧？也就是说把这20吨的毒啊给它平均到我们这80-90年当中啊，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毒素，对不对？哎，所以呢我们活的这个寿命挺长。你看现在年轻人呢，是不是可能他产生这20吨的毒啊，用不到80年90年啊，20-30年，甚至30-40年、40-50年，他就产生了这么多毒素。那你想一想，你直接就把你的肾给肝包废了，能不来病吗？你想想是这么个道理不？你包括咱们现在吃的东西，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近万家，讲话都是科技狠活啊，是不是？你看有的啊，吃那什么，那叫火锅啊，这个肉那个肉，五花肉，是不是都是合成的啊？甚至有的啊，它都不是肉，也不知道怎么压出来的，看着还挺好看。你想一想，那玩意儿吃到肚里边之后，它有个好啊？那肾本身都给淤住了啊，都给堵住了，完事你让它怎么去排毒，对不对？
抬不动了，你让他怎么去净化血液？他净化不了了。所以首先他先得病了，这个肾先出现了什么尿毒症呢？那天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我说一年你不用多，你一年呢就按淤毒1%来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好，说我今年75了，那你身体淤毒75%了呗，加上你一些不良嗜好，抽烟呢、喝酒啊，身上带一些慢性病，那你身上淤毒至少得达到80%以上。说你为啥血压高啊？为啥血脂高？你为啥心脑血管都有病啊？你为啥哪哪长包、长结啊、长疙瘩了、长肿块了、长息肉了？现在讲什么体质啊，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啊，你现在是淤毒体质。那为啥有的人啊，有的老人啊，90多岁人家血压正常，人家血脂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包，也不长块啊，也不长息肉的，对不对？也不长那个增生啊、结节，也不这病那病啊，就是心脑血管病人家都没有。为啥呀？那不就是因为人家那血管干净吗？对吧？呼吸管道干净，消化系统、淋巴系统干净，不就是因为没有淤、没有堵吗？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脑也不好啊，冠心病，成天这儿憋闷啦，啊那儿疼痛啦，就成天的心绞痛，成天这么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这胳膊也抬不起来啦，啊那个腿呢也迈不开步啦，完事骨头关节成天总这么疼，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明天乳腺这块一摸又出现个硬块，啊后天一查哪哪又长东西了，那不就是因为身体里有淤啊，淤而成结，淤而成块啊，淤而不通吗？人的身体啊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脑血管啊，末梢循环血管啊，包括我们上肢下肢这些血管，呼吸管道、淋巴管道、消化啊系统管道、泌尿系统管道，那么多管道啊，这东西啊它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是一样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你想想你那个视力也好，你哪儿也好，哪哪都不通了，你这不乱套了吗？对不对？煤气管道不通了，水管道不通了，下水管道也堵了，自来水管也堵了，完走路上呢这个路也不通了，你想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就乱套了？那这个社会就跟我们身体似的，哪哪都堵了，哪哪都不通了，那还有个好啊，对不对？讲话来，哎呦，你这个电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总跳闸，总断电，那肯定它是有短路的地方啊，是不是？那自来水啊，那水也不来了，堵了，家里这点脏水呢也排不出去，也堵了，想一想都头疼，对不对？那我们身体现在基本上也就处于这么个状态，哪哪都堵啊，哪哪都不通，那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们有很多下水管道不通的啊，一下雨哎呦直往上反水，对不对？住楼的都知道吧，是不是有的那个下水管道不通了，一下雨往上反，妈你现在想起来你都有点恶心，那不就是非常现实的淤堵吗？那你说我们身体里如果也这样的话，你说能有个好吗？所以你想想这个治病啊跟生活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能有淤，你不能有堵，对吧？像我们说的，哎呀我堵着气呢，堵着气能行吗？堵着气就跟堵着道是一样的，这道堵住了你过不去了，难受不？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上长肿块，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就乳房上长肿块出现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上就有结节，淤堵在腿上就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就叫囊肿啊，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不就腰椎病吗？腰托啊，对不对？包
包括骨质增生啊，哎，淤堵在我们的臀部，那不就形成坐骨神经痛了吗？淤堵在末梢，这就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血管，那就是脑血栓啊，就容易出现半身不遂啊。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绞痛、心梗，轻的它也是个冠心病啊，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你比如我们吃那个救心丸，现在很多老同志就拿那个救心丸啊当治疗心脏病的日常药来吃，你这是不对的。救心丸，救心丸它是干啥的？它是救急的，它是应急用的。一旦心脏有个啥事讲话它危险了，你拿出来你吃上它能应急，知道了吧？它能救你一命啊。你说你平时你就这么吃，有的天天吃顿顿吃，那一旦说你心脏真有大事了，到那个时候你吃啥，那个时候你再吃这个救心丸，是不是它就不顶用了？救心丸这个药它的治疗原理是啥？是扩张血管。其实它的治病原理跟硝酸甘油，就是咱们说那个硝酸离子片，它是一样一样的，它是扩血管的，只是说来的快慢而已，知道吧？扩血管药有一个禁忌是啥呢？就你不能总吃，因为你总吃你的身体就习惯了，你一旦有要命的事了，讲话了，要紧事了，到时候扩血管它就扩不开了，知道了吧？就像咱说那个狼来了狼来了似的，能明白吧？所以到时候它就不管用了。你现在心脏问题之所以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心律失常，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怎么的有淤堵不通了。中医讲有淤有堵，所以为啥严重叫心梗啊？你现在扩张这个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你不能总靠应急来当治疗手段呐，对不对？关键你还得化瘀啊，你是不是得把挡道的这个垃圾给它清理啊，对吧？把它这个道给它通开呀、啊、你给它通开了，你这样你的气血才能过去啊。就像得这个面瘫似的，一早上这半拉脸耷拉下来了，嘴歪了，眼睛闭不上了，现代医学这叫面神经炎症，面神经发炎了。当面神经穿过头部枕大神经孔的时候穿不过去，所以发炎了，造成了面部神经炎。中医叫面瘫，西医叫面神经炎，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位置淤了吗？堵了，所以造成面瘫。老百姓习惯管它叫小中风啊，说明淤堵的不厉害啊，淤堵在脸上了。那大中风指的是啥？那就是脑中风了，淤堵在我们头部了，所以出现了半身不遂，就不光是口眼歪斜了，整个半拉身子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啊，放血也好，都在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化瘀、去瘀、通经络啊。因为你只有把这条道给它通了，讲话这条路啊，这个经络给它疏通开了，不堵了，这个面瘫、这个半身不遂它才能好。就是你记住，啥道不通都不行，所以化瘀、去瘀是关键。你记住，求医不如求己，你多少明白点你自己受益，这家里人呢也跟着受益。你像有人说腰疼有什么办法没？腰疼啊，嗯，他只要是疼就说明什么？说明你那位置有瘀，有瘀就说明什么？不通啊，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止疼，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得滋补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对吧？腰这个病啊，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抓点中药，丹参15克，何首乌10克，煮水喝。丹参在这里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疼的作用，何首乌这药呢是帮助我们壮腰的。这个方子你记好了。有位老姐姐说，我就总干活，我这眼睛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眼睛也不像别的，它影响我视力，我看不着不行啊，它都影响我心情了，你那儿有没有啥好办法啊？

0: 你给我想想办法呗。我就给了他一个方法，说咱大家伙呢，你也可以记下来，啊，几味药，熟地20克，枸杞15克，首乌20克，当归10克，菊花5克，完了整一个保温杯，大一点的，用开水去冲泡，啊，给他焖个20分钟左右再喝，就啥时候喝的没味儿了，你啥时候再扔。昨天有个老妹妹讲话了。说总是嘴干舌头干，哎呦干得厉害，你这吐吐嘛你都吐不出去，这有啥好办法没？那在这儿啊，我给一个什么呢，滋阴降火的方子吧，啊，主要呢就是针对于这种阴虚火旺啊，嘴里边发干的地骨皮汤啊，地骨皮汤，那么这里边是枸杞15克，地骨皮15克，麦冬10克，生地10克，夏枯草10克，啊，直接用水煎煮，啊，早晚喝都行，适合于糖尿病、口干舌燥、嗓子也干、皮肤也干，就哪哪都干的，它就适合用。你像这个地骨皮的药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什么呢？降糖作用，啊，它能显著降糖，同时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肾阴，啊，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呢，因为。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一问，有很多人呐，他同时都伴有高血压，就是心脏病啊、高血脂啊、啊高血压呀，是不是？他都同时有的。就像咱刚才说的，有一些老年人出现的基础性疾病，所以这个地骨皮它能够帮助我们降糖降压。另外，你像麦冬啊，不仅有很好的降糖作用，还有很好的强心作用。啊，对于心脏来讲是非常不错的，补心阴不足的。再一个呢，它有修复胰岛功能减弱的作用。你说这胰岛不行了，功能减弱了，麦冬啊，它就有很好修复它的作用。生地呢，也是补肾阴的，有极其显著的降糖的作用。啊，还有一定的什么呢？降压的作用，还有强心的作用。那夏枯草。就这个药啊，它略微有点苦，它是苦中还含着阳气，夏枯草含有降糖素，就100克的降糖素相当于胰岛素是22个单位。我说实话，这才是咱中医该有的样子。说这方子老大不是，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一个方子的宝库，脑子里得有上100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病人心悸啊，心悸西医叫啥呀？心律失常，叫心律不齐。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一般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做这个心电检查，或者是查心肌，再不就查心脏瓣膜啊，查这心脏功能等等，完事呢给你开西药。一般中医呢益气养阴通络为主。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完事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

0: 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你好。
4: 你好。多大岁数？
3: 我83。
4: 啊，80多了，老人家啊。
3: 嗯。
4: 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来沈阳。
4: 跟我说说身体咋样啊？
3: 我那个心脏不好，那个浮肿吧，肌酐高，肌酐107。
4: 肌酐高有点浮肿。
3: 啊，人家浮肿还不是一星半点儿的，说那老得住院去排尿去。
4: 哎呦，那你这肌酐高、浮肿，肾不好，肾不好。
3: 是。慢性来医院，他给诊断是慢性肾功能不全，
4: 对吧？
3: 好几年了。
4: 那你这个浮肿是两条腿都肿，还是说就一条腿肿？
3: 全身。
4: 全身都肿。
3: 啊，全身都浮肿，就是那一浮肿哪都有水，就这么说。
4: 哎呦，那你这个心脏怕是有心衰吧？
3: 我是有心衰呀。
4: 你看看。
3: 嗯，我现在也好几年了。
4: 正常，我们说单纯的要是一个肾功能不全，或者是我们心脏，它出现的这种浮肿，它基本上只是说在我们的下半身，多数就是脚面子到腿上。你这全身都肿，它肯定不是单纯的一个肾的问题啊。
3: 严重了，就是。我差不多吧，就半个多月，23天左右，我就得去到医院去排一回尿，不排就上不来气了，就这么说。
4: 啊，就是
3: 不容易，就
4: 是说你这个心肾功能都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水液循环的差，完了慢慢的呢，它就从我们血管当中它就渗透出来了，所以就形成浮肿了。
3: 对对。
4: 嗯。
3: 一到医院，反正一排吧。
4: 嗯，
3: 就是排好了，回家能待个半月，顶多20来天左右，就这么的。
4: 是吧？
3: 搞完后还得去。
4: 那你这个病的治疗就得是强心强肾，啊。
3: 是，西医就这治法，您说的，要不你得找中医，那什么？
4: 慢慢治吧。
3: 就这个治法，哎。
4: 嗯嗯，慢慢治吧，因为你相对来说这个病啊就重一些了。啊，你这心衰都得是属于重度的心衰，你到肾上呢倒不是那么属于严重的一个啊，就肾功能不全，但是也是心脏病拐带的，完了肾病对心脏也有影响。
3: 你刚才有我就是现在就是咳嗽挺厉害，
4: 有
3: 下午我都得靠着拿着坐着睡不着觉，就得这样。
4: 咳嗽，你近期有没有出现感冒的情况，还是以前就有那个？
3: 我也不感冒，就是在家我都不出门，就是自己本身就是像感冒似的，一咳嗽吧，鼻涕眼泪也都下来，要不咳嗽下也没有鼻涕也没有眼泪，感觉一咳嗽起来那清鼻子嗒嗒的，擦都擦不过来，就这样似的。
4: 因为你这个心脏不好，所以说它也影响到咱们肺的功能。你咳嗽的时候有痰没？
3: 有啊，但是痰上来的不痛啊，也痛啊，还不能这么厉害。
4: 那就是痰黏呗，是不？
3: 哎呀，那大泡沫白痰，可黏可黏，就是拉那丝儿都老长，这样子的。
4: 嗯，那就是那个。
3: 你嘴巴你舌头都没有那什么，就是舌苔都没有白的，就是你搞牙一腿那个嘴都就可黏可黏，你就是一口口痰就那样式，
4: 就是有白黏痰啊。
3: 哎，白黏痰。
4: 嗯，因为他这个还
3: 是
4: 肿，这个湿比较重，痰湿水液比较重。
3: 哎，对对，我听老师讲，我自己我就说我也是痰湿的，
4: 我们差不多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呢，首先我跟你说，你不能着急了，就是本身因为你脏腑功能它就比较弱，你要用药过猛了它也不行。
3: 嗯，
4: 你这个病啊，从现在开始就是通过化瘀的这种方式啊，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这个血液循环开，血液循环开了之后，这些问题慢慢都能改善。但是，它不会说一下全都改善，啊，它就是每一种病情可能都略微有说减轻，啊，都能感觉身体。
3: 我也知道，我这是慢病了。
4: 对，因为你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3: 对。
4: 所以不能着急。
3: 是用着慢慢养是吧？
4: 对，慢慢用着慢慢养，完了自己再多注意着点儿。
3: 但我现在吃的也要我问你给我指导指导。
4: 嗯，
3: 我再找我吃点就是活血药了什么药，现在我听你那什么讲我就还不怎么敢吃了，因为我一吃就胃受不了，从医院回来我又吃苦菜米，吃一天吃五吃六的。我现在还用不用老吃个腐菜米？
4: 这三米它不就是属于利尿的吗？
3: 啊，是啊。我
4: 利尿的，你现在有这个浮肿，你就先吃着点，等慢慢的这个浮肿消下来，没有那么严重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逐渐逐渐的，咱们往下去减一些，对咱们帮助不大的药啊。有些药你这岁数啊，不能说停就停，啊，别着急。
3: 好。
4: 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好，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你好，
5: 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我哈眼神不行
4: 啊，
5: 0.1、0.2了。我家里哈就我一个人
4: 啊，
5: 而且我还是残疾。
4: 哎呦，
5: 我那脑袋要的时候哈，就不小心呐，就把手给烫了。
4: 哎呦。厉害，严重不？
5: 倒是不太严重。我一端盆啊，我不知道，因为我总也不做饭呐，我都是买的饭吃，我就没身没钱了都，就捞这盆去，拿一个小展布啊，就端这个这锅去，结果把我这手啊都给粘在锅上了。
4: 哎呦呦，现在好点了？
5: 现在好了，谢谢您。完以后啊，我就不挠了，我怕出事儿啊。
4: 可不嘛，哎呀。
5: 因为我就一个女儿不在身边
4: 啊，
5: 就是我自己不注意啊。另外，我跟您说说我这个主要的病情吧。我第一哈是失眠，第二个是嘛眼神儿，眼睛不行，我也没有外伤。第三个就是心脏不太好， 冠心病吧，
4: 嗯，
5: 呼吸的出口的都是，
4: 嗯，
5: 第四个哈，
4: 嗯，
5: 我都。

0: 小时，
1: 嗯，
0: 最近啊也就两个小时，就刚才晚上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哎呦，这睡眠太差了。我听你说话哈，老姊妹，是不是心里爱惦记啥事啊？甚至就是说有啥事啊，对咱有这个打击啊，有创伤啊，有这种情况没？
0: 嗯，六七年前哈，老伴走了。
1: 嗯，
0: 这个哈对我打击挺大的，我
1: 是吧？
0: 我
1: 有的时候我说，睡眠不好啊，除了说这个心脏病对睡眠有影响，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也是很重要的。嗯，就如果说你这个情绪不太好。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心里边啊总有一些解不开的小疙瘩，总有事吧让咱惦记着，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或者有些事啊想不开想不通，它也会出现睡眠障碍。
0: 您看我这口腔溃疡，
1: 嗯，
0: 那个应该怎么治啊？
1: 一般多长时间你的口腔溃疡能见好，还是持续性不好？
0: 持续性的。
1: 持续性的是吧？完了之后还有别的没？就是除了口腔溃疡之外，你口腔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
0: 就有的时候哈，
1: 嗯，
0: 那个两边的槽牙啊肿，
1: 嗯嗯，
0: 嘴唇呐、
1: 啊、
0: 有小泡泡，
1: 啊，
0: 有小泡泡啊，有时候就下去了，
1: 嗯，
0: 下去以后啊，没有两天就上来了，
1: 嗯，所以这个，嗯，
0: 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动弹，
1: 那肯定啊，就是人的这个心脏不好啊，他胳膊腿就没劲儿，胳膊腿酸软。再加上你睡眠不好，你没有精神头，你长时间的这种睡眠不好失眠呢，它也会导致咱们意志啊思想啊注意力啊各方面都很难集中。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这我哈、
1: 嗯、
0: 那个几年前哈、啊、因为睡眠的问题啊，我住过院
1: 啊，
0: 住院然后给我查出来了我脑萎缩
1: 啊，你看啊，
0: 现在我就感觉到啊，
1: 嗯，
0: 哎呀，越来越重了，哎呀！
1: 是你这一说啊，我听出来身上病不少。你这么的吧，啊，老姊妹，咱俩也别着急，也别上火了，因为你所有的病，咱都得从一个字上去治疗，就是瘀，啊，你像我们出院的白内障，啊，冠心病，包括我失眠，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瘀有关，就是我们心血管，啊，包括我们的眼底血管、脑血管有瘀阻了。你说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吗？是吧，供不上血就一点一点它不就萎缩了吗？所以咱们从化瘀这开始，这个口腔溃疡啊，我认为它跟你长时间的失眠焦虑睡不着觉有关系，它是引起了我们这个神经功能紊乱了啊。你要着急治这口腔溃疡的话呢，你去药店你去买一个叫什么呢，啊，这种喷剂直接对着咱溃疡面一喷，因为这个专门管这口腔溃疡。但是你要想真正解决好咱们口腔溃疡的这个问题，那你就得调整好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就是咱们说的得能睡好觉，睡好觉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系统稳定了，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口腔溃疡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好解决了啊。
0: 嗯嗯，
1: 完另外一个呢，你再不就吃啥呢，吃那个维生素啊，吃那个维生素 B2。
0: 我告诉你我都活不下去了，
1: 你看
0: 我看了那么些个大夫那么些药，
1: 嗯，
0: 都不见好。
1: 是啊，
0: 并且我这个口腔溃疡啊日益加重。
1: 是啊，所以你看刚开始我就说嘛，我说我听你说话我能听得出来你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啊，可能跟你睡眠不足有关系。你这样你别着急啊，你这种情况呢，我定期让学生啊跟你联系，没事跟你聊聊天，跟你唠唠嗑啊，给你缓解缓解精神的压力啊，调整好状态。还是我说那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的，小车不倒往前推呀、啊，对不对？咱现在又不是说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一步一步来吧，啊，别着急了。嗯，好嘞，完有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啊。
0: 谢谢，谢谢您啊。
1: 嗯，好，再见。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 400-656-300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广义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精神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6: 翻山黑水用心凝，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7: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6: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8: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 李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了气血的重要性。人没有气那就完了，人没有血呢那也完了。说这个气血哪儿来的呀？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咱们人得吃五谷杂粮，你得造出血造出气来，人活一口气。那没有血各个脏器那都停摆了，都歇菜了，对吧？但是呢，你看我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在这儿坐着站着还有躺着的啊，五官九窍胳膊腿都挺全乎的。说这气血究竟啥样？看不着啊，摸不着啊。那血看着过，说拉个口，哎呀妈呀，出血了。尤其这个气看不着，到底啥样？其实啊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听明白了。就像咱们去医院呐复诊啊，大夫一看到你可能会说，哎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啊，你看你现在通过吃我给开的药啊，你这气色比以前好多了，是不是啊？就说脸色好看了，说老姐姐你吃了固本延龄丸啊，那脸色好看了，气色好了。气色好就是人有精神头，哎，往这一坐说话唠嗑眼睛锃亮，表达清晰，哎，神采奕奕的。说气色不好呢，气色不好就蔫头耷拉脑呗，脸灰腔的，眼皮都睁不起来了，哎，说话都没劲儿了，这就气色不好。或者说咱们吉林的老张大姐老李大姐跟我呀多少年没见面了，慧心呐，你看还是那年呐你来到我们家创门了啊，你这有七八年没见面了，这一看你这气色还挺好哈，哎，说明啥？有精神头，哎，脸色好看，人呢生龙活虎的。所以呀，这里边说的气色，说老姐姐你气色好啊，哎妈这气色真好，就说明你气血足，你气血好，明白了吗？啊，我夸你说你气色好啊，哎，就是你气足血足啊，哎，气色就是气血。所以气血对咱们来说不陌生，人活一口气呀，人死了不叫咽气儿了吗？那血，人没血不干痒了吗？那能活了吗？对不对？哎，你手指盖你脚，来把手指盖伸点脚子，贴根儿使劲脚，再苦点脚子，不也淌血吗？对不对？哎，所以你啥不是血养着呀？法为血之余，你哗哗老掉头发，它也是贫血呀。为啥有的人总焦虑烦躁睡不着觉，那脑袋掉头发一块一块掉，大钱那么大块睡一宿觉没了，一摸脑瓜皮那块溜光，头发呢还找不着，说哎呀妈鬼剃头了，那就是血虚啊，他掉头发了啊，其实他是陆续的掉的，你不知道，你家满屋子都是头发。哎，咱们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筋脉肉皮骨头等等五官九窍都靠气和血

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人之所有者，学于气耳”。你看老咱们老祖宗咋这么聪明呢？人家就这几个字儿，你看人家说那话，人之所有者，就是人之所以活着，有人，血与气耳，就是血和气。你看看，所以气亏血虚，人亏气亏血了，人就老得快呗，就长病呗。所以你呀，但凡懂点中医，你都知道那个贫血是咋回事。咱们现在掰着掰的60多岁70多岁80多岁，老姐姐们，你们年轻的时候要是家里条件不好啊，或者咱们女同志来例假那几天，你要是蹲灶坑这帮你妈烧火，你一站起来，你是不是眼前冒金星？那就是贫血了。哎，所以赶紧补血，补血咋整个喝血呀？那天谁问我的嘞？说慧心呐，你说我这缺血，我听你老讲老讲的，你说我这有鹿心血，我喝点中不？我吃点血行不？哎呀，我就买那鸭血，买那鸡血，买那猪血，那血豆腐吃。我说别吃了，啥事儿不当。完了你拉大便却黑的，你还挺害怕的。你吃血吃多了它不拉血吗？就变成黑屎了啊。所以这血哪来的啊？缺血，心脏缺血咋的？不心慌吗？脑袋缺血不头晕吗？眼睛看啥都一马虎。那你看脑梗脑萎缩的人，脑供血不足，慢慢不就是丢三落四，看着你干嘎巴嘴，他就想不起来你叫啥名儿，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中医要讲究，永远记住一句话，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尿得好，你能缺血吗？对不对？为啥缺血？就是你脾胃不好。所以中医那不像西医，你赶紧补血啊，整血浆啊，有的人家还献血啊，省得咱家那个需要血的时候好给用，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再好的刀口药不如不拉口啊，怎么办啊？就得让我们的脾胃好。所以中医真正的补血，它要健脾养血。中医养血就是健脾养血，我说了好几遍，说明啥？你要是胃好，你要是大便好，你不带贫血的，你吃饭香，那牛肉馅大包子你造它仨，你再喝点菠菜汤，你说你是饱撑的，你早晨你到晌午你都不带饿的，你要中午这么吃，你晚上都不用吃饭了啊。那大丰收，排骨窝瓜豆角苞米搁一起炖，你造它一大碗啊，二米饭，大葱扒了搁手撕，搁酱油泡泡，你吃吧，老香了。你就这么吃，你说你身体好不好？啥不都吃来的吗？啊，你能说我就喝西北风啊，完了我就啥也不缺？怎么可能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那挺慌。人不吃饭，你哪来气血？你能活吗？为啥不吃饭能饿死啊？他没气血了，他不就死了吗？所以中医看病讲究啥？望闻问切。这你一来我一看，你这人往这一坐，望就是望你的脸色，你灰枪枪的，你就心脏肯定缺血，脸发黄我就知道你胃肠不好，哎，脸发红，这脸通红，有红血丝子，我就知道你睡不着觉，你手脚心热。你看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在给你号脉的时候，我这个手号脉，我那个手我拖着你的手背儿，然后我上边一勾，我这跟你俩手握手在这勾着，你手指头四个勾着我这四个手指头，我干啥呢？我看你手凉热，末梢敏不敏感，
你那手绑老硬的，那你不抽筋啊？我就知道你抽筋啊。嗯，那大夫你咋知道呢？我没闲着，眼睛看你脸色儿，手摸着你的温度，在感觉你是柔软还是僵硬。你看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再一个看啥，你们没事就看看自个儿那眼睛。咱们眼睛上眼皮下眼皮，大眼甲子小眼甲子，白眼仁黑眼仁，还有那瞳孔，这叫五轮。心火旺，尿尿热，尿尿黄，你大眼甲子刺挠，烂眼鞭子，上下眼皮绑硬，一检查说肌无力了，我这眼睛睁不开了啊，眼睛小了，挑不起眼皮来了，肌无力，你脾不好啊，你胃肠道都不好。哎，白眼仁儿都红了，你肺子不好，就现在10月1前后嗓子眼干巴，有不点痰还卡不出来，嗓子眼刺挠的，你大便前边那个头干，肺燥，所以白眼仁就红。白眼仁叫啥？叫气轮。哎，黑眼仁呢，哎，叫风轮。它就出现啥了？黑眼仁看啥？一马虎，有小黑点，说明啥？说明你肝不好。你要瞳孔，中间的瞳孔你看啥不清亮，看不着了，你肾不好。为啥岁数大的人，你就看8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你看他眼睛浑了啊，浑浊。你看咱们小孩的眼睛，你现在看咱们的眼睛照镜子，白是白，黑是黑，咱们叫皂白分明，黑的白的它清亮的。你那可倒好，岁数大老头老太太看看啊，眼睛浑，说明啥？肝心脾肺肾严重缺血缺氧，五脏六腑之精华不能上养二目，所以出现了二目昏浊。丈夫老了，哎，缺血了，缺氧了，精华不能上养眼睛了，那眼睛发浑。你不信你看岁数大老头老太太，你就看他那眼睛，就看他眼睛，他不清亮，他浑，没有血氧着。所以老头老太太叫，哎呀，老了老了，哎呀，耳朵也聋了，眼睛也不中用了，看啥也不行了。为啥呀？没有血养着了啊。所以我们中老年人呐，要想健康长寿，尤其我们在秋冬这两个季节，重点要固护脾胃。那个脾胃呢，它容易被这几种邪气呀给侵犯。那你看脾和胃，所以好多病都是从脾胃这个根儿来的，也就是从气血上来的。你看咱们东北这嘎达，就咱们吉林、黑龙江、吉林、辽宁，你说脾胃最怕啥啊？最怕啥？最怕寒冷啊。你就现在老姐姐来，你们个个摸心口窝，小肚子要是凉拔凉，你就脾胃虚寒呐。来，你把手现在都插到裤子里头，肚脐眼周围凉不凉？心口窝凉不凉？小肚子上边，小肚子这，肚脐眼下边的小肚子这凉不凉？你要是凉，你大便保证不好，叫脾胃虚寒啊。咱们先从寒上讲，告诉你他能得啥病啊。脾胃咱们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就你吃啥都得靠脾胃来给你消化来吸收。你吃口啥，你就喝一口苞米面糊涂，那咱白水煮面条拌大酱啊，你炸点鸡蛋卤呗，搁点豆角，嗯，那姜豆角，嗯，长条那个姜豆角，你搁点酱，你搁点辣椒，辣酥的，你切点瘦肉丝，你炸卤吃也怪好吃的，煮点面条拌点卤，是不是？哎，我告诉你，你吃啥你得香。但是年轻的时候脾胃着凉了，这个叫脾胃着凉吧，就胃疼。这个胃疼呢，是吃点凉的就疼，吃点硬的就疼，着点凉也疼。有的老姐姐连一压苹果都不敢吃，就吃那一嘎达她就胃疼。然后呢紧接着就拉稀，
你看慧心说的非常通俗易懂，我告诉你们，我是特意这么说的，你们也不用笑，说这李主任讲课真土，这叫接地气，特意这么说的。因为咱们吉林这块吧，我是老家乡了，土生土长的，跟咱们家乡人唠嗑吧，就特意用这个口音，一听东北口音非常浓，亲呐，格外亲。你这么一说多得劲儿，胃口冰凉，年轻的时候着过凉，或者吃凉的了，或者吃凉饭了，农村叫粮食瓦块的，哎，吃凉饭了，或者在那个凉地下站着干活了。你看有的人这拔的让冰给拔的，你说我接触过啥人？就过去各个单位一到正月十五不是闹花灯，他做灯，一到正月十五有的那个单位车间比赛说做灯，你做个猫我做个狗的，他做冰灯，做冰灯你整那冰不得上那个整个那块去挖冰去吗？他在那上站着呀，凉的。而且过去条件不好，不像现在说穿这个雪地鞋厚的，拿小棉花包可暖和了。过去那人哪有那条件呢？冻的冰拔的。还有的女同志，你看我还接触过啥，在冰棍厂上班，你说那多凉啊。还有的咱们农村是不是种稻子呀，稻田地那开春都上冰碴，那两个脚丫子拔痛红痛红的，来月经了还下水呢，拔的，这样受凉了，受凉这个寒就到脾胃了，所以你动不动就胃疼，胃要疼你大便呢它就出现脾胃虚寒的大便，你拉的大便就不正常。正常人大便啥样？黄色香蕉便成条的呀，就咱们小时候拉那一大条子，拉完舒不舒服？你都省纸你擦两下它就干净了，现在呢胶粘的拉不净，粘马桶，它只要粘马桶它就粘，你那个感觉就是拉不净，拉完脚着还有，这叫脾胃虚寒，而且有湿。为啥有湿呢？一旦脾胃虚寒，你大便稀，一天吃完饭就拉，有的这么拉啊，早晨起来先拉一次，吃完早上饭又拉一次，帮晌午头又拉一次，到晚上又去一次，一天就这样似的。有一句话叫啥？好汉架不住山坡呀。哎，这样的人还啥呢？还瘦。你瘦就瘦呗，你还高血脂，你还脂肪肝，他就纳闷啊，你说我啥也不吃，我还老拉稀，你说怎么能脂肪肝呢？人家有弯弯肚子能吃镰刀头，就是你代谢不好，代谢不好，老哥哥老姐姐他指的是啥？为啥慧心说话说的要说这么土的话，这么接地气的话？我要说你这代谢不好，脾胃虚寒，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的时候这大夫有水平啊，我你们真正听懂了吗？够呛是不是？那么咱们用最土的话解释代谢不好，首先它包括俩事儿：一，你拉的不正常，就是大便溏稀啊，胶粘破破糟糟的，大便没规律，这是拉。再一个你吸收有问题，就你吃完了这营养物质呢，那大丰收，那牛肉馅大包子啊，那糊的豆角茄子土豆，你拌鸡蛋焖子，你不管你吃啥啊，你是不是得吸收啊？人吃饭不为了活着吗？为啥他造气血呀？你拉的不正常的同时，这些营养物质你吸收的也不好，你吸收的不好它就容易怎么像呢？好的没吸收你就缺血，所以你这个人必有脑供血不足，记忆力减退，就老掰的掰的，是70多岁，你那头发都白了，掉牙，一脸褶子，脸色不好看，灰灰呛呛，就老。哎，你就不像人家那个睡觉好的，气血足，脸哎发白呀，哎发粉的，溜光的，没啥褶子，头发也没太白。你就人咱俩都往这一站，我65，你65。哎，你就老，有的都能老出10岁来，就掰的掰的，这个70那个70，他俩看着差10岁，这俩人好差就差在哪儿？差在脾胃上，吸收问题。

吸收血吸收的少，他缺血，心脏缺血，心慌气短，脑袋缺血，头晕眼花。就记住，脑袋缺血是头晕眼花，就是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昏昏沉沉的。心脏缺血就心慌气短，心脏跳得快，心慌来那阵心难受，哎，然后没有劲儿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才会出现啥？吸收出问题了，血没吸收，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这些东西它不吸收，哎，它血脂高，也就是说好的没吸收，埋汰的没出去，就出现这个现象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脾胃不好的人，首先他就会血脂高、甘油三酯高或者血糖高。我告诉大家，凡是脂肪肝的、高血脂的，没有一个大便正常的；凡是糖尿病的，多数都拉稀的。你就往前倒，所以慧心看病吧，我是前边刨根给你倒腾20年去，后边我也刨根，告诉你前20年你是啥样，后20年你是啥样。你没得病这个病之前，你没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之前，没得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之前，哎，你有胃病，你大便不好拉稀，这他不疼不痒的，你能当回事吗？所以大便溏稀，你一问他说你大便啥样，我大便挺好啊。啥叫挺好啊？人家拉一条黄色香蕉便，你那都几次了，胶粘的啊，或者几天不拉的，对不？这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得心肌冠心病，谁夸嚓就心梗了，谁帮当躺着就脑梗了，有吗？很少很少啊。冰冻三尺他得先上冰碴。所以咱们从脾胃讲，脾胃虚寒的、大便溏稀的，往往就会出现三高，哎，高血脂、高血稠，甚至高血糖，然后呢直接造成的脑供血不足、动脉硬化、心肌缺血引起失眠，这就是前边20年，后边让你得这病。那往下来呢，还有的出现什么现象呢？哎，他的脾以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寒，再有就是虚弱，他脾胃弱，这个人打小就脾胃不好，有的是什么呢？从小胃坏了，过去有的孩子多呀，哎，那生老大老二有奶，到老三这没奶，你没奶就胃那年代奶粉买不起，买不着，那就会出现啥呀？孩子早头几个月啊，6个月之前说强巴火的呀，买点奶粉呐，托人弄呛的，后来就为啥面糊啊，哎，自己家想招做，孩子伤脾胃了，你也不知道他饥饱啊，就胃伤食了，脾胃出问题了，这样呢孩子脾胃弱，所以打小孩子就不好。你这样孩子还容易咋的呢？口臭，嘴里有味儿，吃啥都不胖。两种可能，现在孩子啊，两种可能，要么吃啥都不胖，要么吃啥都吸收。吃啥都不胖说明你脾胃太虚了，它不吸收，吃啥都胖说明你也脾虚了，你排不出去，它就出现这个现象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看现在血脂高的说啥也不吃咋还高呢？血脂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脂肪肝，这个时候你保证脾胃功能不好，它就造成你心脑供血不足、血液粘稠、血管硬化。那你瘦呢？你贫血呢？你就打蔫儿，心脏缺血，腰酸腿疼，骨质疏松，各个骨头节都疼，走道腿没劲儿，哎，虚啊。男同志40多岁他就阳痿了，50多岁他就阳痿了，他还寻思都这岁数了，你这岁数人家70岁老头还能严重重子呢，说明什么？你身体虚，他不是这点事儿，你虚，他就会在你前列腺方面出现尿频，睡眠不好，脑袋不好使。那今天来这患者上我那儿，那个尺脉摸不着，我说你这脑袋不清灵啊，后脑勺子总不清灵，后脑勺子疼，哎，你这不虚吗？

0: 你多大岁数？56。问这肾虚啊，生理功能多长时间没有了？这岁数还嗨，你看这不就糊涂虫吗？我说你这是病，肾虚严重。一张嘴看牙掉多少个了，这就是肾虚啊。所以它连带着我们就这几大病啊，脑梗，最终脑萎缩，根儿就是血虚，就是气不足。你不信你得脑梗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刚一得是啥？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是不是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叫脖腔子？这块的毛细血管堵了，你说为啥堵？不就气虚血上不去吗？咱们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气不足，你脾气不足，你大便不正常；你肾气不足，你尿尿没劲儿，你分叉，滴滴答答的，啊，男同志生理功能不好，女同志没劲儿，尿频，憋不住尿，你说那气血能上去吗？上不去，所以把脑袋的毛细血管堵了，叫腔梗，堵上之后脑供血不足，所以时间长了，一检查会告诉你啥？脑白质病变，那不就是脑萎缩吗？所以你记性不好啊，丢三落四的。哎，再过几年就发现脑梗了啊！说咋的了？得脑梗了？哎呀，这腿走道别棱别棱的，这胳膊还行，有的还挎筐，手不分瓣，对不对？就这么来的。那么心脏，我们心梗也是这样，谁一天就心梗了？老哥哥老姐姐，心梗之前你先有心肌缺血和心律不齐，心脏缺血。来那一阵儿，偶尔的，哎，心脏吧就不咋得劲儿，你不没当回事儿，一检查说有心肌缺血，缺血之后会导致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它缺血了，那个瓣膜就抽巴了，就瘪了，就关不上了。你家那门框还是那门框，但是门小了，抽巴了，这不就裂缝子了吗？所以裂缝子它一收缩，血往出打。它就返回来了，叫反流。所以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人，他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哎，心难受，来这心慌，咋造成的？心脾两虚，这样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缺血，睡不着觉，做梦，哎，记忆力减退，先是没劲儿，这人有失眠，哎，就没劲儿，哎，有的人还低血压。所以你看，缺血之后，典型症状脑袋有病，先是头晕眼花；缺了气血之后，心脏有病，先出现乏力气短，就是没劲儿、气闷短，来这心慌。这根儿在哪儿？你往前倒，这根儿在哪儿？就在脾胃。所以今后我们整个这秋天到冬天这几个月，我们重点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睡好、拉好。你啥都好，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就甭想，你吃饭老香了，睡觉可好了，大便也天天到点就便，哎，睡觉也好。你说咱这个脑梗能犯病吗？你说这心脏病能犯吗？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它是不稳的。所以到了一定程度，说我们治来治去，慧心给你们讲课讲7年了，治来治去到了一定程度，万物归根，一切都到本了，干啥了？今年九子离火，火运当头，这个火就把所有东西都炼得现了原形了。哎，你到底根在哪儿呢？在哪儿？就在脾胃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有病，你回想，你现在回想，是不是脾胃功能不好？就是胃肠不好，吃饭不行，拉大便不行，睡眠不行，根儿就在这儿。他要好了，什么都好了。只要健脾了，血足了，吃饭好了，啥病都好。关键是健脾养心血，才能去淤血。心血足了，你说你头发都好，手指盖都好。把那淤血去掉，你老年斑都少，你脸色都光溜的、跳白的，哎，粉嫩嫩的，哎，肉皮也好，手指盖、脚趾盖溜光的，别有竖纹，这咱们身体才能好啊！我现在呢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玄机遇冷，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安山黑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你好，尊敬的慧馨老师，你好。
5: 哎，老姐姐你好，叫啥名？
4: 我叫石静香，今年68岁，我是个一体多病。我把我的主要病情吧，向那个慧馨老师请教。
5: 说吧。
4: 我是老寒腿，20多年怕冷啊。
5: 嗯。
4: 起先吧，膝盖痛，逐渐吧变成骨刺了，现在更严重了。上面怕热，从胃往下呢怕冷，膝盖往下呢特别凉，两腿不但麻，两只脚也麻，两只胳膊、两只手也麻，左腿呢掰弯损伤，软骨呢磨没了，坐时间长呢更麻，活动啊走一走呢膝盖痛，请老师给我指点迷津。
5: 啊，这要跟我通话打稿打草稿了？
4: 没有，没打草稿。
5: 啊，我进去捣鼓过还挺顺溜的。哎呀，刚60几，68。
4: 我六十八了。
5: 那年轻时候干啥活了？
4: 哎呀，我这挑籽儿，从那个33岁一直挑到50岁，完了50岁就是子宫肌瘤手术了，再往后就没挑之后。家里那个我儿子不养牛嘛，养了10多个牛，帮他捆棒盖的。完了这一冷就是疫情的时候吧，哈，就是羊驼有还没有血，背驼有血哈。完了我搁那捆棒盖都直搓脚，我还给那个就是这个鞋哈，还做个套，那都冻的哈，直搓脚。就从那以后哈，就做上这些病了。逐渐的，
5: 我想问一下，挑籽儿是啥？挑籽儿是啥活儿？
4: 啊，就挑松树籽儿。
5: 啊，挑松树籽儿啊。
4: 啊。
5: 挑松树籽儿就也是卖呗。
4: 你说啥呀，慧馨老师？
5: 在哪儿挑松树籽儿啊？
4: 啊，搁曙光，曙光我得走得挺远，还有和盛。 就这样事儿的吧哈，做的病就是那个骑正车吧哈，就这个往北走完了，就这个西风嘛哈，那个就是吹着葛嘛哈，都盛成后啊，掉个皮的，完了那个隔着个葛嘛，就隔着麦窝上，就做了一身的，有的果子厂呢，完了还可冷可冷的，完了那个下雨下雪，我穿到假鞋片，就是那个以前那个蓝帮，就是那个塑料底儿的。完了我就穿那个胶皮底儿的，我说错了，就这样式的做些病。我妈说的吧哈，脚是大是你把棉鞋穿，我就舍不得，我就没舍得穿棉鞋。我寻思要穿棉鞋的话，这不就那啥了吗？就是下雨下雪这冷了，你说的都那个什么都把那个什么就是鞋都整湿了，完了以后不就不暖和了吗？完我就没舍得穿，就做些病根儿的。
5: 嗯。所以为啥问你干啥活呢，大姐？你就说你那时候挑子儿还是做的时候多呗？
4: 啊，对，我现在都颈椎吧，就是那个脑供血不足，脑梗，
5: 嗯，
4: 完了呛性脑梗。一开始是那个我也不会说呀，就是说上来白脑子疏什么？
5: 脑白质疏松。
4: 啊，对，完了后来这不又中了，就是呛性脑梗。我坐车的时候都迷糊了一回了，
5: 嗯，
4: 让别人给我叫醒了。完了之后我吃的速效救心丸。
5: 嗯，我知道了，这个病咋得的呢？就是你从年轻的时候啊，劳累过度，有一个什么病呢？就是从小你肾就虚。
4: 你说太对了，
5: 心脏就缺血，就是老百姓说农村烧那灶坑，你蹲那嘎烧火，你站起来眼前却黑，
4: 可不是咋的，
5: 俩眼冒金星，那个就是缺血，就迷糊。有的农村烧灶坑，说抱柴烧灶坑，完一站起来嘛，眼前却黑却黑的，那就是缺血了。
4: 嗯，
5: 你小时候呢劳累过度，再一个呢受寒。就是本来小时候你这人打小你肾就虚，
4: 你说太对。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吧，太胖了，完我妈给我做棉裤啊，嫌厚我就不穿。后来那个求那个我老嫂给我做精薄精薄棉裤，明知道挨冻，完了还穿。就从那以后，当时不觉怎么的，就觉着是凉哈，不觉咋的。这岁数大了，完了再挑松子儿，完再加个捆绑带的，就是越来越重了。现在这腿吧哈，都是 O 型腿了。
5: 对，所以这个病，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就是小的时候穿的少，动的。
4: 嗯。
5: 哎，这小的时候，你说你，再一个你从小你就是一个寒湿体质，肾寒的。那时候人吧，医学知识匮乏，不知道咋养生。完了那时候呢还比较保守，那女孩子呢特别是来例假啥的，那垫的老粉色的卫生纸中间一整就折了，哎，也不知道咋保护自己。哎，过去穿那鞋它也不暖和，一冬天就那一双，你刚一上冬的时候它那雪下完化下完化，整的那鞋经湿的你舍不得穿，你都怕暖和，那整埋汰了，就等它沙冷了，
4: 冻湿了，冬天穿不暖和了。
5: 哎，等上冻了，冻实心的了，不埋汰鞋了再穿，那就着凉了。
4: 可不是咋的
5: 啊？所以这个病呢叫啥呢？肾脏受了寒了。肾脏受寒吧，你打小你体质就弱，就这个肾就寒。你看你从小就有个毛病，就同样咱俩小学同学。咱俩都13岁，我又跑又跳的，你就身体发囊，
4: 对，
5: 你就囊，就走道就瞅这孩子打晃，那腿软，从小肾就虚，再加上呢受寒早，穿的少，冻的受寒，然后呢像你说捆苞米盖子，这都是你病做成了，
4: 对，明知故犯了。
5: 哎，病做成的了，岁数再大了再着点凉，就把这老病勾搭起来了。
4: 对，
5: 咱们这么说就是一个正常的思维，你不能说我原来啥病没有，完我就抱抱你盖子，我给我儿子干点活，我就整那啥了，不是那么回事。年轻时候就病做成的了，老了骨头疏松，因为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你刚才说一个病叫多发性腔梗和脑白质病变，那个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脑萎缩。
4: 啊，
5: 说明你在60岁左右就掰的掰的，你这人就脑袋上，你就觉着脑袋就不好使呢。
4: 现在记忆力还不好呢。
5: 嗯，那记性不好是咋回事呢？不就是出现了一个脑萎缩的征兆吗？那谁，你说老年痴呆哪有一天傻的呀？
4: 就是，
5: 都是脑袋不好使，脑袋不好使主要体现啥？刚发生的事儿记不住，过去的事儿也想不起来。
4: 对，
5: 这就是心脏
4: 吧，所以说话吧，当时吧哈想不起来，过后能想起来，有时候一直也想不起来。
5: 哎，这就脑袋不好使了，所以呢要从肾上来治。那么你这个骨头里是不是装着骨髓呀？
4: 啊，对呀。
5: 骨头里装骨髓，那骨髓通着后脑瓜浆子，是不是啊？
4: 对，
5: 那这骨髓有啥生成的？你说骨髓有啥生成的？咱们不管你吃大虾、吃鱼还吃排骨，说变成骨能直接变成骨髓吗？
4: 不能。
5: 那又啥变成的？
4: 嗯，不知道。
5: 是不是得变成血？
4: 对呀。
5: 先是吃啥变成血液？就咱们不管你吃啥东西，先变成血液。
4: 啊，懂
5: 了
4: 呗哈。
5: 血液再生骨髓，所以这当中有一个隐藏的消息。二五眼大夫如果他讲课只为了卖药，他就这个玩意儿他就推不出来了。你就听讲座，你们听这么多年，为啥有的讲一年两年他不懂了？
4: 金老师讲的细的，
5: 哎，他推不出来病，就把这病给人家看不透。哎，你看你这咱往前推，说老师，那你说我最终我缺啥呀？我告诉你，这当中隐藏一个病，你别看你没说，你保证有，你脾胃不好。
4: 不好，就是那个，哎呀，就是我从那个55岁一直到现在哈，天天吧说是不好听就稀便呢，完了自然不好，一晚上起了4-5趟，尿还不多，不多吧还觉得像挺多似的，就这样事儿的。嗯，
5: 这不就是吗？所以根儿是啥呢？老姐姐，就是脾胃不好。咱们不有一句话叫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4: 嗯，
5: 说大白话呢，就是咱们吃的喝的，你不管人得吃饭能活，得吃东西变成血了，变成营养了，咱们人才有精神头，是不是啊？
4: 对。
5: 哎，才能养骨头，生成骨髓，你那胳膊腿才结实。你就说这人啊，骨头不好，说要么补钙，说喝骨头汤，吃点虾糠，你吃啥是不是得先到胃里头？
4: 对呀。
5: 你为就吃药，有病吃药，是不是也得先到胃里头？
4: 是，
5: 反正到肠子它吸收了，到血液当中才能治病。
4: 对呀。
5: 所以你吃啥，你就是吃药，你还吃五谷杂粮，你喝凉水也得靠脾胃来消化吸收啊。
4: 对呀。
5: 然后它造成血，所以说脾胃虚弱典型症状，像你现在就头晕眼花。
4: 对。
5: 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
4: 模糊完了，那个这个耳朵还不能响。
5: 老哥哥老姐姐们，头晕眼花是血虚，是血少。然后啊，说人活一口气，人活的就是气血。头晕眼花是血虚，没劲儿气闷短是气虚。这你人老觉着没劲儿，总觉着上不来气儿，说一句话得搁好几个逗号。
4: 可不是
5: 啊，这接不上溜，你不像我这么呱呱呱呱呱就说，你这接不上溜，气虚，说话得倒气儿的，得喘气儿的，搁逗号，好几个逗号，咋整？所以这就是气血亏虚，哎，嘴唇干巴，哎，贫血，这个情况就从脾上治，健脾养血呀。
4: 嗯，
5: 健脾养血，上治脑梗、脑萎缩，下治心梗、心慌。老慢病久治不愈，肝治不好，根儿就是脾虚，哎，胃不足了啊。
4: 嗯，
5: 哎，所以说呢，老姐姐你这样吧，你现在手上有啥药？
4: 我现在手上就是我吃那个中药，中药我也不知道开的是什么，那里有红花，那我知道吃甜完还有苦的。完了吃完那个，这不我搁冰箱里还拿着还热哈，上次吃肚子还疼，疼不但疼，完了然后人家是开的，人家是那个药是好的，这再说吧哈，我这一体多病吧哈，他就是找事儿。完了吃呢哈，这不是刚停，我说这挺好，刚才我不吃药了哈，这又肾嘛，就是那个什么尿道炎又犯了。
5: 嗯。
4: 尿道炎犯了，完我就吃管那个尿道炎。今天我上街又买尿道炎的。

0: 有。
1: 嗯，你血压怎么样？
0: 血压高，吃那个降片。
1: 嗯，
0: 吃完降片之后吧，
1: 我给你开两个小中成药啊。来，先把你尿道炎治治，你尿道炎去买氟派酸胶囊，配合三金片儿。啊，
0: 哎，
1: 哎，这两样治你尿道炎的啊，这个解决了，吃七天就好了。嗯，然后呢，就刚才说这个没劲儿啊，腿软骨头疼，去买一个药叫壮腰健肾丸，壮腰健肾丸再配一个氟方丹参片儿，补气养血的啊。然后后续呢，你再买一个啥呢？去买一个健脾丸。你这个治疗的方向呢，就是健脾养血、补肾养骨头。
0: 对呀，可不是咋的。
1: 你先吃这小中成药，先吃一个月啊。
0: 哎，
1: 三个健脾丸为基础，健脾养血，然后氟方丹参片呢，它能软化你血管，配壮腰健肾丸呢，治您的骨头疼。
0: 嗯
1: 嗯，好了，老姐姐啊，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啊，大姐，电话接通了没？
1: 你好，
3: 哎，你好，老师啊，
1: 哎，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金秀荣啊。
1: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呀、啊，71了。
1: 哎，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我现在我让你给我看看。
1: 嗯、
3: 我听你的收音机吧，都听7年了。
1: 嗯，
3: 看你挺好的。
1: 嗯，
3: 讲的可非常相信。
1: 嗯，
3: 完了我就是有点心脏不好。
1: 嗯，
3: 还有呢那啥玩意，还有个气管炎，老吐痰呐，吐的黄痰呐，还有心脏病，这些病，大夫给我检查过，就是来那个义诊的来检查呀。那回是说那脑检查，就说我是啥的心肌缺血。
1: 嗯，那你心脏啥感觉？
3: 我心脏就是有时候就心跳完了黑数左右。
1: 来那一阵心慌，心跳跳多少次？晚上能睡几个点觉？
3: 我找到耳朵可好使了，这就把这场病得的哈，重感冒得的，就是听不着啥呀。
1: 晚上能睡几个点觉？
3: 哎呀，我那吧，一会就醒，一会就醒，起夜得七趟啊，就是水一会尿尿，两会尿尿，三会尿尿，当时得尿就尿尿了，当时得尿就尿尿了。
1: 听好点觉，要尿给憋醒了，越睡不着觉越有尿是吧？
3: 睡啥觉啊？睡觉啊？哎呀我的妈呀！
1: 那你咳嗽那个痰是黄痰是白痰？
3: 黄痰。
1: 如果是黄痰，得有热了，有炎症了，那你前后背、前后腔子、胸腔子里疼不疼？
3: 腔子疼，有时候就发烧。
1: 查肺子了吗？
3: 啊？
1: 查没查肺子？
3: 哎呀，没查呀！我大儿子都说的，那回给我打电话，妈呀，我哪还不让你去打针去？我说别打了，你说这农村像人城里呀，成天打针去，哎呦我的奶奶呀！谁老给你打的眼睛还不好，眼睛瞎不塌的。我对好眼睛都瞅着无全是气呀、啊。
1: 那眼睛、
3: 哎、
1: 眼睛有病变了。
3: 我说的我都死了，得了，他妈死了得了，他活够够够够。
1: 有病咱就治病，好好配合孩子啊，别成天捣鼓死活的。真有那能耐，你不吱声，你偷摸的，那他就成全他了。但是你这么捣鼓吧，捣鼓的心熟，孩子也不愿意听。谁家过日子成天
3: 死啊？
1: 搁么个跟前你就这样似的，谁也不愿意听。过咱就好好过，老的得有老的样。啊，有病的好好治，啊。
3: 啊。
1: 我说话就直。那你成天你说哎呀这难受啊，这还不死啊？你给谁听呢？
3: 那对，你说这句话对。
1: 你干啥玩意儿啊？治呗！你孩子跟也不是不给你治，你成天就这样似的，孩子也闹心。大劲儿，为啥有的孩子不敢招你边儿？他心烦，他也得生活呀，是不是？
3: 哎呀妈呀，人家是生活，妈的！

0: 早没吃饭就是了，是4.1，
1: 那不高，
0: 是不高？
1: 嗯，不高，还
0: 我就吃2两双瓜了。我之前吧，我没有糖尿病，我就从那我姐姐来跟我二，我大姐我二姐来，他俩叽叽的都整的上火，等他俩走我就嘴干，他们走我就完了。我之前没有那病，我一查说是糖尿病，我就吃2两双瓜，就这么着，我啥都不吃啊。我控制的可狠了，
1: 也不要太狠，就血糖偏低了，
0: 是吧？
1: 偏低了之后，它就缺营养。就你这岁数，你吃这2点双瓜，你能控制在6.1或者6.5以内都行。
0: 啊
1: 你这岁数，因为你70多岁了，空腹6.5，餐后2个小时，你照7个到8个，别超9个，这就行，当不错了。
0: 啊
1: 但是你那空鞋或者你啥也不吃，4.1你不难受吗？不迷糊吗？
0: 哎呀，迷糊都不迷糊，凡是就有点胃不好受。
1: 那人没劲，你不让吃东西就干饿，这家血糖是下来的。
0: 我告诉你啊，我一口肉都不吃啊，多少年了。
1: 所以这就是愚昧，我一再讲，让你吃，没说不让你吃。前两天我跟一个患者通话，人那老哥哥得糖尿病30多年了，我特意让他说，我说老哥哥你给大伙讲讲，你们没听见吗？土豆豆角茄子鸡鸭鱼肉啥都吃，人家吃的少，你让你来他一口你尝着，你还哎呀我啥也不敢吃，那扎脖得了呗，那咋活呀？糖尿病没等治好呢，饿出胃病来了，完了心脏供不上血了，脑袋迷糊，老年痴呆了，你说这那是哪这么治病的，就愚昧。
0: 你说我这人吧可不是咋的，记得可不好，马上再老了记得可好了。
1: 啊这好汉别提当年勇，你大姑娘那时候还梳俩辫呢，说那玩意儿。
0: 那我听你讲课呀可乐听了，你就说你吧黄老师说的吃大饼没吃小米粥啥的，吃鸡蛋啥的我都听了。
1: 啊，那吃呗啊！你这样吧，你现在就告诉你一个事儿，你有严重的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注意心脏病、脑血管病，只要缺血就有个症状叫头晕眼花，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不行。
0: 我眼睛吧，早看过，说我是白内障。
1: 哎，白内障叫晶状体老化，为啥老化了？没有血养着，眼珠子上边全是血管，血管就像网兜一样兜着这眼珠子，这个血管网呢，这网兜呢连着脑袋，你缺血了，你脑袋都木个张的，浑浆浆的，为啥叫头晕眼花？你这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不行呗？
0: 那对呀，
1: 他拐子呢，你现在整不好有腔梗，有腔梗呢，它会导致你没劲儿，气短。人老觉着累的，我老想长出气儿呗。
0: 那对，有
1: 啊，
0: 有这个。
1: 所以这个炎症肺炎呢好治，肺炎咳嗽吐痰，你去买啊2丁口服液，2丁颗粒或者2丁颗粒里头有啥呢？2丁有这个，有金银花，有蒲公英。那、里头有紫花地丁和黄花地丁。紫花地丁是清热解毒的，黄花地丁就是大婆婆丁啊，那大婆婆丁的黄花，它这两个叫2丁颗粒，你2丁颗粒你吃，上药店买去，它能治你那咳嗽吐黄痰。2丁颗粒啊，
0: 我就从哪吧，感冒了，不的不能，
1: 是不是得治吧？咱就别说别的了，你治不治？
0: 治。
1: 你治不得的还不能，你赖你谁没用了？不感冒不能，说那没用的啊！咱现在这吐黄痰，解决吐黄痰、口干、咳嗽，买2丁颗粒，
0: 2丁颗粒，
1: 和双黄连口服液，这俩治咳嗽、吐黄痰，吃14天。见好再吃14天，连巩固就把它治去根儿了，不然的话往后你发烧容易得肺炎。
0: 那对，我小可不得过肺炎咋的
1: 啊，这个就嘎就疙瘩疙瘩了。然后你那个心脏缺血，睡不着觉，老尿，晚上还喝完还尿，这一宿就整的就来回这么倒腾。那来回倒腾吃啥？去买这个药，心脏病药，吃点儿。哎呀，吃点

0: 个天王补心丸，配合金匮肾气丸吃。
1: 肾气丸啊，
0: 金匮肾气丸，啊，他俩就是养血补气的。
1: 哦、
0: 嗯，正常你脾胃不好，你大便拉的肯定不正常。
1: 哎呀妈呀，可别说了。这亲戚们咋的了？你说咱到哪出不下来呀？哎呀妈呀，浑身劲都使上了！哎呦我的奶奶，
0: 您那点劲儿都走到尿道去了，都尿都憋不住七八趟了，你哪有劲儿拉屎啊？明白了吗？那个气的事，我所以说要补脾啊，要补脾气。这几个中成药先吃着啊，老姐姐。
1: 哎
0: 哎，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气氛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高兴啊，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同时呢，这几天的时间呢，跟大家讲了一个治病的关键词，叫祛湿。哎呀，这引起了我们很多听众浓厚的兴趣啊。那这两天呢，电话打过来很多，都在咨询呢，说一定要想办法把身体这个湿给去一去。因为以前呢也经常了解过，那也知道啊，身体当中这湿气重了之后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呢这么多年呢，这个湿啊却依然存在，就是因为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红豆薏米汤，要不然呢在外面买一些什么祛湿茶，哎，可是用过了之后啊效果一般般。那你看 昨天呢，这个孟非老师就说了，说你看我们这个人呢，如果说是小孩子，他这个身体啊循环代谢的比较快，基础呢也非常的好，那喝这个红豆薏米汤就没问题。如果说青年人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那我们就利水利尿啊，啊健脾啊，这样的话呢祛湿也效果好。可是一旦人呢过了这个50岁这一关，我们人的体质就完全变了。为什么呢啊，一个是体力，一个是情绪都有影响。那我说到这个50岁是个什么关系呢，取平均值。人呢以女性这个平均值为例，49岁左右就是进入更年期绝经期了。那这个时候啊，包括很多的男性啊也会同时出现，就是急速的衰老。这个急速衰老一来了，身体里面的循环代谢气血呀就都出问题了，湿气在这个阶段就不容易排出去了。你像以前呢随便吃点药做过运动啊，搞点食疗的方子，这个湿气就解决了。可是一到50岁，对人来讲啊就是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一个关口，那出现这个问题了，湿气多了，病也就来了。所以啊很多老同志啊深受这个身体当中湿气的危害和影响，可是呢一般来说又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再有啊，这个东西呢它是潜移默化慢慢慢慢的把这个问题啊变重，那我们呢有的时候就忽略了它。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一般来说眼睛干涩的，哎湿气重，眼压过高的，这些都跟湿气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说这个眼睛还有这个眼压不跟肝有关系吗？对呀、啊、我跟你说，人体湿气一盛，湿气一重啊，经络开始慢慢的就堵塞了，就不通了。而肝气的循环呢在肝脏上又跟一个东西有关，叫筋膜。那所有的经络血管都是中医里面讲筋膜组成的，而筋膜就归肝来管。那你看这个一旦筋膜里堵了，反过来给堵住了，那肝脏一出问题了，肝脏再一出问题了，哎，那我们眼干眼涩、眼压过高、视力模糊，是不是就都出来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说，这个湿啊，在身体当中是无处不在。那湿气重了，头发会发黏，还发腻呢；湿气重了，肩膀啊、手肘啊、脚后跟啊，还酸痒麻胀呢；湿气一重了呀，肚子还长一圈，然后屁还多，然后大便还沾马桶。你看，这个人呢、啊？湿气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到，在头顶又在脚底，在四肢，在皮肤，又在经络，又在脏腑当中。它是个小问题，可是呢时间长了它就成了一个大影响。它不是定时炸弹啊，它是慢慢慢慢的就像一个石头一样缓缓的下降压到你的身上。它不会直接要人的性命，可是呢正是因为有了湿这种东西，咱们讲湿也是毒啊，那这种湿毒在身体当中横行啊越来越多，它会加重你其他地方的病情。所以这个事儿啊它可大可小，大了它加强了别的病的发生速度，那小呢就是影响小，可是最后的最后啊它加快了别的疾病的发展，那你说到最后是不是还给我们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有的人重视，有的人不重视，有的人把它当回事，有的把它不当回事。但是这次啊孟非老师很欣慰，你看我讲了这几个条嘛，就是第一个解毒啊，第二个呢就是祛湿，第三个呀就是祛瘀软化血管。你看这是咱们身体要想好的前期的重要技术，哪个都很重要，你哪个不解决都不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两天听完了之后打电话呢就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谢谢你啊，说你看你教我们给孩子用的，给年轻人用的，你呢也教给了我们给老人家用的，让我们给年轻人用这个红豆薏米汤，让这个年轻人呢用这个食疗啊，什么山药啊、冬瓜、苦瓜、黄瓜、马齿苋呢啊，我们都记录了。他说你啊给我们老人家的也是两个方，给我们用的第一个攀枝花，第二个赶黄草。他说这个呀我们听了很好。他说孟非老师啊你啊就给我们都详细的讲一讲，也表示感谢。你看哎呀我听到这种反馈啊，说实话心里特别的欣慰。我就感觉呀、啊、我讲的这个东西呢对大家来说有用，能用得上，哎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咱们今天呢再着重的 再把这个赶黄草

给大家好好说一说。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说过几句，我说我告诉清了你们这个用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最好找呢，在外面最好买呢，就是这个港黄草。可是我一直在拦着你们，为什么拦着你们呢？我不也说了吗，我说有的老同志打过来电话呀，他已经跟我说过了，就是什么，他在外面买过港黄草，用完了之后啊，效果没有达到他的满意，那他就认为啊，这个东西差点意思，他就去想别的招。实际上来说呀，专门在解决这个湿这一块上面，港黄草在我们中心排到第一，不是说没有祛湿的药方，也不是说没有祛湿的成品，也不是说没有祛湿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这哎专门认准了就这么一个东西解决祛湿呢？也就是说这个湿在解决的上面，港黄草哎呀是最合适的，最匹配的。同时呢，港黄草啊这个东西只要你用对了，那得到的结果呀超乎你的满意，甚至说超乎你的想象。你看昨天我不给大家讲到了吗，我说你不单纯的用港黄草啊，你单纯的用它，它叫单方啊。虽然说你在外面买到的这个港黄草它就是单独的，它呀是中药饮片式形式的，有的呢是切碎的，还有的是放到那个茶包里面的。哎，它实际上大家听好了，它虽然放到茶包里它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药啊它就治病。那这个港黄草你要是在外面能看到的情况下啊，我给你说，你能看到它的说明书，它的说明书上怎么写的呢，说港黄草的功能主治，它其中有几条，第一个叫清热解毒，你看我给大家讲过吧。哎，第二个叫退黄化湿，再说一遍啊，叫退黄化湿。这个退黄在哪儿呢，有的人有黄疸，那身上啊脸上啊长得黄乎乎的，还有一些人呢身上也发黄，脸上有黄斑黄褐斑，甚至包括一些老年斑，这都属于黄，听明白了吧，你就用这个港黄草，这些黄都能够去掉。那它就证明对肝脏这块来的是最猛的，来的也是最好的。再有化湿，你听清楚了吗，它写的呀不是什么痰湿，也不是什么寒湿，也不是什么湿热，这个湿啊它分三类啊，痰湿、寒湿和湿热。就这个问题上，如果说你要是用药方，那你可要分准了。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这个药方到底是治痰湿的啊，还是治寒湿的，还是解决湿热的。如果你是解决痰湿的，这个痰湿啊一般来讲就叫痰迷心窍，我再说一遍，痰迷心窍。痰迷心窍是什么呀，就人糊涂了中风了，这叫痰迷心窍。你看咱们这个范进中举啊，这就是痰迷心窍了，是不是神志都不清了呀，那大家发现没有，湿跟痰结合到一起变成痰湿的时候，它是堵塞血管的，它能要人心脏的问题变大，出现心梗，它能要人脑袋血管的问题变大，出现脑梗，甚至是脑出血。所以你看这个湿在身体当中变了一个种了，变成痰湿了，威胁大不大，你还小瞧这个事儿吗，是不是啊。那咱们这里面能够退黄化湿，它这个里面没说寒湿，没说湿热，没说痰湿，就证明一个事儿，听好了啊，它是这三个湿都能解决。我再跟你说，它是能够既解决痰湿，也解决寒湿，也解决湿热。哎，痰湿你告诉我是不是对血管就好了，对你心窍的打通啊，脑血管的打通是不是有帮助，这个里面的痰湿给它解决掉，你脑袋就清凉，你身上就舒服，你心脏也豁亮，哎，这就是效果。那第二个寒湿的人，咱们讲寒则凝啊，尤其这种寒湿的，那这种人呢怕冷，哆嗦不得劲儿啊，哎呀穿着个棉袄。有些人说这跟风湿不有点像吗，对呀，风湿里面的主要的一个诱因，老寒腰老寒腿里面的一个原因也是这个寒湿啊。这寒湿严重了，我告诉你，你摸着他后腰冰凉的，摸着他肚子冰凉的，摸着他手脚冰凉的，那你说寒则凝啊，水要是遇寒了都能结成冰，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寒湿要多了，出现什么情况，那不也凝结了吗，血液流速慢，血液流不动，血液变得粘稠了，不是因为血粘了，是因为湿气重了，寒湿重了，把你血液流速变慢了，血液流速一变慢，你心

心脏使劲一挤，压力变大，压力变大，血压变高了，所以它是反向的影响，你明白吧？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感黄草能解决。那再有一个湿热，你看很多人湿热一出来的时候，烦躁怒，我为什么说眼睛干涩呀？那不就湿热吗？是不是？为什么说情绪不稳定啊？那不湿热吗？为什么你舌头一伸出来呀、啊？那舌头上面长得一个一个的红点，长得跟草莓一样，挺好看，叫草莓舌，这典型的湿热。一旦湿热高了之后，血压也高了啊，血粘度也高了，情绪暴躁了，睡不好觉了，躺那翻身烙饼了，动不动吵架了，那你说这湿神气吗？是不是？痰湿堵血管，哎，痰湿得风湿得寒症，寒湿都是病，那湿热更是如此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啊，清热解毒，退黄化湿，你告诉我，它在这一块，它的优点就比别的那种化湿方要好，别的化湿方，要不然针对痰湿的，要不然针对寒湿的，要不然针对湿热的，只有感黄草这个东西就是三个湿，我全解决。你看这是不是它的优势所在呀、啊？我们最看重的就是这儿。哎，第三个，它能够利水消肿。你看，湿气盛则沉重啊，人为什么沉？为什么重？你就像那个棉花，那棉花轻轻的，你穿个棉袄出去，哎，虽然说有点厚，但是呢，它不重。可是你发现没有啊？你穿这个棉袄出去下个雨，或者下那个冰雨雪，结果这棉袄湿了，你说说，这个棉花里面沾上水了，这棉袄重不重啊？你要穿个军大衣湿透了，你穿身上，我估计啊，你就感觉都压肩。什么原因呢？湿。哎，那屋子里面如果要湿气厉害了，会出现啥情况？这墙上啊潮湿发霉。为什么说广东这面啊有一个东西呢？北方见不着啊，广东的凉茶。这广东的凉茶文化呀，这全国都有名的，可是北方人到了广东喝这凉茶呀受不了，为啥？比中药还苦。可是呢，广东人都喜欢喝这东西，这是什么原因呢？气候环境造成的，对吧？那也就说明什么了？身体当中这个湿要多了，它就是水呀，是不是？本身湿就是由水化成的，可是呢，一旦凝结成量多了之后，这个湿也会反向变成水，沉淀到里面去，这就是水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跟这个有关系。那你说老人家们经常性的啊，这肿了那肿了，还找不着原因，这回你不用找了。啊，你找不着原因的肿，全都是湿，就是这块的经络堵了，这里面的湿浊之气排不出去了，到最后在这凝结了，就慢慢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一般肿的地方啊，是活动的地方，一般关节这地方啊，或者是下肢这个地方好肿。可是你有意思的事儿，你找到一下啊，你小腿肿是不是也在关节上面或者关节下面？你发现没有，都是这种活动处，哎，这种活动处就容易肿。那怎么办？有感黄草啊，是不是？眼皮肿的、手肿的、脚肿的、关节肿的啊，消肿利湿还有用。然后这感黄草这说明书，你看，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用于黄疸、水肿，这就是解决肝脏的问题了啊。什么胆囊炎的这都能用。然后呢，再有肝损伤脂肪肝。有人说，哎呦，还能解决肝损伤呢？那当然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回就明白我们为什么在中心里面一定一定给我们所有的老人家用感黄草来解决湿，因为它不只能解决湿啊，湿是一个大问题，湿是一个影响到我们老人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就是区别，什么区别？就是说为什么不给老人家用祛湿的方？因为这个感黄草里面有两个作用是最好的，针对老人家最强的，一个叫肝损伤，一个叫脂肪肝。脂肪肝就是证明我们肝脏里面代谢脂肪啊，甚至代谢肝糖原呢，代谢不利了，代谢不出去了，存到这儿了，才形成的脂肪肝。有了脂肪肝，一定血脂高，它俩是相符的。啊，什么黏腻的东西啊，肝脏里面解决不了了，那你说留在这儿了，存到肝里了，这就是油啊，脂肪肝不就来了吗？这种油脂肪在肝里面循环不出去了，肝脏也分解不了了。剩下点顺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了，这是啥呀？这不就血脂高了吗？对吧？那你说老人家们跟年轻人不一样，就那小伙子他要胖乎乎的，你去查去吧，人家血脂不一定高。为什么？就这年轻人他再不动再不动，他的运动量也比你大，

0: 个老人家呢，你就是天天动，甚至有些人呢年纪大了不瘦，那老太太90斤啊，瘦的，结果一检查也血脂高，你说奇怪不奇怪啊？不是说不运动，也运动，那怎么还血脂高呢？这不就奇怪了吗？又瘦啊，又血脂高，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因，他这种血脂高不是说他不运动，不是说他吃的肉多，哎，也不是说别的问题了，他这个根儿上就在干。所以你这回理解了吧？你说这个有的人呢年纪大了，血压也不高，哪儿也没事，他怎么也心梗了呢？他怎么也脑梗了呢？告诉你吧，就跟我们这个年纪大了这个人，他没有别的毛病，但是肝脏不好，血脂也循环不出来，血脂代谢不掉，这是因为肝功能受损，肝功能老化，从而引起的脂肪肝，然后反过来高血脂，然后再堵住他的血管，最后再出现的梗塞。所以你看这问题啊，咱们就讲一句话嘛，叫教人教心，治病寻根，不要认为是小问题，实际上以后都是大麻烦。你看任何疾病啊，你们都记住啊，都和这个通不通有直接的关系，而通和不通，中医和西医啊，他们都是共同的，也都是重视的。西医重视血管，中医呢重视什么？中医重视经络呀，重视有没有淤堵啊，这他俩呀叫同宗同源，就是不谋而合，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你看看，这就叫解决病，对吧？那肝这块重要不重要？感黄草能解决呀？你看以前不知道吧？这药虽然小，方虽然单一，可是这个药它有用，它在解决湿这一块，对老人家解决湿这一块，比其他的都要好。那你看，说到这儿了，最后再说一个，这感黄草说明书上还写着能治什么病啊？能治肝损伤。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你听听啊，就是我敢断言，我再说一遍，我敢断言，咱们收音机前老人家，只要你经常吃药的，无论你吃什么药，什么降压药、降脂药、降尿酸的药、养心的药、护脑的药啊、后遗症的药、关节的药，只要你常年吃药，只要你这个药吃过5年以上，听好了，你100%的肝损伤。因为本身你年纪大了，你肝脏功能都退化，再加上这些药，大家听好啊，是药三分毒，是药三分毒，中药都有是药三分毒，何况西药了，化学实验室弄出来的东西啊，那西药啊那毒性更大，但是呢咱们生病了又不能不吃，那怎么办？就是以损伤脏器为代价。所以啊，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个严重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化学性的肝损伤，甚至是肾脏功能的下降，叫肾功能不全，这都是常年用药来解决的。所以啊，很多医生和护士啊，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个事儿的，他们只告诉你能解决这个病，但是时间久了伤肝伤肾这个事儿，只能是治病必须要承受的一种代价。而感黄草它能解决肝损伤，无论你是年纪衰老造成的损伤，还是药物造成的损伤，还是重金属毒素造成的肝损伤，哎，它能够给你保肝护肝，给你损伤降低。你听好了啊，如果人的肝功能严重下降，那么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自身代谢循环解毒能力都会下降，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肝功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很多药你就用不了了，你想治，甚至有好药有特效药，你肝坏了你治不了了，不敢给你吃啊，肾功能坏了不敢给你吃，你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调理？咱们是不是要解决？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我们就放在头里了，是吧？那我们就选来选去，就最后确定我们就用感黄草，别的东西我们都不用，我们认为这个是最匹配的、最合适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几十年在我们中心里面用这个感黄草一直就没有错，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就定制感黄草，专门定制的，品质高的、质量好的，给我们中心里面住院的这些患者来用。这么说吧，我不能说100%，世间没有绝对啊，咱们从来不能说100%，但是几乎所有用到的感黄草的这些老人家回头的给我们反馈，都是拿数据说话啊，拿身体症状说话，拿他的反应说话，拿他身体往健康的方向走的这个状态来说话，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嘛。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所有的患者来用的时候，他们都满意。 满意，满意的原因在哪儿啊？他们就从来就感觉说这个好药才好嘛，贵药才好嘛。就是这感黄草啊，我说了你们别笑话啊，这个感黄草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用到药里面价格最便宜的，便宜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就都没到100块钱一盒，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在我们中心里头都没到100，多少钱？在我们中心里的感黄草99一盒，一盒用一个月。哎呀，这我们中心的患者都笑，你知道吗？因为在中心里面每个月都几万块钱花的，很多药价格都比较贵的，这是事实，定制的确实有贵的。可是呢，他们就感觉这个东西，你们这儿居然还有这个90多块钱、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还有这个还能用一个月，他们都感觉便宜，都根本不当回事。为啥？在我们中心里有那老爷子，人家喝那个酒都是最好的，有的也抽烟的，那都抽最好的，但是我们都管着，不让他们在这抽烟了，是不是？真是憋不住了啊，一个星期给他们半根，让他们过两口瘾就完事了。我们都是建议他们少抽的，但是呢是慢慢给他们戒的啊，不是说一下子就不让抽了，那不行。酒呢也是慢慢的给他们减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控制，你一下子不让他抽了，不让他喝了，不行的，知道吗？戒他也要有时间的。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个感黄草在中心里用的就好呢？首先第一个，我们中心里面我跟大家说了，就上面必须有三个字，有严重带这个的就是我们中心出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选主产区的，我们选哪儿的？我们选四川泸州的啊，叫古蔺县的，必须是海拔1000多米左右的，这儿的是最正宗的。那不是说这个糖那个糖的就一定最好，知道吗？也就是说他们那边呢品牌溢价比较贵，我们这边啊是什么实打实的来。我不讲了吗？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在药店里面多少钱呢？是不是便宜的30-40块钱的都有啊，贵的就是123，这是顶尖的了。我们中心里面也不高也不低，我们这边99块钱一盒。你看这价格，我说一下，是不是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谁用不起啊？一个月100块钱，谁用不起啊？都能用得起，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那再有啊，我昨天也说了，我说你这里面加点东西，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东西都便宜。所以啊，这回大家明白了吧？感黄草它绝对是对我们老人家来讲保护身体，让我们身体健康起来的一个最好的好东西。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你说，听到我这么一讲啊，大家感觉感黄草这个东西好不好啊？ 一定是好的，千挑万选呐、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中心就一直没换过。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解决湿的这个东西就是港黄草，而且呢，昨天跟大家聊了啊，用到港黄草啊，你不要单独用，单独用有没有用呢？单独用也有用，可是啊，如果要是配伍了用，那效果来的就更快。配什么呢？昨天跟大家说了，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个感黄草啊，有两个性状，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它清热解毒；第二个，它这个利水消肿。这两点上面呢，它就表现一个事儿，就是感黄草啊有点微凉，有些呀、啊、脾胃虚啊、脾胃寒的呀，用起来就不合适。但是不是不能用，怎么用呢？怎么用才能合适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大家知不知道一个事儿啊？这个我们有个东西啊，叫螃蟹呀、啊。那螃蟹性大寒呢？那螃蟹性大寒，能不能吃啊？能吃。有些人吃就没事啊，有些人脾胃寒的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哎，咱们呢拿姜、拿醋蘸着这个螃蟹吃就没事了。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合药性了啊，就把它这个寒性啊就给去了。为什么？姜是热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就改变了这个螃蟹的寒性，人吃了就没事了。那同样的道理啊，这个药啊，所有的药材它都分为温凉寒热，哎，这四个性状它是天然的。那有的人呢，他要需要热的药，他本身也热，那你说就不能吃了吗？没关系啊，可以配伍啊，可以加点稍微清凉的呀，是不是？有的人需要吃凉性的药，那你说他本身体寒，那怎么办？你就加点温性的或者热性的药就解决了。所以为什么说要配伍用效果更好？第一，这叫联合用药，联合药效。第二个呀，解决它这个温凉寒热的四性。我们讲究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啊，我说完你听着，记住了这个词儿啊，叫用药这一块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你听明白了吧？就是补气的时候你不能热，养血的时候你不能凉。你看，这就是预示着一个事儿，就把这个温热和寒凉这个事儿啊给它中和掉。那同样的道理啊，这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啊，这个用到里面去了，加上这个感黄草，它这个药性就开始有所变化了。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能够把这个感黄草里面这个寒凉就变成了平和了。所以无论是燥的、冷的、寒的、热的，哎，你就都能用了。你看，这也就是配伍合方重要的一点所在。那再有啊，第二个我给大家也说清楚啊，既然说咱们讲到这儿了，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到这样的好东西，咱们把病解决了。我不说了吗？大家听好了，就是你别认为是小问题啊，小问题严重了都是大问题，任何病都是跟不通有关嘛，对不对？刚不说了吗？说西医重视的血管堵塞，咱们中医重视的是这个经络淤堵。那这个事儿我得给大家掰扯清楚，谁管经络呀？经络为啥堵了呢？你听清楚了啊，谁管经络？经络里面有什么？经络里面有气，气在里面走，血在后面追，所以说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是不是？气在前面啊，血在后面。那这个经络它呀，实际上还有一种称呼，有什么称呼？它是由什么构成？血管是由什么构成的？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解释什么呢？就是在肝脏功能的这个里面有一个说法，叫肝主疏泄、肝主解毒、肝主筋膜。什么是筋膜？筋就是生筋那个筋，就是吃那个蹄筋那个筋，膜就是地膜的那个膜，薄膜那个膜。哎，肝主筋膜，就是肝脏啊管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筋膜。什么是筋膜呢？听清楚了，就是身体当中一切空心的、有管的、能拉伸的，都属于筋膜。你看，人身上啥是筋膜啊？你看，包裹脏器外面那层膜属于筋膜。哎，这个肌腱属于筋膜，筋属于筋膜，血管属于筋膜，包括我们看不见的经络也属于筋膜。所以啊，在这个中医当中，你把这些东西啊都称为筋膜，经络也是筋膜。 你看咱们要是把这些东西打通了，是不是病就好一半嘛？咱们平时讲啊，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可是身体当中，如果你把经络也打开了，也好一半。那经络呀，一般来讲气滞，是不是？哎，血瘀造成的。咱们今天呢，再把一个大问题加到里面去，什么东西呢？湿。这个湿啊，在经络里面要走着，它就不愿意走，它就惰性，它就懒，它就黏在那儿，就把我们这个人呢、啊，这个该通的地方不通。一旦不通了，酸呐、啊、疼啊就都出来了。一旦不通啊，水出不去，肿了就出来了。一旦出不去，这个药也进不来，脏东西又排不掉，哎，毒气、湿气、寒气、泄气、邪气都在里面。那你告诉我，要不要通？所以说这个东西要通起来，咱们就得往根上找，找谁呀、啊？找肝啊，是不是？那你看，感黄草这东西不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湿，什么湿热啊、寒湿啊、痰湿啊，它又能解决肝。你看肝不说了吗？它能解决脂肪肝，又能够解决肝损伤。它解决肝损伤，实际上就是等于修复肝脏的功能，它修复上肝脏的功能，修复的两点，第一个。它修复了西医上的肝脏的功能，就是代谢血脂血糖的能力，它修复了肝脏的功能，就是去黄化湿的功能。你看，所以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从中医的角度和西医的角度都能够解释透透，这就是我们中西里选感黄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当中医的论证和西医的论证，感黄草都是能够解决身体问题的好药，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啊，我们人你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病症它不是不能治，只是咱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湿啊，我相信难住了很多人。可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几百家之所长，我们中心里面什么西医、蒙医、姚医、藏医、黎医、维医、回医啊等等等等，包括壮族医学，也就是说中心里面的所有种类的大夫、种类的医学在我们那儿都有。可是呢，这么多人通通的到最后对这个感黄草都非常的信，为什么呢？就是说呀，有的时候解决起来疾病啊，就是点一层窗户纸，找到病症的东西，找到好东西，用上就有效。哎，所以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这个作用就神奇了。那我这几天呢，我不说了吗？给大家讲很多东西，讲到什么解毒、祛湿、祛瘀，打好身体的第一步，我们的大基础，有了基础了，万丈高楼平地起。有了健康的基础了，咱先别说治病，最起码咱们把基础打好了，咱们的病不发展了，然后再用到一些药治起来都快得很，这就是咱们治病的一个正常逻辑。所以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呢，你这个作用神奇，是个好药。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它解决什么东西呢？它呀，各种小问题感黄草这个药几乎都有作用。我说清楚了，是有作用，不是说把你这些治好啊，是有作用。但是能够有作用就已经不错了，就已经能够减轻我们的痛苦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那对什么有作用？我给你们捋一捋啊，你们听一听，看看你合不合适用这个感黄草，或者说你们感觉一下，我们中心里用这个感黄草对症的问题它多不多？虽然说说明书上只写着功能主治，就是这个清热解毒啊。退黄化湿啊，利水消肿啊，包括黄疸呐、肝损伤、肝脂肪肝呐，这些是说明书上写的。实际上，咱们很多东西啊，是可以越过说明书的。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例子啊，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这个咱们是题外话了啊。咱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膏叫阿奇洛维啊？阿奇洛维是解决疱疹的。这是西药里面解决疱疹的药膏，也有吃的药片啊，解决这个抗病毒的。可是把这个阿奇洛维你抹到脸上，它能解决斑，尤其是汗斑啊，还长那个猴子啊，这个效果好。你看它是不是有别的作用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管啥的？阿司匹林是抗凝血的，对吧？但是阿司匹林还能解决什么？感冒发烧这块它也有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就有意思了。这个药啊，你呀要找到它的适应症其实很多啊。那这个感黄草能适应什么样的症状，或者说对哪些问题都有用，我在这边给你们捋一捋，你们呢手里有笔的有纸的，你们也慢慢的记录一下。你们听好了啊， 什么样的人适合用感光草？我说的是岁数大的啊，年纪。

轻人不用这个东西，用不着啊。年轻人你要说是想美容的，去黄的去斑的，可以用感黄草啊。早上起来眼睛肿的用感黄草，这行啊。年纪大的，我说是年纪大的啊，年轻人不用没关系啊，年轻人运动运动就好。老人家的，比如说你有眼睛干涩的，眼睛干痒的，眼睛发红的，你用感黄草效果好，基本上十天半个月这症状就减轻了啊。再有第二个，眼压过高的，视力模糊的，你用感黄草。哎，你按照我那个配方，什么菊花山楂呀、枸杞决明子啊，这些啊，你往那加一加，你用上效果好啊。再有一个，经常放屁多，但是呢这个大便的时候拉不出来，或者拉出来拉不净，或者拉完了之后粘马桶的粘的，屁股上粘一堆，每次用半卷纸的，这类的呀比较麻烦，坐在马桶上啊屁股都坐疼了，腿都坐麻了，这个时候你用感黄草，我告诉你一盒下去这个症状基本上就快消失了啊。那再有一类的，经常失眠的，晚上躺着跟烙饼一样烦躁睡不好觉的，你用上感黄草你试试啊。咱不能说你用上了之后它立竿见影，但是啊你用吧，你用上几天之后，你明显感觉睡觉比以前快吗？哎，睡的呢比以前香了，晚上啊就感觉这个漫漫长夜呀不长，这觉睡好了。你看感黄草有这个作用，烦躁易怒的，见谁都想发火的，瞅谁都不顺眼的，你喝感黄草吧，你喝上四个月，你看谁都笑眯眯了。它能够除烦降燥，你看除烦降燥是不是跟肝有关系吗？那肝经不通，肝区瘀滞，肝损伤，脂肪肝都会引起你这个事儿，感黄草咱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啊？包括平时动不动嘴上起个泡啊，舌头上边上底下起个泡，牙床上起个泡，腮帮子起个泡的，眼睛发红的，是不是？甚至眼角那块起疙瘩的，你用感黄草。身上经常痒痒的，咱们是莫名痒痒的啊，不像说什么受风了的那种痒，那不是啊，就是经常身上痒痒的，甚至包括糖尿病初期我们身上皮肤瘙痒的，你用这个感黄草你喝一喝，喝完了之后你拿这个感黄草这个药包啊，你再往那个痒的地方啊你擦一擦，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清凉啊，这东北地方话啊，清凉了，感觉那儿舒服了，痒什么情况减轻了。你听听，你说这感黄草我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小问题？你可别忽视这些小问题，他那个小问题平时哪个你都得单独用药来解决，现在啊一个感黄草就解决了，这还不算呢，我跟你说的都是初步的。再跟你说啊，平时身上发沉发累发酸的，你用感黄草啊。睡不醒的，半夜醒的，身上容易长那种小点点小疙瘩的，一抠就破的，你用感黄草，哎，效果都可好了，不要多，一天就一包，配上点其他的那几个药材啊，哎，你就一天用上一包就行了。我在这儿啊，我再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几个东西啊，你适量的加一点儿，一捏就行了，不用太多。然后呢，这感黄草啊都是一包一包的，你把这一包加上这点药材一起放进去泡一杯，你有保温杯的你喝一天，你没保温杯的拿个玻璃杯泡，哎，你慢慢喝去吧，能喝一天你当茶水喝了，实际上这是药，实际上这是治病的，你喝个一天两天不行，你喝个十天八天就开始慢慢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咱们说身上沉身上累的，这都多少累了，这都解决多少问题了。再说啊，就手上肿的，脚上肿的，眼皮肿的，小腿肿的，哎，你用上个黄草，你试试啊，用上我给你的小方，你用上，你多长时间呢？基本上你是经常容易肿，有的时候又不肿，但是肿的时候多，怎么办？尤其是一脱袜子，你看勒的呀，一敲一个大神印，是不是手背一样一个坑？你用吧，你要是不解决，它一直这么肿着，哎。可是呢，你把这感黄草按照我说这个方你用上，那不一样啊，基本上半个月这水肿能去一半，两个月这水肿啊基本就消失了。你听我的，用上四个月到六个月，如果你不差过这一个月100块钱的啊，你就用上它一年，这一年下来你会感觉眼睛都变亮了，身上都变清凉，对吧？然后再说点严重的啊，包括平时血压异常的，忽高忽低和波动的，这都是肝气不舒筋膜出问题了，哎，感黄草能够辅助解决这个问题，感黄草不降压。再说一遍，
赶黄草不。

降压不降脂不降糖，但是如果在感黄草用上之后，你这个肝损伤脂肪肝减轻了，肝气疏泄解毒出去了，那么它能够辅助的给你降一点血压，降点血脂，包括你肝糖原代谢不好的，它能够辅助性的给你解决这点问题。所以说它能不能降三高，我在这里明确的大家说，感黄草不降三高，但是能不能对三高有好的帮助，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能。哎，它能够辅助你解决肝脏的这些问题，在这三高上它叫辅助治疗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想单独的靠感黄草把血压降下来，血脂降下来，不可能。可是呢，你帮助别的药物降下来，这个感黄草是能做到的。那你看感黄草对我们身体有用没有用啊，是吧？然后再有啊，经常头晕的，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哎，这个你用上，我告诉你谁用，你几天你就感觉变了。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动不动耳朵嗡滋儿，哎，这个事儿的都是火，不像你耳朵窟窿窟窿窟窿，这是血管的问题啊。你就是上火的，这是血管跟这个火它是有直接区别的，这个有区别啊。哎，这种情况的你可以用上了啊，你就用吧，用完了之后你自己就感觉情绪啊，包括耳朵包括牙龈这些地方就变了，是吧？那再有啊，最后再有什么一些小问题呢，我给你说一说啊，包括我们平时啊这个情绪上控制不住，你用点感黄草这个效果不错。然后啊，女同志脸上长那些什么黄褐斑呢，啊，老人家想脸上美一美的，尤其有一些这个女同志年纪大了也想变漂亮点的，让脸上这个斑斑点点少点的，你用上感黄草有用啊，真有用。然后包括这个肝炎呢，胆囊炎呢，你常年吃药的肝肾功能受到损伤的，你把感黄草用用，哎，这个作用真的是不错。所以感黄草听孟非这么一讲，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大夫，那么多方，那么多好大夫，我们最后一致决定给我们的患者在解决病症前期的健康基础阶段，这个感黄草一定要用，就是在这儿啊。而且呢不只是用感黄草，我们选的还是好的，是定制的这个款类的感黄草。那同时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什么呢，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加到这里面去啊，混到一起，这些东西啊你不用买多，你到药店里面去，你买10块钱的菊花啊，买5块钱的山楂，买成10块钱的，反正就这几个吧，你每种就买10块钱的，一共你能多花多少啊，是不是？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就够了，够你喝好长时间的。每次这几个辅料的药啊，你就加了一点就行了，主料是感黄草，那么这几个加进去实际上就是中和药性的。你看加点决明子进去，血压是不是能多下来点，加点山楂进去是不是养心呢，是不是？加点枸杞是不是补肾呢，加点陈皮是不是把这个寒性胃给它变回来了，还养脾养胃啊，加点菊花是不是养肝明目啊，是不是？你告诉我，你说这一项是不是就把感黄草这个功能提高了，作用变大了，这才是解决病症，这才是治病。而且我给大家说个事啊，你们往心里面去，老同志们，咱们呢目的是一个减轻痛，第二个呢咱们让身体啊慢慢的变好起来，很多病啊咱们别放弃，只是说呢你没有遇到合适的方法啊，你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那这次呢感黄草你就这么用。然后啊，今天孟非老师呢也给大家再说个事儿，就是什么呀，咱们很多听众啊都很热心，而且呢我能感觉得出来对我很信任。他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我呀感谢你，他说我现在发现了你们中心的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不错，他说我就相信你这个为人，因为听你讲话就坦诚，就是个踏实人。他说这两天呢也听到你讲这感黄草了，他说我呀就琢磨琢磨，你们那要有那我还找外面的干啥呀，外面那个千种万种的那我们也不了解呀，他说我就冲你这个人，他说我就相信你这个人，我就感觉你这个小伙子呀人踏实本分，讲实话人不错。他说你看看多少钱吧我也不说，到时候呢我相信你能照顾我们，你们给搞点。我呀这话是没使劲接，为什么呢，你说我们中心有没有，那一定有啊，但是我们中心里这感黄草啊比外面的贵。

0: 上，我不说了吗？外面便宜的呀，三四十块钱、四五十块钱的都有，贵的才123，我们中心一盒99。但是首先一个事儿啊，你们在外面呢，还真不一定能分得清哪个好哪个不好。当然，你花了个钱儿，你在外面买到好的了，这绝对没问题，是不是？咱们用完了有效。可是如果呢，你在外面贪便宜也好，或者呢你上当了，别人说这个是好的也是贵的，结果呢他骗你了，那个质量不咋地，他多赚你钱了。这样的话，你把它买回来，你吃完了效果也不一定好。所以啊，接到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后啊，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就是我既然说信誓旦旦的我说这感冒膏有用，但是你们买的千奇百怪呀、啊不一定都是一样的，也不一定都是买同一个品牌的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这块啊，我来想想办法。我不能说完全做主啊，我得跟中心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领导聊一聊，包括我们定制感黄草的厂家呀，我问一问。首先第一个，看看有没有货，这是第一。第二个呀，在我们中心里面99块钱一盒，是不是？那我能不能问一问，看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多少少点？咱别说多，咱们哪怕少个10块20块，少个30块钱。你说咱们这个是不是也就等于一个70-80块钱或者60-70块钱咱们就能用上好的了，你也不用多，是不是？4盒6盒就足够了嘛，对不对啊？最多你用上12盒咱就能省点钱嘛，咱最起码省几百块钱。所以啊我有这个心思啊，我呢就回去问一下，能问成咱们就是好事，问不成我再告诉你在外面怎么选哪类的最好的，大家说好不好？这也算我呀帮助大家往健康这块啊更快的挪了一步。你们呀也别着急，等我的信儿啊，我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咱们目的只有一个，让身体好起来，比什么都重要。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个我们热线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孟非老师，我可是你的老粉丝啊。
2: 我听出来了，
3: 去年这不听您讲课，哎，现在一听到您的声音，我都觉得我听声音都特别高兴，你知道吗？
2: 我听你说话都亲切，你这笑声我记得住。
3: 是是是。哎，对，老朋友孟非老师啊，天天到点儿啊，就等着您讲课了。因为你看，但我可不是恭维你啊，你讲课吧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是什么？不像那么死气沉沉的哈、啊，就是，哎，就听跟你讲故事一样讲的，老百姓那种能听懂。
2: 你又表扬我，你当着这么多人面表扬我合适吗？
3: 确实是这样。
2: 谢谢。
3: 你讲课吧，特别轻松也愉悦哈、啊，感觉。就时间都过得特别快，
2: 我也感觉时间快。
3: 是，而且什么？你看您说话吧，特别实在。哎，您讲了吧，我们大家伙都能听得懂。
2: 那就好，我就怕大家听不懂。
3: 哦、
2: 那陈同学用了呗，怎么样？效果好不好？
3: 是，好呀。
2: 啊。
3: 什么？你看，我母亲去世早，我爸爸挺不容易的，得了脑血栓7年了哈。
2: 嗯。
3: 你说家里有这么个老人，炕上吃炕上拉。你像我家孩子们，他们咱不是说孩子们不孝顺，说觉得姥爷得病不愿意来，他们一来以后有说妈，你看那屋里什么味儿啊？
2: 确实。
3: 你想了，我也都60多的人了，我要是天天这，我这说心里话，百日床前无孝子，不是说我不孝顺我爸，但是我要真收拾，收拾不动了。
2: 对。
3: 就觉得一天比一天没劲儿，孟非老师真的。你说现在哈、啊，我是怎么回事？我这个眼睛也开始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回事，眼睛干，而且吧，你出门有点风就开始流眼泪，可能是伺候人伺候时间长了以后，我这脾气都大了。
2: 那你就是肝火过旺。
3: 是没有以前、
2: 嗯、
3: 那么耐心了，我现在自己有时候发了火。
2: 你不是火。

0: 有，但是呢，
1: 哦哦，
0: 你也心里清楚，咱们中心带油盐糯的那绝对不一样，我就尽力，我想办法，你等我信儿，你说行不行？
1: 哎呀，那太好了，
0: 那你看，你说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老朋友。
1: 是，我就是想喝点这个赶黄草呢，要不你看您都老朋友了，您这我这一说话你都知道我有想要什么吗？魏老师。
0: 行，你放心吧，你就继续听吧，然后到时候什么时候通知你就什么时候再打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我一定的，要不是老粉丝呢，不会就是不听的，中间不会断的。谢谢你啊，孟老师。
0: 不客气，好了，哎，祝您健康，老朋友，哎，再见。
1: 好，
0: 嗯，
1: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跟你通上话吧。你看，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今年我76岁了，不是？
0: 啊。
3: 哎呀，以前吧，我年轻的时候，你像这个，一直是在这个纺织厂开大车的。
0: 嗯。
3: 那个时候吧，哎呀，一直跑这个牡丹江那边。哎呀，尤其是这个到了冬天吧，太遭罪了。那关键是这个天冷，你说外边冷，这车里也冷。哎呀，这车里边到时候那时候开着车里边也没有暖风啊。
0: 明白了，寒湿腰腿不好。
3: 是是是，要不有时候吧，吃饭的时候吧，就喝点白酒出去吃暖。
0: 啊。
3: 就感觉热热身子。
0: 那只能暖一暖，
3: 那
0: 个解决不了。
3: 越喝感觉这个越能喝。嗯，哎呀，只要我要是跑车出车呀，就得天天喝酒，但是喝也喝不了太多，喝完以后还照样开车。哎，那时候也不查酒驾，不像现在查酒驾不是啊。
0: 嗯。
3: 哎，反正那时候开完喝完酒吧，开车也稳当。但是你说这退休以后吧，这身上这毛病出来了，去检查说是有什么酒精肝。
0: 嗯，
3: 血压高，高压都高到180。嗯，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接大便吧，太费劲了。哎呀，接出来这个大便吧，黏糊糊的。
0: 嗯。
3: 冲这个马桶的时候就可费劲了，这
0: 是、啊、就是
3: 这排气也特别多，放屁特别多。
0: 这就是湿气太重了。
3: 就感觉整天吧，这个嘴里边吧也是黏黏糊糊的。
0: 那就更多了。
3: 像我这两条腿吧，就特别细，这肚子大。
0: 啊。这就是湿，我跟你说，一个是那个时候你那个寒湿在里面，然后呢，你这个酒又喝了这么多年，这酒能形成痰湿，所以说你嘴里就黏黏腻腻，那寒湿腰腿不好，大便就粘，明白这个意思吗？
3: 哦，
0: 就是湿气重。你这样，你听我的，你回去了，在家里面你搞点那个花椒啊，放到那个锅里炒一炒，然后呢，塞到肚脐里，拿个那个透明胶或者那个橡皮膏给它粘上。放到肚脐里，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你搞点那个赶黄草，你要不然你就到药店里面去搞点也行，买点那个贵的，100多块钱一盒那个，你喝上一盒，这样的话你把这湿气能去一去。如果说你要怕外面那个赶黄草不好，你就等两天，我这边跟我们中心那边聊一聊，如果说能搞点更好的，那不就更方便吗？到时候你就把赶黄草用上，这个情况用上个几个月就能解决，你说好不好？
3: 对，好好好，哎呀，
0: 到时候你就听我们广播。刚刚有个老同志也在说这个事儿呢，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帮帮大家看看能不能办成。要办不成，别埋怨我；办成了，你们也别谢我。反正咱们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呢？
3: 哎，行，好好好。哎呀，
0: 那
3: 麻烦孟非老师，让你费心了。
0: 哎，不客气。那好嘞，那老同志，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吧？
3: 对，
0: 祝您健康。
3: 好好，
0: 再
3: 见。
0: 嗯。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

0: 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4: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欢迎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诗琳。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登上一艘特殊的船，它不在海面上行驶，却在时间里穿行。这是一艘由展柜和灯光搭建的时空游轮，有4座展舱，对应着瓷器的一生，从泥土里被塑造，从海水被运往远方，在柜中被珍藏，在火中被赋予灵魂。每一间展舱都是一道时间的截面，每一扇游轮形状的展窗背后都藏着一个时代对美的理解。此刻第一扇舱门正为我们打开，跟随着长春润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展馆运营分公司讲解员李丹妮的指引，让我们走进土之境，那里是一切瓷器最初的模样。
5: 这个整体打造的是一艘游轮，这个游轮呢就是叫东方致敬号时空游轮，主要展示的是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整个我们游轮上呢一共是有4座展舱，分别是以土致敬、水致敬、木致敬和火致敬，来展示说我们不同的馆藏的各个时态、各个窑口的瓷器，或者是古日本、古朝鲜的瓷器，还有一些瓷器鉴赏以及现代的这个德化白瓷的欣赏。
4: 今天的航行从一捧泥土开始，一捧泥土被揉进了千年的期许，被递进了烈火的掌心，便再也不是寻常之物了。
5: 像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个船舱为土致敬，因为瓷器嘛，来源于一捧泥土一缕窑火，便开启了我们中国瓷器绵延千年的动人故事。其实呢，从商代开始呢，我们就已经烧制出了原始瓷，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呢，他们烧制的原始瓷器已经十分接近成熟的青瓷，但是可惜呢，就是乱世降临嘛，窑火一度黯淡沉寂，直到汉代我们才烧制出了真正的青瓷。
4: 最先与我们相遇的是南方窑口的瓷器。如果把南方瓷器比作一位温婉的江南姑娘，那么来自四川邛崃山水之间的邛窑就是其中灵秀的一位。邛窑从南朝一路烧到两宋，绵延了8个多世纪，是目前已知的四川古陶瓷窑址中烧造时间最长的一座。有意思的是，邛窑烧瓷不仅用了南方的龙窑技术，还采用了北方的白色化妆土技术。早在南北朝时期，他就懂得南北融合了。
5: 那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来自于四川邛崃山水之间的邛窑，它是创烧于南北朝，在鼎盛时期呢是在唐和五代时期，宋代的时候呢渐渐归于衰退了。像它的这个制作呢，它比较聪明的一点是它用的是它本地的含有铁和钛的一种瓷土，但是这种瓷土有一个缺点，就是烧制出来会带着米黄、灰红或者是黑斑，所以说比较聪明的工匠呢，他们会选择用一层化妆土在上面薄薄的施一层，就巧妙地遮住了这些杂色，就有点像女生在脸上铺的粉底一样，而且呢可以烧制出来的瓷器会更加纯净一些。
4: 化妆土是瓷器史上最温柔的发明，它不是随意的泥浆，而是用精细瓷土或低铁高铝材料调制的美颜神器。邛窑的工匠们把本地的铁钛粗泥藏在里面，外面敷上这层细腻的粉底，既省了原料，又成全了美感。这种实用主义的智慧，千年前就已经炉火纯青。而同样是南方窑口，越窑走的是另一条路，它追求釉色本身的极致。越窑造就了南青北白的盛世格局，而在这个格局之上，有一种瓷器披着最神秘的面纱，秘色瓷。
5: 像这边呢看到的就是越窑，我们知道越窑比较出名的就是越窑青瓷，当时呢造就了南青北白的这种盛世局面，说的就是越窑的青瓷。那可以看到它是位于浙江余姚上虞一带，它是始烧于东汉，也是鼎盛在唐至北宋早期。那它比较尊贵比较神秘的叫做秘色瓷。这个秘色瓷呢，我们所说它珍贵在哪里，是在1987年之前没有人见过它的真正的样子，大家只在古籍上看到过。但是呢，直到1987年这个陕西宝鸡法门寺地空打开的时候，就发现里面出土了10几件的这个秘色瓷，大家才真正的看到这个秘色瓷的真正样子是什么样的。而且呢，像这种秘色瓷当时就是由于唐和五代它是供给皇家所使用的，所以说它比较珍贵一些。
4: 1987年法门寺地宫开启，世人不仅迎回了佛指舍利，还解开了一段千年悬案。地宫中一方衣物帐杯清晰刻着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6枚，13件瓷器与碑文一一对应。唐人陆龟蒙曾写下：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传说中只存在于唐人诗句里的秘色词，终于从文字走到了眼前。
5: 普通青瓷呢，它是用常规的匣钵装烧的，它在高温烧成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冷却阶段，这个冷却阶段就会有空气进入，它釉面上的铁就会跟空气进行一个二次的氧化，所以说它发黄。但是秘色瓷它是用瓷质的匣钵装烧的，并且烧制的时候它会在口沿封一层釉，这样

0: 的冷却阶段就不会有空气进去打扰它冷却的这个阶段，没有发黄的这个现象，釉色会更加纯净一些。
1: 从越窑往南来到浙江龙泉，龙泉窑的故事里藏着南宋文人审美的高峰。
0: 那像这边看到的是龙泉窑，龙泉窑呢它是位于浙江龙泉，它是在北宋时兴起，南宋时呢凭借了它比较有名的粉青和梅子青达到了这个艺术的巅峰。像龙泉窑的烧制呢，它的配方是核心，它所用的这个釉料它是在当地的山中的白石磨和草木灰调配而成的，这种釉料呢粘性会比较高一些，适合反复上磨，而且它在烧制的过程中，整个胎体要在施釉之前放入炉中速烧，这样的话它的胎体会产生多孔，会有较强的吸水性，所以说可以反复上釉3到4次进行釉烧。那釉烧之后呢才能进行正烧，正烧的时候要保证它的窑门是密闭严封的，就是为了防止它进行二次氧化。逐渐呢它是窑工从窑头往里面投柴，一直慢慢投到窑温升至1300度，因为以前的瓷器都是柴烧的，温度就是不是很好控制嘛，一般都是窑工靠投柴然后慢慢把这个窑温升到1300度。
1: 粉青、梅子青、豆青、冬青、天青、月白，单是青色古人就分出了6个名字，最深的豆青与最浅的月白之间是整个江南烟雨的颜色谱系。龙泉窑的工匠为了让釉层足够厚润，不惜反复速烧、反复上釉，一套流程下来光施釉就要走3-4遍。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一抹温润如玉的青，背后是窑火前无数次耐心的等待。离开南方青瓷的世界，我们遇到另一种极致，白。德化窑的白不是苍白，而是一种透着温度的白。
0: 德化窑它是从宋代就有生产的，但是真正成为这个比较举世闻名的白瓷的时候是从明代开始的。它使用的是当地的他们的瓷土，它的瓷土呢有特点，就是它的透光度极其良好，而且呢它的高温下不容易变形，而且它的塑形也很强，所以说它可以捏出这样比较复杂的器型。而且像这种瓷器流传到欧洲之后，他们会把它称之为叫鹅绒白或者是中国白。那到了清代的时候，它也开始兼烧一些青花和彩瓷。
1: 与德化窑的气质不同，漳州窑是另一番面貌，它的瓷器带着米黄色的底，上面布满浅红色的开片。
0: 那像这边呢看到的就是漳州窑，漳州窑它是位于福建漳州一带，是当时外销瓷窑厂的典型代表。那它最具辨识度的就是这种叫白釉米底，就是类似于米黄色，上面是有浅红色的开片的。这个开片的形成呢，就是在瓷器的冷却阶段，由于膨胀程度不同，我们可以把这个瓷器的胎和釉想象成是一对双胞胎，但是胎的脾气会比较温和一些，釉的脾气会比较暴躁，所以说冷却阶段的时候胎收得慢，釉收得快，所以说导致它上面导致了有这种细小的开片。那上面的浅红色其实就是釉里面的铁跟氧气发生了氧化之后呈现了这种浅红色。那像明代晚期的时候，漳州窑会出现底下的落款，就是玉堂佳器这个不是商号，它是民间的一种给予款制因为玉堂嘛，以前是指汉代的这个宫殿，后来指这个富贵文雅的厅堂，那佳器就是指一件美好的器物，所以说用这件器物的人表达出了这个富贵美好的这种吉祥寓意。
1: 开片本来是烧造中的瑕疵，但古人偏偏从中看出了美感，他们把胎和釉想象成一对脾气不同的双胞胎，一个温和，一个急躁，冷却时一个收得慢，一个收得快，于是表面裂出细密的纹路，像冰裂，像蝉翼。漳州窑的米黄釉上浅红色开片秘密地铺开，不是刻意雕琢，而是火与空气共同留下的签名。从漳州回到江西，湖田窑的青白瓷是另一种淡雅的存在。
0: 像这边看到的是湖田窑。

0: 窑，这个湖田窑它是位于景德镇市区东南的湖田村，它是属于景德镇窑系的，它比较有名的就是烧青白瓷啊，这个景德镇这个名也是因为这么来的，因为当时嘛，就是因为它烧的青白瓷十分好看啊，所以说这个当时的皇帝把它的年号封给它的，就是变成景德镇，原来它叫昌南镇啊，所以说一直以言传使用至今，也叫这种它这烧的青白瓷也叫影青瓷。
1: 昌南这个发音后来被波斯商人带到西方，变成了 China 的词源，一个镇的名字最终成了一个国家的名字，而景德这个年号也从此被铭记在一件件青白相间的瓷器上。影青光是名字就让人浮想联翩，像薄雾笼着初晴的天空。土之镜的航程在青花的世界里掀起高潮，这件青花花鸟纹大盘上纹饰有自己的语言。
0: 那像这边看到的就是名家进款的青花花鸟纹大盘，可以看到整个盘的纹饰呢，它是双鸟合鸣于石榴枝头啊，这个石榴树呢一般会比较常见一些，因为里面的这个籽儿嘛比较紧实，所以说有着这多子多孙家族兴旺的这种意思。上面的这两只是绶带鸟，这个绶带鸟的雄鸟的尾巴很长，类似于古代官员的绶带一样，而且它还与这个长寿的寿同音，所以说就会有着这种延年益寿、繁荣昌盛或者是加官进爵这样美好的寓意所在。
1: 古人在瓷器上画画，却从来不只是画画，他们在写信。石榴写的是多子，寿带鸟写的是长寿，而这些图像密码每一代人都在读，每一代人都能读懂。所谓文化传承，有时就藏在一只碗的花纹里，而窑变釉罐耳瓶则完全走向了另一条审美路线，那是一种不控制的美。
0: 像这边看到的是一个清乾隆款的窑变釉罐耳瓶，因为乾隆皇帝好古成癖，所以说他认为这个罐耳瓶的器型端庄古朴大气，所以说呢，他当时的御窑厂就烧造了大量的罐耳瓶来供他赏玩。像我们看到这种红蓝两色交映的效果，就是叫做窑变釉，它其实是仿钧窑所产生的一个新品种。而且这个有个小亮点，这个馆长也是把这个瓶的颜色放到了我们整个展厅最开始的背景板上，有一种海天一色的感觉。
1: 如果说青花和粉彩是工笔，那窑变釉就是泼墨，入窑时是一色，出窑时万彩，红与蓝在高温中彼此侵入，彼此对抗，彼此交融，每一次开窑都是一次未知的揭晓。古人说窑变无双，每一件都是孤品，像焰火在凝固的瞬间被定格。接下来是歌谣，它的美建立在缺陷之上。
0: 像身后呢看到的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歌窑，但是它的确切产地呢一直是现在瓷器史的一个未解之谜，但是它有两个比较著称的这个形象的，就是紫口铁足和金丝铁线啊，这个是它的特点。这个紫口铁足呢，其实指歌窑这个瓷器的胎底，它是紫黑色的，或者是棕黄色的，所以说它在烧制的时候湿釉口沿的釉会比较少，它就会呈现这个胎底的颜色，就是紫口。像铁足呢，就是由于它烧制的原因，再不就是它的制钉方式或者是怕粘连，所以说底部它不湿釉，它原本烧足。然后金丝铁线呢，指的就是这个大一点的，可以看出来，它在这个工匠呢，它会利用这个瓷器这个骤然冷却的阶段，让它产生这种又深又大的网状纹的开片，然后呢，它会用黑色或者是含铁的这些颜料，然后用它去浸泡，就像我们现在所说茶叶蛋一样，它会把这个颜色浸在这个深一点的开片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铁线。金丝呢，就是由于它在冷却阶段，它的内部的张力是持续释放的，然后逐渐会开出这种细小的开片，就是金丝。但是这种金丝的效果颜色到底是天成的还是人为的，是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见解。

0: 歌谣的开片被做到了极致，深的是铁线，细的是金丝，一深一浅之间是胎与幼互相拉扯的痕迹，把缺陷变成装饰，把意外变成美学。宋人的审美永远在不完美里找高级。全世界现存可确定的宋元歌谣器物仅100余件，比元青花还要稀少。从歌谣的典雅中转身，我们进入吉州窑的世界。这是一间民间窑厂，它不追求官窑的精致，却有着惊人的创造力。
1: 像这边看到的是吉州窑，这个吉州窑呢，它是位于江西吉安。我们所说的这个江西的瓷器，要先有吉州窑，后有景德镇。它是当时一间综合性的民间窑厂，它是吸收了南北方的制瓷工艺。因为当时有这个靖康之变，有很多的这个工匠们会跑到南方来，所以说呢，它集合了南北方的制瓷工艺之后，还加入了自己的创新。它就是以黑釉瓷来著称。它有三大独门绝技，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木叶纹盏，还有窑变的斑，还有这种就是剪纸贴花这种效果的。其中呢，这个木叶纹盏是它的一个佼佼者，是吉州窑的一个代表之一。对，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南宋时期嘛，饮茶这个是比较风行一些，而且喜欢斗茶。那当时斗茶打的墨子肯定就是黑色的，最能体现出来一个反差。而且像日本也特别喜欢咱这个木叶纹盏。这个木叶纹盏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把书页放到里面，叫举世叶无双，盏盏皆为一。它制作的时候呢，先要把树叶的这个叶衣去掉，只留下叶脉，然后叶脉呢要蘸上一种釉料，跟盏底不同的釉料之后把它铺平，铺平之后呢要入窑高温烧制之后出来，它的叶脉是完全清晰可见的。如果这个时候呢注入茶水，就有一叶飘空天似水的神奇效果。
0: 木叶纹盏是所有瓷器中最像一首诗的，一片真实的桑叶，去掉叶肉只留筋骨，蘸釉后贴在盏内，高温之下叶子化为灰烬，但叶脉的形态却永远留在了釉里面。木叶盏的诞生不仅是工业的奇迹，更是禅宗一叶一菩提的意境在泥土与烈火之中的一次具象化。土之境的最后一站是景德镇，为什么宋代的五大名窑都没有延续到今天，唯独景德镇星火不绝呢？
1: 我们都说现在的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一直源传到今天是非常厉害的，那为什么宋代五大名窑没有流传到今天呢？就是它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呢，就是指我们所说的靖康之变，有很多北方的窑工为了躲避战乱，他跑到了南方，来到了景德镇，所以说他就吸收了很多制瓷的工艺。那地利呢，就是指它有这种山脉啊，有山，然后可以依山而建这种龙窑，就是窑炉。既然有山，它就会有树木，它烧这些瓷器的柴也有了，而且它的工匠也够，而且它还有水路，它可以把瓷器运往到国外。而且我们都说那景德镇这么厉害，为什么没有走进这个五大名窑里面呢？就是因为类似于像问为什么四大天王里头没有周杰伦一样，它的时代是不一样的，但是并不代表它宋代的时候它就不烧瓷器了。他也烧，但是呢，他我不给，不光给皇家烧，我会也给百姓烧。那国内的这些瓷器，它终有饱和的时候，他会选择把瓷器运到国外去卖。所以说也就有了后来为什么元代设立了浮梁瓷局，它要管理这个烧瓷，无论是你是给谁烧，都有一个管理机制在。那有这个基础上之后，明代呢它就设立了官窑性质的玉器厂，就是这个玉器厂是专门摘出来给宫里面烧瓷器的。那之后呢，清代呢又在这个基础上实行了官搭民烧制度，就是指宫里使用的瓷器大量增多之后，这个官窑烧不过来了，他会把这些瓷器给顶尖的民窑，让他来帮忙烧。但是这种官搭民烧呢，这个所说的宫里这个官家他是给钱的，就是互相配合啊，就是这个我们所说官窑他们的瓷器设计完之后只负责设计，民窑就只负责烧，然后我还给你钱，所以说这个官民互相学习。所以说为什么清代的时候

0: 候，这个康熙、雍正、乾隆的瓷器是达到了一个巅峰。明代的时候，它不是没有官大民烧，它也有，但是呢，它是属于硬塞给这个民窑烧的，而且成本压得很低，民窑它是亏本硬烧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所说景德镇一直言传至今，它也无论是这个工匠上面，因为宋代的这个五大民窑的工匠一般都是家族来相传的，一旦有了战乱之后技术就没有了，但景德镇不一样。
1: 景德镇的厉害不在某一项绝技，而在于它活了下来，从宋代到今天从来没有断过。它不像歌谣钧窑那样随着王朝更迭而沉寂，而是靠着民间的市场需求、官方的制度支持和海外的贸易通道，在朝代更替中一次次换血，一次次重生，窑火不灭，手艺就不断。土之镜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一捧泥土在人类手中被揉捏、上釉、烧制，变成了承载文明记忆的器物。而瓷器最精彩的故事往往发生在离开故土之后。下一期我们将随这些瓷器一同出海，走进水之镜，看看他们在海外留下的足迹，再登上木之镜与火之镜，欣赏那些穿越时空而来的审美奇观。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施林，我们下一站再见。

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

0: 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我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张春宝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一份扎心的触动。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专家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在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像被扎了根刺。恰逢吉林省农科院研发出世界上第一个大豆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和杂交种，让提升国产大豆单产有了盼头。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彼时的他年轻气盛，以为有了现成的地基，只需添砖加瓦就能建成大厦，却没料到育种之路满是荆棘。
2: 当时的认知更多是停留在咱们所说的战术层面上，比如说如何提高这种产量啦，如何筛选更高的组合啦，我以为这些就可以做好了，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事儿做成，但这个现实就很快给我一个下马威。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不育系的异交结实率，当时也看到了这个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这个所谓的钥匙，眼前的这些一朵花啊，这一个小昆虫、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这些难题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杂交大豆的研究啊，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场需要集中耐心和系统协作的一个系统工程，这也是一场持久战。但我也很感激当初我能有那份天真和信念让我那个入门，虽然说未来遇到的困难会很多，但这也让我沉下心来去真正学会了如何去当一名农业科研工作者。
1: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不育系，但需依靠重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 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2: 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它还是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说说吧。你可以把这个每朵正常的大豆花，想象成为一个高度自律的、拒绝社交的这么样一个独身主义者。而它的花蕾在没有开放的时候，它内部的这个雄蕊和雌蕊其实就已经悄悄开展了这个自发授粉，而等到花完全展开的时候，其实这个婚事啊都已经办完了。这样的大豆它就不会给任何外来的这个第三方插足的机会啊，这在我们生物学上叫做闭花自交，也就是自发授粉，它是作物繁衍后代的一个主要的方式。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一个强势的媒人，就是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雌魂，然后我们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这个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杂交大豆啊。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这个自交能力，也就是创造出大豆的这个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这个哺育系性恢复的这么一个恢复系，也就是它的真命天子。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1: 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国庆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烤种，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
3: 其实张老师呢，最让人敬佩的呢，就是他扎根科研的坚守和敢闯敢试的一个创新的魄力，更有呢对团队的悉心引领。常常说啊，那个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每年国庆假期别人休息的时候呢，就他总会带领我们在这个试验田里收割烤种，就生怕错过农时来影响了实验结果。那面对这样一个就是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重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那我这个作为晚辈呢，我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这个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这个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1: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两人一拍即合。
4: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抹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我一听，这是个好思路啊，而且还点醒我了。 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

0: 虽然呢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希望能通过技术优化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1: 以匠心传薪火，以担当筑粮仓，张春宝让杂交大豆从技术突破走向田垄丰收，真正帮农民稳粮丰收，让土地焕活新生。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试验田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吉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王梦磊至今记得老师带他在大豆田里上的第一课。刚入学时，他一心扑在实验室里，迫切地盯着基因序列，却忽略了田间的真实情况。张春宝看出了他心思没有完全沉下来，没讲大道理，直接开车带他去了范家屯实验基地。
2: 那是一个夏天，范家屯的大豆田里一眼望不到头。老师没有急着带我们去收样本，而是亲自领着我们在垄间漫步，指着一株株正在开花的大豆，从花色的微小差异讲到叶片的形状，从结痂的高度讲到每个大豆的生育期的变化。他一边走一边对我们说，科研的灵感不在电脑屏幕里，而在这片地里。如果你不在大田里观察大豆是怎么样在风雨中成长的，不了解它们最真实的生育状态，那你的数据再漂亮也只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那一刻在田里看着张老师被汗水浸湿的背影，我突然释怀了。我意识到做农业科研最核心的收获不仅是一张学位证或一本论文，而是沉得下心扎得下根的韧性。现在面对复杂的实验数据时，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范家屯田间那蓬勃生长的大豆。
1: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敦化，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几十斤。
3: 我们这些搞育种的人其实心里头也挺慌的，总说产量高，这个优势强，但谁知道这么大的灾冲毁了，我们也没招啊。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也没想带他们到田里去看一看，因为看了也难受。但是我们在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有老师提了一嘴，看看去吧，然后我们就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结果农民他其实后来也没去看，带着我们去地里一看，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那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一两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这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这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竟然还收了种子，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灾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其实就这么非常朴实简单的话，就让我们特别感动，也让我们觉得做杂交大豆是做对的，只要我们坚持一切都值了。
1: 以初心育强种，以坚守破万难，张春宝在育种育人的道路上步履不停，让杂交大豆的希望之花在黑土地上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15个春秋过去，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 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3: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支撑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这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立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那个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其实要实现这个目标，我光有这个热情也不行，我们也规划了一些需要突破的这个瓶颈，比如说我们材料这块要创新，用更先进的这个生物技术与我们传统的这个育种技术相结合，用这种方式来创造更多的优异亲本，同时结合一些新技术来指导我们这个亲本的创制，来选育更具有优势的这个杂交种。再就是我们还要攻破这个制种成本的这个瓶颈，让农民真正用得起，种子企业经营的时候也有利润。再就是我们还要持续优化现在我们这个重媒传粉技术一个规模化的一个标准，实现我们这个工程化制种，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就是这样一位耕耘者与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3: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这其实也是我的微信签名，我觉得它也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这个路虽远，这个远字我可真太有体会了。它的远不只是地理上，从吉林到海南，从实验室到示范田的距离，其实更是一条时间上看不到尽头的长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终于看到了大田的这么一个增产，这么一个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我当时2010年博士毕业的时候，到现在投入的领域也有15年了。其实我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这条路也是我们无数个生长季的一个循环，配成了上千万个杂交组合，面对了很多的失败。再就是这个行则将至，其实这个行也很具体，特别琐碎。比如说我们在田间做杂交的时候，要一朵一朵花的去做；在秋天我们这个缩单株的时候，一株一株的去收；自种产量，从早些年我们一亩地只有几十斤，到现在我们一亩地能打200多斤，一点一点的，一片一片的，也都证明了我们这个行的这个力量。再就是这个事虽难，这个难字儿，哎呀，这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难可真是太难了。你想想，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了逆天改命。这个传粉技术其实也经过这个路线之争，很多育种家、很多科学家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觉得是不现实的。但是就这么一个难点，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也给它攻克了。再就是这个 作者必成，这个作它可不是天天的盲目的去干。

0: 我们当时受粉，受粉的效率非常低，我们就研究怎么能让受粉效率提高，就研究昆虫，因为昆虫给大豆传粉，怎么能让它更喜欢大豆，这是我们研究的方向。我们现在给它攻克了。再就是我们这个育种，我们这个恢复系和哺育系的这个创制，我们想提高育种进度啊，于是我们就开发了这个分子标记，去辅助选育，就实现了我们亲本的一个快速的创制。再就是这个制动成本，像早些年我们一亩地的这种产量只有几十斤，于是我们就想办法通过这个这种技术的一个集成式，这种效率我们也现在也提升了，这种产量我们也提高了，现在一亩地我们能产杂交豆200来斤，也解决了我们的这个这种成本的问题。这个橙子不仅仅是我们的信念，也确实我们实现了。只要我们认识到这条路还很远也很难，我们才能想办法去做到这个行，把这事儿做成，最终就是让咱们这个中国大豆有更高的产量，也更多的人去种这个咱们中国自己的杂交大豆种子，我们就算成功了。
1: 记者手记：田垄间的育种追梦人。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张春宝的微信签名恰似一把钥匙，解锁了他15载深耕杂交大豆育种的坚守密码。采访途中，那些散落在黑土地上的故事，那些藏在试验田垄间的执着，都在印证着这句话的重量，也让我读懂了一位农业科研人的初心与担当。这条路远在时光的跨度里，从2010年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到如今鬓角染霜，张春宝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豆田。这远是从吉林到海南的南北奔波，是40余年育种事业的薪火相传，更是上千万个杂交组合背后看不到尽头的试验与等待。初入行时，他以为有了前辈打下的基础便能事半功倍，却不料蜜蜂传粉低效、哺育系结实率低等难题接踵而至。但他从未退缩，而是沉下心来，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把论文写在大地，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丈量着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漫长旅程。这件事难在自然的条件中，大豆闭花自娇的特性如同天生的枷锁，让一花传粉成了近乎逆天改命的挑战。那些清晨蹲在田埂上观察蜜蜂的身影，那些烈日当头用镊子剥开花蕾拿捏比芝麻还小的花药时的那份专注，那些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行业难题的坚韧，都在诉说着育种之路的艰辛。更难的是要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落地为农民手中的丰收，要在台风暴雨等天灾面前守住希望。但张春宝和他的团队从未被难字吓倒，他们构建杂种优势群，引入基因组选择技术，他们借鉴玉米耕作模式探索宽窄行与水肥一体化制种，他们培育的品种在被台风冲毁的坡地上顽强挺立，给农民带来意外之喜。而这份行则将至的底气源于脚下的土地与手中的实干。张春宝常说，数据要从田里来，成果要到田里去。他带着团队在国庆假期收割烤种，露水打湿裤脚，泥土沾满鞋面，他领着学生在垄间漫步，从花色差异讲到生育期变化，他跟着农民的需求调整方向，把品种的抗逆性、实用性放在首位，每一项突破都不是空想

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编辑王浩义，播音崔晓东，初审刘艳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四平中东部、辽源、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长春四平西部、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4到8度，最高气温白城16度，其他11到1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

0: 1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发，吉林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速推进；胡玉婷为出征东北超决赛的长春队壮行；金秋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有序展开；国庆假期，各地国庆游持续火爆，消费热度攀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吉林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创新配套体系，不断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转化通道。请听报道。
1: 在星图光电科技吉林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人员正在进行光电传感器的测试工作。这家企业依托长春理工大学成果转化设立，核心业务涵盖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集成电路设计及制造、光电子器件研发，并提供人工智能软件开发、大数据服务及技术解决方案。
2: 通过我们的一个成像光谱芯片，能够把所有的光的信息提取出来，以实现光的信息的大量的获取，对于目标的识别，包括材质的区分以及物体的检测方面更具有优势，取代现有的光电的传感器。
1: 目前星图光电已取得6项专利，构建起完整的产品体系，产品广泛落地航天航空、智慧农业、民用安防等多个场景，市场前景良好。今年以来，长春市不断优化人才引育、金融赋能、技术攻关、平台载体等全方位配套服务，靶向破解企业技术转化、市场拓展、要素保障等发展痛点难点，
3: 推行接榜挂帅机制，组建未来种子基金，引导本地金融机构推出科创专属金融产品，依托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产业园，构建了熟化、转化、孵化创新链。
1: 截至目前，长春市已累计认定初鹰企业150家、邓玲企业266家、种子独角兽企业3家，认定总数达419家，占全省的83%。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要做强做大新材料产业，推动碳纤维向汽车、轨道客车、无人机等领域拓展。眼下，吉林化纤集团在积极布局汽车轻量化赛道，在前装市场正参与整车厂新车型同步开发，在后装市场供应美观实用的碳纤维汽车底护板和尾翼等改装件。
4: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1: 为推动碳纤维材料在汽车领域落地应用，科创专员、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讲师许文超入驻吉林化纤集团国兴富材公司，把吉林大学汽车结构轻量化仿生智能设计团队的技术优势与企业碳纤维产业资源紧密结合，启动联合项目研发。
5: 这是我们联合研发的一种仿生结构的汽车尾翼，和现在同等尺寸的像钢材料的相比的话，它的质量大概能够轻50%到60%，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空气动力学作用非常明显，就是能够保证汽车行驶过程中它这个阻力非常小。
1: 今年上半年，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项，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不断强化产学研融合与产业链协同，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
0: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10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为出征东北超决赛的长春队壮行，金玉辉、顾刚、洪庆参加活动。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自5月23号开赛以来，来自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的8支城市代表队、390名草根球员共同呈现了多场精彩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游客现场观赛，撬动了场馆运营、赛事服务、体育用品、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长春队、延边队奉献了精彩比赛，取得不俗战绩，发挥了赛事经济的引领带动示范作用。在为长春队壮行时，

0: 胡玉婷详细询问球员们的备战情况、身体情况，向全体球员、教练员和保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他表示，吉林具有深厚的足球底蕴，长春延边先后获评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是名副其实的足球之乡。历经九场鏖战，长春队晋级东北超决赛，将在10月5号迎来与大连队的最终对决。场上决胜负，场下亲兄弟，东北四省区同气连枝、同台竞技，已经收获了比奖杯更加宝贵的财富。希望大家稳扎稳打，再接再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为广大观众奉献一场精彩比赛。长春队全体队员精神饱满，士气高昂，一致表示将全力以赴备战，打出长春精气神，为家乡增光添彩。
1: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10月5号晚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展开巅峰对决。今天下午，长春队队员正装集结出征大连，请听吉祥新闻记者王维的报道。
2: 这里是长春西站，东北超长春队的队员和教练组刚刚抵达，将乘坐高520次列车抵达大连，出征东北超决赛。明天长春队将在大连进行官方训练，10月5号19:35，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展开巅峰对决。
3: 自今年5月23号东北超赛事启幕以来，长春队的小伙子们历经多轮鏖战，从常规赛拼到半决赛，凭借顽强韧性闯入决赛。每一场比赛，长春球迷都齐聚看台呐喊助威，成为球队最坚实的后盾。
4: 长春球迷一直都是很热情的，持续了得几十年了吧。祝福我们长春队能够取得胜利，等待他们好消息的归来。
3: 承载球迷期盼，球队踏上征程，全力拼搏。
5: 大家也是做好准备，对大连队的打法、战术进行了针对的训练，大家都很有信心，全力以赴拿下这场比赛，长春必胜。
0: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倒排工期，抢抓进度，全力推动工程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6: 近日，由中铁一直承建的松长高速湿地公园4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标志着松长高速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湿地公园4号隧道为分离式双向4车道隧道，全长1490米，施工中需要穿越冻土、海沙层等多重不良地质。建设者优化施工方案，化解冻融、地质突变风险，攻克高寒山区隧道施工难题。
7: 截止目前，松长高速04工区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达97%，筑基土石方全部完工，现已实现3座隧道贯通。
6: 松长高速是吉林省高速路网重要组成部分，起点位于扶松县东岗镇果松村，终点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3公里。建成后将补齐东南部交通短板，赋能沿线区域发展。国庆前夕，长春大都会核心供电枢纽项目吉林永吉北游66千伏变电站正式投运。该变电站是吉林市赛区61项保电项目之一，也是北大湖赛区的保供核心电源。投运后，区域变电容量由40兆伏安提升至103兆伏安，供电能力提高1.58倍，可为赛会期间造雪机、缆车、转播设备、酒店空调等用电设备满负荷运转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
8: 设备运行状态良好，我们将持续做好设备巡视、负荷监测和应急值守，确保大都会期间设备零故障、客户零闪动。
6: 眼下，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1期工程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内部装修、配套管网铺设等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产业园投资35亿元，1期工程规划建设2栋智能化生产车间、创新应用示范基地、热源中心等全套公用工程与配套设施。
9: 现在每天大概有100多人接走在项目建设一线，国庆节期间大家放弃了休息，用我们的劳动为项目建设提供一份力量。

0: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国庆假期新近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依托百年夹皮沟金矿工业遗址底蕴，凭借特色鲜明的黄金工业文化资源，成为省内外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打卡目的地。请听报道。
2: 国庆假期首日，黄金博物馆内游人如织，形态各异的原生金矿石，承载百年历史的老旧采矿设备，逼真复原的古代及近代采金场景，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场馆还生动还原了抗联将士依托矿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跨越三个世纪的黄金工业发展轨迹清晰展现。
3: 我在这里看到了黄金的发展史，也了解了更多的红色文化。
4: 第一站来到了黄金博物馆，看到了很多黄金文创，准备买一些带回去。
2: 持续走高的人气背后，是黄金博物馆独一无二的文旅价值。作为国内稀缺的黄金工业主题博物馆，场馆依托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原生资源优势打造而成，不仅拥有极为悠久的开发历史，更完整留存了从传统手工采掘到现代化智能开采的全流程工业遗存。游客置身馆内，可沉浸式穿越百年采金岁月，感受中国黄金工业的迭代升级与时代变迁。
5: 我们提前从参观动线、服务力量、安全隐患排查等各个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
2: 国庆期间，黄金博物馆实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制。
1: 今年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深耕婚恋文旅赛道，积极培育甜蜜经济，把山水里的浪漫转化为可触摸、可记忆的婚恋文旅体验。请听报道。
6: 国庆假期首日，长白山婚姻登记处暖意融融，氛围温馨。为满足新人假期婚旅领证、打卡山水浪漫的美好需求，今年国庆七天假期，长白山婚姻登记处正常办理登记业务。10月1号当天，就有70余对新人预约办理登记。
7: 我们是从铁岭自驾到长白山的。走的是国道D331，沿途的景色很美丽。来长白山领证有意义，长相守，到白首，山为证。
8: 因为在那个长白山领证，可以终身免那个长白山的门票。我以后可能不止来这一次。
9: 以后只要想过纪念日了，一定来长白山。
6: 长白山依托美人松爱情森林这一特色载体，持续做强婚恋文旅品牌，做优甜蜜经济，不断丰富完善配套服务与文旅产品，打造极具辨识度的山地婚恋文旅 IP。
10: 我们配套天池婚纱、婚礼、蜜月度假等产品服务，把登记和文旅体验相结合，让新人在林海之间收获一份特别的结婚纪念。
6: 自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启用以来，已有4200余对新人在此登记领证，其中省外新人占比超70%，跨省婚恋打卡热度持续攀升。下一步，长白山景区将整合天池、瀑布、松林、粉雪等特色场景，串联起1314米爱情步道、松王祈福等元素，从单纯的领证打卡升级为集仪式、拍摄、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爱情目的地。
1: 国庆假期，全省商品库存充足，价格平稳，各地推出特色活动，惠民政策，打造好吃、好玩、好逛的消费新场景，假期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11: 国庆期间，长春智友山文旅小镇人头攒动，沿着曲折的山路缓慢前行，市民游客仿佛进入到了一座立体的山城。地道的特色小吃、风味餐馆刺激着食客的味蕾，文创市集、剧场展演、手作体验等创意空间满足了游客多元化的休闲需求。
12: 各个商店它都有自己的特色，你像我逛了这么久，就是每一家店都能给我新的体验，
13: 特意来这里打卡，感觉这些店铺的商品都特别精美，感觉智友山的人都特别多，特别热闹。
2: 日前，长春智友山商圈的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专营店完成换新升级，以崭新面貌向市民游客开放。
12: 这个十一呢，我们每一位商家呢都做好了和智友山联名的活动，还包括一些优惠的价格和限定款的这种的优惠活动。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智友山限定的小文创与游客们互动。
2: 依托国庆消费档期，敦化市各大商场、购物中心同步启动假日消费活动，推出多场惠民促销，覆盖全业态消费场景，聚拢人气，激活假日经济。
14: 不光能买东西，还有各种互动活动，优惠力度呢也不错，正好趁假期买点家用的东西。
2: 在珲春口岸货运通关通道，一批批来自俄罗斯的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快速通关，发往国内多地市场。
15: 我们专门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提升24小时随到随检，合理安排勤务，优先查验，优先放行，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
2: 快速通关后，一辆辆满载鲜活帝王蟹的冷链货车依次驶入珲春帝王蟹产业园进行分拣打包。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进入九月以来，帝王蟹日均通关量较平日明显增长，南方市场订单持续攀升。从珲春口岸出发，最快3天内，鲜活帝王蟹就能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15: 这批帝王蟹总共运来了62吨，从口岸过来之后，我们立即分拣，通过冷链、陆运、空运发往北上广深等城市。
1: 国庆假期，我省充分发挥长影新中国电影摇篮文化优势，以长春市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为契机，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世纪城、长影旧址博物馆，打造一批电影家特色体验项目，将光影艺术与工业技艺有机融合，持续丰富假日文旅消费场景，激活全省文化旅游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6: 国庆假期，中国一汽博物馆重点打造匠心铺长路、盛世送山河主题系列文化活动，以生动的场景复刻、沉浸式剧情演绎，解锁工业文旅新玩法，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文化温度、游玩趣味的国庆文化体验。
14: 一进来之后特别震撼。
6: 馆内汽车研学体验馆还推出9D 立体影院、安全气囊碰撞体验、GT 赛车三项优惠套餐，联动长影影城推出超值购票优惠，打造集观展、体验、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文旅产品。
14: 希望呢多方面强强联合，给游客打造更好、更多的文旅最新体验。
6: 国庆假期伊始，长影世纪城游客量持续攀升，园区推出陆戏电影《江湖》《满江红》《智取威虎山》等18个电影主题实景演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电影魅力。园区内电影主题卡丁车营地同步开放，赛道全长1380米，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电影里的速度与激情。10月2号当天，景区预计接待游客6000人。
14: 核心呢，就是想要回归电影主题，来强化电影元素，让游客真正走进电影，感受电影。
6: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光影礼赞、家国同庆、国庆主题活动及红色电影文化、国风互动、国庆民俗沉浸演绎于一体，让游客感受新中国电影摇篮的独特魅力。
1: 国庆佳节，在大家享受假期、畅游美好时光的同时，各行各业仍有无数平凡身影坚守岗位，用默默奉献践行责任与担当。请听报道。
6: 节日期间，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中心康复科主任蓝天野依然忙碌在诊室和病房，查房、问诊、评估。多年来始终坚守岗位一线的他，这个假期依然没有休息。
16: 无论节假日，医生都在，职责所在。
6: 蓝天野2009年参加工作，在神经内科耕耘12年，2023年转到康复专业。他介绍，康复医学更注重恢复人体功能。随着人口老龄化，认知障碍以及老年人的关节、肌肉疾病等日益常见。作为吉林省动筋针传承工作室负责人，未来蓝天野希望在康复方向上做更多工作，让更多人了解康复，服务更多人群。
16: 效果挺明显的，看病就跟非常亲切，非常细致，就跟家人一样。
17: 为每个患者解除这个病痛呢，改善这个生活质量，觉得是每个当医生的人心目中共同的一个愿望。
6: 在通化，为保障辖区旅游秩序平稳，守护边境防线安全，通化边境管理支队青石边境派出所教导员王浩全天候驻守国331沿江重点区域，奔波在各个边境景区，开展游客疏导、法制宣传、巡逻防控等工作。在国331漫长的边境线上，还有无数和王浩一样的戍边民警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18: 越是节日，我们越要牢守岗位。我们驻守在国门景区，守的不仅是边境线，更是人民群众的平安线、幸福线。
6: 节日期间，长春升阳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持续施工，这项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重点配套工程，将为供热机组电力输送、调风运行提供重要保障。工程现场机械轰鸣，参建人员正有序开展表土剥离、进站道路修筑和临时设施搭建作业。
19: 十一假期是我们土建施工的黄金窗口期，现场50余名建设者、11台机械同步作业，加快推进升阳变电站四通一平建设。
1: 10月2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迎来收官，我省运动员苑丽颖获女子争先赛冠军，这也是她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3枚金牌。同一天，吉林运动员马宁所在的女子曲棍球队收获1枚银牌。请听报道。
2: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岳丽颖以2-0战胜上届亚运会该项目金牌得主日本名将佐藤水菜，助力中国队时隔16年再夺该项目亚运会金牌。
20: 主要还是信心上有所提升吧。上一届亚运会的时候，我的年纪也比较小，也经过了全运会啊、世界比赛啊，我有信心我可以在这次比赛当中战胜他。
2: 岳丽颖以全胜战绩收官本届亚运会，成为中国场地自行车亚运会史上首位3金得主，也是场地自行车亚运会夺金数量最多的中国选手。从团体协作到单兵决战，岳丽颖连战连捷，彰显吉林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成果，展现吉林健儿奋勇比拼、不断突破的风采。
20: 我也为了这个做了很多的努力，非常非常开心吧，能拿到这个成绩。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上海的世锦赛，希望我们可以在上海世锦赛取得好的成绩。
2: 在昨天进行的女子曲棍球决赛中，中国女曲以0-1负于印度队，获得银牌。来自我省的名将马宁在本届赛事中贡献突出。决赛后，马宁表示，将认真总结赛事得失，全力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席位。
0: 央媒听吉林。
1: 11月2号，人民网推出国内首个绿醇全链条示范项目梨树绿色甲醇项目全面开工。报道说，该项目依托梨树县当地富集的风电资源与丰富的玉米秸秆资源，创新采用绿电制氢加生物制气化耦合工艺，为能化融合提供了可复制的全新技术范本。10月2号，新华网客户端推出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即将开始。报道大冬100 Live 启动式将于10月7号在长春航空博览城举行。这里不仅有航空器械密集的长春航空嘉年华，可以把大冬会装入口袋的大冬飞来集，还有中外大学生组队开跑的大冬国际大学生健康跑，多重活动等待市民游客前来探索。 今天央视朝闻天下播发吉林蛟河红叶漫山间拉法山赏秋迎客流，报道国庆假期吉林蛟河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景区还推出了山顶观云海合唱

0: 古风巡游互动等引流活动，让拉法山成为登山赏秋热门目的地。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四平中东部、辽源、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长春四平西部、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4到8度，最高气温白城16度，其他11到15度。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高寒，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话都不在种苗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8: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1: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9: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1: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

0: 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1: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 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圈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进问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5: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2: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6: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2: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

0: 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0: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3: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4: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3: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3: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6: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0: 充电了，6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1: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强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4: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材质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5: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7: 喂，
16: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6: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
1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就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倒几箱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5: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7: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8: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U23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迪文助攻胡赫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

0: 义。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0: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1: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0: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6: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5: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7: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

0: 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3: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4: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国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代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森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的就是，我现在是那个孩子4个多月，然后呢，现在就是我跟先讲一下，我跟我老公，我们俩是不是一个地方的？然后，我们俩是现在是在那个一个大城市定居了。然后孩子4个多月，前3个月呢是我婆婆来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从第4个月开始，是我父母过来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呢，我老公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理性的这种人，他是那个理工的理工男。然后我父母他们我父母就偏向于比较感性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您有什么就是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我觉得
3: 我咋感觉你怕你妈呢？
4: 我怕我妈
3: 啊，是不是？
4: 我怕她生气。
3: 但你就是怕她呗。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个居了暴跳那种，就是压不住火那样的人，是不是？
4: 我妈年轻的时候性格脾气比不太好，然后年纪大了，自己就是也是修身养性，但是我也不敢惹她生气，她一生气她自己让自己生气不说，她一生气我跟我爸我们俩也是不太好受。
3: 你看看能不能让她不来呢？
4: 她不来，
3: 就你爸自己来就得了，她那么烦人让她来干啥呢？
4: 他不来，我爸我家这个情况，我爸是身体不太好，所以说要来的话，就是他俩就得一块儿来。
3: 但是你婆婆那头呢，这实在是照顾也照顾不来了，人得回去，是那意思吗？
4: 对，我婆婆就是家里有事儿，然后所以就回去一段时间。
3: 那个现在你上班没有呢？
4: 没有，我还有几天就要去上班了。
3: 那孩子舍奶还得上点火呢，就是那个就是来那什么，不是舍奶，就是来那个开始那个哺乳期那种吧，早上走晚上回来，就是中间回来送趟奶那种状态。
4: 对，背奶。
3: 对吧？所以说这个就这个事儿吧，你就掌握一个原则啊，就是你得把你妈先吓唬住。你就说现在奶不好，那个就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你得让她不能成天关注她自己，你得让她关注你。然后你跟他说我现在不能生气，我要生气的话我这奶就回去了，我这还吃多少大鲶鱼，不是那大鲫鱼才把这奶整下来的啊。就是总之呢，就是你得会邪乎。你得会邪乎。但是呢，你又不能让他感觉，因为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哪块表情不好了他都会挑理的那样的人。所以说呢，就是你还得乐呵的啊，就比较难，确实比较难。但是那

0: 咋整？你自己亲妈不像婆婆，婆婆咱还能娶去娶去，亲妈没法娶去，你这咋整？
1: 我妈她比较敏感，反正我今天我说啊不能亲孩子，因为我老公说这太喜欢孩子了，然后我俩都说哎不能亲孩子，咱要亲就亲个额头亲个后脑勺就行了，然后就感觉有点不太高兴了，不太是心思了。
0: 没事，
1: 感觉我说的
0: 没事，你跟你老公说，你别在这块张嘴说，他乐亲亲家亲不坏，没事，啥毛没有，你告诉你就是孩子，你孩子就是多接触点病菌有好处啊，因为他以后他就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菌，他不接触病菌的话，到最后啊，到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他上幼儿园之后他总有病，啊，听着没有？
1: 我一边就是我老公他有他的要求，然后呢，我又不想让老公
0: 你告诉你老公，你别给我提要求，我爸我妈在这块儿，我妈要跟你说，我妈整急眼房子给你点着了。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多歇两天？你让你妈多歇两天的话，你就要不你给我雇个保姆帮她撵回去，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你就老实的，人家老他还咋咋地，你不知道我妈啥样，知道吗？
1: 是，我也反正我也这么跟他说了，刚我俩刚那什么刚说完，
0: 他也不听话，
1: 他也不听我的，他说我这个都是谁来我都是这种要求，然后也不是你妈
0: 在这儿。要求个灯笼，你跟他说你要求个灯笼，你要求你是不是让我妈来看孩子了？你有钱就雇保姆，你雇俩保姆，我肯定不让他们来。
1: 对呀，是啊，我也。
0: 但凡有个要求是用老人看孩子，用老人看孩子还敢有要求？你就直接跟他说啊。
1: 我觉得就是你这本来就是人家给你这个热情免费服务了，然后你还有各种要求，就感觉我
0: 所以说这个
1: 觉得不太合理。
0: 所以说这事儿你必须闷他，臭不要脸的，哪那么多说的啊？就是孩子没事，老人可以亲，就是别总亲脸蛋子，亲脸蛋子亲淌憨了，对，就是那个孩子，那个有一些孩子，你瞅到三四岁了还哇哈啦流星的呢，还好像傻似的，其实都是大人亲脸蛋子亲的，亲亲脖的头，
1: 容易流口水。
0: 对，亲亲脖的头，亲亲小胳膊、小手啥的都行，你要乐意亲亲戚屁股蛋子啊，那家可好了啊。妈就跟豆块似的，亲一下可得劲儿了啊！
1: 我们还亲脚丫子。
0: 对呀，你就反正就别亲那个腮帮子那块儿，因为腮帮子唾液腺吧，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这个我估计听你妈也能听明白。就是你看那个三四岁了孩子还哈啦流星哈啦流星的孩子，不是那孩子傻，就大人太稀罕了，成天总亲，总那个刺激他那个唾液腺，然后唾液腺哗哗哗，到最后那走哪湿哪那孩子那不行啊。
1: 嗯。
0: 该亲亲亲没事儿。啊，有这个接触没问题，有这个爱抚，有爱抚和这个接触的孩子长大了心理安全感特别好。那个小时候就是也不抱啊，又不抱，又不悠，又不那啥的，他那个到时候他安全感极差啊。
1: 对，刚才我还说，我老公说，我说最近这个孩子就是看见我妈之后老让我妈抱，然后我老公关注的点就是这么干不对。
0: 没事，
1: 这总抱
0: 没事，
1: 不行。
0: 你说他走不了，我抱你。你告诉你能不能看？你能看？你在家看？你辞职或者你请假在家看？不能在家看，能不能别在这块跟个破车似的嘚嘚嘚嘚嘚嘚的？你烦人呢。
1: 就是不考虑到那个人家还看孩子挺辛苦的，然后就只是说。
0: 这个男的，是不是有功夫的时候你骂他一顿，你给他招呼出去，上你们外边公园你骂，往死骂一顿。他哪儿的人？他是。
1: 能听着。
0: 啊。
1: 你骂他就能听着
0: 啊？这是缺心眼儿的，缺到什么程度？绝对是少制裁，我跟你说，你往死了骂一顿，骂一顿，实在不行抽两下啊。
1: 没算明白经济账是吧？
0: 他不是经济账，他就隔路，就是狗屁不懂，完还装屁驴子，就是这种，知道吗？你要能看你就看，你要不能看的话，人家老人说咋看咋看，听明白没有？
1: 现在就搞的就是。
0: 对这个问题，现在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记住啊。就是你该收拾你爱人，收拾你爱人。但是，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跟你妈去干仗去。
1: 嗯，
0: 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但是，万一有那天，知道吧？就是你跟你妈干仗没事儿，她跟你妈干仗就坏菜了。
1: 是我妈现在就是什么事儿她都忍着，她不说了。
0: 我说到那天儿，到那天儿，一旦有一天你出这种时候啊，听明白了吧？
1: 我老公批评他批评的少了是吧？
0: 不是打轻了，不是批评少了，打轻了，你家没有家法吗？我们工作室有一个刻着夫纲的搓衣板，你建议你 你电购一个啊。
1: 嗯，还有榴莲是吧？
0: 对，没事，贵一贵。我跟你说，这样的基本过两个小时全解决问题，啥毛啥脾气都没有了啊。
1: 嗯，关键是嘴还硬。
0: 他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看孩子的人，然后再说他本身他就气人。
1: 是，然后他说，我说那你就让，要不然你妈要是能看，那就让你妈来看，或者让你爸来看。他说，那个他说我不让他们来看。然后他说不行。我说那个人家还在这又做饭又陪孩子，还挺辛苦的。
0: 嗯，
1: 关注的点就特别奇怪。我的意思是你理解理解这个孩子，就是
0: 不是不用接理解，他不用理解，他理解个六饼，他就拿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吗？他就欠抽。
1: 嗯，
0: 就欠抽，真的。
1: 他关注的点就是，那要不就不做饭了，他说那就饭就不做了。
0: 你不整事儿呢吗？就是你整啥事儿啊？那整急了，我让我爸妈回去，你在这块你辞职改家看孩子，我上班，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老老实实的；做不到的话，你该这块省都别说我骂你啊。
1: 他现在的就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比我收入高一些。
0: 高多了个六饼啊！我要不带孩子，我挣的比你多多了，对吧？那你要不怀孕不生孩子，你现在挣肯定比他多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很复杂。
1: 嗯，
0: 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
1: 嗯，
0: 一个是你妈妈那个不好谈拢啊。
1: 嗯，
0: 但是人家毕竟现在得给干活，咱得忽悠住，是不是？
1: 嗯，
0: 再一个你爱人不看孩子完净说的，这样的就是欠揍啊，真的。
1: 我他跟我
0: 说，
1: 我还没有些，我还没法跟我
0: 你还你不能跟你父母说呀。你就说你别吱声，别改这块。你要能看孩子你看，你不能看孩子你就是上班走下班回来，让孩子知道他有个爹就行了，对你没有要求。你要敢多说话，那我肯定抽你啊。
1: 对，就是不能，就跟人吃饭似的，你不能不做饭然后还挑人家做饭的毛病。
0: 对呗。再见啊。哎，
1: 好，谢谢。
0: 哎，好嘞。哎，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你好，金山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
0: 嗯，
2: 中间有个结，我想帮你，让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
0: 啊，
2: 我正是参亲的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0: 嗯，
2: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0: 嗯，
2: 是农村的。
0: 嗯，
2: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里帮我带孙子。
0: 嗯，
2: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0: 啊，
2: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0: 嗯，
2: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我想了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0: 嗯，
2: 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0: 嗯，
2: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0: 嗯，
2: 完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0: 嗯，
2: 然后吧，
0: 当屯子的吗？
2: 对，一开，嗯，
0: 是当屯子的吗？
2: 对。
0: 啊，好，接着说吧。
2: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也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
0: 嗯，
2: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0: 嗯，
2: 然后后来通过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多。
0: 嗯，
2: 后来就说了，说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
0: 嗯，
2: 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下的保证下的老狠了。
0: 嗯，
2: 啊，就这么咱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六2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
0: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2: 小老师，
0: 啊，
2: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了。
0: 啊，
2: 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就已经发生事儿了。
0: 嗯，
2: 他也承认了。
0: 嗯，
2: 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0: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儿了吗？又出事儿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2: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回去说他，就是爸，你说你都动了，
0: 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2: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这是个男的，就是。
0: 那老爷们儿不管
2: 他，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0: 嗯
2: 嗯，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
0: 嗯，
2: 就是心里老就堵的。
0: 嗯，
2: 就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 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过来就三天不到，两天不到头，三天被击倒，就是那种。
0: 嗯。
2: 就现在吧，就是每天跟小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女的。
0: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2: 没见过面，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0: 嗯。
2: 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也换过来，
0: 嗯，
2: 他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0: 嗯
2: 嗯，
0: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2: 小老师现在，嗯，
0: 你不都当坨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了，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2: 他不去呀、就是说去找他吧。再一个，同学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0: 嗯。
2: 再一个就是我想哭泣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0: 嗯。
2: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别人，他说这都是犯法的。
0: 嗯，
2: 所以说我现在就听这个结吧，郑晓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0: 嗯，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
2: 对，
0: 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2: 我还不忍。
0: 你不认账你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2: 离婚吧。
0: 啊、
2: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0: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时候，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吗？那给这哪趟的哪条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了，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完事了，对吧？
2: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0: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2: 嗯，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
0: 对呀、
2: 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的。
0: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2: 嗯，
0: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2: 嗯，
0: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2: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郑晓老师？
0: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2: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2: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
2: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0: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
2: 对，
0: 就
2: 是
0: 你挣点这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寻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2: 嗯嗯，
0: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2: 啊，
0: 嗯，好了啊。
2: 谢谢孙佳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2: 对。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钟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
3: 哎，钟老师，哎呀，这麻烦你帮帮忙指导，指点迷津的啊。
0: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啊。说
3: 是这个子女婚姻的事儿
0: 啊，怎么了？
3: 姑娘吧，和你在咱们前几年在咱们吉林那边读的大学，和他同班同学。他这个男孩子同班同学的男孩子呢，也是咱们吉林那边的，
0: 嗯，
3: 然后双方也就处得相当好，处了好几年，
0: 嗯，
3: 后来就因为婚房的事儿吧，闹得就是彼此家长之间闹得不太愉快，
0: 嗯，
3: 后来吧就僵在这儿了，僵在这儿呢，反正当时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啊，处理的也不是太冷静，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相当后悔，就因为这个一个房子的事儿，把这个男孩子和这我姑娘之间这婚姻事儿给搁浅了，又过了五六年，然后就到今天了，这个双方这个我姑娘和这个男孩子，可能我时常的也有联系， 咱双方谁都不处对象，哎呀，都30多岁了，
0: 嗯，
3: 这作为父母相当着急，就是僵在那卡在那了，不知道下步咋走了。
0: 他关键他俩也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啊，
3: 不在一个地方上班，我

0: 觉得那不是问题。
1: 那不是问题。
0: 不是问题。
1: 那这个事儿这样，那你现在跟你姑娘探讨没有啊？就是说的，咱们现在回去找去，我给你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都给你送回去。人家男的那都是不是都快结婚了？你这俩是说是人家没处对象？
0: 嗯，没有。
1: 你确定啊？你这事可不准成啊？
0: 嗯，那个准成，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姑娘和这个我们父母和我们的夫妻之间这个关系啊，也是哎呀不是太融洽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沟通起来也，哎呀，也不太容易。
1: 那你这事儿，人家姑娘自己做主吧。你要不掺和，那好点；你一掺和，更完了啊。
0: 那下步咋走啊？
1: 下步人家告诉姑娘，自己该找找呗。你就回去找他去，需要你爹妈干啥？我不说嘛，你要需要我一步一个头磕到吉林，我能从辽宁磕过来啊，没事儿。
0: 让姑娘自己决定咋走。
1: 对呗，你们说也不算，他俩分手这得好几年了，一听这声。
0: 对。但是他俩吧，到现在还有联系，我就
1: 人家有没有联系跟你没关系，就是你寻思这都没有用，就现在就开诚布公的跟姑娘谈，就是说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就是说的还想处的话，那我这头我可以就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这事是我耽误你了吗？我承认呢，
0: 对
1: 吧？我耽误你，我承认，我去找人爹妈去，找人小子去，我给承认错，我到最后如果不成，那也就是我也尽力了，这力该尽得尽，要不然对不起人家了，对吧？
0: 那钟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我们去找男孩子那边。
1: 你凭啥不去呀、啊、你给搅黄的啊？你现在是不是想让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位老先生，你永远记住，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如果说就是想促成他俩那啥的话，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该咱们咋能做成咋做成。咱不说别的，别说一个头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去，讲话了，跪地吃屎，我不嚼我就算我咱总讲我不嚼我就不算埋汰都。那因为你的目的是这个，完了这啥事儿？我一个作为姑娘家，你姑娘家啥了不起的？你家有姑娘，人家没儿子，所以有这种思想的话，你要是现在还有这种思想，那这活你就干不了。你必须得要知道问题本质是啥，本质是你们给人家这事儿搅坏了，你要想尽量补偿，而且不肯定补偿不到哪儿去了，但是该做的工作得做，你只是在做这个工作，你还赶着寻思你还赶着装老丈人，装啥老丈人啊？
0: 那不是，
1: 对吧？
0: 其实我跟你说，钟老师，我现在就是让我怎么做都可以，只要别耽误孩子。
1: 那不是，你做也耽误孩子了，还什么只要别耽误孩子，说那话好听。
0: 那不再如果再这样交下去的话，哎呀，
1: 那人姑娘不这样的话，你们能干啥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都耽误了，只能说在耽误的基础之上，看有没有可能多多少少补救一部分。这是才这样，你还以为你们这你们回去找着你们还大义多大大义凛然的呀？不是那么回事啊。啊、
0: 嗯，
1: 这个事儿你得认清，因为为啥我说话嘛不留情面，但是呢，我只有这么说，咱们这么讲，对这个事儿的解决才最有利。你就记住，这位先生，你到底要干啥？就是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那个姑娘谈的时候，双方家长谈的时候，你和你爱人就忘了自己到底要干啥，所以你把这事儿就整失败了。你现在依旧，你要知道，你现在不是说给人家面子，给你姑娘面子，给人小子面子怎么样？而是你到底要干啥？你是要补救一下，能不能补救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你觉得你应该做一下，要不心安一点，你只是这样，没有别的啊。这个是
0: 我
1: 这个事情的，这个是这个事儿是事情的本质，而且你这么做了也不一定就好使，这事儿也不一定就成，因为啥？伤害造成好几年了，他一时半会儿他好不了啊。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1: 嗯，说说吧。
2: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1: 嗯，
2: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1: 嗯，
2: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1: 嗯，
2: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赚的多，
1: 嗯，
2: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还赚的少，但是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1: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1: 嗯，
2: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1: 嗯，
2: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1: 这个国企是什么？

0: 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1: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1: 但是因为
0: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1: 他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1: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1: 那你国企就是
0: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
1: 啊，
0: 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1: 嗯，对，你
0: 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1: 啊。
0: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职称高，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1: 嗯，但没有啥升职空间的，有可能就只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0: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1: 啊、
0: 嗯，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啊？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1: 嗯，就是女性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
1: 所以
0: 我跟你俩说，如果说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他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就是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都注册会计师啊，
1: 嗯，
0: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1: 那不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好，
0: 再见啊，好嘞。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

0: 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6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4: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4: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4: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4: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4: 完事我俩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0: 嗯。
4: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4: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4: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
0: 啊、
4: 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4: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4: 没有，闺女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4: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事。
0: 在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4: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4: 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4: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知道咋知咋的，就得了呗。
4: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4: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4: 那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4: 他姐知道。
0: 对呀、啊。
4: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4: 我呀。
0: 啊。
4: 那可没有，
0: 你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4: 那你那意思就是不用告诉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4: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4: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是不该告诉呢？
4: 啊、
0: 嗯。
4: 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0: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4: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4: 那呀，
0: 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4: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88、83、73、84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4: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4: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4: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啪啪一顿就好了。
4: 对呀、啊。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4: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4: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4: 他姐可包容他了。
0: 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4: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4: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4: 没有。
0: 所以我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4: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自己的事在家，自己在这乱寻思，些没用的。
4: 没有，就是说吧，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三十年都没啥事儿，
4: 没呀。
0: 所以你说你寻思，你
4: 就以为是啥的，我寻思孩子都那老大了，
0: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4: 行，那我
0: 所以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吗？这不是啊？好了。
4: 哎，
0: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你，再跟你说点邪了的。
4: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的也是，说那个，告诉孩子。
0: 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4: 哎，好了，
0: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4: 嗯嗯，哎，
0: 再见啊。这是来自福建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5: 遇到点工作上的事儿，听到你的声音，觉得情绪挺控制不住的。
0: 哦，委屈了这是啊，很委屈是吧？怎么个情况？简单的说一说啊。
5: 嗯，我今年35，然后来到这个福建的这个准二线城市，今年是第8年了。
0: 嗯。
5: 然后这8年呢，我做过3份工作，现在是我第3份工作。
0: 嗯。
5: 都是对就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的工作。
0: 嗯。
5: 在这之前呢，我是在长春上过大学，然后后边到日本去留学和工作，在日本待了7-8年左右。
0: 嗯，
5: 然后因为结婚回到这个福建省的。
0: 嗯
5: 嗯，然后我去年在这个工作，今年是第3年，然后我去年吧休了个产假。
0: 嗯，
5: 然后在产假期间呢，有一个人就是新找了一个人代替我的工作。
0: 嗯
5: 嗯，然后我回到公司工作现在3个月左右吧，刚开始我就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就是以前我直接汇报给老板，因为我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0: 嗯
5: 现在老板已经不直接跟我就是谈工作了。
0: 嗯
5: 嗯，然后这种状态呢，我自己心里也有数了，然后我就想说到今年上秋的时候，我就辞职自己出来创业，还是做对日本贸易。
0: 嗯，
5: 想然后给自己留一段时间，留意一下自己能做什么事情。
0: 嗯，
5: 本来是这样打算的，然后感觉到已经明显开始针对我了。
0: 嗯，怎么针对你呢？
5: 让我把客户的资料整理出来，说让那个要就是两边配合然后还说这个反正就是提成方面的事情吧。
0: 嗯，
5: 然后包括既往我做项目的时候，因为我是这个来，我以前是上市公司，公司很大的。
0: 嗯，
5: 然后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是很小的一家公司。
0: 嗯，
5: 然后这条业务是从0到1，从1到10都是我自己做的。
0: 嗯，
5: 所以作为部门的负责人，其实我权限也比较大，做项目的话基本上也不会跟老板去汇报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情。
0: 嗯，
5: 但今天我这个项目成了，结果又在这跟我卡一些特别敲骨头吧，就是。
0: 嗯，
5: 然后我觉得还没有做好这个，一个是来到这个城市，还有房贷。
0: 嗯，
5: 然后还有
0: 压力
5: 小宝宝。
0: 嗯，对
5: 对，然后没有做好马上离职的准备，但是我心里又非常不甘心。
0: 嗯，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5: 我爱人是比较相对较稳定的工作，收入也较稳定。
0: 嗯
5: 嗯
0: 嗯，
5: 他是做土建施工行业的。
0: 那现在土建施工也不太好。
5: 对，他这边如果好的话，其实我们家还可以。现在靠他一个人还房贷是可以，但是生活费得靠我。
0: 嗯嗯，家里老人能贴不点吗？
5: 能，我爸妈挺给力的，给我带。

0: 子，然后跟我一起住。
1: 嗯，那不挺好的吗？那你委屈啥？
0: 我就是不甘心呀！我来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是求着我来的。
1: 嗯，
0: 现在就因为我生个孩子，我觉得不至于吧？
1: 不是生孩子的事儿。
0: 那是啥事儿？
1: 不是这个事儿，后边一定有他的猫腻，或者说后边有他的逻辑，绝不是你生孩子的事儿。是，
0: 那你
1: 是因为
0: 太厉害了，有点这方面的。他想在日本拿永住，所以他要在日本雇员工，所以他想留住这边的员工。
1: 嗯，是呗，就是他一定有他的这个猫腻。有他猫腻在，所以说呢，就是你这块啊，就是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有，就是你像福建不有那个歌吗？是不是、啊？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叶启田唱那个，有时起呀、啊，有时落，什么人生好比是、
0: 人生海海，
1: 还人生好比是什么波浪啊？那叫啥了？爱比啊掐会赢啊，那是爱拼才会赢，那是福建，那是福建歌，是不是啊？
0: 嗯，对，
1: 那就是人生就是有时起有时落，那么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挣钱，落的时候应该保护好身体，是吧？这个对不对？就是
0: 我
1: 现在咱们就是落的时候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了啊，不要再想着开荒拓土啊，或者说的那个、这个自己玩啊闹啊，这都是需要收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在练习说，因为你才30多岁嘛，你一定是人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事，像我们这些老登，基本上所有的人的一辈子没有顺风顺水的，
0: 嗯，
1: 就是一定是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到第三次能不能起来再说，能起来多活2年，起不来弄嘎过去拉倒的，就基本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倒下去，倒下之后你就得琢磨啥呢？就是说，哎，这样的话我认识到了啊，这个这些人教会了我什么，是吧？
0: 嗯。
1: 那个，然后呢，认识到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是非常温情的。啊，有的人有的时候是非常残忍的，那你既不能把温情当成永恒，也不能把残忍当成永恒。
0: 嗯，
1: 哎，所以说就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人走什么样的时气，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人走时气，你现在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气上，那就在这样的时气当中，我应该怎么去面对？啊，这个是你应该考虑的。啊，就是人家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嘛。哎，你看越是困难的时候，哎，他就困难越多，对吧？你想没想过，越是困难的时候，哎，他的那种就是那个一个肯定不会一个，会来一堆，一个一个接一个，就是那样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呢，沉下来，就是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对吧？那咱们也有咱们的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是要做到我的目的怎么能实现，然后呢对于他的目的呢，咱们又没有太大的抵挡，是不是啊？也别太挡人家道，但是挡不挡你道取决于我的目的能不能实现，对吧？并不取决于你的目的能不能实现，你说对不对？
0: 这个有点高深，今天回家再想想。
1: 对啊，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你比方说他让你总结资料，我可以总结，我一直在总结，我可以总结半年，对吧？
0: 嗯，
1: 是吧？然后有些资料都丢了吧，你像我们单位，我这块就是有一些资料就都，哎呀，我就很可惜，我找不着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好，
1: 对不对？然后、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但是你这个咱怎么讲，你现在做这些事儿，你是要做出气的事儿，而不是在这哇哇哭完了之后接着选择那个什么来着，在生气和窝囊之间选择了生窝囊气，对吧？咱们不能那样啊，不能那样，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一个让自己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你才30多岁，这是你人生第一次跌倒啊，或者说第一次走入逆境，那么要学会在逆境当中，逆境其实是最修炼人的地方，
0: 嗯，
1: 啊，逆境是最修炼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逆境当中走出来啊，走出来之后，咱们这么讲，你要自己创业，这算个啥事儿啊？这只不过是被针对了，咱们讲不伤筋不动骨的，你要自己创业，你把人得罪苦了，那咱们这么讲，你还得笑脸相迎，到最后你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到最后你委屈个溜饼，你委屈，你想不想干？想干，委屈受着，对吧？
0: 嗯，
1: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这不也是在你创业之前 啊，就也算给你上了一堂人性的课，
0: 嗯，
1: 也挺好的嘛。
0: 那小哥的意思就是也不要轻易辞职。
1: 为啥？你啥时候开除我，我啥时候辞职？一定要，人生没被开除过也是一种遗憾，知道吧？
0: 我真的是太实在了，然后也一直优秀了这么多年。
1: 对啊，所以说你就是你，你一直就没走过背字儿。用咱来话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三起三落才到头，对吧？
0: 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虽然说他现在给我的工资可以够养家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个35岁，我正值壮年，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这种挺没意思的事情上，我觉得就很可惜。
1: 这不成长吗？你念书那时候，你从小学念到大学，你念了10好几年，这叫16年书，那你那么着急也没用啊，一口那不到那口呢，是吧？
0: 嗯，
1: 你想是不是？它都是一个，都是毕竟都是一个积累吗？
0: 其实我想这个事情，就是自从我回到职场之后，我就感觉到异样。之后我想了很久，就想说早晚都是要出来的话，还是早点出来为自己做打算比较好。那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说自己创业能生存就行了。
1: 嗯，
0: 那这种想法，
1: 就是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你该学到的东西还没学到呢。
0: 哦，就是功夫沉重的这个还没学会。
1: 对呀，这个事儿你没处理明白呢，然后你就走，这属于浪费大好的时机，浪费大好的时机啊，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小哥也实实在在的跟你说，就是把感情的因素往后放。
0: 嗯
1: 啊，别觉得说人家对不起你，没有，你跟咱们这么讲，人家雇你就是咱们做，我雇你15年，雇你16年，也不是没给你开支，对吧？也不是没给你奖金，没事，不是没给你提成。
0: 嗯，
1: 咱说句实话，那有可能就是说的，你怀孕之前人家不想要你，但是那时候涉及到太王八蛋，太违法，你没敢，是吧？怕你告他，人家就没考虑过多的情感问题，人家不会说哎呀，这小张也好，在这块干得非常好，人也非常好，非常招人稀罕。完了就是不是啊，对吧？更多的是有能力能挣钱。之后呢，如果我把他能挣走的话，他脾气又不好，给我告了之后我会赔钱，更多的是这方面的计算嘛。
0: 嗯，
1: 是吧？啊，
0: 明白。
1: 所以说呢，就是职场上能交到朋友，不是交不到朋友，但是职场上很难交到朋友，更多的是能快乐的做事，或者说不快乐能在一起做事，也都是好同事，对吧？
0: 嗯
1: 嗯。
0: 那这个出来的时机，哎，最后想问一下小哥，
1: 你得说你自己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0: 明白了。
1: 就是你就记住，你这块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你不开除我，我绝对不走，我啥蛐都能吃，想要我资料你做梦去吧，你我能给你拿出一部分来啊。基本上都是烂客户或啥的，你有详细客户呢你等着去吧，我一直在整理，完了有的就丢了啊。
0: 嗯，好，谢谢小哥。
1: 那必然是这样的啊，必然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说这后边这话，可能觉得说有点违反职业道德，但是是他们违反之前。
0: 先不讲武德的。
1: 对对，是年轻人不讲武德是吧？是他们不讲武德的，不怨我们啊，对不对？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记住了，就是哪怕就说哪天走了，咱们也不要说就是打的乱七八糟的再走。
0: 那不会，
1: 就是，
0: 我本来就想说受委屈了，那你我
1: 啊，
0: 那我就经常，那我就我反正就是休产假的时候，这确实是公司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我不会说带着怨气走，只是说很遗憾，这个人我没有，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1: 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就是人这一辈子没有必要给自己垒那么多墙。分啥事，对吧？如果是生死之间，或者说绝对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那该累累啊。
0: 嗯。
1: 但是能多条路就比多堵墙就强，有些事儿犯不上啊。
0: 好，行，谢谢。
1: 嗯，好了啊。
0: 好，那谢谢小哥。
1: 好了，不委屈
0: 了
1: 是吧？不委屈，
0: 心里稍微松快一点。
1: 好多了是吧？啊。那就行啊，没事。
0: 好，
1: 你就说记住，这是没事，这是人生往下落的时候，就是你成长的时候。啊，人生往起起的时候，老
0: 总
1: 讲，就那句话怎么说了？达则兼济天下啊，穷则独善其身。 现在是怎么琢磨独善其身的时候，先别管别人啊，自己先过好再说啊。
0: 好的。

0: 那谢谢小哥，
1: 好嘞，
0: 然
1: 再见
0: 后
1: 啊。
0: 那个祝节目越来越好，收视长虹，谢
1: 好的，
0: 谢。
1: 不客气，再见啊。
0: 好，
1: 来，
0: 好，拜拜。
1: 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1: 哎，
2: 朱强老师，你好。
1: 哎。
2: 啊，有这么个事儿，想跟你说说，就是当事人吧，不敢给你打电话。
1: 怎么了？
2: 对，然后就委托我这个嫂子给你打这电话，然后我这是我老公的堂妹啊。她呢，对，现在面临什么事儿呢？在去年呢，处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后来呢，他俩在一起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她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吧，然后想等这男朋友呢想跟他登记结婚，然后想登记领证了，然后他就没登记，没领证。没领证呢，然后在他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呢就是出轨了。
1: 你又跟别人了啊？
2: 啊，对，就跟别人了，然后出轨了。出轨之后呢，这个被我这个堂妹发现了，发现之后，然后这个男的就直接就说了，说那个什么吧，咱就直接分手吧。啊，然后这孩子呢，就是那个你就别要了。然后我这个堂妹她想要的孩子，因为她之前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单身了今年，孩子怀上了不容易。然后她就怕我这孩子不要的话，就是以后万一不生育怎么办，就很难怀孕那种的体质。然后她说我们家里面人都劝她不要这孩子，然后她就很想留。对，然后这马上下个月生了，现在肯定是不能那个坐下去了。然后下个月生了，然后现在面临什么事呢？就是他之前是这个男的说呢，之前说生完孩子啊，说一月给5000块钱这个抚养费。
1: 你别听他催了，他挣多少钱啊？不可能，说起来就不应该信啊。
2: 对，然后我们都不信呢，然后他当真了，我们也说的，然后这两天呢就说啥呢？你这个5000给不了了，就是你生的话就按照什么法律规定啊，给1500一个月。然后我这个堂妹呢就说，这现在给1500肯定不够抚养孩子，他就不同意啊。然后现在想这孩子下月出生是。把这孩子直接送给他，直接过了月，做完月子中心之后，直接给送他家。这孩子说是自己留下，他就不甘心呢。现在就这事儿，他就很纠结，天天睡不着觉。
1: 睡不着觉，活该！你别给他出主意，这是个虎玩意儿，这虎玩意儿，你给出啥主意，他不带信的啊？他虎啊！
2: 他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1: 你别管他，这事谁别管他，他自己乐要，你自己乐要。他生下来乐意给人送去就给人送去，他要真给人送去了，回家他自己都得要上又跳楼又上吊的，就那么寡呀。完了他自己养活他自己又不甘心，你这种事儿谁能给他做主意？咱当嫂子更没法说，对吧？你这跟我说我也没法说，那这玩意儿涉及到孩子的事儿，你自己虎了吧唧的，那时候让你做你不做，完了现在人家那头不给钱了，你当初那刚呢？你当初刚你不说我不没孩子吗？有个孩子不要着吗？对吧？如果说你真有那缸的话，你一分钱别扯到对方要那抚养费，对吧？这头我喂猪饲料我也给他喂大了，是吧？
2: 对，我也这么说。
1: 那为啥没那个缸呢？这时候咋又不行了？又指着人养活了呢？啥也不是的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咋整？没招啊，没招，听没听着？
2: 他也说了，小哥，他说要是说自己养的话，实在不那啥嘛，也没办法，对吧？自己养，然后那意思姓就是跟他姓，那意思。
1: 跟谁都行，跟那个楼下老傻子姓都行，乐跟谁姓跟谁姓，跟咱有啥关系？那是个正，那是个事儿吗？那压根不是个事儿。但是你养活你咋养活，对不对？他不像小啊。不像说的22、23岁、21、22岁跟社会没啥了解，37、8了，完了这还出这事儿，那不虎那啥，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他乐意咋地咋地，咱们不给出主意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想咋样就咋样，那个他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啊，就是咱们也没招，对吧？就是作为我来说，我是真没招，我因为这个主意没法出，就是这个主意是这样，比方说咱说，那你给他送回去。第一，人那头肯定不能要，他都找不着人家。
2: 那他说要
1: 啊，
2: 那边说了。
1: 第二了，如果要，人家那头一旦要了，他这头又不行了。我这辈子就生这一个孩子，那我没有这孩子咋整啊？我怎么地的？谁有啥招啊？自己他都没个准主意，对吧？然后你要说那啥，那你自己养着，那他为啥不给我抚养费啊？那是他孩子，那我自己养我养不了啊，这个那个的，就各种各样说的。就是你当初的时候，你不熟起来就怀孕，哪但凡不缺心眼，不能出这事儿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吧，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可以帮坏人，不要帮傻子，就这么回事儿。那帮坏人，他可能回头坏你，但他也知道这事儿你帮他忙了。傻子是你帮他忙，他反正他想咋地就咋地，谁也整不了啊！
2: 行，小哥，谢谢你。
1: 好了，完了我就这么说了，他也别生气啊。因为这个没招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2: 好嘞，再见。
1: 好嘞，再见，哎。

0: 也是快50岁了，然后也马上要退休的这些原因吧。
1: 嗯，
0: 他们就是跟公司协商离职，
1: 嗯，
0: 然后想要补偿，
1: 嗯，
0: 其实他主动离职，然后公司就没有提出没有答应他的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然后但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他是直接跟我们部门的领导和公司的人事去沟通的，
1: 嗯，
0: 就没有通过我这边嘛，
1: 嗯，
0: 然后呢，我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是我们部门的领导，
1: 嗯，
0: 然后就公司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呢，他就开始消极怠工，然后请病假，然后不停的请假，
1: 嗯，
0: 然后后面就是，打卡了之后不到办公室直接就走掉，
1: 嗯。
0: 我再后来就是不请假，然后也不来公司了，
1: 嗯，
0: 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不请假也不来公司的时候呢，就我领导就让我给他正常的安排工作，
1: 嗯，
0: 然后说你要保留这个截图，然后我就提醒过他一次，但是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了，
1: 嗯，
0: 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次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的位置也挺尴尬的，就这么样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点失控了嘛，然后我领导就找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一次。然后就主要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来上班，
1: 嗯，
0: 要么你就请病假，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谈话是没有效果的，就还是就这样放弃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公司让我提交截图，
1: 嗯，
0: 然后想要计划给这个人经济惩罚，然后下周还要约谈，
1: 嗯，
0: 然后如果要所有的协商都无效的话就不排除要上法庭，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在这中间我就有点痛苦，因为首先我没有一点实权，就这个员工他的汇报包括绩效考核都不在我这边，
1: 嗯，
0: 然后呢我是
1: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刚刚是领导我这记不住，
0: 但是他让我提交微信，他每天都
1: 提交不上去啊，提交不上去没有啊，他不管这个事儿吧，妹妹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想太多，
0: 嗯，
1: 你没有必要想太多，我就一干活的，有本事你不用我， 对不对，
0: 对对，
1: 那能咋
0: 的，
1: 但是吧你那个位置吧就是你那个地方差劲，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吧，我肯定就建议你，就是说你找大姐咱俩周六晚上吃顿串子是吧，对吧，咱们唠唠嗑，唠完之后说的你想让老妹儿干啥，就是把这事说开了，你想让我干啥，完了那个我这头咋地，或者说你要说就跟你没关系，你爱咋报咋报吧，那我就正常，人家领导要求我报我就报呗，
0: 对
1: 吧，就是在长春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那头我是知道的，那工作下了班你是人是鬼跟我没关系，上班前才是同事，大多数都是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就很难有这种就是下班之后像咱们这头，就是咱们就我们楼下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个烤鸽子可好了啊，经常看同事们之间在一块喝的晕头胀脑的，往赶上谈工作，就是这种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深深的理解你这一点，但是正因为理解你这一点，你就记住你在你这公司别把自己当人啊，
0: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把
1: 我自己当人，不是我这个啥意思，你听我说啥意思，我就一工具啊，听明白了，我没有，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我就是干活的，让我干啥
0: 我
1: 干啥，就
0: 听喝啊，那我也得听喝啊，
1: 听喝，你领导让我要我啥我就给你啥就得了吧，你跟大姐说一说，领导就这你们之间那啥没问题，就是那个下班不联系，但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工作软件啊什么交流啥的，这都没问题，你就告诉他说领导要求我汇报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要汇报了姐啊，就得了呗，
0: 嗯，
1: 你不用怕得罪他，你怕得罪他干啥，你怕他干啥，他又不给你开支，咱这么讲，你真就毕业了，虽然说你们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但你们肯定不是朋友，过两年人都不认识你，或者说那，
0: 但是我又理解他，
1: 你理不理解吧，这个事儿用不着你去干，
0: 嗯，
1: 对不对，对不对，
0: 嗯，
1: 是不
0: 是
1: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讲啊，你就是别矫情，你就该干啥干啥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只不过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声，就是说这个事儿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我肯定得做，
0: 嗯，
1: 这就已经非常够意思了，
0: 嗯，
1: 你不告诉他你做也不犯毛病，
0: 嗯嗯，
1: 这个听明白没有，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0: 那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声，
1: 那就是你说一声，你可别叫人家，咱这么讲，你对他心里可得有点紧，别到时候人家截图了告诉领导说你看他给我打小报告了，你把他也开除了吧，那你可就这没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0: 那我知道
1: 你策略一点啊，
0: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1: 对，
0: 我知道了，
1: 所以说你不那个不用考虑过多的人际关系的事情，嗯，
0: 那所以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听上面让我干到，
1: 对呀，你不还正在干活呢吗，你不在这挣钱呢吗，那让你干那活你就干呗，对吧，
0: 是
1: 啊，
0: 是
1: 对，
0: 好的，
1: 听明白了吧，
0: 好的，
1: 哎，
0: 我明白了，
1: 那行了，
0: 谢谢，
1: 别想那么多了啊，也祝你在，祝你。

0: 在外地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说人文环境肯定是和咱老家不一样，对，不一
1: 不一
0: 样，
1: 样，
0: 但
1: 是
0: 是也
1: 吧？
0: 得适应，也得融入，没办法。你属于新上海人是吧？新上海人啊，所以说呢，得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也融入当地的人际关系，这没办法，这是咱们东北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不用害怕啊。
1: 明白，明白，
0: 好的，加油啊！
1: 好的，我知道了，好的，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嘞，
1: 拜拜。
0: 哎。

0: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自动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3: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2: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1: 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纷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

0: 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时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这个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说赶紧打这电话啊，0431-8056-1616 8056-1616。3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郑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
2: 嗯。
3: 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2: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3: 对对。
2: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3: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2: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那项目好多年，感觉项目好多年的样子。
3: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但是现在、
2: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3: 结婚了。
2: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3: 没有。
2: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3: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了1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2: 那个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3: 没有。
2: 那你图啥呢？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3: 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着责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2: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拿咱辽宁人虎啊？
3: 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2: 那就当负责人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但是你走的话，
3: 也就是说没有厚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2: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犯小英语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3: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届领导，
2: 那是他的事，跟我
3: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2: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3: 还有一个小组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2: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3: 行，
2: 啊，
3: 那我知道了，小哥。
2: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对，你这玩意儿，你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

0: 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们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在那块偷懒，还在那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
1: 是
0: 不是？
1: 那你那
0: 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贪呀的来，贪脸贪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1: 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相对也摆不了，
0: 那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不是让你摆
1: 我就
0: 烂，
1: 想。
0: 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妹妹啊！你不像你30、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子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了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些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1: 对。
0: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对不对？你我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底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快肉是快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1: 好的，谢谢大哥。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小哥。
0: 好嘞，拜拜。哎，好嘞，哎。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嗯，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0: 怎么了？
1: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嘛，然后将近十一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0: 哎妈，大龄啊！
1: 嗯，对，
0: 三十好几了，要孩子。
1: 三十六周。
0: 36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也挺厉害的啊。
1: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嘛。
0: 我能想象得到啊。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就过来、就来我家了。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然后他们就来，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跟前。
0: 对呀、有这种感觉吧，她那个害怕，她就娘家妈在跟前，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1: 对对，
0: 这可以理解啊。
1: 她年龄，我也知道她年龄大了，她也年龄不小了，因为她已经77岁了。然后我老公就把她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请了两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两个月月嫂。然后请了两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一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0: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1: 啊，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的，就是然后就是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她啥也不干。然后就是她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在一个房间。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她月那个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她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就
0: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1: 就照顾孩子做饭。然后呢，她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但是她就睡沙发嘛。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0: 那来气
1: 就是，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要就把我妈走了，要把我妈走，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然后这一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一去医院抑郁，
0: 产后抑郁很正常。
1: 对，然后就是
0: 尤其你那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激素恢复能力越是更差。
1: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就打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了飞机，然后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然后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0: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1: 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0: 你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吗？
1: 没有，当时就没有就是
0: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1: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0: 啊，
1: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她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0: 你今天想问我啥？
1: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0: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1: 那我婆婆就我婆婆。
0: 你婆婆年纪忙，你妈真不干活，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的，就一理所应当的事儿。
1: 是，我知道，但是
0: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她伺候啥呀？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1: 对呀、啊，但是我关键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唠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0: 唠。你就说我不懂事，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能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敢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1: 对呀、啊，那我就是
0: 对呀、啊，真的、啊，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1: 对呀、啊，我说我家的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0: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
1: 嗯、
0: 2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就是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1: 嗯，
0: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是搞这褶吧、
1: 嗯、
0: 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窟窿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
1: 嗯、
0: 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啊，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你说你多愁人。
1: 但是我真是当时，哎呦天！
0: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1: 那、
0: 啊、
1: 他就是我就
0: 婆婆，你记住，
1: 我不知道怎么，我都不敢面子，我就感觉
0: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接鸡蛋，你就说我明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护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哦。
1: 嗯，
0: 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尖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撅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撅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儿，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1: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0: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她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顺的事儿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就是、
0: 你婆婆有。你婆婆
1: 找
0: 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口吃的啊，知道不？
1: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0: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啊、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1: 那我知道。
0: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1: 谢谢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1: 嗯。
0: 这位朋友说的中小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气不攻，说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 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人孩子，你教人差远了，你就别管了，你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经典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新营国界，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今天又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脑外科的医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现在遍地的脑出血病人，今年怎么这么多呢？怎么这么多小脑出血、丘脑出血、基底节出血？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想跟大伙说句，一定要小心谨慎这个心脑血管病，这可不是玩笑的啊，这可不是儿戏，所以大伙一定得加小心。你像昨天有一位河南郑州的病友叫崔酸锦，

今年是64岁，腰椎管狭窄，冠心病，在镇上医院做的检查，就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不怎么严重，不知道听谁说的，到现在一直在用这个硝酸离子片。现在这个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心跳过快，啊，感觉像肚子疼啊，但是呢又不是肚子疼，啊，像猫抓的一样。平时呢有点尿频、尿急、腰疼、腿疼。你像他这个病啊，比较典型。首先在这儿啊，有2个问题，一个心脏，一个腰。你像腰再疼，他不要命，对吧？你最多呢就是瘫床上了，但心脏不行啊。这个心脏一旦要来事儿，轻的呢就是心慌胸闷，你感觉不得劲儿；那严重的这玩意儿它要命啊，讲话了它能够猝死，说死就死。所以首先呢，咱们先说说心脏，你这个心脏查出来了，而且是在县城里边查出来的。我估计呀，应该做的是心电图，不用问。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心电图应该是怎么写的，肯定是啥呢？就是 ST 段提高，皮波倒置，对吧？有的讲话呢是窦性心律，这个情况啊，现在还不能说是心梗，顶多呢叫心律失常，就伴随着心肌缺血。的确，它属于冠心病的一种，而且是中度冠心病。那下一关是啥呀？就是心绞痛。你现在已经有心绞痛了，啊，心绞痛的下一关就是急性心梗。说白了，你还有2站地就到鬼门关了。啊，可能有人说，那心绞痛怎么肚子还疼呢？其实这里边就是一个误区。一说心绞痛，大伙就可能合计啊，心口窝疼。其实心脏出毛病，出现心绞痛，哪儿疼的都有。有的人呢是心口窝疼，有的人是胃疼，有的人是肚子疼，有的人呢是胳膊疼，有的呢可能是肘尖儿疼啊，有的人还嗓子疼，还有牙疼的。所以我告诉大伙，哪儿疼的都有。你就说好比牙疼吧，你说谁牙疼他会想到是心脏的毛病呢？但心脏牙疼和我们说这个神经性的牙疼，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神经性的牙疼一般呢，它那个疼痛点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你哪颗牙出问题了，你就哪颗牙疼。但是心脏心绞痛它带来的这个疼痛，它没有固定位置。说我这一会儿啊，我可能是大牙疼啊，我过一会儿呢，哎，我有可能是前牙疼啊，再后一会儿呢，可能我又满嘴的牙疼，就这么个情况。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肚子疼，这就说明你已经是早期的心绞痛了，不能大意。说这个年龄这个心脏啊是容易出事儿的，而且容易出大事儿。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现在不心绞痛吗？你就记住，它这个疼啊是一种信号，啊，不是说有病了，它是一种信号，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通了，啊，因为不通才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就是它通了，它就不疼了，啊，不通，说明这血过不去，因为有淤堵。啊，有淤有堵了，这个血才过不去，所以才会出现冠心病，才会出现心绞痛，甚至才会心梗，才会发生这个猝死事件，所以需要赶紧的化瘀。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说你腰这个问题，那你究竟是椎管狭窄还是腰间盘突出？这你得弄明白了。可能你说，那椎管狭窄和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不一样吗？对不对？那不都是腰的事儿吗？不一样。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它是躺下起来费劲，啊，起来走道费劲，啊，走一走啊能缓解。换句话来

来说呢，你适当的运动运动，哎，它反而感觉舒服。而这椎管狭窄恰恰相反，它是越走腿越瘸，越走你越不能走，知道吧？这是非常典型的，就叫间歇性跛行，就一字一字的。怎么个一字一字法呢？就你走两步，你发现这个腿啊沉，甚至腰疼，完了之后呢一瘸一拐的，你就休息一会儿。你说我啊找个石头蹲的呀，找个马扎的，或路边哪我坐上我休息一会儿。哎，休息一会儿你站起来你接着走，一点事儿没有。但是走了一会儿又这样了，所以它是间歇性的啊，而且是一瘸一拐，所以叫什么呢？间歇性跛行。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这个你得整明白了。那么现在首要问题就是咱们先解决这个疼痛和活动受限这些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办，虽然说腰疼和心脏是俩位置，虽然说这个病不一样，但是啊，它的病因病机是相同的，都是瘀。所以呢治疗其实就是化瘀。完事我再给你个外用的办法啊，也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其他的老伙伴啊，如果说谁有这个问题你都可以试一试。记住了，有这么几味中药：骨碎补20克，透骨草20克，生筋草20克，牛膝20克，桑寄生30克，川断20克，红花是15克，最后鸡血藤30克。你把这些药啊给它装一布袋里，完了之后呢，咱家不有锅吗，上蒸锅去蒸啊，蒸热之后啊你给它敷在后腰上。你家里边要是有那个大粒盐呢，你最好呢往这个中草药里边啊你多搁点大粒盐啊，因为这个大粒盐它吸热，而且它散热慢，热敷之后啊你这个后腰它就不容易疼了，而且呢整个后腰的血液也循环开了。那你用这方子啊，而且你灵活一些，知道吧？那你别整个挺老大的药包，完了之后得买不老少药，是不是啊？你就看啊你的腰疼啊多大面积能够给它覆盖过来就行。有的说肩膀疼，有的是胳膊疼啊，包括脖子疼，你都可以用嘛，对不对？你就根据它疼痛的位置不一样，你灵活着点啊，你灵活着点，你看看你做成什么样的就特别适合跟我们这个位置贴合上，对吧？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啊。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咱们沈阳的一老大哥，大小便失禁插尿管呢。老哥哥叫余哲九，83岁了，是沈阳于洪区的，有脑梗，现在是插着尿管，2015年患上的脑梗。打那之后这个行动就很不方便，自理也很困难，大小便失禁。插管呢是2016年4月份插的啊，没做改道，现在睡觉还行，吃饭也行，就是这尿管啊拿不下来啊，拿下来呢就尿不出尿来，挺遭罪的。你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真是大小便失禁，这反而不打紧，不行你穿纸尿裤呗。怕就怕你怎么的呢，拉不出来尿不出来，我说的对吧？你这脑袋瓜子带的，你这脑梗位置缺德呀，正好压迫你那二便神经了。你这病啊首先有这么个事儿，你得保证你那个尿道啊膀胱啊它正常，讲话了别得炎症。我不知道你的尿管是一次性的还是说那种反复用的，我估计啊是反复用的。嗯，要不来回插尿管，那小便的地方啊都容易插肿了。我告诉你怎么办，让你儿子到药房买那个生理盐水，多买点，讲话了买它一箱，然后呢整个滴溜袋插在这尿管上，每天早上啊给你冲刷一次啊，防止咱们这个膀胱和尿道感染了。然后呢整点那个棉球蘸上这个生理盐水啊，每天给小便的地上也擦一擦，

说预防感染啊，这病遭罪呀、啊，有这么一个患者插尿管啊，完事呢，这尿管用了一个多月，结果怎么样，拔不出来了，这个尿管啊和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输尿管的内膜粘连在一起了，就时间太长了，最后呢我给拿出来了，要不就得手术了，手术那就麻烦了，所以这病我说实话没啥太好办法，治疗其实就是化瘀，跟治疗这个前列腺增生是一样的。前列腺增生你说是什么问题，那其实就是瘀啊，就是堵啊，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看昨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诉苦，说我最近心脏不好，完心里也憋屈，说说就掉眼泪了啊。我说咱别哭，这遇到啥伤心处了你跟我说啊。我说老大姐呀，咱别哭，我说你这肯定是遇到啥难心事了，我说我现在也不着急，你呢着急吗啊，咱们都不着急的话就慢慢说呗。我说老大姐呀，你怎么的了，你跟我说说。哎呀，这老姐姐说我心里难受啊，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完事儿他就开始跟我说，他说我上面还有一个老爹，今年都95了，老母亲十来年前就走了，是脑出血走的，就剩下这么一个老爹啊，跟我弟弟一起过。所以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的老爹呢心脏犯毛病了，心衰都不行了啊，直接就给下那个病危通知书了。后来呢好说歹说呀，哎，给抢救回来了，这人是给抢救回来了，但打那之后啊，这脑袋就出问题了，怎么的呢，糊涂了，不认识人，尤其是晚上，哎呦那晚上糊涂的才厉害呢。这老爹一直就跟我这弟弟过，这些年呢房子钱捂的都给我弟弟了，打我这老爹有了病，我弟弟说整不了，那照顾不了啊，那不行咱雇个保姆吧。那老爷子这些年呢能有个10多万块钱的存款啊，我们几个姊妹一商量啊，这钱先别动，万一说哪天不行了好应急啊，就这么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挨家凑钱，一人一个月拿1000块钱给老爷子雇保姆。我老妹妹没工作啊，她不拿。我二妹妹呢家庭条件稍好一点，她一个月拿2000，就这么的啊，给老爷子一个月凑了4000块钱，就雇了个保姆过来照顾老爷子。因为一直跟着儿子一起过，所以这保姆呢也得一起住，这一起住难免不舌头碰牙糊的啊。老太太活着的时候这婆媳关系就不好啊，就那么回事吧，我们几个做姑娘的有时候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这老太太一走就剩老头了，所以这矛盾就更大了。最后保姆一看不行啊，你们家我伺候不了啊，这活我干不了，保姆就走了。这一下子老爷子没人管了，最后我弟弟说不行咱们就轮吧啊，就在你这住一个月，完了之后在那儿住一个月啊，一家照顾一个月呗。说实话我有点犯难，本身我就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还早搏心律失常，就根本照顾不了老人，讲话我照顾我自己啊我都费劲呢，你说我怎么去照顾老人。说白了这不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吗？所以我弟弟做完这事之后我就上火了，本身我心脏就不好，这些日子呢就一下子就睡不好觉了，心脏病就加重了。一方面我考虑到啊，老爷子大岁数了，你最后也没个固定的住所，一方面你说我咋整。这老大姐一边说就一边哭，说实话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事儿呢我不应该多说话，但我就说我的观点，

0: 因为本身我是农村人，对吧？这在农村，说实话，这就是儿子的事儿，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儿子不养不应该。过去，你像我们农村，这老人跟谁过谁养老，跟谁过那房子就给谁。你包括老人有那个退休金呢，他就给谁花。那你谁就得给负责养老啊？一般姑娘不都是嫁出去了吗？你再让人家负责养老，到时候人家跟人家那边，也就男方那边，他也不好交代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也是个社会问题。你像我们这代人，孩子还能上班，就再过个十来年，孩子也还上班，啊，人家不上班，你照顾你，到时候谁给你开支啊？孩子也有孩子呀。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咱们把身子骨养好点儿，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你说到时候瘫床上了，孩子也累心。你说不管你吧，这有舆论谴责。讲话了，你看看啊，这家穿的人五人六的啊，自己老爹老妈不管，不孝顺啊，心术不正。你说管吧，没法工作去挣钱了，对吧？人家也有家呀，所以两难。那咱们就尽量让自己的身子骨硬实点儿，讲话了少给孩子添负担。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整个人呐特别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呢？走路腿都抬不起来，讲话了啊都没有个脑血栓、脑中风偏瘫的走路利索。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啊，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完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病带着眼睛，10米的距离看东西就分不清了，还要看个人就分不清是男是女，完肾也不好，蛋白三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他讲话，我都不敢相信呐。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因和毒。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那么今年心脑血管病高发，你看过去没有这么多，那么几种因素吧。就我们这个岁数人总爱回忆过去，啊，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前，甚至有的都能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对不对？说那个时候虽然说很苦，但是呢活着不累，没有那么大压力，对不对？每天呢就是吃完了就干活，对吧？没想别的，就是吃完了干活。你像现在，各种攀比，累不累？很累。啊，所以我们总愿意和我们小的时候和我们以前进行对比。如果说你是一位70岁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倒退个30、40年，那个时候可能你还上班呢，对吧？那个时候可能你还在村里边下地干活呢。第一，年轻；第二，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和现在不一样。你想多吃，他不让你多吃啊，怎么的？那都是定量的呀。那时候买肉有肉票，买粮有粮票，对不对？哎，有的咱们很多人还吃过粮本吧？所以你们家几口人啊，能给你多少细粮？哎，有的我记得那家里边有那个孩子超生的都没有粮食关系吧？他上不了户口啊，他没有粮食关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有很多小多鱼吧？哎，所以吃的东西呢就比较少，而且呢比较单一，是不是？你现在就不行了。那天我看一患者20多岁，那脚丫都烂了，黢黑黢黑的。这家属的意思呢，就是看看中医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啊，把孩子这个脚得给他保住啊。没办法，讲话烂到这程度了，你不手术那都要命了。命重要，脚重要啊，对不？你得选一个呀。20多岁刚出头就喝饮料喝的，过去那孩子也喝饮料，啊，也喝那甜水儿，同样是喝饮料，同样是喝甜水儿，啊，就是说过去家庭条件好的那孩子喝汽水一天也喝好几瓶，跟现在也不一样，怎么的？东西不一样啦。你现在这个是啥呀？加这个加那个的，对不对？以前是啥呀？以前那就是水里边搁点甜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每一天去接受这些毒，啊，产生这些淤，你想想，你那身体都赶上垃圾场了，你不得病谁得病？对不对？那毒太多了，淤太严重了，都堵了。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那么多呀？现在得肾病的人老多了，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那么年轻就得这个肾病的呀？对吧？肾脏本身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讲他怎么还能中毒呢？那不就是因为淤堵了吗？就是毒太多了，讲话了，他干活他干不动了，就从一开始说你这个肾要解多少毒。哇，这都已经给你定下来了。我打一比方，说我们人这一生啊，能活到80岁，活到90岁，能解多少毒啊？能解20吨的毒，对吧？也就是说，把这20吨的毒啊，给它平均到我们这8、90年当中，啊，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毒素，对不对？哎，所以呢，我们活的这个寿命挺长。你看现在年轻人呢。是不是？可能他产生这20吨的毒，啊，用不到80年、90年，啊，20、30年，甚至30、40年、40、50年，他就产生了这么多毒素。那你想一想，你直接就把你的肾给肝报废了，能不来病吗？你想想是这么个道理不？你包括咱们现在吃的东西，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近万家。讲话都是科技狠活啊，是不是？你看有的啊，吃那什么，那叫火锅啊，这个肉那个肉五花肉，是不是都是合成的？啊，甚至有的啊，它都不是肉，也不知道怎么压出来的，看着还挺好看。你想一想，那玩意儿吃到肚里边之后，它有个好啊？那肾本身都给淤住了啊，都给堵住了，完事你让它怎么去排？

你为啥心脑血管都有病啊？你为啥哪哪长包、长结，啊，长疙瘩了，长肿块了，长息肉了？现在讲什么体质啊？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啊？你现在是淤堵体质，那为啥有的人啊，有的老人啊，90多岁，人家血压正常，人家血脂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包，也不长块啊，也不长息肉的。对不对？也不长那个增生啊、结节，也不这病那病，啊，就是心脑血管病人家都没有，为啥呀？那不就是因为人家那血管干净吗？对吧？呼吸管道干净，消化系统、淋巴系统干净，不就是因为没有淤、没有堵吗？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脑也不好，啊，冠心病，成天这儿憋闷啦。啊，那儿疼痛了，就成天的心绞痛，成天这么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这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啊，那个腿呢也迈不开步了，完事骨头关节成天总这么疼，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明天乳腺这块一摸又出现个硬块，啊，后天一查哪哪又长东西了，那不就是因为身体里有瘀，啊，瘀而成结，瘀而成块。啊，瘀而不通吗？人的身体啊，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脑血管啊，末梢循环血管啊，包括我们上肢的、下肢这些血管，呼吸管道、淋巴管道、消化啊系统管道、泌尿系统管道，那么多管道啊，这东西啊，它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是一样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你想想，你那个视力也好，你哪儿也好，哪哪都不通了，你这不乱套了吗？对不对？煤气管道不通了，水管道不通了，下水管道也堵了，自来水管也堵了，完走路上呢，这个路也不通了，你想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就乱套了？那这个社会就跟我们身体似的，哪哪都堵了，哪哪都不通了，那还有个好啊，对不对？讲话来，哎呦，你这个电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总跳闸，总断电，那肯定它是有短路的地方啊，是不是？那自来水啊，那水也不来了，堵了，家里这点脏水呢也排不出去，也堵了，想一想都头疼，对不对？那我们身体现在基本上也就处于这么个状态，哪哪都堵啊，哪哪都不通。那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们有很多下水管道不通的啊，一下雨哎呦直往上反水，对不对？住楼的都知道吧，是不是？有的那个下水管道不通了，一下雨往上反，妈，你现在想起来你都有点恶心，那不就是非常现实的淤堵吗？那你说我们身体里如果也这样的话，你说能有个好吗？所以你想想这个治病啊，跟生活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能有瘀，你不能有堵，对吧？像我们说的，哎呀，我堵着气呢，堵着气能行吗？堵着气就跟堵着道是一样的，这道堵住了，你过不去了，难受不？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上长肿块，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就乳房上长肿块出现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上就有结节，淤堵在腿上就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就叫囊肿啊，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不就腰椎病吗？腰托啊，对不对？包括骨质增生啊，哎，淤堵在我们这臀部，那不就形成坐骨神经痛了吗？淤堵在末梢，这就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血管，那就是脑血栓啊，就容易出现半身不遂啊。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绞痛、心梗，轻的它也是个冠心病啊，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所以，百病生于瘀和堵。你比如我们吃那个救心丸。现在很多老同志就拿那个救心丸啊当治疗心脏病的日常药来吃，你这是不对的。救心丸救心丸它是干啥的？它是救急的，它是应

急用的，一旦心脏有个啥事讲话它危险了，你拿出来你吃上它能用急，知道了吧？它能救你一命啊！你说你平时你就这么吃，有的天天吃顿顿吃，那一旦说你心脏真有大事了，到那个时候你吃啥，那个时候你再吃这个救心丸，是不是它就不顶用了？救心丸这个药它的治疗原理是啥？是扩张血管。其实它的治病原理跟硝酸甘油，就是咱们说那个硝酸离子片，它是一样一样的，它是扩血管的，只是说来的快慢而已，知道吧？扩血管药有一个禁忌是啥呢？就你不能总吃，因为你总吃你的身体就习惯了，你一旦有要命的事了，讲话了要紧事了，到时候扩血管它就扩不开了，知道了吧？就像咱说那个狼来了狼来了似的，能明白吧？所以到时候它就不管用了。你现在心脏问题之所以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心律失常，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怎么的有淤堵不通了，中医讲有淤有堵，所以为啥严重叫心梗啊？你现在扩张这个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你不能总靠应急来当治疗手段呐，对不对？关键你还得化瘀啊，你是不是得把挡道的这个垃圾给它清理啊，对吧？把它这个道给它通开呀、啊、你给它通开了，你这样你的气血才能过去啊。就像得这个面瘫似的，一早上这半拉脸耷拉下来了，嘴歪了，眼睛闭不上了，现代医学这叫面神经炎症，面神经发炎了。当面神经穿过头部枕大神经孔的时候穿不过去，所以发炎了，造成了面部神经炎，中医叫面瘫，西医叫面神经炎。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位置淤了吗？堵了，所以造成面瘫。老百姓习惯管它叫小中风啊，说明淤堵的不厉害啊，淤堵在脸上了。那大中风指的是啥？那就是脑中风了，淤堵在我们头部了，所以出现了半身不遂，就不光是口眼歪斜了，整个半拉身子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啊，放血也好，都在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化瘀去瘀通经络啊。因为你只有把这条道给它通了，讲话这条路啊，这个经络给它疏通开了，不堵了，这个面瘫这个半身不遂它才能好。就是你记住，啥道不通都不行，所以化瘀去瘀是关键。你记住，求医不如求己，你多少明白点你自己受益，这家里人呢也跟着受益。你像有人说腰疼有什么办法没？腰疼啊，它只要是疼就说明什么？说明你那位置有瘀，有瘀就说明什么？不通啊，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止疼，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得滋补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对吧？腰这个病啊，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抓点中药，丹参15克，何首乌10克，煮水喝。丹参在这里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疼的作用，何首乌这药呢是帮助我们壮腰的。这个方子你记好了，有位老姐姐说，我就总干活，我这眼睛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眼睛也不像别的，它影响我视力，我看不着不行啊，它都影响我心情了，你那有没有啥好办法啊？啊，你给我想想办法呗。我就给了他一个方法，说咱大家伙呢你也可以记下来啊，几味药，熟地20克，枸杞15克，首乌20克，当归10克，菊花5克，完了整一个保温杯大一点的，用开水去冲泡啊，给它焖个20分钟左右再喝，就啥时候喝的没味儿了你啥时候再扔。昨天有个老妹妹讲话了，说总是嘴干舌头干，哎呦干得厉害，你就吐吐嘛，你都吐不出去，这有啥好办法没？那在这儿啊，我给一个什么呢，滋阴降火的方子吧。

0: 主要呢就是针对于这种阴虚火旺啊，嘴里边发干的地骨皮汤啊，地骨皮汤。那么这里边是枸杞15克，地骨皮15克，麦冬10克，生地10克，夏枯草10克啊，直接用水煎煮啊，早晚喝都行，适合于糖尿病、口干舌燥、嗓子也干、皮肤也干，就哪哪都干的，它就适合用。你像那个地骨皮的药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什么呢？降糖作用啊，它能显著降糖，同时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肾阴啊，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呢。因为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一问，有很多人呢，他同时都伴有高血压，就是心脏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是不是？他都同时有的。就像咱刚才说的，有一些老年人出现的基础性疾病，所以这个地骨皮它能够帮助我们降糖降压。另外，你像麦冬啊，不仅有很好的降糖作用，还有很好的强心作用啊，对于心脏来讲是非常不错的。补心阴不足的，再一个呢，它有修复胰岛功能减弱的作用。你说这胰岛不行了，功能减弱了，麦冬啊，它就有很好修复它的作用。生地呢，也是补肾阴的，有极其显著的降糖的作用，啊，还有一定的什么呢？降压的作用，还有强心的作用。那夏枯草，就这个药啊，它略微有点苦，它是苦中还含着阳气，夏枯草含有降糖素，就100克的降糖素相当于胰岛素是22个单位。我说实话，这才是咱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不见得非得大方，说这方子老大，不是。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一个方子的宝库，脑子里得有上100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病人心悸啊，心悸西医叫啥呀？心律失常，叫心律不齐。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一般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做这个心电检查，或者是查心肌，再不就查心脏瓣膜啊，查这心脏功能等等，凡事呢给你开西药。一般中医呢益气养阴通络为主。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凡是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感谢老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

0: 现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你好。
1: 你好。多大岁数？
3: 我83。
1: 啊，80多岁老人家啊。
3: 嗯。
1: 家是哪儿的？
3: 我家在沈阳。
1: 跟我说说身体咋样啊？
3: 我那个心脏不好，那个浮肿吧，肌酐高，肌酐167。
1: 肌酐高有点浮肿。
3: 哎呀，浮肿还不是一星半点儿的，我那老得住院去排尿去。
1: 哎呦，那你这肌酐高、浮肿，肾不好，肾不好。
3: 是，慢性来医院，他就诊断是慢性肾功能不全，
1: 对吧？
3: 好几年了。
1: 那你这个浮肿是两条腿都肿，还是就一条腿肿？
3: 全身。
1: 全身都肿。
3: 啊，全身都浮肿。就是那一浮肿哪都有水，就这么说。
1: 嗯，那你这个心脏怕是有心衰吧？
3: 我是有心衰呀。
1: 你看看。
3: 嗯。
1: 嗯，
3: 我心衰也好几年了。
1: 正常，我们说单纯的要是一个肾功能不全，或者是我们心脏，它出现的这种浮肿，它基本上只是说在我们的下半身，多数就是脚面子到腿上，你这全身都肿。他肯定不是单纯的一个肾的问题啊，
3: 眼睛嘛就是，我差不多吧，就半个多月20来天左右，我就得上医院去排一回尿，不排就上不来气了，就这么说。
1: 啊，就是说，你这个心肾功能都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水液循环的差，完了慢慢的呢，它就从我们血管当中它就渗透出来了，所以就形成浮肿了。
3: 对对，
1: 嗯，
3: 一到医院反正一拍吧，
1: 嗯，
3: 哎呀，就拍好了，回家能待个待一个，顶多20来天左右，就这么的，
1: 是吧？
3: 搞完我还得去。
1: 那你这个病的治疗就得是强心强肾，啊。
3: 对，仅仅就这是把人说的，要不你得找中医，那什么？
1: 慢慢治吧。
3: 就这个治吧，哎。
1: 嗯。慢慢治吧，因为你相对来说这个病啊就重一些了，啊，你心衰都得是属于重度的心衰，你到肾上呢倒不是那么属于严重的一个，啊，就肾功能不全，但是也是心脏病拐带的，完了肾病对心脏也有影响。
3: 你刚才有一个，我觉得现在就是咳嗽挺厉害，
1: 有
3: 他这个，我就得靠着拿着坐着坐着。
1: 咳嗽，你近期有没有出现感冒的情况？还是以前就有？
3: 我也不感冒，就是在家我都不出门，就是自己根本就是像感冒似的，一咳嗽吧，鼻涕眼泪也都下来了。要不咳嗽前也没有鼻涕，也没有眼泪，感觉一咳嗽起来，那挺鼻涕啪啪的，擦都擦不过来，就这样似的。
1: 因为你这个心脏不好，所以说它也影响到咱们肺的功能。你咳嗽的时候有痰没？
3: 有啊，但是那痰上来就不痛了，也痛了还不能这么厉害。
1: 那就是痰黏呗，是不？
3: 哎呀，那大泡沫白痰，可黏可黏，就是拉那丝儿都老长，这样子。
1: 嗯，那就是那。
3: 就是你嘴吧，你那舌头都没有那什么，就是舌来都没有白的。就是你搞牙一推，那个嘴都是可黏可黏的，就进了一口口痰就一就那样式，
1: 就是有白黏痰啊。
3: 哎，白黏痰。
1: 嗯，因为它就是还是肿那个湿比较重，痰湿水液比较重。
3: 哎，对对，我听老师讲，我自己我就说我也是痰湿那种。
1: 那差不多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呢，首先我跟你说，你不能着急了，就是本身因为你脏腑功能。它就比较弱，你要用药过猛了，它也不行。
3: 嗯，
1: 你这个病啊，从现在开始就是通过化瘀的这种方式， 啊，是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这个血液循环开，血液循环开了之后，这些问题慢慢都能改善，但是它不会说一下全都改善，啊，它就是每一种病情可能都略微有说减轻。啊，都能感觉到。
3: 我也知道，我这是慢病了。
1: 对，因为你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3: 对。
1: 所以不能着急。
3: 是，用着慢慢养是吧？
1: 对，慢慢用着，慢慢养，完了自己再多注意着点啊。
3: 哎，但我现在吃这个药，我问你，给我指导指导。我再找我吃点就是活血药了什么药，现在我听你那什么讲，我就嘛还不怎么敢吃了，因为我一吃这胃受不了。从医院回来我又不服在你吃一天吃五吃六的，我现在还用不用老吃个补钙？
1: 补钙比它不就是属于利尿的吗？
3: 啊，是啊。我
1: 利尿的，你现在有这个浮肿，你就先吃着点，等慢慢的这个浮肿消下来，没有那么严重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逐渐逐渐的，咱们往下去减一些，对咱们帮助不大的药，啊。有些药你这岁数啊，不能说说停就停，啊，别着急。
3: 好
1: 嘞，啊，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0: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好，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
4: 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我哈眼神不行
1: 啊，
4: 0.1、0.2了。我家里哈就我一个人
1: 啊，
4: 而且我还是残疾。
1: 哎呦，
4: 我那脑袋药的时候哈，就不小心呐，就把手给烫了。
1: 哎呦，厉害，严重不？
4: 倒是不太严重，我一端盆哈。我不知道，因为我总也不做饭呐。我都是买的饭吃。就没身没钱了都。
1: 就
4: 捞这盆去，拿一个小展布啊，就端这个这锅去。结果把我这手啊都给粘在锅上了。
1: 哎呦呦，那现在好点了？
4: 现在好了。
1: 哎呦。
4: 完以后啊，我就不挠了，我怕出事儿啊。
1: 可不嘛。
4: 因为我就一个女儿不在身边
1: 啊，
4: 那个就是我自己不注意啊。我跟您说说我这个主要的病情吧。我第一哈是失眠，第二个是那眼神眼睛不行，我也没有外伤
1: 啊。
4: 第三个就是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吧，
1: 呼
4: 吸的错误的都是。第四个哈，我都不拿当病了，就胃口不好。
1: 你的眼神不好是怎么的？有白内障啊，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眼病啊？黄斑变性。
4: 白内障。
1: 啊。
4: 都有黄斑变性，就是白内障。
1: 白内障。
4: 白内障啊哈。可能现在发展的有点青光眼了。
1: 是吧？时间不短了吧？
4: 白内障都有个6-7年了。
1: 啊，我说的嘛，要不怎么视力下降的这么快呢？
4: 对，突然间哈，这个下降特别快，并且我也用了好多种药， 今天就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嗯嗯。
4: 所以我告诉你，我今天睡觉啊。

0: 会使用那个索匹克隆。
1: 啊。
0: 原来啊还能睡个四五个小时。
1: 嗯。
0: 最近呢也就两个小时。
1: 啊。
0: 就刚才咬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哎呦，这睡眠太差了。我听你说话哈，老姊妹，是不是心里爱惦记啥事啊？甚至就是说有啥事啊，对咱有这个打击啊，有创伤啊，有这种情况没？
0: 嗯，六七年前哈，老伴儿走了。
1: 嗯。
0: 这个哈，对我打击挺大的，我这个啊。
1: 啊。有的时候我说，睡眠不好啊，除了说这个心脏病对睡眠有影响，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也是很重要的。嗯，就如果说你这个情绪不太好，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心里边啊总有一些解不开的小疙瘩，总有事吧让咱惦记着，就这种情况下呢，或者有些事啊想不开想不通，它也会出现睡眠障碍。
0: 您看我这口腔溃疡，那个应该怎么治啊？
1: 一般多长时间你的口腔溃疡能见好，还是持续性不好？
0: 持续性的。
1: 持续性的是吧？完了之后还有别的没？就是除了口腔溃疡之外，你口腔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
0: 就有的时候哈，那个两边的槽牙肿，嘴唇啊有小泡泡，有小泡泡哈、有时候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啊，没有两天就上来了，
1: 所以这个，
0: 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动弹。
1: 那肯定啊，就是人的这个心脏不好啊，他胳膊腿就没劲儿，胳膊腿酸软，再加上你睡眠不好，你没有精神头，你长时间的这种睡眠不好、失眠呢，它也会导致咱们意志啊、思想啊、注意力啊各方面都很难集中。
0: 对对对。我哈、这个几年前哈、因为睡眠的问题啊，我住过院。
1: 啊。
0: 住院调，给我查出来了，我脑萎缩。
1: 啊，你看。
0: 现在我就感觉到啊，哎呀，越来越重了，哎呀。
1: 是你这一说啊，我听出来身上病不少。你这么的吧啊，老姊妹，咱俩也别着急，也别上火了，因为你所有的病，咱都得从一个字上去治疗，就是瘀。啊，你像我们出现的白内障，啊，冠心病，包括我失眠，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瘀有关，就是我们心血管啊，包括我们的眼底血管、脑血管有瘀阻了。你说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吗？是吧？供不上血，就一点一点，它不就萎缩了吗？所以咱们从化瘀这儿开始。这个口腔溃疡啊，我认为它跟你长时间的失眠、焦虑、睡不着觉有关系，它是引起了我们这个神经功能紊乱了。啊，你要着急治这口腔溃疡的话呢，你去药店，你去买一个叫什么呢？啊，这种喷剂，直接对着咱溃疡面一喷，因为这个专门管这口腔溃疡。但是你要想真正解决好咱们口腔溃疡的这个问题，那你就得调整好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就是咱们说的，得能睡好觉，睡好觉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系统稳定了，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口腔溃疡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好解决了。啊，完另外一个呢，你再不就吃啥呢？吃那个维生素，啊，吃那个维生素 B2。
0: 我告诉你，我都活不下去了。
1: 你看，
0: 我看了那么些个大夫，那么些药，都不见好。
1: 是
0: 啊。并且我这个口腔溃疡啊，日益加重。
1: 是啊，所以你看，刚开始我就说嘛，我说我听你说话，我能听得出来，你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啊，可能跟你睡眠不足有关系。你这样，你别着急啊。你这种情况呢，我定期让学生啊跟你联系，没事跟你聊聊天，跟你唠唠嗑啊，给你缓解缓解精神的压力啊，调整好状态。还是我说那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的，小车不倒往前推呀、啊，对不对？咱现在又不是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一步一步来吧啊，别着急了。好嘞，完有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啊。
0: 谢谢您啊。
1: 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

0: 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那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经典节目。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哎，钟晓老师您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三，今年毕业。
1: 嗯。
3: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认识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
1: 嗯。
3: 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4年博士，现在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1: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4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1: 6年左右的读啊，你是理科
3: 的
1: 吧？
3: 对，是工科。
1: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然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了吗？是吧？
3: 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
1: 嗯。
3: 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1: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有可以，没问题啊。
3: 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1: 有的是。
3: 对，
1: 这个这是开玩笑啊，你们能听出来吗？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3: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3: 可以这么说啊。
1: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3: 是。
1: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对吧？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3: 不是很好找。
1: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3: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1: 那你硕士是？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3: 是的。
1: 对吧？
3: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1: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那心思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要用点心思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
3: 嗯嗯。
1: 你找一个不念书的对象，一天天整领你又这又那，成天整事儿，你还能好毕业就怪怪的。
3: 好，明白了。
1: 是吧？
3: 嗯，是。
1: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3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对吧？
3: 对，
1: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人家我，而且人家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 那张了就能张了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3: 哦哦哦，明白。
1: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但是人跟你说啥、啊？你现在咱俩能结婚，你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
3: 嗯。
1: 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3: 对对。
1: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
3: 嗯嗯。
1: 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
3: 嗯。
1: 对吧？
3: 明白。
1: 这样的话才可以。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
3: 嗯嗯。
1: 那就是北大要我了，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
3: 嗯。
1: 是不是？
3: 是。
1: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
3: 嗯嗯。
1: 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嗯、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3: 那不是、
1: 啊、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也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
3: 对对，
1: 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
3: 嗯，
1: 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
3: 嗯嗯，
1: 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
3: 嗯，
1: 二三十个人都挺多的，是吧？
3: 嗯，是的。
1: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二十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3: 嗯嗯，对。
1: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都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呢，先跟你商量，都没有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命。说句实话，我说句最最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3: 对对，是。
1: 你想是不是？
3: 嗯。
1: 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3: 是。
1: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3: 嗯，明白。
1: 对吧？
3: 嗯。
1: 好了，多了不说了。
3: 嗯嗯，好了，谢谢哲小老师。
1: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3: 嗯，听见。
1: 好了，再见。
3: 嗯，好，再见。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
1: 钟晓老师，就是现在一直在我婚姻上这块
0: 遇到什么事了，说一说啊。
1: 我现在局里可能不看得不太清，因为我是98年的，就是在市区内的一名小学老师，研究生学历。然后我相亲的那个对象呢，他是县城内的国家电网的一个01年的一个男生，他是比我小3岁。然后我家呢就是在县城里，他家就是在这个市区里。我俩的物质条件是这样，我家是肯定没有他家就是有钱，他家就是有5套小房嘛，就总体来说大概在资产在100万左右吧。我家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可能一半也不到。然后
0: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接着说事儿啊。
1: 相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去他家，我爸给了他5000，他妈妈给了我10001，就这都挺好的。然后他妈妈做饭，做完饭之后，就是出去的时候，我说，今天叔叔阿姨做了这么多，我也挺不好意思的。然后就可能说了一嘴，但是没有说太多，我就对他就玩狗了。然后他我就说拜拜，然后他就跟我说啥拜拜呀，就是意思就是我说的有点太少了，就没有感谢那么多。就从这个事上，我就觉得可能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了，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我说咱们小家吧，就是你是这个男生的角色，就是从中间调和，你要这么做咱家肯定好不了。我也这么说过了，但是之后呢，就是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谈彩礼嫁妆的时候，他妈说要黄金给黄金，要钱给钱。他妈就指他手上的镯子60克。我说那我也不能说结一回婚让你家老婆婆啥也没有，我说那给我一半吧，我要小份的，然后老婆婆还有一个。然后他就说他就过两天跟我说，他说他想要一个金项链，跟我家要一个金项链。我说那行，那就我问我父母的意见，要是行的话咱们就
0: 都过。是那个你这个男朋友是吧？要个金项链啊。
1: 然后
0: 大金链子啊。
1: 我说那既然那要的话，那我觉得咱都差不多，我说我也没时间要，咱就是结个婚也不至于就是要那。
0: 你俩总共处了多长时间？
1: 总共处了到现在为止是5-6个月。然后他说他要40克，一点都不多。我都没张那么大嘴，他要40克，这也就算了，因为我父母就是很喜欢他，很小，就觉得可能男孩子觉得自己也结婚也想有点啥，就无所谓了。然后到后来家长见面的时候，他妈妈之前问我说这个房子是旧房，你满不满意？我说房子这玩意儿有新有旧的，就住就行了呗。然后呢，他妈说那你就告你家，连个牙签都不用拿。然后双方搁一起坐吃饭的时候，他妈妈跟我家要，那你就给孩子出个家电吧。其实这个电视也是小钱，几千块钱也无所谓，但是他家办事的这个感觉就是给人不舒服。我自己很不舒服，但是我父母觉得就是在我身上就培养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差这点小钱了。人家男方说啥就给啥了。然后直到上一次我说他妈妈说这10万块钱，说给我10万块钱是给我的。然后呢我说那阿姨他说那个这个东西给我存折，但是存了几年了，明年1月份到期再给我。但是明年1月份就是说可能我们俩已经结婚了，按照预期来算就已经结婚了，那就是意思就是婚后给我。我说那我既然说要给我的，那就是婚前给，我说我要婚前给。然后他妈说我不指定不能差你这钱，我指定不能差你这钱，我给你不行我给你打欠条都行，自愿赠予给你的。我当时我都没好意思说这是啥意思啊。完了他这个男生晚上就问我，你是不是觉得这钱我家给不了你啊？就这么问我，我心里还是不舒服。然后之后我也说了，我说那个你别这么想我，我也是就是觉得婚前给一份就是给我的作为一个保障。然后我说不在乎多少钱，就是我家也赔10万块钱，你要跟我好好处，那咱们这钱不都是咱俩的吗？然后你要不跟我就说你要是不跟我处，那这个钱就是给我一份保障，给我和孩子的一份保障。然后他就那天他就跟我说这10万块钱我就是不想给你了。

0: 想婚后给你，你能不能跟我处吧？我说这个是我的底线，婚前给是我的底线，已经而且家长已经谈好了，我不知道为啥你现在又反悔了。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咱俩就分手。然后他说，那我就跟你婚后给我就婚后给你，你是不是就跟我分手吧？就这么问我，我说那就分手。分手之后他又跑来找我，他说我给你了，他说啊我没有从你的角度，就是分完手之后，他把见面那个10001，我相当于还他5000嘛，马上就收了。收完之后还来找我说咱俩再和好吧。我就这钱我给你了啥的。我现在就纠结在这儿，我说那你让我冷静两天吧。我就是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他家一直办事儿不是这么办的，就平时他家也挺跟别人办事啥的，他心里我也知道他挺算计的。但是他算计到我身上，就是这个事儿我心里不舒服。就是从条件上来讲，我也不想高攀他，我不想让他有这种感觉。现在我就是犹豫这个点，要不要跟他复合？就复合，我就是感觉我好像挺不值钱的。
1: 你喜不喜欢他？咱们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从你开始说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这个妹妹从来没说过你爱不爱她。如果连这个都谈不了的话，结个六饼婚呢，对吧？这是第一，她爱不爱你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男生不成熟，你要跟他过你就得操心，你不操心的话你就跟这就过不了，你愿不愿意操这个心，对吧？就是这么回事。第三个，你过这村的话，你再找这个条件呢，你可能也不太好找。就是其实就是这几项东西，你说了，就是你跟我说了这么半天，我马上脑子里就这三条，我就想跟你说啥呢，就是不是说我们年龄大了我们就不关注爱情了，两个人必须说在一起合手过着有意思，对吧？才可以才可以啊。其他的你就说的他有多少多少钱啊，他给不给你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事儿好像应该在其次啊，这个是应该往后去的啊。第二个就是说的，你觉得他们家出事差劲，他一样觉得你出事差劲，这是两家不同的办事方法而已，对吧？这就是当然了，就是你觉得我坚持你既然答应给我了就应该婚前给，我觉得这个也没错。他那意思是我们家就一个孩子，早晚啥不只要结婚啥不都是你的，也没错，对不对？但是从这件事上能体现出啥呢？这个男生不成熟，性格那个考虑问题啥的不周延，这个是准的。因为这个我说的只是一方面，我估计你们俩相处这5-6个月当中，那还会出很多这样的事儿，是吧？
0: 就是我俩一谈到钱，不管是大钱小钱，他都跟我记个，
1: 对吧？
0: 我俩出吃饭就得是我一对他一对，到我这对了，他就得让我付了。
1: 所以说那你能不能接受？如果最开始我不说吗？就是你们有没有爱？啊，这不是这个两个人结婚，不是两个条件在一块谈话，不是这样的。首先来说是两个人过得好，两个人互相喜欢、爱对方、愿意为对方付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等你就是从你最开始唠到现在，我就没听着有什么爱的词或喜欢的词，出事儿这人挺让人感动的，我很喜欢的，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其实是就是你们俩，而且认识总共才5-6个月，这个是特别让我担心的一个事儿。我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你们俩似乎都不是为了爱情结婚，都是在为了条件结婚，这个是不对的，啊。
0: 他青年老师就是他做的这些事儿，我是觉得没有一件事是表达出就是喜欢我的态度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这样去找他，我很低价的去找他和好的。
1: 那是他来找你和好的，也不是你找他和好，这跟低价高价有啥关系？你倒是想不想要啊？想要了得到了是胜利者，对吧？小米说在自身实力没有的时候，尊严同样也没有啊，收起那份分文不值的自尊心吧。就是你想不想得到，想得到的话怎么能得到，那么想好的话怎么去经营，这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你现在那些想法就多多少少不懂爱情，没有头脑，大致上就是这样。
0: 我很想和好，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件事应该怎么样。
1: 我刚才跟你分析了， 就是这个事儿基本上是我挺担心的，但是呢你咱们我刚才也说了，你过这村怎么好像没这个店了呢？和好，他既然找你了，和好可以，但是不要再考虑就这么快结婚的事了，行吗？
0: 那是不，
1: 最起码来说你们得互相更了解一些，再相处一下，看看他到底什么样，然后能结婚，不怕晚。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你不要说我今年28了，我是有点岁数大了，那个实际上源于咱是念研究生的人，咱还担心那干啥呀，对不对？
0: 嗯，
1: 你想是不是啊？
0: 思想老师，我还想问一句，就是这样的男生就是能相处，跟他结婚以后
1: 分什么样的人？
0: 我要算给你，
1: 有人就能相处，有人就不能相处，就是首先来说就是你到底是喜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你就别说别的，对吧？
0: 我喜欢他，但是他就是做的这些事儿算计我家啥的，我不能让我父母就是总是为了我去让他一步。
1: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就是说这算计也是为了你俩以后算计，对吧？
0: 嗯，
1: 这玩意儿你不会算计还不定人家不会算计呢，对吧？
0: 嗯，
1: 就是这首先来说，人家爱不爱你，你爱不爱人家，这个是最基本的啊，这是最需要考虑的啊。
0: 嗯
1: 嗯，然后之后再说什么尊不尊那些玩意儿都往后去。你要稀罕他，就比方说你稀罕吴彦祖，到最后你就别管你跪地下舔脚趾头，到后来吴彦祖娶你了，你看他钱挣钱给你花了，你就赢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嗯，
1: 是吧？啊，你说那些，那个和成功比起来，尊严。尤其是这个不是说这个做人的尊严，是处对象这种所谓的尊严，都是你小米姐不都说了吗？尊严同样没有啊，都在为自己争那份根本就没有的尊严，犯不上啊。
0: 嗯，那他就是他有一些事儿，就像那个金项链的事儿，我是觉得感觉到他妈妈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因为他妈妈也
1: 不要乱猜那些东西。你要想结婚，就按想结婚的套路去；你要不想结婚，就拉倒。对不对？你要说我们过一段时间再考验，那你就别张罗结婚的事儿了。认识半年都不到，结婚个六饼啊！结婚那么着急干啥呀？啊？
0: 嗯。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谢谢老师。
1: 3号线的这位女生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周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就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然后我做的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2年了。
1: 嗯。
2: 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
1: 嗯。
2: 然后这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刚开始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
1: 嗯。
2: 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
1: 嗯。
2: 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
1: 嗯。
2: 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就是认为。
1: 嗯。
2: 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
1: 嗯。
2: 到现场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
1: 啊。
2: 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
1: 嗯。
2: 然后后面
1: 他不是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2: 对呀、啊，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进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有已经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
1: 嗯。
2: 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了。
1: 嗯。
2: 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
1: 嗯。
2: 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我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
1: 嗯。
2: 然后后面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1: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嗯，就是
2: 我
1: 不知道，就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脸已经花了啊。
2: 我就动手之后、
1: 嗯、
2: 然后
1: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嗯、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2: 啊， 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的。然后领导就是，他就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通报批评。所以我就想让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
1: 对，这个事儿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2: 好的。
1: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啊。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就对了，对吧？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真讲话啊，是不是？
2: 他身体上有点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1: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2: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钟凡老师说的一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1: 对啊，这个不会来。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啊。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他再找工作呗，能找找呗。
2: 我这几天我就一直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所以
1: 那很难，这个你很难，这个你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2: 行。
1: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无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耐，算你有本事，是吧？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我还得向你请示呢，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白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2: 对对对，是的。
1: 岁数也不大，30多岁也很年轻啊。这个
2: 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1: 对，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是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交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就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但凡有点心眼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张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2: 我明白了，因为他一来他就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1: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你想是不是？那叫师傅，你咱们这么，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也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所以说就是
2: 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1: 对呀、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就是咱都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是不是？
2: 对
1: 吧？啊，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2: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跟我
1: 你对吧？
2: 对。
1: 所以说，这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计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2: 是很抠，他只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但是从我那万里没。

0: 张，生动吉林，庆华大。七天陪伴，以声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大，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6: 哎，你好，钟老师，我又打错热线了。
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翔，这说出遇到啥事了？
6: 哎，我遇到一个挺闹心的事，想请您帮忙指导指导。
5: 嗯，怎么了？
6: 就是我跟我现在这老伴，我俩是20岁，然后准备登记。
5: 啊。你多大岁数了？
6: 我46。
5: 啊，他呢？
6: 他60。
5: 比你大14岁啊。
6: 啊，对。
5: 啊，他是退休的。
6: 啊，对。
5: 啊，那个你呢？
6: 我在职。
5: 你现在在职还上班呢？
6: 啊，对。
5: 啊，那接着说吧。
6: 是这样，我俩就是买了个房子，
5: 嗯，
6: 然后总款是花了45，然后他拿了30，
5: 嗯，
6: 我拿15，然后就是他告诉他儿子说的，他拿多少钱了，
5: 嗯，
6: 然后他儿子不太同意嘛，
5: 嗯，
6: 就说现在也不吱声了，也做不了什么，等到百年以后的时候，
5: 嗯，
6: 他咋办就咋办了。
5: 嗯，
6: 然后就是我俩也害怕这个有啥，以后等到我岁数越来越大了，
5: 嗯，
6: 也处理不了这个事儿，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5: 你再重说一遍，就是说的这老头那个他跟他儿子也说了这个情况了，是吧？
6: 嗯，对。
5: 嗯，然后呢，儿子呢？
6: 他儿子就说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啊，房子是写的我的全名全款买的。
5: 嗯。
6: 然后就是说的等了百年之后了，老头做不了主了的时候，
5: 嗯，
6: 那时候他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5: 他能怎么办？这有法，咱这么讲，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他还能怎么办？
6: 嗯，我想现在是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来防范他吗？因为之前他对他爸下手也挺狠的。
5: 那你就是你把具体情况，你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吧，
6: 嗯，
5: 要不然的话吧，我就你这个担心，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对吧？
6: 嗯，也是，就是他儿子在那个他退休的时候，就把那个钱，他退休公积金啥的，
5: 嗯，
6: 17万的公积金，然后还有一个折，
5: 嗯，
6: 8个多吧，完了就都硬要到他名下去了，
5: 啊，就都取出来给他了呗，是不是？
6: 没往出取，当时。嗯，我家的说的那啥，说的不能存他儿子名，我领他去上银行去了。
5: 嗯，
6: 你他儿子说那意思存成他儿子的名，然后你把老爷子说。
5: 嗯，
6: 就是我领他去银行一直寻，你人家就说你上午存上，下午给俺儿子来挂失，说密码忘了，人家钱直接取出来了。
5: 对呗，您说的没错啊。
6: 嗯呐，完了他也有点就是猛然间反省了，要不然之前的话，
5: 嗯，
6: 他也没想到这些问题。
5: 嗯，
6: 然后后期他就陆陆续续的把这个钱和折啥的，
5: 嗯，
6: 就是取折，把这个折又都要回来了，连着那个反正一些东西吧，
5: 嗯，
6: 就都要回来了。
5: 嗯，
6: 这是我们买房的这个有2年了。
5: 嗯，
6: 然后他儿子也惦记说房子买没买。然后他爸爸就告诉他了，说房子买了，
5: 嗯，
6: 那个也得我名，只有我名，
5: 嗯，
6: 然后那个花了多少钱，他也都跟他说了，
5: 嗯，
6: 然后儿子就。

0: 学了，现在他也没有，现在他也不作答了，
1: 嗯，
0: 等到以后的。
1: 以后他能做啥呀？
0: 现在要的这个房子。
1: 对呀，你所以说你现在属于过度的焦虑了吗？这不是，人家老头能给你做的都做了。那你还想让咋的？你还想让老头自己再跟你俩离婚？老头净身出户啊？
0: 没有，我现在
1: 那所以说你说那你还想咋的？我不说吗？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老头该给你干的都给你干了，你还记几个六饼啊？还能干啥？
0: 我俩自己，我俩就是商量着要去领证嘛，因为这名不都言不顺的。
1: 你不领证才好，你这房子你的名不领证，那就你房子。
0: 那不行，不得劲儿。
1: 那你看看，所以说，那你看你这好也没好到多好，坏也没坏到哪去。你说说你这人。
0: 就是说我俩在商量，说是领证这个期间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然后就是为了以后保障。
1: 那你问一下那啥，你问一下律师哈。
0: 啊，这个真得咨询你。
1: 对这个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看咱俩在这唠嗑啊。咱哥俩在这唠嗑啊，就打岔呀，这都是一回事儿。但是正经事儿正经办，你说是不是？
0: 对。
1: 咱们心里头明白的事儿，咱就明白了；心里不明白的事儿，咱找明白人呗。你去问一下律师，花点咨询费，三头五百的，然后人家给你说明白了。如果要是需要出具一些文书的话啊，就是需要嫩手印的，需要盖章的一些文书，那人家也就告诉你需要出具什么什么文书，然后再说呗。你说呢？
0: 嗯，他也说这样吧。有些东西吧，其实是这么个事儿。假设说这个，假设这块糖，他就到我手了，已经给我了，他就不惦记了。但是这块糖在中间悬着，
1: 没在中间悬，他在你名里他写着呢。他什么叫在中间悬着呢？
0: 我估计是老爷子告诉他有多少钱，他花了多少钱的时候，他应该是打字告诉的。他那
1: 个打字告诉又能咋地？那我们两口子，他花钱乐意。对吧？
0: 他花钱了。
1: 那他花钱，那本来人家老头也花钱了，你还能说人没花钱吗？你这太不讲理了，你这样。所以说，你看你小米妹妹都说了，说是不是越说越心虚，越想挑人家的不是，越发现说不出口。你说说你。
0: 不想挑的不是，
1: 但是你现在这个做法就不让人难以理解了，已经。你要乐意跟人领证，你就领证，而且我都已经告诉你了。那个，你去找律师去，我可以说说他儿子到底啥样。他反正不能把他儿子捏死，是不是？但是人家那老头虽然说比你大了14岁，但老头对你做的仁至义尽了。那咱们怎么讲？就是别说，但就是别说对个后老伴儿，就对先前老伴儿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听着没有？啊？
0: 是。我俩这就没有。
1: 所以说你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你要整不明白，你就找律师问问，律师给你出完手续之后也就那么立了啊。
0: 还是得找律师。
1: 对，得找律师。
0: 我感觉找律师，我就感觉好像有点冷。
1: 那冷啥呢？这玩意儿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你，人家律师也不就向着你的，人律师人可能人家既向老头也得向着你，咱把这事儿整得公平公正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吗？
0: 我也是希望公平公正一点。
1: 对呀、啊，本来现在都已经偏向你了，啥公平公正？公正个六饼，公正一点都不公正，我看。完了，你还在这觉得这那个的，你这拖鞋就上炕，完把鞋穿上去了，还注意这种啊？就是。
0: 行，反正明天我去找律师去。
1: 对，你找律师问问吧啊，好了啊。
0: 行，谢谢小哥。
1: 哎，好嘞，再见啊。
0: 再见。
1: 哎。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我今年40岁，孩子11，女孩，我现在呢想离婚，爱人是从22年开始投资欠债啊，生活和孩子开支都是我来承担，他给不了我累挺的啊，他冷暴力、自私、撒谎。假如他出差，我问他你自己去还是和别人去，他就说和别人。在宾馆，我要看看同事，他说开2间房，他同事特打呼噜啊。出差俩男的能开2间房，哪个老板让啊？我觉得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是我疑心重吗？啊，你都要离婚了，你管那事干啥？他跟哪老娘们出差，跟哪老娘出差，你就把婚离了就得了呗。就这么回事吗？你都要离婚了，你现在想离婚你就离呗，离婚你看人干啥？你把自己整明白就得了呗。

再有一个，咱们讲，你那老爷们是那样的，你看你也看不住；他要不是那样的，要不是那样的，咱们这么说吧，你看也白扯，到最后没那些事儿，成天寻思也寻思出那些事儿来了。疑心重不重？这个我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过年，你们俩四十了，你俩过吃好年日子了，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这个女同志有这种疑心的话，有的是胎带了的啊，胎带了的，你爹给你造成的阴影，完了使到老爷们身上了啊，有这样的，也有是结婚之后那个男同志就一天一天的，就是没个正事儿，给老爷们整心虚了。就是这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都有，所以说这种情况我没法判断啊，没法判断。就是本身来说，你跟他俩打电话，你跟他俩聊天，都是本着不信任啊、审视、搜查，甚至是盘问的这种方式去做的话，谁乐跟你唠嗑？不跟你冷暴力，那不就是不跟你冷暴力，怎么可能？不跟你撒谎，怎么可能？因为撒谎也是一个效果，不撒谎还是一个效果。人家出差，你问是和同事出差还是自己出差？人家要说和自己，人要说自己出差，你就认为他撒谎，对吧？人要说和同事出差，你同样还是认为人撒谎。那这种情况的话，那到最后对付你的只有一个冷暴力的一个方法了，对吧？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经历过什么。就比方说你们二十七八岁、二十六七岁结婚，结完婚之后，这不你都四十岁了吗？过了十几年了。那这些年这老小子是骗过你啥呀，还是怎么地啥呀，怎么地的，所以说你能有这样的感觉或者看法，这个我无法判断啊。也有的女生她压根儿就是没结婚之前的就这样，就是她的心理阴影是她爹她妈给她带来的，但是到后来老爷们承受了一切，这样的是有的啊。就是既然说你要想离婚了，就是你定下来要离婚了，你就别管他跟谁出差了，那都是小事了，对吧？你就问他钱在哪儿，是吧？把这个钱、房子、孩子这些东西处理好就可以了啊。

0: 进85815111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嗯，你好，钟晓老师，我就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就是跟孩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交流沟通好像出现了就是很大的障碍和就是那什么。
0: 这样、
1: 就是、
0: 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了？孩子现在上班呢还是上学呢？结不结婚？处不处对象？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啊，这孩子是95年生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0: 嗯。
1: 然后，我今年51岁，我刚刚退休。
0: 嗯。
1: 啊，是这么个情况。
0: 还处没处对象呢？
1: 嗯，没有，应该是没有。嗯，我因为这孩子单亲家庭，我就是和我
0: 是你带他吗？
1: 是我带的，一直都是。
0: 你从多大开始带的？
1: 嗯。这种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生完这孩子没多久之后，然后我丈夫他就抛弃妻子，他就离家出走了，因为千里外带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哈，在我后来后期他走了之后，我就回了娘家，我们就是他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办的离婚手续，他就走了。他跟外面好像是跟别人生孩子了。等到在
0: 有家了，就是
1: 后期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条件也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把这孩子带在身边了，一直都是我在供这孩子上学，包括读大学。
0: 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姥姥那看着了，小的时候是吧？
1: 小的时候在奶奶家。
0: 在奶奶家，然后到幼儿园的时候，你就是5、6岁呗，你给接回来，五岁左右。
1: 对，上学的时候，包括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就给他接回来，上的幼儿园之后，一直都在我身边就是照顾的。后期她丈夫呢是后来她爸呢就是跟就是也是就是跟生完孩子后也就是不顾。正吧，就是后来是丈夫就去世了，也不在了，也死掉了。现在是这孩子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哈，就是可能我对他比较严厉，我不希望这孩子成为像他爸那种不负责任的人。然后我就是对他可能是各方面也严厉。就是他表面是他可能是不反抗我，但真正的上大学，就是我跟你说老师哈，就是一直就是我不和他联系，他从来不会找我。就是从来没有主动是给妈妈打过一个电话呀，关心家里人呐、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从来从今我就和他说过，我说的，就是你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如果死了，你可能都会不知道。就是包括就是说

0: 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他看见你电话的时候，比方说下午从一点，赶上周末的时候，他会休息。他从我从我一点给他打电话不接，三点不接，五点不接，包括到八九点钟他也不接。等我再给人打呢，说我没看到，或者是说我会看见第二天我会回。我说那你考虑你母亲的感受了吗？这一宿你妈妈会不会睡觉，能睡得着吗？说那又没有什么事儿呢，就是这样。而且你还现在是办公，
1: 现在还在大学参加工作了，已经是不是？
0: 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工作在北京工作也将近十年了。
1: 啊，都工作十年了啊！
0: 工作十年了，
1: 就是不乐勒你呗。
0: 你还有
1: 管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多重要呢？不就那么回事吗？
0: 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年他也不太回来，包括疫情的时候。那你知道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不方便嘛，好都一直没回来。前年是大前年时候回来的，应该是三年前吧，应该不到三年，两三年吧。到今年十月应该是三年，十一那年回来了。包括就是他姥爷去世，他奶奶去世，他都没敢回来。这也都是遗憾。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孩子就是很懒，很懒惰。懒惰吧哈，他是白动。那年就是那就是前年回来的时候哈，我跟你说，我就是邓小老师，我就当时我就都绝望的，我都那什么了。我在机场去接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当时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帅，1米8，是非常阳光、非常帅的那么一个孩子，我都引以为骄傲。以前我觉得谁能把这孩子养得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听我的，然后阳光、帅气，然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真的我看见孩子的时候，真的我都想死了。240多斤
1: 啊，
0: 我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1: 咋没死了呢？
0: 这样，那我是那种心情，我
1: 那咋没死？死了现在没那些事了。我说话这确实不好听，但是你知道你这种语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就像我刚才跟你说，
0: 我没跟孩子说，
1: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这种你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就是对人的伤害就是非常大的，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跟你说，那你咋不死了呢？就是伤害人是你，我为啥这么说一句？其实我是一个主持人，我能不知道这话伤人吗？但我为啥要说一句？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这句话实际上你说的好像是给自己说的，但实际上来讲是你的眼神也好啊，你的状态也好，是极其伤人的，应该是这样。所以说，我咱们这么讲吧，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啊。
0: 您说。
1: 时间有限，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听你说话唠嗑呢，我呢有两点啊，有两点。第一点，你呢，实际上来讲，跟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单位是不是很好相处，但最起码来说，跟家人相处的话，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你的前夫对你也是，你要说他不负责任是不负责任，但是你要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最起码来说多少招人稀罕点儿，都
0: 那可能还是差点吧，
1: 都
0: 可能这也是
1: 都不会那样，就说孩子还不懂事呢就跑了。都不会，既然能结婚，俩人咱这么讲，俩人在一起，那月海老咋把红线拴上了？虽然没拿钢丝绳子给你们拴，把红线拴上也不是轻松就拴上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您来说，首先来说跟您相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一直在要求别人怎么样，你不知道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压力。啊，这是你不要反驳我，啊，
0: 没反驳你，
1: 对，跟你唠嗑我只能这么唠啊，不要反驳我，不要找理由，你问我就是我听出来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那怎么说呢？这玩意儿随爹随根随妈随勺是吧？你再伺候，他随他爹那个根儿。啊，所以说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数，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之后对这件事情要求别太高啊，已经能做到都十来年都不回来看你了，你还自己拿自己当人家妈，你当个六饼啊，你但凡有点脑瓜子，但凡有点智商都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还以我是妈妈我怎么怎么地，你妈妈个六饼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了都啊，听明白没有？
0: 懂了。
1: 所以说这两条我认为我总结的没错， 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听你说话很压抑，听你说话很压抑，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也是你跟孩子无法最后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小米说成天道德绑架别人，软刀子割肉啊，成天你生的你养的你付出了打压别人，人家用你了吗？人求你了吗？没有吧，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第一萌
0: 想他用我就求我，他需要开无犯罪证明，他需要家里的什么证件时候找我，然后用我。
1: 那不是一个当妈的一个家人理所应当干的吗？
0: 嗯，我
1: 那叫求吗？
0: 必须的。
1: 那叫求吗？你还能记这个破事儿？你还能记着？你说你这个当妈都说人不乐勒你啊？这两条啊，我这两条，我认为我没有听错。你想明白了这事儿也就完事儿了啊。好了，再见。
0: 嗯，好。
1: 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啊，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
2: 啊、
1: 我是钟晓。
2: 啊，小哥，我慢点说啊，因为我语速比较快。
1: 嗯。
2: 就是我和我这个对象啊，我们俩都是二婚，就是我们在一起也快三年了。
1: 嗯。
2: 他俩也能见到我，就是我发现他的微信里啊，就是在我俩关系确定的关系，就是去年的10月份。
1: 嗯。
2: 然后呢，他有一个中间的朋友，之前给他介绍一个对象。
1: 嗯。
2: 然后呢，他跟这个对象也见过几次面。
1: 嗯，
2: 见过几次面，可能是我对象跟我说是没相中人家，
1: 嗯，
2: 然后没相中人家以后，这不整到我了吗？
1: 嗯，
2: 然后在我俩处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中间人给我对象发信息，就说他之前给他介绍这个女生呢，
1: 嗯，
2: 孩子从小没见过父亲，
1: 嗯，
2: 想让我对象呢去帮忙客串一下父亲，就给孩子一个希望寄托，
1: 嗯，
2: 然后呢，就当那个我对象刚开始是拒绝嘛，就说当因为这个女的呢还可烦人了，还一直在说希望你就当是什么扶贫孤困儿童啊，怎么怎么。
1: 嗯，
2: 然后呢，这个短信就被我看见了，
1: 嗯，
2: 我看见了，今天呢，我就急眼了，我就说你们这个太没有边界感了，是不是？
1: 嗯，
2: 然后我对象就给我发信息，就说把那个截图给我看了，就说什么他已经拒绝这个人了，
1: 对，他不没去吗？
2: 他没去，但是他这个在隐瞒我了，我可生气了。
1: 告诉你干啥呀？那时候跟你啥关系啊？铁到哪样啊？也没结婚呢，凭啥告诉你呀？
2: 啊，还有啥事呢？是
1: 不讲理吗？这个娘们矫情吗？是不是？啊，
2: 不是，他中间让我那个去那个朋友那个跟人一起合作工作，就是这个女生，
1: 啊，
2: 介绍对象这个女生，
1: 啊，
2: 我就一直跟我联系到这个，我就急眼了。
1: 啊，挠他没有？
2: 啊、
1: 挠他没有？
2: 我揍他了，我打了嘴巴子。
1: 那怎么挠他？你揍嘴巴子，他看不出来。
2: 啊，
1: 你挠他，让他待一个礼拜啊。
2: 小郑哥，你说我这人是不是太傻了？
1: 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熟是耿啾啾。
2: 啊，
1: 就是你熟识他是对的。
2: 啊，
1: 你别看我说是说，但是咋的呢？就是原来那个事儿，你爱人做的没错，就是不可能啥都跟你说，跟你说只有坏处。
2: 没去呀？那我也不知道他去没去。
1: 他确实就没去呗，对吧？
2: 啊。
1: 然后，但是后来说要做买卖了，就找你一起做买卖。你说你有毛病啊？你缺眼子？你是自己缺眼还是拿我缺眼子？你不出这事儿？啊，我那钱不挣，多少钱我不要啊？
2: 啊。
1: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收拾他是对的。那个，而且我特别赞成，而且我觉得你都打轻了啊，都打轻，你都打轻了，你应该给他打轻他，就对了啊。
2: 我就感觉我的对象没有边界感，他说的。
1: 你先别说别，你是不是都跟人结婚了？
2: 没结婚，没登记，正处呢。
1: 正处呢？正处你管那是干啥呀？正处那是你就这样，我就不跟你处了呗。我微微一笑，绝对不抽，是吧？
2: 嗯
1: 嗯。就是你别说有没有关边界感咋地，就说这个事儿，我是肯定不能容你的。你找别的老娘们有可能。或者别的女的有可能容你，我是绝对不能容你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啊。
2: 嗯，啊，他说主要是这个人挣钱了嘛，然后
1: 挣不挣钱跟我有啥关系？
2: 嗯，
1: 对不对？马化腾还挣钱了，你跟你有关系吗？
2: 嗯，
1: 对吧？
2: 啊，然后我还发现吧，这个女的哈，他俩还打电话，那个就是这个女的找他帮忙，这个那个他也帮忙了，我就更来气了，你知道吧？
1: 嗯。这个事儿，你把你的气氛表现出来没错啊。这个然后跟不跟他处，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
2: 我
1: 毕竟你俩没结婚。
2: 啊，我感觉我这个人吧，好像聪明吧，但傻事
1: 儿。你不傻，你就是那啥，你就是那个手段有点单一啊。
2: 啊。
1: 就是人，就是妹子，我跟你俩说，人活这一辈子可不容易了。 你就得啥招都得会使啊。
2: 嗯，我就是今天咋回事呢哈？我今天去这个地方吧哈，
1: 嗯，
2: 我就是以为更好一点嘛，我就站车没有什么毛病哈。
1: 嗯。
2: 然后他就没跟我说，他这个女的是之前给他交对象，他俩就是见过，然后他朋友送了这个女的。我要知道，我连去我都不去，你说？
1: 嗯。
2: 我就觉得我多尴尬呀！我说我都去是给你俩制造机会，你俩天天见面呐，对不对？
1: 那对呗，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告诉你妹妹。
2: 啊。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得厉害点儿。
1: 嗯，
0: 这事儿你可以告诉他我为啥这么厉害，因为我觉得我对你很重视，是不是？
1: 嗯，
0: 我如果对你不重视，我跟隔壁老王头也，你去找他，我找隔壁老王头，我们去溜达去了，那我肯定不拿你这玩意儿不当回事啊，对吧？因为我拿你当回事，我才这个很，而且这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们俩原来这个，咱别说有过一腿，最起码来说原来有过这个事儿，然后这女的一瞅还粘牙刀齿的，那我能受了吗？我不很正常吗？对吧？什么做买卖就那么粘牙的玩意儿，跟他做买卖，那老爷们不都给人家搂走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的反应是没错的，我是支持你的。然后这个事儿就是你只要跟这个男的，这个这样的男的是这样的，你就是他有点黏糊。
1: 哦，对，跟老娘们似的。
0: 他有点黏糊，然后呢，你要是不嘎不溜丢脆点，他就跟谁都黏糊，就这么玩儿，反正挺操心的。你要乐意操这个心，你要说别的都很好，可能就这方面得操点心，那你认就可以。如果你不认的话，那你就别处啊，就别处，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好不好？
1: 那你说的，老哥，最后一个问题，你说那个做生意，他想让我跟他合作，你说我去不去啊？
0: 跟谁合作呀？
1: 就是跟他这个那个女的，那个老板嘛，就是他的生意做的挺好的，在我们当地刚去。
0: 这没有啥关系啊，你做的好不说，马化腾比你有钱多了，我也没找他合作去啊。你挣钱跟我有关系吗？
1: 嗯，那就不去了，是吧？啊，
0: 对吧？而且他去你也扇他，看着钱就跪地叫爹呀、啊，叫妈呀、啊，叫祖宗啊。
1: 嗯。
0: 问啥事儿？咱这么回事，对不对？人，你这人活这玩意儿不能说光为了挣钱。
1: 我寻思你帮我当傻子耍呢啊！你俩那个，你说你俩没处过，没睡过，我在家工作，你俩万一处过睡过，我俩跟傻子，天天为你俩服务啊。
0: 然后咱们别说那些，就说的那个这个事儿很危险。
1: 嗯，
0: 很危险，不可取啊。可取。
1: 女的好在我差远了，没有好看。
0: 咱好不好看另一说。这玩意儿有的时候有钱还是有用的，这个你该警惕也得警惕，有的男的眼睛浅，也没招啊、
1: 嗯。
0: 所以为啥我说他就是现在说你能操起这个心，你跟这样的男的过，你要操不起的话，离远远的啊。
1: 嗯嗯，明白了。
0: 嗯，好了啊。
1: 嗯，好。
0: 哎，
1: 谢谢您啊，哎，好。
0: 好嘞，再见了，哎。
1: 哎。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都破皮黄，到脚一踢，哎，弄成黄了。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多少钱？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上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集资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8: 咱们这个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是在种苗的。
2: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

0: 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浙江的女士啊，喂，您好。
2: 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家是东北的，我是吉林长春人，我今年26岁。
1: 嗯，
2: 那今年和我从东北从吉林长春到杭州来找的来工作的。
1: 嗯，
2: 然后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也是后知后觉发现，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男领导，就对我就是处处都是特别关心特别照顾，就是对我有什么错处呢，还有其他的员工他都是也很严厉的批评，但对我他就没有很严厉的批评。他也传达一些其他，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其他的一些同事，因为我新来的，让他们对我也都挺照顾的。
1: 嗯，
2: 我就觉得，因为这种对他的这种照顾，就是超出了一般的其他的，就是说不是那种，就是说，上级对下级关心，已经超出，我已经觉得已经超出了这种，那个范围了。这个男领导今年他大概是40多岁，他和我总是在平时当中，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太跟他讲话，然后他就是总是在我在场的时候有意无意的跟其他同事说他没有家庭。
1: 嗯，
2: 然后近几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向我传达的好处的时候，向我说就是他对我挺好的，但是他的意思说想要跟我处男女朋友，但是他传达过这种明确的意思，但是我没同意。就是前几天呢，他招进来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我们公司单位是提供住宿的，这个女孩呢就是到我们单位住，那个宿舍已经就是说住下了，但是她还没有到单位工作。她就是说已经安排到宿舍，但是她没有到单位工作，她呢就是想通过就是这两天试探我一仗，就是我同不同意，如果我同意我就能继续在这工作，如果我不同意他就让这个女孩接下来接替我这个工作。然后这几天呢我也没同意，我也没对他就是说发出同意的这种信号。然后他就在四天之后，就这个女孩搬进这个宿舍四天之后，他就让我离职了。然后现在呢我就离职了，离职后来呢我就是也是在找工，就是找其他的工作。但是在找工作呢，因为我在杭州找工作，就是找其他的工作呢，就可是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综合衡量下来没有这个相应。然后呢我也没打算说同意他，我就行回去再跟他说一声。
1: 没有必要，不要回去。
2: 对，那我
1: 坚决不要回去。孩子你听大爷跟你说啊，就是咱们在外边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安全。
2: 我跟他，你听我说完话呀。我跟他上办公室说，我说想回去这种想法，他跟我说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我也不拐弯抹角了。他说他说以你这个学历，我能再给你通过他的人脉，他能给我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比这个还好的工作。
1: 不用，听见没有？
2: 他说他没家，他说的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你年纪也不小了，他让我跟他结婚，就是说
1: 不要扯。
2: 那个完了，然后我当然是没同意，老师我没同意。我说的我不能同意，完当时我就离开办公室了。完在我就是说的我这去在，因为我也不能说的那啥，我就在这之后我又再找工作了。我再去又去上海那边，就是也在找工作，因为我家亲戚有几个在上海的，我介绍。就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他看我离开了那座城市，他可能就是对我这个我认为哈我不太有明确的证据，他可能就是现在就像你在节目也说过，就通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就是监控我这个手机。就是我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好几次都是说，就有陌生人就跟我说你吃没吃饱饭，我带你去吃饭啊。那陌生人怎么会这么说话？还有陌生人就是说我可能过两天我也忘了，就是我认为陌生人也好，我认为是他指使的这个陌生人就是跟我就是说对我这个关心，就是我认为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很大程度上确认是他手机应该有软件在监视着我的定位，我的一举一动。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说老师，我想问
1: 你的理解是错的，而且我建议你回来。
2: 对啊，对，我也是对
1: 你的这个状态不是。

0: 适合在外地，你到父母身边来啊，在长春找个工作，好不好？
1: 啊。
0: 嗯。
1: 那老师，那您怎么说？我不建议在外地，我也是想问你说，我是应该在哪
0: 儿？就是你自己没有，你自己没有能力在外边生活。
1: 啊。
0: 啊。就是你到这个，或者说你需要自己再锻炼很长时间，但是你得听我话，那帮山炮的话不要信啊。你在，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是你在外边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想问题方式，你就是个傻子，不吃着亏你都不带结束的啊，听明白了吗？
1: 老师，那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他回去这，我说回去这件事情是大错特错，是
0: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而且他说那话压根就不能信呐。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陌生人对你看这看那个，你想多了，你这是已经出现心理应激了。为啥我让你赶紧回来？你没那个能力，没那能力别在外边闯了，在外边闯是需要有能力的，你没这个能力啊。
1: 回长春啊，我也是今天想问你的。
0: 对，你要是能回来再叫父母帮你找个工作，或者说的那个这样的事就可以。你这个还挺好的，最起码来说你这个原则掌握的是对的。否则的话，你那么不值钱的话，到最后叫人玩够呛，玩臭溜够之后，人也不会管你这个管你那个的，听见了吗？
1: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这些，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听我话吧，你现在就是你，如果这种状态的话，时间长了，在外边，你缺乏独立在外边工作的能力。啊，听懂了吗？但是你这个年龄也不大，而且毕业之后再没出来过，就是刚出来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呢，你的这个想法，尤其你现在出现了这种说谁要跟你说要请你吃饭呀，或者怎么样，你都会想到那个男的，本身这个就不对劲了，本身这个就不对劲了，听见了吗？
1: 那我觉得是他一直没死心，他
0: 不是他死不死心，人勒你是个啥呀？人家已经找着别的女的了，你真以为那么好看呢你啊？人那老爷们儿，这咱们家在你之前整800个女的了，你算啥呀？你可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你可为啥我说你不适合在外边？你缺心眼儿出了事儿，想法也缺心眼儿，出事儿缺心眼儿啊？
1: 那你是说啊？你是说啊？我就是想多了，人家根本就是说的。
0: 你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而且你不适合，你赶紧回来吧啊！回到父母身边，然后呢，那个最起码来说，你这个我感觉你是受点刺激啊，你这个需要稳定一下，听见了吗？
1: 就是说一是说啊，我这种性格这种能力不适合在外面，二是说
0: 最起码来说你现在这个能力还不适合。
1: 二是说如果说我在杭州，他会不会再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对
0: 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那样的男的，咱们说第一个在你之前他这么祸害的祸害七八十个得有了，然后他又有点能力往上贴的小姑娘都有的是，人家管你走都走了，还这你都上上海人还管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啊。对，记住了啊，你小米姐跟你说，你这是给吓着了吗？咱们是法治社会，不用害怕啊。再有一个，你赶紧回来吧啊，听话，好不好？
1: 回来啊。
0: 哎
1: 啊，
0: 好了
1: 啊。
0: 哎，
1: 行，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啊，好的。
0: 哎，打进1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对，我有个婚姻上遇到的一个问题，想跟你说一下。
0: 怎么了？
2: 我和我爱人吧，结婚18年了。然后呢，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然后就大约是三年前吧。就是我一个朋友有点事儿。我吧，就是跟她老公去出去是找了几次那个律师。
0: 你这朋友是女的。
2: 对，
0: 然后呢，就是他出事了之后，你陪着他的爱人出去找了一下律师，帮着干这个活，是这意思吧？
2: 对，一共是，我俩一共见了能有几次面啊？一共见了能有4-5次，然后其中有一次还是我老公也跟他去了。就是大约是3年前，他就怀疑我跟那个我朋友他老公有问题。然后呢，我们呢就是摊开了，解决了。就是就好了。好了之后呢，大约是几天前，他突然做梦。又梦到这个事儿了，他说梦到我和那个男生。在一起了。所以说他现在就是接受不了了。然后我就是

0: 就是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您。
1: 他是不是有外遇了？
0: 他没有，我俩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
1: 你
0: 挺
1: 确定
0: 好。
1: 啊？正常人不这样，他精神好不好？精神正常吗？
0: 正常，就是他可能是不做这梦吧，他可能
1: 不会不
0: 做
1: 会，
0: 这梦，
1: 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
0: 做
1: 事。
0: 这梦，他就
1: 你
0: 被
1: 不
0: 接
1: 了
0: 受不
1: 解，
0: 了的。
1: 你不了解这个事情最基本的情况，你跟我俩谈都没有意义啊！就你爱人绝对有事儿，你去回查查去吧。啊，正常人不这样，要不然他精神不好，有妄想症，啊，有妄想症治病，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在外边本身就有老娘们，正好都怀孕了，跟人家扯淡呢，啊。
0: 真没有，就是因为我俩都结婚18年，他对我一直非常好。
1: 结婚30年，后来孩子都20多岁才抱回来，也有啊。
0: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这种情况，您说我应不应该？我这些天我一直没找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的，我绝对没有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儿，我说的，我说你冷静冷静吧。
1: 就是有病看病呗，这不有病吗？
0: 对，因为他就之前就是怀疑过我，所以说就做这个梦就是导火索，他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所以说他说接受不了，他现在他说那
1: 我
0: 意思。
1: 再跟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懂说话了已经？你自己查查去吧。就是我说话你一点进不去吗？就脑瓜骨一点缝没有吗？就我再告诉你，正常人没有这样的，要么他精神不好，要么他外边有人了，不是你说那样。听明白没有？
0: 知道了。
1: 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事儿绝对不是你说那样。我刚才说了，你基本上不了解这件事情最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啊。如果说他有妄想症，如果有妄想症的话，那就治病，对吧？我倒怀疑他连妄想症都没有，这人就是个单纯的坏啊。你好好查查吧，你没啥。你如果说你跟这个就是单纯的就是办事儿，而且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几年前的事儿，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就算你们俩真的就跑破鞋了，那现在又过了好几年了，他不可能说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扯淡啊！所以说两种情况，就是跟你说的没有一个一样的。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你考虑考虑。我不敢说他肯定是哪一种，但是这两种必有其一啊。那还有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的？你是正常人不？完了，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这事儿你也信？那你就想想，我跟俩说，就这些年他对于你的，就是说的性格上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人格上这种打压，都不一定啥样了啊。所以我觉得你第一，你这个人你不开朗，你不阳光，而且你心事极重，所以说就是根本上来讲，就是好像你也多多少少的有点抑郁。啊，那但是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下评论。那你最好是注意点自己这块儿。第二，就是你丈夫那种做法，我现在就是你跟我俩唠啊，你跟我俩唠，我都感觉说的是不是你有幻想啊？到底咋回事？你说的是不是真正的情况？就是真正的人，正常的人没有这种做法，就是一定是不正常的啊。
0: 知道了，谢谢。
1: 那行了，不说了，再见了啊。哎。
0: 再见。
1: 1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我呢，就是因为家庭暴力，完了就离婚了。离完婚以后了吧，就是总看孩子，就是很小的时候。因为就是暴力那个刘阴影，就是从来不见他爸，但是就是见我家孩子。
1: 啊，就这个孩子抚养权你没要，在他爸那头是吧？
2: 对，
1: 是这意思。你没事去看孩子去，但是不敢看他爸。
2: 对，
1: 啊，
2: 对，从来不见，就是从来就是不踏过他家一步。完了之后，他家就是一个大婆媳的人家，就是没有人性。没有文化。之后就一直看，从小学到中学一直看我家孩子。完了之后吧，我儿子呢，去年就参加工作，因为他很小，他就是上班了。上班以后他就跟别人打架了。平时吧，他趁我要钱啥的吧，就是我也给他。我看他的时候也给他。之后去年他就打架以后了，他趁我要钱，他去看他对象。
1: 这孩子十几了？
2: 因为他很小，17。
1: 也不小了啊。
2: 完了他去看他对象，跟他对象见面，那因为钱不够花了。之后呢，他挣钱就是都给他爸了。之后呢，他就冲总是说一会儿没有吃的了，这那他饿了怎么怎么地的。完我就是一直他学理发什么，我一直都给他钱。完了那次我就没给他钱。没给他钱吧，他就看他对象。其实我也同意他处对象哈，因为他很小嘛，我就寻思让他学个手艺啥的。完了之后呢，他就是上厂子上班了。 我就没给他钱，完他就把我微信删了。
1: 嗯。
2: 之后他就是不跟我联系，我就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1: 嗯。
2: 完了，我就想问一下钟小哥，你说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
1: 这个玩意儿没对没错，这玩意儿没有对错，就是你俩感情不好，没啥交情，就这么回事啊。你看他，你俩也没啥交情，因为你没养他，你没养大，你没养他。就这个事儿吧，就是你不用想那么多了，你不用想那么多，确实是你生的不假，你也没养他，对吧？你看看他呀，扔点钱啊，那玩意闲不了，闲不了，那玩意就跟远方亲戚来瞅一眼没啥区别，对吧？所以说那对于他来说呢，那我朝你要钱你给我，那你有利用价值，朝你要钱你不给我，我勒你干啥呀，对吧？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说
2: 孩子就特别现实。
1: 也别说现在孩子，就你家孩子就那样，而且你就是你可能你跟他俩别的交往就不至于这样，那你跟他就交到这么程度啊。
2: 哦，反正我吧这一过，后来我其实我也想我儿子，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还给他打电话，我去看他呢，还是我不联系呢？其实吧，你说不联系，好像那啥似的。然后我就想问问你，因为你
1: 没事，等他要结婚缺钱，他又找你了啊，你就准备钱就得了呗。你就他，你跟他俩就是钱的关系啊，母子关系不太厚实啊。
2: 对对对，就你这老师你说的对，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要给他花钱他就高兴，
1: 对呀、
2: 啊、我要不给他花钱，就是他你爷他奶他们还有他爸他们就给他教育。
1: 你说那个没有用，你给我花钱我也高兴，你说对不对？但是你现在是人家不想联系你，你想联系人家，所以你不就得准备点钱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就是很简单，你不要把这事想复杂了。我最开始第一句话我就跟你说，你们俩没交情，对吧？你别说母子咋地了，你俩连交情都没有，你们俩交情就是钱儿。那你要是想跟他俩联系，就多准备点钱。你要不想跟他，你说我还得心疼我钱，那你别跟他联系，就赤裸裸的这种关系，就这么简单了。所以说别想太多。那么两个人的感情交情怎么建立起来的呢？那得有时间呢、啊、得有事件呢、啊、得磨出来呀。你也没有时间，也没有事件啊，有这么个事件还朝你要钱你不给，完了你不勒你了，那就是没经受住事件的考验呗，是吧？
2: 哦，
1: 你也别愿意说人家那个爷爷奶奶爹妈咋样，那他跟他们家姓随的是人家那根儿，很正常，对吧？怨那没有用，是不是？想开了吧，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就是你想开了吧，赤裸裸的就是交情不深，没啥交情啊。
2: 啊，给我的感觉，我就在想，那你说无论是什么关系，那就建立在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金钱之上。
1: 对呀、啊，你俩所有关系就建立金钱之上，你跟别人可能没建立在金钱之上，但你跟你儿子关系就是建立在金钱之上啊。那你为啥不承认这个现实呢？
2: 我也承认。
1: 你承认你就按这个做，你就最舒服。你不承认的话，你不按这个做，那就是现在这个结果，对不对？
2: 啊，对，完了之后我就在想，他跟别人也不这样啊，那你说他为了我的钱。
1: 我再说一遍，你俩没交情，你给我钱我也高兴，对吧？是不是？你给谁钱谁都高兴，你跟他俩就那关系了。
2: 对呀，完了我一寻思，这不没有人情味儿。
1: 不用说这些东西啊，不用说这些东西，他有没有人情味儿不是你教育出来的，人家是他爹教育出来的，人家可能跟别人都有，人跟别人都有人情味儿，就跟你没人情味儿，也都很正常啊。
2: 嗯，你说的是。
1: 好了，听明白了吧？
2: 嗯。
1: 哎，听明白咱就那啥，咱就不要多说了啊，就不要多说了，因为多说的话多说也无益啊。听明白没有？
2: 谢谢
1: 啊，好了、
2: 谢谢，
1: 就是你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再重复一遍，因为你这说了很多，你基本上抓不重点，我估计你学习不算太好。我听出来你没抓住，就是一点，你们俩就是建立在赤裸裸的，你给他钱，他能连一连你这个基础之上。你要愿意保持这样的关系，你就保持；你不愿意保持这些关系，你就不保持。不要道德绑架，不要说那怎么就建立钱，因为你们俩就是建立在钱的关系上的啊。不应该，这就不错了。你想应该事多了，你还不应该离婚呢？那咋离了呢？对吧？好了，
2: 嗯，
1: 对吧？记住了啊。好嘞，哎，再见。这位朋友跟我说，小哥呀、啊，这个老公暧昧出轨单位同事，曾经几乎抛弃家庭，时隔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半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纠缠不清。作为妻子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婚姻状态，又该怎么选择以后的路啊？给点建议。其实就一句话，要点志气，就是不能不要志气，这个时候要志气。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差啥，我得整明白了啊。你就是男的是这样，你不能太爱他，

虽然我也是男的，我也这么告诉你，你老公这样的，你不能太爱他，你不要指望着他对你如何如何好，不要渴望着他如何爱你。现在情况，你就是冷静，要志气。我要能离起婚，我肯定跟你离婚；离不起的话，我怎么想办法我能离起？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纠缠不清，其实你说他跟那个女的在那纠缠不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你跟他也纠缠不清吗？你如果跟他拎得特别清，那头早都完事儿了。你跟他也拎不清，又指望着对方如何如何能爱你，然后呢又觉得对方对不起你，之后呢自己又离不起，所以说就导致这样。所以小哥建议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多要点志气，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能有能力来抵挡住，或者说有能力来面对一些你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的发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点志气吧，要点志气吧，长点本事吧啊。这个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老师你好，咨询孩子学习的事儿。我家孩子初中啊是以不错的成绩考上的重点高中，但是上高中以后啊成绩一直就不理想，自己非常努力，但是呢没有效果，成绩始终上不去，排名不靠前，这就导致孩子学习没有读初中那个奔头了啊。自己有时候呢还自己偷摸在这哭，我看孩子这样也挺心疼的，不知道这是孩子智商问题还是别的方面问题，想问一下钟老师能给孩子学习方法和心态做个指导吗？求解啊。他是这样，就是那个你看这个孩子啊，他的成绩分布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不高一了，他基本上他那个重点高中基本天天都有小考，这种小考呢就是挺重要，但是呢那个不能作为参考。一个是第一个月的月考啊，第二个呢就是期中考试啊，观察一下这个，你需要观察。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你就看他的语文啊、数学呀、外语啊、物理呀、化学啊，这些主科啊，这些拿分的这些主科哪个出现问题了啊，他们应该不是所有的都出现问题了，哪个出现问题了，那么那就一定是他这个可能在初中的时候他就是薄弱的，然后呢那个上高中之后这种薄弱显现出来了啊，显现出来了，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啊，就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帮他在这科上啊单独给找着人补一补啊，这个就很有必要啊，这个、就很有必要。那如果说啊所有的科都不行了，如果是所有科都出问题了，那这个是可能他就是初中的那个授课方式和高中的授课方式有太大的差别，然后咱家孩子的学习能力比较差，就是只适合他所在的初中的时候那个授课方式啊，他所在的初中的授课方式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需要让他逐渐的啊，这个不用着急，因为高中三年有的时候上高一了，因为重点中学嘛，他不像他在初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要我努力学习我就能进前十名，或者能，我说的是全校不是全班啊，可能进全校的前十名或者能进全校的前二十，对吧？但是重点高中可不是说你学习就能进前二十，那是需要方法效率，还有呢就是天赋。但是我一直不认为说一个高中的学习天赋就能到什么程度，当然有一些孩子人家不学习成绩也是非常好，那是天赋好，剩下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不还都是靠努力吗？对吧？所以说不能拿那个天赋好那么一两个然后否定所有其他孩子的努力，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现在需要心里有数的需要考虑的问题。高中这三年啊，就是说啊这三年很重要，而且这三年一闪即过，其实很长时间了，很长时间的。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很有可能是高一的时候是打狼的啊，等到高三的时候就这三年一点点点能整到前边去，这个是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啊，这个是有太多的案例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希望您呢，就是也不要慌啊，不要慌，因为咱孩子毕竟一懂得学，值得学习啊，一是值得学习，第二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成绩啊，也不是说原来成绩很差，成绩也不差，对吧？而且原来的时候可能也是都自己学习，也没说是又补啊，又吃小灶啊，喂呀、啊，填鸭给填出来的，又不是这样的。那就所以说，就是你听我说这个，第一，以高一的期中考试为重要参考，然后看看哪科到底都是咋回事
啊，是不是偏科？就是说有一科成绩把他拉得特别低，那这科呢就是花钱呗。咱俩说实话，花钱找人把他补上去啊，给孩子以信心。要不时间长，孩子信心受到打击之后就更不好办了，所以给他弄上去，弄上去就完事了啊。那如果是所有科啊都非常大的落后往下来的话，那可能就是他对这个高中的教学进度啊、教学速度、教学方法不适应啊，对吧？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赶紧啊，那就赶紧就是找老师，然后跟孩子一起分析，那么用哪种这个学习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改变自己的理解方式，这样的话逐渐把在高一的时候把基础打好，高二高三再起来，这都是来得及，不用说来不及啊，来得及啊。你要说初中的时候就啥也不会，上高中再怎么那是有点来不及。三年，如果是初中前学习挺好的，高中这三年完全来得及啊，完全来得及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的，那个这个孩子对满意的成绩是什么要求？如果上了重点高中了，对自己的满意成绩还是要求自己前十名的话，那太累了。啊，那可能那你脑瓜子真就是脑瓜子不够用了。那咱们可以考虑到全校的前五十名，对不对？或者说现在咱们全校前一百二，或者全校前二百。那么我们下一年高一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啊，定到前一百五或者前一百二，是吧？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来就会好很多啊。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经典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百生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张年画贴的是关东人家的念想，一支画笔画的是黑土地的四季模样，一间画室守的是两代人不变的痴心。30年画室10000名学子，父子两代一脉相承，黑土地孕育年画魂，老手艺也有新表达。AM738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年画不老，黑土长新，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在吉林省公主岭市老城区的街巷里有一间画室，松烟墨的香气常年氤氲不散，画室里的老人握着画笔，勾勒着关东大地的四季烟火。他叫柴守志，公主岭市农民画协会会长，关东年画与农民画代表性传承人。而在他身边长大的儿子柴潘，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让这些古老的纹样走进手机屏幕，走进年轻人的生活。2025年12月，长春市公布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关东年画成功入选，被列入传统美术类别。这项从民间炕头走向官方保护体系的绘画技艺，背后是柴守志、柴潘父子两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吉林农村，每逢腊月最抢手的年货，除了冻梨和糖块，就是一沓沓墨香未散的年画，胖娃娃抱着大红鲤鱼，财神爷捧着金元宝，老百姓把对好日子的念想全贴在了墙上。可很少有人想过，这些年画是谁画出来的。在梨树县小城子，就有这样一个农村青年迷上了画画。在那个种地才是正经事的年代，一个庄稼院的孩子想学画画，既没有画室，也没有现成的老师，还得顶住画画不能当饭吃的闲话。柴守志就是从这个环境里走出来的。
2: 当时就是爱好，就是想画，就爱好画，家长也不太支持。那时候画画也不干活，也受家长的那指责，哎，谩骂。但我也见得到底，我就还得画去。我家原先是梨树小城子的，那个农村那咱的画画也很少。就画画人家瞅，就是感觉你不正经，你就是一个淘气的孩子，哎，啥不管了，就画画，哎，现在人说是二流子那种的。
1: 但柴守志认准了这条路，他四处拜师，抓住每一个学习创作的机会。
2: 通过老师介绍我到梨树县文化馆，完了又到石子坪群众艺术馆，和老师一起那个学画。后来我就参加艺术学院的集训班、培训班，其中有30个名额直接推荐艺术学院。哎，我这个机会感挺好，在我们那个集训当中，我那个10多名吧归回来，就这样，除了就是写那个文化馆，工资特别少，我说这能行吗？后来我就辞职了。
1: 追求艺术道路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离开文化馆意味着放弃了那份虽然微薄却稳定的工资。他没有把画画当成发财的门路，但画画也不能让他饿着肚子。他相信只要画里有生活，有真情，总有一天能画出一条路来。转机就在这样的坚守中悄悄来了。
2: 群众艺术馆呐，周鸿生、邓文新两个老师到我们当地去培训去了。开始画农民画，后期呢，我们又画上。

0: 他们培养我，
1: 如果我送到吉林出版社，到那来借鉴鉴学习学习，完了我这个画就卖钱了吗？当时第一张画卖钱的咱是通过我们那个县，完了把我的钱再送到我们村子，当时那给我乐得心开花了，这个非常高兴啊！那咱群众的眼光、家长眼光看我就不一样了。你这画一张能卖2000多块钱，那挺罕见了，八几年的咱。
2: 然而时代在变，到了90年代中期，棉花的市场渐渐萎缩。
1: 一直我们画到95年，生活提高了，农村啥都盖砖房了，就是棉花不喜欢了，贴墙感觉挺脏的，就是减弱了，把那串社就停了，不出版了。说将来我们还得通过这画怎么能挣钱，还得考虑。让天天默默的在家就看电视，看见公主岭招商引资，完了我就把我的画把我的证书背一兜，我就来公岭了。
2: 靠着会画画这门手艺，他在公主岭站住了脚，这也让他确信画画不只是爱好，还能养家，还能有出路。
1: 到公岭，那老板当时来，他一看我的画就把我留这块了。买那个摊要很多钱，我说还不能买摊，我还得找个地方在那学点手艺，完了我通过我这个拿着证书这画，完到装潢公司我就聘，装潢公司月开500块钱也行了，给那个单位上画校图，那咱没有喷绘，都是搞手画的4米乘2米那个大铁栏，就画那么大。
2: 在装潢公司干了几个月，柴守志的心思又活了起来。给别人画效果图，终究是替别人做嫁衣。他想着，自己这身手艺不该只用来描楼房，棉画还得传承下去。于是他辞了工作，在公主岭市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室，取名群英画室。这一开就是30多年。
1: 一直到现在31年了，现在我是培训出去2000-3000名大学生，培训的人员呢得有14000-15000人，还有成年的，成年我都不收费，也培养1000多名就成年人。
2: 2014年，柴守志又成立了公主岭市农民画协会，带着10来个零基础的农民作者，用2-3个月的时间画了100多幅作品，并自费16000多元出了书。
1: 当时我是农民，那阵农民学画画、学艺术特难特难，尤其80几年代、90年代，根本都没人搭理你，你还学画画，都没人教你，不知上哪学去。我就有这个念头，我到公主岭第一时间，我就想法怎么把这画让老百姓知道，让他们进来学习，我就有这个念头，所以我成立一个农民画协会，这样能带动各乡村农民。
2: 柴守志的农民画协会就这样在公主岭扎下了根，一点一点带着这些庄稼人走进绘画的世界。70岁的赵玉文就是其中一位，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从没拿过画笔，却在柴守志的指导下一步一步画到了全国展的舞台上。
3: 我是2016年冬季跟柴守志老师学画那个农民画和关东棉画的爱好，一个偶然机会认识柴老师，就是学那个啥吧，学农民画。然后新东方画有他那举办几次关东年画培训班，手把手教啊，一点一点的，他讲课，完了再针对哪个学员各种课，比如说我画那行，我那个没有基础，就一点一点的画，还是从画苹果画花这开始，后来就接触人画，也逐渐的叫他那个他指导下，也全国和那啥也获奖。

0: 2009年5月1号那天，谭老师就把那个全国那个入展呐、那个我画入展那通知发给我了，给我激动的，那个早饭都没吃。我们是我的画画，还能全国获奖，那是在华电市嘛。白话相约就耳下被收藏了。完了，第二幅画也是2019年在江西万全国农民画展，我的作品又被收藏。
1: 在柴守志看来，农民画协会不光是教人画画，更是给乡亲们打开了一扇窗。那些一辈子围着灶台和庄稼地转的人，拿起画笔之后，日子有了不一样的盼头。他们的作品被收藏、被认可，晚年生活也因此多了一份体面和乐趣。
2: 他们多大岁数有？40岁的、50岁的、60岁的，还有73岁都得奖了，这一辈子都没成奖，我的作品收藏得奖了，得钱了，也挺高兴的。他们没成奖，我也挺高兴啊，也感觉，哎，这个地方感觉挺有成就的。有岁数大的，有家没啥事的，你像骑马比咱打麻将强，就挺好的。
1: 画画改变的不只是农民的日子，更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儿。赵玉文还是那个种地的农民，春种秋收一样没落下，可拿起画笔之后，他发现自己身边的世界不一样了。他不再是那个只围着自家地打转的庄稼汉，一幅画让他走出了庄稼院，走进了全国展，也走进了一个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圈子。
0: 这精神世界不一样，我画不画画我都种地，但是呢，我画画呢，我就可以，我就把周围人就带动起来了。通过画画，加入中国民间绘画协会、吉林省民间绘画协会和那个吉林省农业画研究会的理事啥的，也通过这方面给我自己精神世界改变太多了。不但是新朋友，我就而且还把周边那些爱好者的和这当地的文化这个。啥组织起来参与社会？我跟你说，这都是啥呀？出自己出书那好几万，这不说，每次培训呐、你说一顿饭上10多个20多个学员一顿饭多少钱？接待这些学员，他确实为了付出太多了。为啥要办这个？因为这中国城农业化接触面广，通过农业化在这个关东年画，这就升华一级。没事画呗。最近今年一年，包括高岭市里的、长春市里的、吉林省的、全国的，都有6、7幅在外边。
1: 学员们的作品一幅幅走出去，柴守志自己的作品也从未停步。柴守志的作品始终扎根黑土地。早期作品《庄稼院》《豆腐官》以质朴笔触描绘东北乡村生活，斩获全国美展大奖。作品《幸福和平沟通》在中国美育研究会主办的“一带一路”中俄国际艺术友谊交流展中获金奖，并被俄方收藏。如今他的画不仅有人买，还有人专门找他定制，给主题由他来创作。
2: 画画的意义呢，其实就是来自生活，最好来自生活。咱这怎么画？就是画你的黑土地，画你的平原，画百姓，画家乡，了解的生活。
1: 2026年3月，柴守志历时2年多创作完成的24节气民俗系列作品正式面世。画中的关东民俗和农家日常，不是日历上的符号，而是老百姓看得懂的生活。创作期间，柴守志走访老人，把那些快要消失的习俗一一问清、记下，再落笔成画。他常说，画农民就得了解农民，画里的每一笔都要经得起庄稼人的眼睛。
2: 农民画就表现东北的民俗，他们都是画什么呢？季节性的，什么雨水啊，什么呢？那个惊蛰呀，我画的都啥呢？都是民俗这一块，聚光聚窝呀，边炕席呀，都是这种的题材。因为现在呢，在这个民俗当中已经看不见了这东西，所以我通过这个民 熟这块儿，又产生那个季节的变化，季节难整，是哪个季节哪个季节啊？哎，画什么呢？就寻找这个老人家，哎，就打听问，打电缸啊，哎，还有什么杀珍珠啊？这都不是随便杀的，你随便杀都能行吗？这季节什么季节啊？哎，这个都得表现出来，让老板一看，哦，对劲对劲啊，是这样啊，这行。但我画画吧，最喜欢让老板一看，因为他能看得明白，因为你画农民嘛，你不了解农民，他了解这生活。
1: 跟着柴守志学画的这些年，赵玉文感受最深的是柴老师教他的不只是画法，还有一种眼光。身边正在发生的大事儿，都被他领进了农民画的课。赵玉文说，柴老师教画从来不只是教画。
0: 啊，关键啥呢？柴老师吧，他不光是说农民画是乡土绘画这方面，
1: 嗯，
0: 而且年画这方面与时俱进。2022年。
1: 嗯，
0: 那个北京不是冬奥会吗？
1: 嗯，
0: 啊，北京冬奥会，他领着我们创作那个冬奥会题材，我的作品也入展了。还有那个啥呢？2021年，咱们国家的民法典1月1号实施的，他就领着我们就画那个就是关于法治这方面的那个。这个作品，你自己参加全国展，我的作品《家有法宝》也入全国展的。你看他不单是教咱们那个农民画，教那个年画，而且年画呢还得紧跟时代，紧跟那个宣传那个党的方针政策、法治这些东西。
1: 从年画到农民画，从24节气到关东民俗，柴守志用画笔为黑土地留下了看得见的记忆。2021年，他的关东年画在云南昆明官渡古镇全国非遗联展中亮相，获得传承奖，并被永久收藏。而在他的画室里，另一个身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柴潘的童年是在画室里度过的，他从小看着父亲伏案创作身影，家和画室对他来说从未分开。年画两个字就这样刻进了他的童年。
3: 那小时候，父亲在创作，我不太懂这东西，而且太小不敢去上那在长那画作那些东西碰也摸去，都不敢去。小时候完之后，我就离远一点，我就问我说：“爸爸，这画是什么画？”然后爸爸就告诉我：“这是年画。”我是到初中吧。小学那时候也比较懵，那时候比较懵嘛，完之后到初中时候才开始的，就意识到这个年画啊，或者这个创作啊，就挺有意义的，我就开始跟父亲一直一点点就学到现在吧。
1: 后来柴潘考上鲁迅美术学院，大学里天南海北的同学都有，不少南方同学对东北的黑土地文化一无所知。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在心里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毕业后，他去了北京一家设计公司做饰品设计，可最终还是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回到公主岭。
3: 大学期间，就是各地的同学都有每个省的同学也有，他有的不太懂咱们东北这些黑土地这些东西还有那个像也有一些东北的同学看完这个也特别特别喜欢南方特别南方同学他们不太了解这东西，所以到我画的时候就给他们讲解东北黑土地这方面。
1: 回到家乡后，柴潘接过了父亲的画笔，也接过了画室的教鞭，但柴潘不只是继承，他更在创新。2023年，父子俩参加第18届吉林画店白画节白画杯全国农民画创作大赛。柴守志的作品《满乡情》融合满族皮影、剪纸、刺绣等元素，荣获1等奖。本人被授予吉林省农民画大师称号。柴潘的作品《黑土地的国宝》获得3等奖。这幅画上藏着一个二维码。扫描它可以听到满族萨满调的吟唱，观看黑土地保护的科普动画。
2: 我这个表现的是民俗，我的表现是黑土地，

0: 风格是不一样，但是整个题材都是一样，叫农民画。现在这个年画在绘画当中吧，就像乡愁似的，这个年画又起来了，对古典文化特别重视了，它将来这年画将来还有发展余地。
1: 年画是一种传承啊，因为它八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受大家欢迎，这种每年过家过过年的时候，家家都贴墙画嘛，啊，就是一种这样的感觉。其实几乎到每一家，就串门也好，或者是别家也好，几乎都能看见啊，墙上啊哪块贴的这些年画，都感觉非常非常好啊。小时候感觉绘画是挺神圣一个东西。
2: 柴潘的探索不止于画画，他把年画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的关东虎娃 IP 形象，以东北虎为原型，融合年画中大胖小子的娃娃造型，衍生出手机壳、手绘鞋等文创产品，在2025年公主岭非遗年货节上成为了爆款。而父亲柴守志也在琢磨同一件事情：年画怎么才能继续走进老百姓的生活？父子俩一个从设计入手，一个从手艺出发，想法却不谋而合。
1: 这个虎娃娃嘛，就是年画里不有大胖小子娃娃啥的嘛，完之后有的骑着鱼啊，还捧着鱼的啊，这种的都是，还有鞋，小孩的鞋，鞋头跟这不都鞋是一个元素放进去，这样东西手绘它比较不像就买的商品，实际上就是那样不一样，手绘它有一定意义在里边的。那叫什么限量款的，哎，是这样。
0: 我还想呢，把这个非遗这一块，尤其我这年画，想做一些那个工艺品小件。你像那小兜啊，那个背心啊，印上小年画，特别漂亮。或者整个小展品呐、啊，小框啊，给装上啊，用工艺品好好的给它打磨打磨。我感觉年画啊，还是有买的。
2: 年画要传下去，归根到底还得靠人。柴守志和柴潘父子俩都在琢磨怎么让孩子走进这门手艺。
0: 你去画年画，那孩子不知啥叫年画，你画他也画不了，所以你逐渐引导他。然后比如画个小虎子啊，是吧，哎，画个小虎娃娃呀、啊、哎，画个那啥那年年有余啊，哎，这样一点点引导他，他逐渐的就是往年画这样靠了。
1: 而小点的不太懂，不懂这东西，大点孩子吧，像初高中的孩子呢，有的在网上啊或在哪都能看见过这东西，完之后咱们得有，我去给他讲解一下。有时候同学们带着我们画的时候，绘画的时候也把这些非遗东西给他们展示，然后给他们讲解一些，他们都非常非常就是仔细听的都挺津津有味的。
3: 我觉得
2: 父子俩一个守着传统的根，一个探着创新的路。柴守志至今保留手工绘画习惯，从勾线稿到色彩，每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他擅长用碳粉勾勒人物轮廓，使线条呈现金属般质感。工作室里不同年代的画板整齐排列。1991年为吉林出版社创作的《招财进宝》画板，至今仍能印出鲜活画面。在柴守志看来，非遗传承不能只靠手艺人。
0: 这个非遗传承，就我自己而言啊，我感觉这个人也是一方面，还有呢，政府要双管齐下，针对这个非遗，还是在文化领域特别强的一个手艺，就是这关东年画，整个大批年画上市。搞一个展馆，镇安的展馆，你这样好好宣传它，你看一下子就起来。
2: 从梨树县小城子到公主岭，从一张年画卖2000块钱到扫码互动的数字年画，柴守志和柴潘父子俩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守住了关东年画的根，也趟出了一条创新的路。父亲用画笔为黑土地留下了看得见的记忆。

0: 儿子用设计和文创让这些记忆有了走进未来的可能。年画不老是因为他画的是老百姓的日子，黑土长新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把根扎下去，把火传下去。感谢您收听本期好好学习，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二集。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胜号苏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2: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可以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3: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2: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3: 哎，好嘞。朝军哥呢？
2: 朝军去接他媳妇儿了。
3: 秀英嫂子就快当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屋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2: 可不是吗？
4: 大明，
3: 朝军哥回来了。哟，嫂子你可来了，带什么好吃的吗？
5: 小虎哥哥。
3: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5: 嗯，想。
6: 好好扶着厅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3: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2: 你小子，嫂子好。
7: 啊，你就是大明啊，乔军经常在心里说起你呢。
2: 啊，说我啥呀？
7: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5: 大明叔叔好。
2: 小华好，几岁了？
5: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3: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5: 啊，小虎叔，你送我了吗？给我，给我。
3: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哎呀，眼睛对齐啊。1、2，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5: 嗯。太棒了。
7: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2: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2: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7: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3: 哎呀，这怕啥就来啥，说下雨就下雨啊。
6: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1: 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油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油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油矿石储量，才。

建立捧上，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威洛克林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铀矿石，矿党委提出千里进尺万里对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

0: 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工钻机时涌出来的卧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不宜，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一两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以日月争辉。
1: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三天才买到米呀。
2: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1: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2: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1: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甚至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2: 你
3: 矿长有事找我。
2: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3: 哦，好。矿长，
2: 怎么了？
3: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2: 赵军？
3: 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2: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3: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2: 哎，我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3: 啊，好。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4: 啊，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拿来就一秒窝头啊，香着呢。
3: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5: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3: 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5: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以前24小时都要有人在。
3: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5: 下个月的预产期
3: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5: 这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都是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踏实。
3: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军哥能当上咱们的千里绝境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军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是不是朝军哥他们上来了？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5: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3: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6: 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

0: 我可真想问
1: 小英。
2: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3: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1: 小英啊，快来坐这里。小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2: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1: 啊，是有点。
2: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1: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左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我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2: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1: 哎，你放心啊，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4: 哎，你洗一下手啊，
2: 这手脏兮兮的。
1: 嗯，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5: 啊，好热呀、
6: 啊！莫明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0: 好，走。
2: 小伦，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3: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那可真是太好了。
2: 不过顾桑，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4: 放心吧，小林，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3: 哦，那就最好了。
6: 好的呀。
2: 什么声音啊？
3: 啊？哦，给我看看。臭流氓！
0: 你谁啊？
6: 哟，那不是小莲吗？
0: 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3: 是，谁是你妹妹？
2: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3: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0: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7: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
8: 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0: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动卷片了。
9: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6: 哎，是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
7: 啊，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8: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7: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9: 小五，你做的什么呢？
7: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2: 啊？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7: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一个女人
4: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7: 这
8: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2: 嗯，你好。
8: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2: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8: 一号主井下掘到130米中段时，井筒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掘。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2: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

0: 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1: 行，走吧。
2: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
3: 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4: 哎，来了。
1: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
2: 快快退斜下。
3: 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4: 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5: 小俊，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4: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是掀起大风扇，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3: 就是嘛，乔军都把布杆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4: 哎，是是是，你们队都在这打布杆，都给弄过来了。
5: 练那差。赶紧把口罩里面戴上。
3: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4: 就是啊，大明，这点风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5: 这里风气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2: 啊，遮住戴，遮住戴。
4: 好好好，
3: 戴戴戴。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算。
0: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误事吗？

0: 大家都还好吧？
1: 没事，
0: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
2: 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0: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3: 啊，好好，来了，好，快快快！1、2、3。
4: 桂芳，小林，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5: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4: 好多了，骨裂而已。
5: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6: 就是啊，伤筋骨100天呢，你得多休息啊。
7: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就
4: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7: 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8: 罗小虎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排桌子。
9: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10: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山峰矿石靠人工，矿石品类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7: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4: 大明，你怎么来啦？
7: 你在算数据吗？
4: 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2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7: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4: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7: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里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4: 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馒头都吃不下呀？你的饭量也太少了吧。
7: 我这是吃不下了，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给你省下来的。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4: 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7: 盖维尼亚同志，
11: 欧明，你来了。
7: 你找我有事儿啊？
11: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啊，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7: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啊？
11: 是啊，这段时间 谢谢你们的照顾。
7: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11: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7: 什么？
11: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7: 啊？
11: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7: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11: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7: 盖维尼亚同志，
11: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7: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9: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铀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铀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铀旋场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卷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铀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固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战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3.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张居正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微弱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但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6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离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在眼前。
1: 他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存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志不移，句句正言，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一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昨日的我，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末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如您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幸福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为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如您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元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眼皆难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因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移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亿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键盘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出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一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因为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如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庙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到了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最梦，梨园魂，传承非物。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建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

0: 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幸福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021。

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用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但人民需要，依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60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民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幸福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卫计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8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离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那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梦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4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路也建设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暖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三千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四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

0: 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因为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但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迎合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4倍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4倍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难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为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人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
10: 老师说
9: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真难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为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角度，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其人兮，我愿上下一秋风。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幸福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眼皆难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风，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微量之时，但于逆流而行，但仍然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没有纯打水。

0: 排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漫漫兮其人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健康是吧？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张先生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0: 失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

0: 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万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一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在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60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蓬勃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阴。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0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漫漫其修远行，我愿上下地球走。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建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力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仍然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兮兮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存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离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幸福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好嘞。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

0: 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

0: 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幸福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漫漫其修炼习。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民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行，我愿上下一车走。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眼皆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一面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在一面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2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路，路漫漫其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接待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王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周晓老师，你好，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4: 现在自己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有点困惑，想请教您。
3: 好，说说话，咋的了？
4: 孩子吧是那个985学校毕业的，
3: 嗯，
4: 然后现在呢在那个一线城市的大厂呢也工作5年了，
3: 嗯，
4: 就是大致2-3年前吧，
3: 嗯，
4: 就是他。通过一个可能一个聚会还是什么，就认识一个小女孩，
3: 嗯，
4: 比她小2-3岁，
3: 嗯，
4: 她2-3岁呢，她好像是，应该是从初中或怎么走的幼师吧，我没太详细问，
3: 嗯，
4: 就是那个有没有工作，然后这么个小女孩现在，然后现在就追随她过去了，过去之后呢，然后在周边呢一个就是一些小店吧，可能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3: 嗯，
4: 挣个2-3千块钱，
3: 嗯，
4: 现在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妈妈呢，就是一直在反对，就是、现在呢，我呢，我的态度呢，我觉得孩子的事情由自己决定吧，
3: 嗯，
4: 然后我就，但是我把利害冲突说一下，我说这个

0: 回事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俩合适不合适，他俩肯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那个学习历程是有差距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说他俩能不能过日子，这可谁都不敢说，谁都不敢说。最起码来说，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说你儿子娶一个别样的就一定能过好，说一定娶她就过不好，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但是他俩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碰上要学习点啥事儿，那他俩肯定是要有很大的差距啊。比方说有一个问题啊，就像咱念过书都知道啊，我要干这个事儿了，我不太知道，那我先找书，找完书之后上网查资料，把资料总结出来之后，完了看完之后呢，那个研究一个自己学习的路径，学习好了之后再拿去实践，实践回来再找理论，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基本习惯，学习好的孩子都知道这样。但是你听我说完，但是女孩那头可能就是一听这玩意儿，我不学就得了，学它干啥呀？我没那个意思，不想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未来以后可能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啊关于这个个人发展这块啊，可能会遇到问题啊。这个是很有，这个是不是说可能会，他俩一定会遇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也就解决了。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举个极端的例子，那个胡适是大家是吧？这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一大堆是吧？他媳妇不认字啊，也过了。那时候也想找一个那个小学生跟人家处对象啥的。你叫老太太，那时候还不算老太太，你叫人家媳妇拿菜刀给整回来了啊！这一万也过一辈也挺好。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说能过不能过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谁也说不准。但是你作为你来说，你也不用装屁驴子，对吧？你要觉得这事儿你说我不太看好，那你就告诉我不看好，但是你这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把你的意见表达完了就完事儿。至于你家那个爱人那头，你就告诉他，你我该说的我肯定都说，对吧？你要表达你别打，你表达你的，你别让我按你的想法说，这不可能，对吧？
1: 啊，
0: 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儿子的问题，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老娘们的问题，老娘们整不了了，这不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1: 就是按照我的经历，觉得那个天壤之别，这样是差别的，不可能在一起。但是您是大家了，我就想，
0: 没有，不是这个说不准，这个谁都说不准，而且也不一定就过不好，也不一定就过好，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解决。
1: 那对下一代那个智商方面有没有什么？
0: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咱说句实话，那你儿子可能情商很低呢，那生完孩子之后学习不好，但是情商很高，那一样在社会上混。你没看在社会上智商高的混不过情商高的？
1: 啊，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为啥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定要我一个说的，肯定我不是算命的，我真不是算命的。很多人都说小哥会看事儿，那都是因为我看这个人我能看准，但是事儿那都是根据这个人推出来的。你要说你儿子给我打电话，我能基本上还能根据这个人，我听他说话唠嗑，我能给一些建议。你给我打电话没用，咱俩唠只能就说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不会看啊。
1: 那您是说让我正面还是反面吧？您就是
0: 没有正反面，你把你的意见，第一，你如果反对，你就明确告诉他这个事儿我是反对的。我刚才我都说别装大尾巴狼。
1: 啊，没有，我就把我的观点都跟他说了。
0: 对，你就说我不看好。
1: 但是我当时一直没有坚决，我觉得就是他相处过程中，我不能说太多嘛，我觉得就是也没说太多嘛。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那啥，我希望你能就是别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什么什么的角度，那个没有意思，你就到底咋想的就咋说就得了啊。
1: 哦，
0: 嗯，
1: 就态度坚决的也没什么问题是吧？
0: 那有啥问题？那只要是你的意思就行
1: 啊，
0: 对吧？他你不要表达别人的意思，你就我现在是你媳妇想让你表达她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你不满意，那你就按你的意思表达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行，非常感谢您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些工作的问题想咨询您。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就是我是今年38岁，未婚，然后就是到那儿长春本地的。
0: 嗯。

0: 然后我现在在的企业呢是一家地产企业，然后是一个是全国的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吧。然后，因为
1: 是开发的还是销售的？
0: 我是属于后台文职类的工作。
1: 哦。
0: 然后就是待遇还不错，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那种。然后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经常会裁员，就虽然说没有裁到我，但是，早晚的事儿吧，可能多说也就2年，能再卖2年。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呢，就是一家白酒企业，它也是属于咱们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吧。然后，也是在招聘这个文职的工作，然后现在面试通过了。然后，离家稍微远一些，然后纠结要不要去。待遇方面呢，会比现在，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吧，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单休，其实综合下来就是整体就差不多。然后，但是可能需要跟领导有一些应酬啊，然后，因为他是国企，但是我应聘的是编外的这个内容，然后可能，也需要这个端茶倒水啊，就是伺候领导这种。但是我这个年纪了，不知道就是这个机会该不该把握住，想让领
1: 是
0: 导
1: 这样，
0: 分析分析。
1: 你在这家公司干了多少年了？
0: 我现在家公司我干了4年多。
1: 4年多，时间不算长啊。你能保证这家公司还能活2年吗？
0: 我不能保证。
1: 然后能保证这2年之内还能按照原来这个工资给你一直开，不给你打折什么的吗？
0: 这个也不敢保证，因为咱也不能说了算。
1: 是吧？如果说你有眼光啊，你就是咱哥俩唠嗑啊，就是不存在什么说谁咋地的这样，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你这情况我听明白了。那个，如果说你能有这个信心啊，就比较有信心，说这家最起码停2年没问题，一个月给我开15000-16000，2万多块钱也就够用了，咱不用多。地产实际上2万块钱不算高啊，
0: 那没有那么
1: 还
0: 多，
1: 没有那对，那我说
0: 对，因
1: 前
0: 为
1: 几年
0: 我
1: 我。
0: 属于后台人员，
1: 我说
0: 待
1: 前些
0: 遇
1: 年
0: 不
1: 好
0: 是
1: 的
0: 特
1: 时
0: 别
1: 候，
0: 好。
1: 2万块钱不算高，那很一般很一般。那现在呢，那就另一回事了，时代变了是吧？那个如果说比方说现在给我开1万块钱，我很认可，我能保证能开2年的话，那你就不用走。啊，如果你不敢保证，有可能他下个月就给你挣3000了，或者是就是或者说隔个3、4、5个月，就比方说到今年8月份，可能也就能4000多块钱了，那你该走。这个是这么情况，就是如果真能停2年的话，2年后的形势和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只有4、5个月的话，那该留后手留后手呗，对吧？然后再跟你说一下，那个酒类销售属于快销，快销能把人累死，我跟你说啊，就是必须得是钢铁战士。
0: 酒类那边我面试的也是文职类的后台工
1: 不
0: 作，
1: 一样，他那工作逻辑完全不同，不会让你消停的，你放心吧。文职咋的？文职该干啥你也得干啥，对，因为他就形成了那种工作节奏了，对吧？那我接触过那个那什么，我接触过那个某私企，那个全国那是更加头部的那个私企，也是你们地产的，但是他不是，他是文化类的，地产的文化类。那我看他那个领导，那家累的，我天哪！那家跟他俩唠嗑能唠到20分钟，都算是特别安静的唠嗑了。他基本上都是3、5分钟说完拉倒，就跟谁都是。所以说，在领导都那么忙，你想想你在那个单位，你想能轻松？那不可能啊！
0: 您说就酒类这边会更辛苦一些。
1: 肯定的，肯定
0: 其
1: 的，
0: 实
1: 因为
0: 那
1: 快消品就是快消品，没有不累的。快消品就怕啥？就是高流转嘛，高流转、高流转、高速度，完了的人海战术，这样的话呢，就是靠这种就是大物流、大流转，然后往出倒腾钱儿，就是这么回事儿。等你那头你要讲话了，要是消消停停的整，那是不可能的，那挣不来钱。啊，
0: 其实就是如果要是单纯的工作内容上的多，这种我可以接受，因为我之前地产行业就是也是差不多996就那种，我可以接受，毕竟也是挺过来了。但是我比较介意的就是出去应酬这一块，
1: 那这个那就是跟领导谈呗，这事儿我应酬不会，酒也不会喝啊，见面打客户就这样啊，精神不太好啊，见客户就挠啊，哎呀，挠满脸花呀啊，那你咋整？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的。另外我妹妹我也跟你俩说，就是要知道。说实话啊，就是4年，你还真没赶上最好的时候，地产最好的时候，真没赶上，
0: 对，
1: 赶
0: 我
1: 上
0: 第
1: 六。
0: 一入地。

0: 行业比较晚了，
1: 赶上个乙问，
0: 对
1: 但
0: 对
1: 是就
0: 对。
1: 是你要是做那啥的话，你要是做那个酒类销售或者酒类酒水饮料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都是靠那个大规模流转走的啊。反正是快销这块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要是卖茅台啥的，还好像好一点。如果是卖就是酒店里大伙喝那些酒，那就噼里咕噜，成天噼里咕噜的，就是那样。
0: 跟茅台差不多吧，差不多的企业，
1: 是不是？反正挺累的啊，挺累的，因为他们那个考核基本上一个季度一考核，基本上就是一个季度或者说一个月一考核。你是就比方说你们，他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啊，你是吉林省市场，比方说举个例子，咱们不说是那个。就某某大区，那我不说哪个企业了，就某某大区，它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报表，然后每个月就是比方说你就会有个排名，你们吉林市场是啥样的，啊，你辽宁市场是啥样，你在整个市场当中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吉林省内呢又马上长春、四平啊，那个就是市场是什么样的。然后长春市的市场，就是说你朝阳区、那个宽城区都有报表，都有排名，它是每周都会有这些数据统计，那就一直勒着脖子。所以这种企业，即使你是文职的话，你也会感受到这种压力的，这是必然的。所以说，你要是那啥的话，你要是说我就豁出去了，我就这么干也行，没啥问题，没啥问题。因为地产这块吧，你要能停2年以后再说也赶趟，如果停不了2年，真是说咔嚓一下就嘎根儿了，那你这玩意不准成，真不准成。
0: 是，你不敢，确实是不敢保证，因为我的预期可能是大概是2年的时间。然后那天面试的时候，酒类这个行业也给我传导的就是，我虽然不用背业绩，但是可能也会，就是需要去协助他们进行销售。
1: 对，
0: 然后
1: 肯
0: 这一
1: 定
0: 点
1: 是。
0: 其实我也是有点抗拒
1: 你做好后勤，那个现在我也跟你说，妹妹啊，那个时也运也啊，就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那么你工作的方式和工作的态度就一定要发生改变，对吧？啊，那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这个那个你像那什么，你像原来的时候，那你电动车这一块儿，谁想到它后来是这样的，对吧？那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傻乎的，变了。你看现在人干电动车那些人，咱们国家一年往外国出口电动车300多万辆，就是还是去年，不是今年更多。那原来的时候哪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种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要再想着说还是按照原来的那种思路去做的话，就很难了。就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了，这就是咱们需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了啊。
0: 就是综合下来，您觉得这个还是值得
1: 如
0: 去
1: 果
0: 点的，是
1: 地产这头你没有相应的把握的话啊，就是因为各个企业不一样，你有的个企业可能就是2年没啥问题，对吧？啊，那有的企业可能就是说的成天跟着催呀，今天我们多少个亿，明天多少亿，完了后天咔嚓的就说没有了，有这样的，对吧？
0: 感觉我们公司裁员确实也挺多的。
1: 对，有的时候他都不告诉你，说撤就撤了，然后
0: 是，
1: 你还不是
0: 这
1: 十
0: 很
1: 几年
0: 正
1: 老员工，你还是一个4年中员工，那就更是那啥的。所以说，转变思想，开动机器，能走就走，能走就是如果说各方面都比较有保障，但是酒类那头快销那头你也记住啊，它的周转比房地产要快得多，就是说它的人的进出也可能会比房地产要快，这个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啊。
0: 好，谢谢你，
1: 那好了啊，哎，
0: 好，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再见。

0: 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喂，你好，钟晓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这听你节目也好多好多年了。
0: 嗯，好，谢谢。
1: 伴着我的从年到现在。
0: 哈，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1: 啊，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家这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0: 啊，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7了。
0: 67了啊，那接着说吧啊。
1: 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就一直记这份情。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就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然后这房子但是他房产证没办下来啊，但是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
0: 嗯，
1: 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说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些年他照顾我婆婆的付出。但是他两个儿子啊，他现在反观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其他什么贷款呢、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儿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都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因为现在给老爷子所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我们每年给他赡养费都是我们平摊，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他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不是应该多分担一些，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捞少了肯定是不舒服。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白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啊。那谁家孩子不养老？给没给？给不给房子？那讲话了，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老人还得就是讲话那个念书去，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1: 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1: 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是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但是只给他住。
0: 咱现在是这样，你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1: 对，
0: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那不扯呢吗？你自己寻思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你不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1: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0: 这不是争的事，压根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1: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财产？
0: 那是那是大白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
1: 那老爷子不也在那住呢吗？
0: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白哥房子。
1: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鲁的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1: 那我就觉得
0: 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勾拉不舍呗，啥都想要呗。我说你就你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搞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爹，你跟人家儿子结婚了，人爹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15万呢。你扯
1: 呢吗？
0: 这不是？
1: 那凭啥他大儿子35万？
0: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什么
1: 那
0: 玩意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这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白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这根本不是个奸玩意。我跟你说，
1: 我能想明白，
0: 闹了八灯的一个
1: 人，我不能理解。我
0: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你大哥婚，人家大白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了，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1: 那我错了。
0: 那可不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1: 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0: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那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知道了吧？
1: 就是人家婚房不是老爷子财产。
0: 对。 那就得了啊。
1: 那
0: 你啥？
1: 那还有个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跟我
0: 这还有个
1: 大
0: 姑姐呢。
1: 什么？那仨孩子呢？
0: 哎呀妈！
1: 然后我大姑姐不管这些，人家儿子。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呀，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我觉得这么不会说个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你说。你不感谢我，你说政策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吧，显得我挺没素质。他不干吧，我还挺生气。
0: 那你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
1: 哦。
0: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
1: 哦，
0: 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烫，脑瓜也不敢烫，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眼儿，那是啥？
1: 哦，那我明白，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0: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白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们都讲，您大白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也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白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家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就是老头那应该算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还有大姑姐呢，那是31/31的事儿，还不是2/5/10的事儿呢，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个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10万8万的，那这钱花着咱们不丧良心吗？那是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儿，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
0: 那好了，再见啊。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我有一个事情需要帮您帮着解决一下，帮我。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2: 就是跟我的妈妈吵得比较严重。
0: 嗯。
2: 然后她现在就是想收拾行李要搬走，然后说以后再也不跟我说话，不跟我一起住了。
0: 因为啥呀？你俩就给你看孩子呢，还是咋的？
2: 不是，就是闲聊最开始，然后就聊到，就是反正就是当时话赶话吧，可能是，然后我就聊到说小时候，就是同学朋友打电话约我出去，然后我妈就是她不让我去，然后我就说我小时候就没啥朋友，一直挺孤单的，爸爸就我也不是真怨他怪他，我就是我知道他担心我，就是
0: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33。
0: 有结成家没有？
2: 啊，现在还没有，
0: 还没成家。
2: 嗯，对。
0: 那个是工作忙啊，还是念书多呀？
2: 也不是，就是可能性格上也比较，就是比较内向吧，然后也不是说很会交往。
0: 你家就你自己一个孩子？
2: 我还有一个姐姐。
0: 还有个姐姐，你姐呢？你姐跟你妈关系怎么样？
2: 还行，挺好的。
0: 还行啊。
2: 我觉得我妈妈挺听她的话，
0: 啊，你觉得你妈挺听她话的？
2: 啊，对。
0: 啊，
2: 有可能我姐就比较会，对。
0: 那个，就因为这事儿完，你妈就跟俺吵吵去，你妈都跟你说啥了？给我给哥学学。
2: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然后就我就觉得我心里也有点委屈，然后我就寻思，就是我在心里想让她理解一下。然后她就一下就爆发了，然后就是说我就是惹她生气了，然后就是。他就觉得就是他所有的辛苦其实都是为了我，然后我还
0: 那个爸爸呢？
2: 我爸爸就正常。
0: 你爸没跟你妈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2: 啊，目前没有，就是他在帮我姐那边带孩子啥的。
0: 你爸在帮你姐带孩子，那你妈为啥不帮你姐带孩子？跟你这气气啥呀？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2: 也还行吧，但可能他不太放心，或者是怎么样？具体我也。
0: 就这个组合非常奇怪，妹妹。
2: 哎，
0: 就正常来讲，都是老太太给看孩子，对吧？完了，老头来 看姑娘不错，大多数都是老两口给看孩子啊，然后姑娘三十多了自己过去呗，对吧？但是呢你们家可倒好，是啥呢，老头去给这个姐姐看孩子，完老太太开跑这看一个三十大多大姑娘来，你这个有问题呀。
2: 他反正也不是说一直就是那啥，就是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就不放心我，就
0: 他是不是绝大多数在你这儿，还是说偶尔十天八天来一趟，住个一两天就走？
2: 大多数时候现在还是在我这儿，去年
0: 那不还是看着你吗？
2: 嗯
0: 嗯，然后今天你说完之后他就伤心了就走了，走没走呢？
2: 没走，
0: 赶紧欢送啊，这还不得欢送走了，他在这儿影响你处对象都。
2: 别的。

0: 钟晓老师，他听着你的节目，
1: 他听着我也得说，在这块30多岁孩子没对象，不知道你在这气啥，你也不能给介绍对象，一天你还管孩子这个管孩子那的，你能管到死啊？天天没正事了，太太，赶紧走，在人家待干啥？啊，
0: 不是钟晓老师，你这还有别的事？
1: 没别
0: 的
1: 事了，就这个事，赶紧他走了你就好了。我就得气气他，这老太太不气他，他不行，没个正事，一天天的，那么大姑娘的，人家领个小子回来，你能管着啊？真事儿，你在这块儿多不方便，自己不知道，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人孩子撵你走还不走，赶紧快点的，在家待着。
0: 别的钟晓老师，我没有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你，但我有那个意思，快点让他走。他走你吃不上饭是咋的？
0: 那到我也。
1: 我看你是吃不上饭，啊，吃不上饭，嗯，那你不废物吗？你30多自己吃不上饭，还得你妈给你做饭，完你妈抱怨你两句，你还在这块正说那说的。
0: 我不是这个说的，我就是想说我怎么才能。就是、
1: 我告诉你，你让他走就好了，你自己过完了之后，有个小伙啥的往回领一领，就是跟处处对象啥的好多了就啊。
0: 嗯，现在倒是也有接触的。
1: 有接触的，你这么整不行啊！拿回去我就必须把他整走啊。
0: 我们俩之间就是这个心结怎么办呢？然后
1: 这个不是心结，正常，闺女跟妈干仗都没挠一块去，都算正常啊，啥毛没有。
0: 他特别伤心，
1: 伤心就伤心吧，他伤心太少了，年轻前没伤心，这岁数大伤点心伤点心吧，没啥事，你不用可怜他。他也不值得可怜啊！
0: 就是我一有朋友或者是同事，就是找我，就是反正还有别的事儿，就是说以前他就是给我做饭做的特别好，然后我人家一个电话打过来，完我就走了，然后他就特别伤心。
1: 那不很正常吗？那姑娘儿子小的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伤心，你伤啥心呢？你伤心，你懂不懂点事儿啊？人都处对象吗？人不工作吗？天天吃你饭，吃你饭给开支啊！一天天的，这老太太在那听，我必须说的啊。叫他赶紧走啊！别在这待着。
0: 我不想让他这么伤心，就是他。
1: 没事，他伤心伤心吧，他伤心少了，多伤点心就好了啊！完了，一会儿叫他打电话骂我了，没事啊，你不用管了。
0: 那不能。
1: 没事。
0: 我不想让他这么走。
1: 你不想，你说有理啊？你听我的，你听我，你不吃亏啊？该走走吧，顶多半年，顶多3月，他得回来，他要有那脸就不那啥了啊。啊。我知道你使这招就是想让我撵他走啊！你不用解释，你不用解释，就是这就一招，你知道我肯定那么说啊！我屎盆子不扣你脑袋，我对不起你都啊！我叫你在这块举棋不定，啥主意没有，一天天的，你活该啊！
0: 嗯，
1: 听着没有？
0: 确实觉得就是我也挺那啥，我整不明白，就是说怎么平衡这个交友？
1: 平衡不了，平衡不了，你就先别管他了，你先把自己对象这家的事儿整明白再说吧，你就别管你妈了，你妈还有你姐呢，那头还有孩子要看呢，得看你30多岁人，犯不上啊，这样效率太低了。
0: 我不愿意看孩子，反正就是那他自己在。
1: 他自己回，他要不乐看孩子，你别上我这儿来待，你回你自己家去，别在我这儿待吧，啊。
0: 那我正常就是我去跟外边去交友啊，或者怎么样的。
1: 你有那个本事吗？我都还在这块，我跟外边交友，我瞅你这交不着都。有本事你交来我看看。
0: 就是上假期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亲戚啥就是有过来的，就我妈妈可能也觉得说我应该在家里陪着几个人，就是
1: 没那功夫，没那义务啊。
0: 谁找就出。
1: 亲人上我这住啥去啊？他这家没有旅馆呢。
0: 回来啥的，就是他就会觉得说，那难得回来一次的，然后你一整就出去了，就跟朋友就跟谁的就出去了，就
1: 那我就想出去，那咋整啊？对吧？那也不是他总回来，我也不是说天天出去。
0: 是，但是他就我觉得他可能。
1: 所以我说他干涉你太多，有多远走多远，赶紧快走吧，别在家欺欺着，再欺欺媳妇儿那个姑娘找不着对象了都，找不着婆家了。听着没有？他那个伤心也是应该的，啥都管。他不乐看孩子，不乐看孩子，不给自己家待，跑人姑娘这气气来，气气啥呀？用他干啥呀？赶紧回去得了啊！
0: 你可能是不放心我。
1: 用不着他不放心。
0: 就是不放心我。
1: 用不着他不放心，他不放心，这孩子臭家了。赶紧快走吧，快走吧啊！赶紧收拾收拾，今晚不走，明早第一趟车走啊！听着没有？
0: 完了，这老太太能不能更生气了？我妈。
1: 他生气，他生我气，他不生你气啊？啊，
0: 王老师，哎，谢谢。
1: 行了，这个事儿你听我说，就是你们娘俩都听我的，我对你们俩负责任，我才这么说的。不负责任，谁得罪这人啊？
0: 嗯嗯。
1: 听明白没有？你这个性格啊，你再跟你妈在一块待一段时间，你更没主意了，本来就没主意啊。明显你妈克你，你让她远点的吧啊。好嘞。
0: 嗯。
1: 妈克的你都找不着对象了，还在这待着呢啊。好嘞，再见。
0: 哎，好，老师。
1: 好嘞，再见了啊。好嘞，哎。

0: 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邓翔老师。
0: 哎，你好啊。
1: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1: 啊，我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0: 嗯。
1: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办法。
0: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
1: 嗯、
0: 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0: 啊
1: 是是啊，我简单的说一下
0: 啊。
1: 啊，我今年就是我今年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29岁。
0: 嗯
1: 嗯，他是那个他是有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3年左右。
0: 嗯。
1: 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
0: 嗯。
1: 我在这个女孩子
0: 处了多长时间了？
1: 处的时间不长，
0: 嗯，
1: 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10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0: 啊。
1: 但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
0: 嗯，
1: 啊，就这种情况吧，其实你说家都不在一起，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
0: 嗯，
1: 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然后。
0: 哦，
1: 但是他自己吧，就特别是就挺坚持的。
0: 嗯。
1: 他说我挺喜欢他的，因为说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0: 嗯。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1: 我以前也处过，我以前处过。
0: 啊、
1: 嗯，他吧，那个他这工作就是考公，
0: 嗯、
1: 他属于考的那个军事文职，知道重要。
0: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们不用详细说 啊,
1: 啊，
0: 就是他是考公的 啊, 啊。
1: 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
0: 嗯
1: 就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2年左右吧。
0: 嗯。
1: 完也黄了，就是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3、4，好像差不多有4个月、5个月，小半年吧。
0: 嗯。
1: 完了就处的这个。
0: 嗯。
1: 嗯。
0: 那就没啥大问题。
1: 谢谢
0: 你。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啊、
1: 哦。但是我跟他说了。他就是非常坚持，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
1: 嗯，
0: 原来那些你没变他就都黄了，这个你要、
1: 啊、
0: 这个你要变有可能变成了，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哦、
1: 啊，
0: 真的你别给变成了
1: 啊。那我就不说吧，
0: 这个事儿可以表态，可以下区、
1: 啊、
0: 但是你不能反对、
1: 啊、
0: 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
1: 啊、
0: 你家那儿子比你家老爷们都犟，
1: 嗯，
0: 对不对？死爹，咱们说死爹哭骂火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1: 对，差不多。
0: 像他们老张家还老李家，像他家那只人，你对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1: 嗯。
0: 对吧？他就怕啥呀？就怕那一根筋那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一瞅不虎啊，虎该知道处前就处，该知道黄前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区，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大，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鞋呢？
1: 嗯。
0: 你就说以后你们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去。不信你试试。
1: 啊，
0: 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学、
1: 嗯、
0: 金融类的知识，
1: 嗯，
0: 他肯定他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袋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1: 嗯，
0: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大学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其实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嗯，对对，
0: 但是你就打破，这不就是打 这不就是打破的鞋吗？就下区嘛，
1: 啊、
0: 是不是啊、嗯
1: 啊？
0: 你还不能总说，你就偶尔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到时候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3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
1: 那你把他就是 嗯，说的，他也说的，女孩我们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的，对的。
0: 我就跟你，我是说你就瞎屈呗，就是他没发现呢。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变呀？咋变有用？咋讲道理有用？对吧？
1: 对。
0: 你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他。
1: 他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0: 对，就你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啊？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嘛，你那儿子，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打倒，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1: 我们之前那个吧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说不行，说就不能分手。他吧，他说的那意思，前一个前女友他还那意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然后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都会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个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0: 那些都是你分析的。
1: 他自己
0: 说那是说你略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道，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你就是别这个事儿，你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是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她，我就不勒她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屈啊，偶尔下下屈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硬变啊。而且呢，咱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人这小姑娘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儿受。我跟你说，你还敢说，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没听着？得当好人呐，千万当好人呐，对不对啊？
1: 行，听您的，谢谢您，老师。
0: 好了，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1: 好的，
0: 你要是生气了，就去挠老爷们去啊！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1: 说的对。
0: 行了，别想这事儿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就是说明白了，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行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
1: 谢谢老师啊，
0: 好嘞，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谢谢老师。
0: 哎，你好，别客气，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咱直接说事就行啊。
2: 啊，我现在是这个情况，我5年前呢丧偶，然后家里有两个男孩。然后在2年前呢认识一，我就不说我的日子过得咋地了，反正是挺艰苦的。
0: 可以想象得到啊。
2: 然后我2年前认识一个男朋友，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然后呢？一开始的那个目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调节内分泌，因为这个心情特别的挺难受的，有时候就是孤苦的那种。然后吧，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是我们是2年了，他们却越来越想跟我在一起，因为他家也有两个男孩。然后我没想跟他一起过，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而且他负债还比较多，他父母还闹病，最近还经常。
0: 那你逗着人家干啥呀？
2: 而且现在问题是我想分开，但是他比较激动，他现在就是他不想跟我分开，他还昨天的接近我的家人，没事上我，他知道我家在哪儿，上我家来，还跟我妈没事打个照面。然后有前两天就因为点别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是做女主播，我是正常维护，私信维护大哥，他没查出来什么问题，但是他很生气，他就总觉得我跟别人聊天儿。就是我少了对他的关心，他就把我手机给砸了。然后现在问题是他赔了我个手机，就是相当于这么地了。我也没花他太多钱，大概也能就认识2年，多说20000块钱吧。就是帮我这帮我那的，人都不错。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怕，因为他激动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巴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有点怕。我长这么大，
0: 你俩不分手了吗？
2: 分不了，他不愿意。
0: 那你打我，我还跟你过。哎呦我天哪，你咋那么那个的呢？
2: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我很明智，我也很理智。
0: 你理智个六饼啊！你理智就不至于逗人家了，你还理智呢？你看，你是武则天，武则天守寡，你失去理智。
2: 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但是现在这个现状， 他不利于我，就是他现在总想接近我，现在整的我挺被动，然后我躲着他，他就拿语言语刺激我，就是那意思，你现在就想不处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总上我家来，来了到我家楼上就让我下楼，
0: 你朝他要钱呗，朝他借钱，
2: 我要啊，
0: 啊，
2: 要啊，我要了，我说你得给我15万。你不给我就上你家找你妈去，我知道你家住哪儿，我也威胁他，因为我想脱身，我也得逼迫他，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不怕，他说反正我没有，我还欠钱，但是你呢就是还要求我跟他报备，天天的早晚晚的，我说这是我遇上精神病了，我认识两年都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么高频率的接触，他现在总找我，怕我跑，
0: 那你这属于那啥粘上了呗，是吗？小豆包不大粘连了，
2: 都忙活，我自己事都忙活不过来现在，但是我还不爱搭理他了，我有点嫌弃他了，因为他本身他给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觉得受不了，
0: 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我说可能不好听啊，就是说的你以流氓的目的出发，到最后一定得到一个流氓的结果，这就是你最开始你去调节内分泌，你不扯淡呢吗？哪有女的说找对象是为了这个原因，你就说想跑破鞋就得了呗，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你单身你自由可以，但是你这个目的只是跟人家处的目的就不存。如果你真想结婚的话，明知道对方有俩孩子而且还养活不起孩子，你能跟他处吗？你不能跟他处，你跟他搭的哥搭个两年你干啥呀？所以说你这不就是咱们这么讲，你这不就玩人吗？你玩人给人玩急眼了，给人玩急眼了，现在赖上你了，这谁都没招啊。这个最起码来说，作为我们来说，如果说我是当主持人，我没法那么说，那要搞听这个事儿的人都得说这女的活该，活大该，是不是？你别在这笑，你就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吧就是别的我不想说了，小米说这不就是古法中式无糖雪白小面包吗？勾搭人家给你打榜，结果勾搭了一个真傻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吧，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只要你能保证安全，其他的我帮不上你。
2: 对
0: 啊，就是少跟他联系就得了啊，越来越少就完事儿了。那个其他的你就说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话，你以流氓的目的开始，那最后肯定是以流氓的结果结束，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人呐，做事情啊，你要知道，就是为啥人家那个世外高人人都说因果不虚，就是你出发目的不好，到最后结果肯定不好，你发心就差劲。所以说
2: 你一开始我就说了，咱俩说好就是不能结婚，
0: 你看说是那么说，你倒是处个俩月仨月你就换呢，那头掉沟里了，你现在让他那啥，你不扯淡去吗？
2: 老师，我不是女流氓。
0: 你不是，你是女地痞。行了啊，不俩多说了，就是我告诉你，就是逐渐的淡化下去，这个我谁也没招啊，对方现在就是个臭无赖，臭无赖也好，香无赖也好，赖上了，因为啥？因为你确实勾引人家了，这怨不着别人啊。好了啊，好了，
2: 谢谢，
0: 再见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3: 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45。
0: 她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3: 在那边企业上班，她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0: 也是在那头那个，她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3: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0: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3: 对。
0: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3: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0: 你家孩子多大？
3: 我现在是一个人。
0: 就单独一个人啊？
3: 啊，对对对，咱是单独一个人。
0: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3: 啊，一直没对象。
0: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3: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0: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登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3: 她是想让我去那边去做管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
0: 啊。
3: 所以他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0: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3: 啊，都在那边。
0: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3: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0: 啊啊
3: 啊！
0: 那你这俩这咱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的为啥不走啊？
3: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0: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人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3: 但是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0: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3: 啊？
0: 对呀、啊，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我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3: 对，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0: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咱这么讲，也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3: 不是。
0: 那就得了，她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三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3: 那我明白了，钟老师，
0: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三包裹两包面去，都想上，都想去，都去不上，你用你？
3: 对，
0: 是吧？啊，
3: 是啊。
0: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给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搁这扯了啊！
3: 行，那谢谢啊，周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3: 再见。好嘞，再见。
0: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4: 哎，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
4: 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4: 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0: 嗯。
4: 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
0: 嗯、
4: 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
0: 啊。
4: 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
0: 嗯、
4: 现在读到。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
0: 嗯、
4: 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
0: 嗯、
4: 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
0: 嗯，
4: 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
0: 你
4: 现在
0: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
4: 嗯，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0: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4: 不用想别的哈，
0: 不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4: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0: 在廊坊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嗯。
4: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我12年就是抑郁了，我就去抗抑郁药，我这人现在。也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睡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0: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啊？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
4: 就是、
0: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4: 那啊，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去那清华人现在
0: 人不要了，不要了，
4: 对，是的，
0: 你也分项目，有的项目还是40岁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是清华去不了了啊。
4: 我这不行了，我的专业够呛了。
0: 你这样，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
4: 嗯，
0: 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落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4: 哎，是。
0: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可能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哪管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
4: 是。
0: 就是如果、
4: 那个、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
4: 啊，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点，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

0: 说服他们。
1: 嗯，
0: 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1: 啊，你说
0: 我
1: 多锻炼身体，跑跑步
0: 啊，是。
1: 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0: 是，我像你
1: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然后再有一个呢，怎么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在一起好一些。离您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0: 是，那我知道了，小生老师。
1: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你
0: 行，我也当一个方向考虑。
1: 你跟爱人考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考虑孩子，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是不是？
0: 是。
1: 但是他往下一个格，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你说
0: 对
1: 不对啊？然后你如果说累了，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都可以。
0: 对，
1: 是不是啊？
0: 行，那小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但是
0: 我
1: 跟你说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啊。
0: 哎，好的，
1: 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0: 行，我心里有底了，谢谢钟山老师。
1: 好嘞，再见啊。
0: 那好，再见。
1: 好嘞，再见啊。
0: 好嘞，
1: 拜拜。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要。如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将来他给是他给的事，完给我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这再整不好整，往回拉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们这么讲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尖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去，他心安。最后呢，就是你需要你就要，你不需要的话给姑娘就完事了啊。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经典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

才是最重要的。你看前两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了一个事儿吗？说现在的这个科技啊大爆发，我们现在呢，你都不要做别的事情了，你呀、啊、现在就保养好当下。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一直不在倡导着说什么健康长寿啊，啊多活20年多活30年呢，这到孟非你这儿怎么就变了呢？变成了活好当下呢？那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给大家唠点这个题外话。这两天呢是一个在这近100年以来医学科技大爆炸的几天，也就是说这几天呢发生的这个事情啊，可以说奠定着未来医学的一个基础。这怎么扯到未来医学去了？我跟大家说说，你听听看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大家说这个脑血栓瘫痪了好治不好治啊？那绝对难治啊，是不是？很多人瘫痪了之后卧床不起，在床上拉，在床上尿，哎呀家里面伺候着，是不是自己遭罪也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很多人呢都说出了一句共同的话，叫生不如死啊，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无论你以前是多么大的领导，是多刚强多干净的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啊，你想干净你也干净不了了，你动不了，是不是？你嫌弃屋子里面味道大你也受不了了，没办法，你出不去，你翻个身都翻不来。你看就以这个中风偏瘫为例啊，这么多年以来啊，咱们老人家们很多人是不怕死就怕瘫痪，一到了这个时候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了，结果想抓起个什么东西放到嘴里手都动不了。那你看这影响家庭呢，这么多年以来啊很难治，不是说以现在的技术偏瘫了之后就彻底治不好，而是说这个现象这个状态要想治好非常非常困难。你说有没有瘫痪在床的人起来呢？有的，可是这个里面呢连1/10几十万分之一都几乎没有，只能说是慢慢的挪起来了，那不叫说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治好。你看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吧，那我告诉大家现在厉害了，脑机出来了。什么叫脑机啊？就一个芯片植入到这个大脑皮层下面去，还不贵啊，几千块钱，结果呢就能够带动你的一个特殊原因瘫痪的这个手和脚慢慢的动起来。当然啊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么跑跑跳跳，但是最起码能起来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医学的一个巨大的突破和进步啊？那再有啊，以前呢是谈癌色变，也就在最近这段时间冒出来好多种能够解决癌症的问题的这个方式方法，而且啊现在都已经运用到临床当中。你看看也就是说在未来啊，我们很多以前认为治不了的病，那么以后啊就是小事了。就像什么呢，大家听听啊，说以后未来的这个癌症就像现在咱们得了感冒，你到药店里面去，那你就随便去买吧，管感冒的药那几十种上百种都有，是不是？那现在的感冒的药也先进了，先进到哪儿呢？你看以前什么感什么康啊，康什么克呀，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感冒药，感冒胶囊、伤风胶囊啊、四级感冒冲剂、感冒灵等等等等一大堆。咱们那个时候啊一感冒了之后就在想，哎呀这吃个药难受啊，我要不然我扛一扛嘛，这是第一种啊，有的人能扛过去，扛不过去严重了吃药打针。还有第二类的呢很重视，上来了就是吃药打针，你也得个4-5天甚至6-7天才能好。还有一些严重的流感之类的，拖拖拉拉半个多月啊才好。很多人呢就想过说能不能出一个感冒药吃上就好马上就好，能不能有呢？那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有了，就这2年多的时间已经有了。而且呢这个感冒药是专门针对那种病毒性感冒的，像什么甲流乙流的那个感冒已经有了，我们中心里都进了。那当然这个是西药啊，我不是给大家推销这个药的啊，你们就记好了这个价格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听好了啊，我不跟你们说名字了，到药店里面都有的卖。就什么呢，现在普通的药店里面卖就是212、234这么一盒，一盒里面2粒

一盒里面就两粒儿，200多块钱。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啊，我没吃过呢，我那备着呢，给家里人备着呢，万一感冒呢，对吧？但是在中心里面已经有了呀。如果有一些老人家不慎因为什么原因感染了感冒的，一检查，哎，甲型流感的，直接给他来一粒，真的是一粒吃下去，哎，这个发烧轻微的烧也退了，然后嗓子呀、头上啊、骨头缝的一些现象啊，几乎就是一天就好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下午吃上，第二天早上几乎就好了，已经达到了。你看看未来的科技啊，真的是无限的光明。现在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再过几年都能解决。你看前两天一个小说，这个写小说的作家，他是写科幻小说的，他说了一个事儿，他说人们别慌了，他说到了2040年，我们人快能实现永生了。当然他这有点夸张啊，但是呢，现在让一个人这个皮肤从50岁年轻到30岁的皮肤用品都出来了，这什么概念？大家听清楚了，这个概念就是能够让我们逆转衰老了。那再说一个啊，在武汉一个企业，他用什么东西来做呢？他用这个一小块肉，他把这个里面的干细胞提取出来，提取出来了之后放到这个实验室里面去繁殖这个肉的细胞，然后把这个细胞越繁殖越多，越繁殖越多，排列到最后出现什么东西，把它变成真正的肉。现在人工都能造出来跟真的肉一模一样的了，也就是未来人的器官都能做出来。所以你琢磨琢磨啊，你说未来的病是不是都能够有治好了？但是需要时间呢。那你现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保证好自己身体的现状，别突然之间把问题放大，别突然之间让疾病加重了。咱们以前是注重大问题，那今天孟非劝大家一句话：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无论是严重的病还是不太严重的病，你就保养好，你就控制好，你就积极的治疗，你把身体啊给它控制住，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医学爆破、医学爆发，很多病症能够彻底治愈的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很多方法是治愈不了的，它都能够把这个问题控制住，这就已经厉害了。所以你看，这两天我给大家讲的一个事儿，就是咱们重视大毛病，咱们现在也要重视小毛病。那你看，我就给你们讲到了，我说在我们中心呢，永远是走在世界科技的前沿，全世界的科技最先进的我们那儿都有，最先进的技术我们那儿都有，最先进的最好的药物我们那儿全都是第一批引进。所以啊，你就琢磨琢磨，你说我们那边的人是不是最先享受这种医学科技带来的优秀成果呀？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制定的这个七步治病方针永远是对的。怎么来呢？你看跟大家也讲过了，那第一个上来了之后就是干什么？解毒啊！解完毒了之后去湿啊，去完湿了之后，咱们再进行一个重要的事情，干什么？就是软化血管、祛瘀啊，然后补气通脉啊，然后活血活络啊，然后第六个养元养气啊，最后一个养命啊，咱们寿命不就长了吗？是不是？你看看，其实我们早就有方法了。我这两天给大家讲到的呀，就是我们解毒和祛湿同时能够解决的，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很好用的药材啊。这个药材呢，产地比较多，价格还不贵，生活当中还很好找，同时还不是什么紧俏的。那你要说那紧俏的都得排队去买的，那不行啊，那个不适合广普。你要说是需要排队去买的那种，在我们中心里面小范围的用，那我们会用。但是如果说大范围的，那我就不能这么说了，是不是？只能小范围的，我说了也没必要啊，咱们大家找不到啊。但是咱们现在针对的是广播呀，咱们现在针对的是全国呀，针对的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我见不到面的这些老朋友啊。那我就给你们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能够外面几乎找得到的啊。有的好，有的不好，那没关系啊，我教你们怎么用，怎么好就行了。也就是这两天给大家说的这么个好东西，叫赶黄草。赶是追赶的赶，黄是黄色的黄，草是青青草地的草，赶黄草。这个赶黄草啊，我跟大家讲，它很有意思。

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草它个头不大啊，长的个头呢40到90公分，也就是说跟腿这么高吧，对吧？这个头不大，而且呢它产地还比较多。你看呢，在整个中国来讲啊，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有这个赶黄草，它这个东西啊不稀罕。可是啊，如果说你这个赶黄草它要是产地不对的情况下，那大家听着啊，就跟这个古来有一句话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啊，在淮南长的就是这个水果啊就甘甘甜甜的，在淮北长的这个那就个头又小又酸又涩。那你看啊，这是不是应了那句话呀，叫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啊，一方土地出来一种好药材。你过了这个地儿，可能说长出来的个头大小药理药性就有区别了。就以这个赶黄草为例啊，在我们中心引进这个好药之前呢，那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考察的。当然这个东西上学学习的时候啊就学过，屋里面啊也有明确的记载，做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消肿啊，止痛啊，利尿啊，除水啊，祛湿啊，解毒啊，保肝呢、等等等等这些的作用。说实话啊，当时呢在很多年以前啊，在医院里面我们用到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为什么啊？因为说在医院里面用到解决什么病呢，一般医院里面用到的都是大病。你看尤其是在中医院里面，一般来说呀就是这些老年性的慢性病，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身体溃烂啊，关节呀、是不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啊，在赶黄草这个利用上啊，当时呢并不是特别的多。我也是到了中心之后慢慢慢慢的才开始对这个赶黄草啊有所认识有所了解。说心里话，我也是在那后学的，但是我跟谁学的呢？我跟大家说啊，莫非每一次节目开始我都跟大家说，我说我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我呢中医是科班毕业，但是我这藏医啊是跟这个民间的老藏医来学的，也学了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也不短了啊。那这个赶黄草啊在中医药典当中是有记载的，可是呢这个赶黄草这个药啊在哪里用的最多，或者说在哪个中国的民间医学当中记载的最多呢？我告诉大家，在苗医苗药当中对这个赶黄草啊利用率是特别特别的高。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草啊，你们听一听。有一个草呢叫幽顿草，这个草啊是黎族，就是海南有一个黎族，这个是黎明的黎。在海南黎族的认知当中，这个黎族的人民称呼这个草啊幽顿草啊叫什么，叫黎王草，它是保命的啊，也能够治病，治一些热带地区的病啊，对这个什么前列腺呢小便呢特别特别的好睡眠。你看这就是当地医学黎医当中认为的啊，说这个幽顿草又叫黎王草。那咱们说这个赶黄草啊也有这方面的现象，它是哪个民族呢？它是苗族，苗族用这个赶黄草比较多。也就是说我真正对这个赶黄草特别熟悉特别了解，也源于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苗医啊，我们中心里面有苗医、蒙医、瑶医、藏医、壮医、回医、维医，还有中医。你看看就是基本上啊民间的这些所有的民族医药学的这些专家级的在我们那儿是都有的。也就是说这个赶黄草实际啊，这我跟老人家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说一下，不是说孟非我研究的，也不是说我发现的，这中国古来自古有之。你别说我呀，我告诉你谁拿这个赶黄草治过病，诸葛亮都拿这个赶黄草治过病，知道吧？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三国时期有一个故事啊，叫什么呢，叫诸葛亮七擒孟获火烧藤甲军。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当年呢收音机里面播放那个小说袁阔成老师讲的那个三国演义，我可是有印象。哎呀，我那时候就是追星啊，我也听评书啊，我就听袁阔成老师讲的这个三国演义七擒孟获啊，抓了放，放了抓，到最后啊这孟获归降啊，归降这个诸葛亮那边了，就有这么个历史故事。
那民间记载啊，就是当年呢，在诸葛亮跟那个孟获交战之际，这是真实的啊，交战之际啊，那你算算啊，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多瘴气，而且呢，经常性的发生一些食物中毒事件。然后啊，诸葛亮也是根据民间的这个记载整理出来，最后就用的这个蛋黄草来把这个随军的蜀汉士兵，哎，给治好了。这是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那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就这个《救荒大全》里面，咱们这个朱元璋的儿子写的这本书里啊，就已经说了，说暴食者、中毒者皆可用之。那你看这个药啊，也就是说是无论是平时用或者是救灾用，都是很好的。那再有啊，在苗族把这个赶黄草，他可不这么叫，他叫什么东西呢？我今天跟你说说。在苗医苗药当中，把这个赶黄草称为神仙草。那一说到神仙草，大家就明白了吧？那你说，在这个苗族老百姓的心里面，这个东西的地位有多高？所以说呀，这赶黄草啊，它是个好药，哎，它是个好药材。赶黄草对肝脏特别的好，但是你已经肝腹水严重到腹大如鼓了，人都不行了，那你说用赶黄草能治好吗？不可能的，咱们该手术手术啊。该饮水饮水，咱们该做治疗做治疗。可是呢，除了这些严重的大病以外，啊，这个赶黄草啊，它能够解决几乎身上所有的老年性的这种小问题都能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苗医苗药当中把它称呼为神仙草这么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在苗医当中啊，小来小去的这个病，就是让他们拿点赶黄草回去配这个方。包括我给大家这两天说的，说赶黄草配上其他的几个药材，这个也是在我们中心里面其他的苗医的专家他们给拿出来的。虽然这个方子简单，但是在我们中心里面都这么用。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赶黄草就便宜；第二个，配在赶黄草里面这几个药方小药材也便宜。那你看这里配什么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那你说这几个药材哪里买不到啊？你别说在药房了，你就去超市、菜市场，这几个东西你都能够买得到。你看，我给大家说说，那菊花，超市里有没有？菜市场里有没有？你去选菊花，你能选出来十几种，是不是？那山楂，那多便宜啊！新鲜的山楂也便宜，就那个整盒的晒了干的山楂，咱炖牛肉都放，是不是？那决明子也便宜啊！决明子也是好药材呀，是不是？可是你现在啊，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们，你们如果说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你们有没有带过孩子去玩那个沙子呀？是不是？孩子们也愿意玩这个，拿个小铲儿，拿个小桶，弄个塑料的小推车，哎呀，一群孩子在里面玩，那玩沙子不行啊，这沙子呀，它有的时候灌鞋壳里面，有的时候弄一嘴，是不是？这沙子里有了脏东西啊，还不好洗。不是说玩沙子不好，是这个游乐场里面经营的这些人呢，嫌麻烦，到最后就找了个东西替代。什么东西呢？不放沙子，放啥呀？就放决明子，在那放一堆铺一地，孩子在里面玩。那决明子长得呀，就一点点小个粒儿、小长粒儿，哎，它溜光锃亮的，紫褐色的，它又轻，而且呢还干，而且呀，它还不沾脏东西，孩子在里面玩啊，还干净，是不是？而且这个决明子啊，到最后收拾的时候，拿筛子一筛就干净了。还有的家里面呢，干什么呀？拿决明子灌枕头。你看有的家里面说用这个荞麦皮，有的家里就用这个决明子，哎，灌枕头，枕着又舒服。你看这是不便宜啊？枸杞就别说了，咱家里面炖个汤都用枸杞，陈皮是吧？那陈皮呀、啊，你不用买那个新会的陈皮，那太贵了，普通的陈皮都行。你要是没有陈皮呀、啊，这个你就用家里面吃那个橘子啊，那个皮呀、啊，你给它晾着。那我记着小的时候在东北，这个每次吃了橘子剩那个皮儿，要不然放在炉筒上面烤一烤，后来有暖气了就放在暖气上，哎，给它弄干了，炖肉啊、泡水呀、啊、泡茶的时候加一点。你看这几个东西啊，哪个不便宜？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都便宜，然后呢，赶黄草又便宜。
你别看这个东西都便宜，咱管。

0: 啥呀？咱管治病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好药不一定贵，是不是？哎，偏方治大病，咱们这个呀，就属于民间的方子。可是民间的方子到了我们中心里啊，大放光彩，哎，效果来得好。那用这个方子，就比你单独用感黄草要好得多了。为什么前两天咱们的听众朋友给我来电话就说了嘛，说在医院里面啊，这个大夫给他诊断的，就是严重的湿气，太有特别的重，然后给他开的感黄草。你看啊，这个看病看得准，再有第二个开这个感黄草也开的没错，回去了他也按时喝，在外面买完了喝了之后效果一般般，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我不给大家解释了吗？我说不是人家大夫看病不准，也不是开的方子感黄草不对。只是因为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价格便宜，利润薄，所以呢，药店里面有的卖，在诊所里面、在门诊里面、在医院里面就没得卖了。因为这个诊所、医院里面呢，他们是以经营为主，他们这个价格呀，这我悄悄的说，在诊所里面卖的药、医院里面卖的药比外面贵啊，这个我不说，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是吧？它利润低呀，它就不进这个东西。那诊所里面、医院里面没有，大家买就只能在外面买，在外面买啊，就是药房。药房里面那也分大药房、小药房啊，啊，那有的药房也追求利润呢，就像感冒药一样，就像膏药一样，你一进去那膏药几十种，那感黄草你一去也是好多地方的感黄草，很多厂家的感黄草都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大家不就挑花眼睛了吗？那你既然挑不准，你也不懂。那就是人家说哪个你就拿哪个，那你明白一个事儿呗？那药店里面这个小店员，他给你拿那种啊，一定是利润高的、挣得多的，对不对呀？这放哪儿都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给你拿的这个感黄草好不好，就难说了。但是人家是真的。可是呢，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就说感黄草这个东西，要说不做到那种什么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这个事儿，那就一个办法。选最佳产地的哪里呢？就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这个地方出的感黄草。感黄草这个东西啊，我不说了吗？产地多，你别说中国呀，俄罗斯、朝鲜、日本都有这个玩意儿，是不是？可是呢，我们都研究过，我们就发现呢，这个什么俄罗斯、日本呢、韩国呀、朝鲜呢，长这个玩意儿，它不行，他们那边长的跟咱们中国的不一样，而中国长的。全国也不一样，哪里的最好？就四川泸州的最好。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感黄草，就是中国产的，四川的泸州的泸州下面古蔺县的感黄草，这才叫真正的道地药材。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0: 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刚刚不说了吗？这个产地呀、太重要了啊！如果说这个产地不对，那不跟我前两天接电话那个老同志说的一个事儿了吗？是不是？产地不对，药性就不对。虽然是一个东西，可是呢，跨地区成长的这个东西效果就差着。这也就打个比方来说，为什么说我们老百姓啊，平时用到的那个艾呀、就是这个艾条了。那你说哪里的艾条好？大家知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很多人都听说过，尤其老人家经常艾灸的都懂这个，就是整个中国产艾的这个地方太多了，哪里都有，甚至说刚刚长出这个艾苗啊，咱们还做饭做菜做那个艾团儿，还做汤呢，是不是？可是呢，如果说要用到药上面来，哎，做成这个陈年艾团、艾绒、艾条，那要选的情况下就两个地方最好了，第一个湖北蕲春的艾啊，第二个河南南阳的艾，这两个呀世界都有名，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最顶尖的生产艾条的、生产陈年艾的就是湖北的蕲春和这河南的南阳。那这两个地方如果再分一个高低呢，那我不是说啊贬低一家捧起一家啊，都好，可是他俩如果要再比再谁好的情况下，蕲春。为什么？李时珍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拿这个全国各地生产的这个艾条来熏这个酒坛子，就是艾酒啊，酒这个酒坛子，到最后发现只有蕲春的艾条能够透过酒坛，那烟人过来，那就明白了吧。所以产地真的很重要。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都什么人呢？咱不说是非富即贵，这个不重要，在医生的眼里人都是一样的，你有钱没钱你在我眼里都是病人，这个不重要。重要在哪儿呢？重要的是在我们这儿来到这儿就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的，就是来解决问题的。那同样花钱，他们不在乎多花点钱的情况下，我们一定给他们用到好的到底药材的，这才能够真正的来解决身上的这个问题。再有感黄草这个东西，它本身又不贵，便宜的几十块钱一盒，贵的才100多块钱一盒，那你算算吧，你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用便宜的还是用不便宜的？一定是用最好的，价格就不考虑了，最顶尖的也无非才100多一点嘛，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中心里住院的这些患者哪个差这100多块钱呢？那我们就选最好的。我们在哪里定制呢？我给大家也说一下，我们现在啊做的这个感黄草跟外面的这个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就是这个感黄草啊，它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种植的。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就这个东西野生的你几乎没有了，也找不到那么多野生的了。他们这个地区啊就在山上，都在那开发出来了，在林下套种，不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在林下种就跟野外环境一样。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这么厉害都不用野生的感黄草啊？我告诉你，全国没有野生的感黄草，为啥？适宜长感黄草的地方都种这玩意儿呢，知道吗？尤其像这个主产区，就这个泸州下面的古蔺县都是种的，没有什么野生的，野生就那么几根，你也成不了药啊。这个东西只要是它在山上种的，海拔高的1000米以上的，在林下种的，就跟野生的几乎没什么区别了，是不是？那这是第一，我们选那儿的。可是在古蔺县呢，还几乎没有生产厂家生产这玩意儿，都是以种植为主的。这个好的感黄草就集中在了中国的三个地方，哪三个地方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第一个地方叫安徽的亳州，这是中国的药都。第二个地方啊在哪里啊？在江西的樟树啊，这个地方也是中国的药都啊。第三个地方在河北保定的安国。那你看啊，大家听听，这三个地方都是药都。有人说中国的药都多了，对，但是整个中国最有名的三个药都就这三个地方最有名的了，保定的安国啊，宜春的樟树，然后呢安徽的亳州，这三个地方的药

是整个中国最有名的，那都让他们这帮人给收走了，那我们就找啊，我们得用啊。到最后我们找到一家，销售量咱不算，大家听着，销售量不算，咱们找他收购量，也就是说在这个古蔺县最佳的主产区古蔺县收购赶黄草最好的，收购赶黄草量最大的这么一个企业，就在江西的宜春下面的这个樟树啊，那我们就跟这个企业合作了，那么找他们来定制我们自己的赶黄草。我们对他们就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找那种质量好的、药材好的、加工出来最纯粹最好的赶黄草，而且呢不要跟市面上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啊，你现在到外面市面上去买这个赶黄草，你会发现一个事儿，都知道每一盒里面几乎都是那种一包一包的，打开了之后啊，你就泡着喝就可以了，或者煮一下，或者直接泡。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个赶黄草都是20包一盒，也就是说这一盒里面就是20包，一天用一包，这一盒用20天，那这东西当不当正不正的？要不然你就一盒得10包是吧？你一个月喝3盒，要不然你就15包，一个月喝2盒。要不然你就一盒里面30包，一个月喝一盒，结果他们弄的全都是20包的。你说你买一个一盒吧，喝不够一个月；买2盒吧，还多了点。哎呀，我们不跟他们一样，是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赶黄草，一盒30包，一天一包，刚刚好一个月的量，而且呢质量还是够好的。那另外呀，同时啊，最重要的一点，优颜诺这3个字在我们这盒子上打上啊，这就证明是我们中心专门在这个樟树药都来定制的，专门用到的这个赶黄草。那另外呀，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人用，你听好了，只要是上了岁数的，我建议你都能用这个，身上的小问题赶黄草几乎都能解决。我跟你说，你看眼干眼涩的、眼压过高的，你可以喝赶黄草；视力模糊的、视物不清的、眼睛浑浊的，你可以喝赶黄草啊。然后这个平时啊肚子不动、屁多的、拉不出、拉不净、拉完了粘马桶的，你喝赶黄草。再有什么失眠的、烦躁的、嘴上起泡的、身上痒的，哎，这类的人你喝这个赶黄草。然后身上又累啊，然后呢又沉啊，又睡不醒啊，啊醒了又睡不着啊，经常身上长疙瘩的呀，你用赶黄草，这都有效啊。你看看这些病是不是都属于小病啊？小病不好解决的，但是咱们这个赶黄草你喝吧，喝上1个月2个月，这些现象慢慢少了，到最后喝上个4、5个月、5、6个月，这些现象很多人就消失了。这是什么好用，起到的好结果啊！包括有的时候手上肿了、脚上肿了、脸上肿了、胳膊肿了、小腿肿了，哎，各个地方水肿的，这赶黄草有什么作用？我不一直说吗，这赶黄草啊，清热解毒、退黄消肿、哎化湿、哎黄疸水肿、肝损伤，它都管呢，对吧？那你看看这些各种肿是不是归它管呢？你血压异常高的，你可以辅助加上赶黄草，哎，你吃降压药效果能好。你血脂偏高的，你用上赶黄草，它能给你血液进行稀释。你血糖代谢不好的，它能帮助你把肝汤圆这块代谢的好一点。所以说咱们这个赶黄草，它能辅助的降压、辅助的降脂、辅助的降糖，哎，这是好事吧，是不是？然后包括你经常头晕的、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哎，这类的，你用这赶黄草你喝吧，喝上1个月见效，2个月情况减少，3到4个月情况消失。你看这赶黄草这药材好不好？再有啊，就是那种爱美的，平时啊情绪不稳定的，然后脸上长这个黄褐斑的啊，肝炎、胆囊炎、胆管不好的，是不是？然后这个反流性的胃炎的啊、胆囊炎的等等这些情况的，你都可以用一用。这就是赶黄草。那还有一些作用啊，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说了。可是呢，你记住了，小毛小病的，你包括什么疼痛的、关节炎的，因为赶黄草有一个消炎镇痛的作用啊，什么像这个长炸仔的、起火疖子的，这赶黄草都有这个作用。那你说说，这赶黄草是不是个好药材？所以说苗族同胞才把这个东西啊称呼为神仙草，就在于此啊。但是呢，我在这里切记切记提醒大家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
就是如果说你这两天听到孟非老师讲到节目当中，感觉赶黄草好，你呀也先别买，或者说你找到了特别好的，那你去买；如果不是特别好的，你先别买。为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赶黄草你一定要挑场地，你一定要挑厂家，你一定要挑哪儿产的，这才是一个核心。你买的这个产地不对，我不说了吗？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大部分都长这东西，遍地都是，你是真分不清啊，你是真分不清，是不是？你就说买牛肉，那你要到这个屠宰场杀牛那个地方去买去，那绝对差不了，你看着它宰嘛，对吧？这个地方差不了啊。但是你要不在这儿，你去饭店吃，有没有吃到那种用鸭肉冒充的牛肉的？有啊，是吧？所以你得看着。那我们中心用这赶黄草，为什么心里就这么有谱呢？就是因为我们看着那边收购过来加工的，是不是？人家给那个种植赶黄草这个药农，人家那边那个各种票人家都齐的，拿过来了之后人家有批号的，批号来了之后入库的，我们看着这个库里的东西之后，我们选料，选好料来加工的，所以我们出来在中心里用的赶黄草的盒子上才有我们优研诺这三个字，就证明是我们定制的，是不是？这才是好啊。而且你在外面买，你看看多少钱，便宜的三四十、五六十，贵的一百二三，那我们中心里面99一盒，外面是20包一盒，我们中心里是30包一盒，那你看看你这么一算下来价格是不是不一样了，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在外面50块钱一盒的，那你要是一盒20包，对吧？那你算算吧，这一包是不是就2.5块了啊，10包2×5，是吧？啊，加到一起20包50块钱，那如果再加吃包呢，是不是就75块钱了？也不便宜的，对不对？我们中心里这个99块钱是30包，这不一样的。我这两天呢我也上了心了，我咋上了心了？我就在琢磨呀，既然说我起了这个头，我也想呢让大家用上这个赶黄草解决身体问题，你们呢要是选不出来好的，也不知道哪个好的情况下，我呀就把这个忙帮一帮。干什么呢？我反正是在中心里面工龄也比较长了啊，咱这面子呀也够用，我就怎么办呢？我帮帮忙啊，也算小忙，也算小事儿。我说了，我说跟中心里这边说一说，说一说呢，看看能不能搞一点，然后啊价格给便宜点。这个昨天晚上呢，我就把这个事儿啊就跟那个厂家那边说了，我是先给中心里说的，中心说这个事儿不用我们这边出面，你自己能做主就行了，是不是？又不是从中心出去的，你就直接找厂家就可以了，反正这些厂家呢你也都熟，就这样。我跟厂家这边就打了个电话，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一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听众朋友要用，但是呢你们在生产给中心生产的时候啊，你们多生产一点点，我说这东西也不贵，是吧？我说你们多生产一点点，如果中心要不了那么多，他等一阵也要，我说如果说我这边要的多，你呀再给我突击加工一点，还是选好料，跟中心那个一样一样的东西就行了。我说但是呢这不是给我们中心的，我说我现在在干什么干什么，我在广播里面讲什么讲什么。哎呀，那边一听也挺高兴，他说啊，孟非主任，这个事儿我们得支持你啊，他说你说吧，到时候你要多少我们从库房里拿多少，他说你们中心里面几乎用的量啊我们都把握着呢，是不是？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们两个事儿要办，第一个我们先生产一点，你这边要不多也没事儿，我们呢剩的就给你们中心去，你这要的多也没事儿，我们从中心里截一留一段，几天也就生产出来了，两边都不耽误。他说然后呢这个数量你就放心啊，绝对有。他说第二个事情就是价格，他说这个价格上啊我们得商量一下，他说但是呢一定说比你们中心这个零售价99一盒要便宜。他说也说了，说你们想想，他说你看你们用不像你们中心随用随拿，是不是一盒一盒拿都无所谓，他说你们收音机这个里面可不能说一次拿一盒我给他邮啊，我说这没关系，我说看情况嘛，对不对？我说咱们好商量，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你呀该照顾照顾，该价格上让利啊你就帮帮忙。我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收音机前呢听我节目的没有一个年轻的，我说都是老人家，都是长辈，我说人家呢这个也想着啊，想把身上的问题解决一下。我说再有呢跟我认识了也对我已经开始产生信任了，
也感觉这个小伙子呀人不错。

0: 实的，讲的也好啊，就试试拿这个问题啊啊，咱们拿这个感光草啊解决一下。所以啊，我说你这边啊是尽量的，我说我不能让你们不赚钱，对吧？我说哪个企业生产都是有利润的，也有成本的。我说你这边呢就尽量给我低一点，是不是？我说哪怕你们少赚点，我说咱们呢帮助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身体健康一点，我说你们也做好事。哎，那边也同意，他们也说了，他说我们干这一行啊，就是医药行业的，他说我们呢治病救人和经济利润是双重的，哪面做好了都好。他说我们商量商量，到时候明后天呢就告诉你。你看，这我昨天晚上打的电话，到现在这今天，我现在啊还没等到电话呢，我估计啊再晚点这电话就能来了。所以说呀，你们别着急了，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呢帮你们办。既然我起头了，说让你们用这个感光草，那我就帮你们把这好的感光草拿过来，定制款的一定是定制的最好，普通款的、品牌款的、定制款的，定制的是最好的。我把定制款的啊，咱们这个感光草给你们搞过来，然后啊，最重要的一点，价格能让你们省一点。你看，咱们99一盒，可是30包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咱们可是道地药材啊，是真正的古蔺县种的这个感光草，品质好啊。第三个，是我们定制的，就是同样是古蔺县的感光草，我们也会在里面选出来品质、长相啊最好的感光草来加工出来的。所以说，一定比在外面市面上用的感光草要好。当然啊，我们不说顶级品牌的感光草也好。但是顶级品牌的感光草，它这个里面呢，它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人家企业要的这个品牌价值和利润。所以，品牌顶级的外面的品牌的一定有好的，什么各个堂的也有好的。可是他们那个，第一给你优惠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这个品牌价格在里面摆着，所以说价格上略有虚高，不是高特别多，但是呢略有虚高。那我们这个不一样啊。本身在中心里面也并不是为了要赚我们这些患者多少钱，因为我们是在中心里面有一些住院费啊、服务费，这个钱是赚的，但是在药上面赚的就薄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这个厂家也愿意把利润让出去，让出去一部分，人家多少要剩点利润啊。所以你看看这两个事儿，品质好了，然后呢主产地的，第二个呢价格上又不是为了图着赚多少钱的。首先，第一个是我在这个上面不赚大家钱，那厂家多多少少赚大家一点点，我相信呢你们能理解，但是呢也是薄利，是不是也得让人家有利润嘛？可是啊，咱们在让人家保证薄利的基础上，咱们只要东西保真，我认为比什么都强，大家说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们就别着急了，最多就这么一两天，我就让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不说了吗？99一盒，咱们就算100。哪怕一盒便宜个20-30，那你算算，便宜20就是80，便宜30就70，是不比你在外面买的那个不知道哪儿产的那个50块钱一盒的都要划算呢？因为50块钱一盒，你要是乘30包，它就75了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要是便宜30块钱，咱们才70嘛，那比那个还便宜呢，你说哪个划算？是不是还是咱们这个划算呢？对吧？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别着急。然后这两天呢，如果说大家听好了，你想用这个感光草来解决身上问题的，什么眼干、眼涩、眼压高、视力模糊的，什么消化不良、拉不干净、粘马桶的，什么这个失眠、烦躁、睡不好觉、身上痒、起疙瘩的啊，什么眼皮肿、手肿、脚肿的，什么三高异常的、情绪不稳的、牙龈上火、耳朵嗡嗡响、头晕目眩、黄褐斑、胆囊炎的、关节疼痛的、身上皮肤不舒服的，这些你都可以用到感光草，几乎身上所有的小问题，咱们这个苗族的好东西神仙草，也就这感光草啊，它都是有用的。哎，你就用它就行了，而且价格不贵，而且呢，我要是给你们找过来还保真。你如果这两天想用的，大家听好了，你先别着急，我一定给你们搞过来。你们就提前准备点东西，准备点啥呢？准备点菊花，准备点山楂，准备点决明子、枸杞、陈皮。这些东西啊，你不用买最贵的啊，就买便宜的普通的就行，超市菜市场的都一样，因为咱们这个是辅料，主料感光草够了，这些辅料就都没关系了，明白吗？你只要有就行。另外呢， 这几个东西啊，你准备好了之后呢，我还要教你。为什么？你单独用干黄草，你不如加这几个东西进来，效果来得好，对吧？这几个东西你多了不用啊，你就每种买个十几块钱的，啊，最多买个20块钱的，你才能花100块钱，够你喝好几个月，是不是？你就把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准备好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之后，你等我消息，然后呢，我到时候我给你们搞过来，你就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要几盒，是吧？你要上4盒、6盒，这是基础量。然后呢，你说我想多喝的，你要个12盒都没关系。但是你说我要24盒行不行？我建议你不要那么多。除非你老两口的，你来个24盒。但是你算怎么？你就是12盒才多少钱呢？对吧？它绝对比你外面买的要划算呢。一年呢，咱们就按原价，才1200块钱，是不是？但是它解决的问题可不是你花1200块钱能解决的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别着急，我呀就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好。那另外，我为什么让你们先准备菊花、山楂、决明子啊、枸杞、陈皮啊？我要教你们方子，就是这些呀，你都捏着往里放。但是有些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你像有的人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大便不好、浮肿、烦躁的、关节疼痛的、视力模糊的，这个小方里面的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的量就要哪个多点哪个少点，当然不用克制，用捏，哪个多点哪个少点，我明天呢我就教你们。哎，你血压高的，你哪个多放哪个少放；你血脂高的，哪个多放哪个少放；你血糖高的，这五个小药你哪个多放哪个少放，配上感黄草啊，形成一个好的方子，我明天来教你们，大家说好不好啊？所以啊，再着急也好，或者再等也好，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好不好？我把这事儿给你们办得明明白白、漂漂亮亮，让你们呢都能够拿到这个好的主产地的感黄草，把小病治一治，让身体的健康指数啊提高一点，咱们最起码是不是更健康更幸福啊，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你不见不散啊。导播帮个忙，帮我把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给我接过来一个，我跟他聊一聊。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听您节目啊，一个星期了，就感觉您讲的呀非常有道理。
0: 哦，谢谢，谢谢。
2: 孟非老师啊，这些年呢我就和酒打交道了，
0: 哎，喝点
2: 啊。你说现在呀一身病啊，冠心病、心脏病，完了就总打哈欠呢，犯困呢、
0: 嗯、
2: 哎呀往那一坐呀，坐着坐着就想眯了一下，早上起了嘴里发苦发臭，你说舌苔还特别厚呢
0: 啊、
2: 嗯、手抖的呢还嫌乎，尤其是早晨没喝酒的时候啊，哎呀手控制不住就发抖，端杯子拿筷子都拿不稳当，走道你的脚步都发飘啊。
0: 嗯，
2: 我听你说说这个感黄草啊是挺好，以前你就没吃过呀，
0: 我都没听说过，
2: 是
0: 吧？很能吃
2: 啊。
0: 我给你解释两句你听一下，老同志，你看这个酒啊，可能家里人都告诉你说少喝点吧，戒了吧，我告诉你别戒，你现在是喝着酒是这个样，你现在要是戒了酒问题会一下更严重，很多老人家戒烟戒酒会出危险的，可以少一点，不能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这个说是舌头这一块就更明显的能感受到，你这个里面呢就是肝脏已经严重受损了，脾胃也不好了，因为只有肝脏受损严重，你这个里面才会出现就像你说那个手啊抖啊，这都是酒精中毒了，你听明白了吧？
2: 哦，
0: 这是第二个，你说那个舌头那个堵啊，舌苔腻啊，这都是湿热呀。这个湿热严重了之后，这个肝脏分解不了，所以说你这个肝血瘀滞的比较严重，就出这个事儿了。你这个情况，感黄草绝对能用。你就是把感黄草这个五种小方加到一起，这个里面什么菊花、决明子多加点就可以用。你这样，今天我不讲了吗？我在中心里面，到时候帮大家把这个感黄草研究研究这个价格，到时候啊。 我这两天我通。

0: 制你们。如果我们中心的感光灯拿到了，那一定比外面的感光灯好。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那肯定的嘛，就信到你们了。
0: 对呀、啊，那你就这样。我这一两天我把这事落地了之后，我就在广播里面告诉你们这个价格，到时候让你们少花钱，用上好东西，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情况是绝对能用的，你就等我这一两天，行不行？
1: 那行，那肯定等着
0: 啊。你等我一两天，这个你，而且你这症状用感光灯还绝对合适呢，好不好？你就等我听广播，到时候再把电话打进来，好吧？
1: 行行行，好
0: 嘞。哎，好嘞，老同志。哎，咱们说到这儿。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孟非老师啊。我是你的老粉丝了、
0: 哎、啊！以前就听过我节目啊！你好，你好。
3: 是的，对
0: 啊，
3: 孟非老师啊，
0: 啊，
3: 我现在吧，我就是老是口干口苦，然后那个嘴巴也干，那个鼻子也干
0: 啊。
3: 嗯，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特别的呀、啊，就感觉难受。
0: 嗯，
3: 然后晚上我后半夜咋，每天咋，我都是咳嗽几声，完事吧，我就是干咳。还得我张着那个嘴睡觉，我那个牙床子啥都可干了、
0: 啊、
3: 嗯，还有就是
0: 又有点咳了。
3: 对，还有啊，我就是那个脑袋上它老是嗡嗡的响的
0: 啊。
3: 我这个耳朵上响上也响了能有个五六年了。唉，一到晚上的时候啊，也就像那个知了似的啊、
0: 哎、太难受了。
3: 是啊，我也不清楚我到底是咋回事啊。
0: 嗯。
3: 唉，然后吧，在家吧，我啥活都干不了。唉，这不，孩子们一看我在家里这窝窝囊囊的呀，哎呀，真的，他们也不爱回家了。唉，我女儿啊，她都跟我讲，说，哎，我妈她那个讲话吧，哎呀，平时吧，那就，唉，不大点声。听都听不清。嗯，孟非老师啊，我们家吧是住在四楼，啊、我要是一下楼上，我那个腿上它就哆里哆嗦的，
0: 没有劲儿。
3: 是的，然后眼睛吧也是瞎乎乎的，
0: 啊，看不清。
3: 对，还有啊，就是我还有那个腰托，
0: 啊，
3: 做了那个微创手术，我那个腰往下上。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哎呦，这说到点上了，你这核心问题说到了，我听懂了。你要是腰往下凉，那是脚也凉，大便都稀都黏，是不是？
3: 对。
0: 你这个情况啊，我一听我就明白了，你这种典型的属于什么呀？上热下寒呢，你感觉到没有？
3: 对。
0: 是不是、啊、嗓子干、嘴干、眼睛发苦、眼睛不舒服、嘴里发苦，下面冰凉，腰又脱，大便又黏，你这典型的上热下寒，这个火气啊不循环了，这就是什么呀？人是循环的，这个左右一循环，上下一循环，人就温乎了。你这个上面的都是火气，下面的都是凉气，这不对了。你这个就要把这个事儿解决。那我跟你讲吧，老同志，这些老听众了，也对我熟悉，你也知道我说话直，你现在就这个样子。你等我一两天、嗯、我这两天讲的这个感光草对你来讲非常的合适，明白吧、
3: 哦、
0: 就这感光草你回去了、嗯、这五种小药你应该也就记下来了、嗯、你就买这个加感光草每天正常喝，然后啊这个脚啊你听好了啊，买点这个艾叶加上这个花椒、哦、然后呢再加点这个菖蒲、哦、这三个东西就是艾叶花椒菖蒲一样抓一把放到盆子里面泡脚、哦，然后再加上感光草这个东西一喝，我告诉你，基本上四五个月了，你这情况就减轻了，眼睛能看清，声音能大，而且这个肝火旺往上走这个事儿，头蒙啊啊，嘴里不舒服啊，肝呐、啊、这些事儿就都没了。你告诉我好不好？
3: 好，我听您的。
0: 啊，你就等几天。
3: 我就是听了您这个课嘛，所以我就感觉呀，也今后啊，我这个生活有希望吧，能
0: 好吧？绝对有希望。我教你以后各种方法，你本身也是老听众，你这样，我以后我多讲点，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我能帮忙解决的就一定解决。感光草这个事儿我来办，然后呢，这几天有结果了，我就在广播里面说，争取再让大家少花钱，用上好东西，到时候你就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0: 好，
1: 啊，
0: 我按您说的做，我就等着您的消息了。谢谢
1: 好
0: 付
1: 嘞，
0: 费老
1: 哎，
0: 师，
1: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啊，老同志，哎，再见，
0: 谢谢您，再
1: 哎，
0: 见。
1: 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是咱们一脸倔强，沟通直指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精神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八山喝水，用心凝骨血本源，凤至兰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工序，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

遛弯锻炼啥的吧，你就得赶晌午头，暖和的时候啊，早晚呢别出去太早，因为寒邪越来越重了，它凉啊，它让血管收缩呀，它损伤我们的阳气呀，那么血流的就慢呢，血流的慢，你肝心脾肺肾，你脏腑功能它就下降啊，心脏缺血心慌，脑袋供血不足，脑袋迷糊，所以一旦天冷了，血管收缩，最典型的就是气血亏虚，就会勾得起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么一旦气血亏虚，啥表现呢？哎，气虚血不足，就会头晕眼花，脑袋不清灵，眼睛看啥呢？模糊，人就没劲儿，哎，就心慌气短。这个节骨眼儿呢，也是老慢病高发季节，就是容易犯病了。嗯，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眼下呢，咱们重中之重就是补气、养血、通血脉。最应该顾护的就是我们的脾胃。你一个人，你只要吃饭好、拉得好、睡觉好、手脚热乎，你就没啥大毛病啊。所以吃、拉、睡觉，这都跟我们脾胃有直接关系啊。咱们注意保暖，再一个慢节奏。现在吧，咱们那个孩子啊，你看咱们姑娘儿子，他这个上班啊，生活节奏快，还忙忙叨叨的，早晨不吃饭啊，咱们口饭你多嚼他一会儿，慢慢的咽下去啊，要忙里偷闲，能躺一会儿就躺一会儿，能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啊，啥去了，忙活一天不行，所以想走道慢慢抬腿，想吃饭喝水咱们都慢慢来，生活节奏放慢啊。你看是平时吃喝拉撒睡这些小事儿，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的啊。再一个不要操心，别操闲心啊。在《黄帝内经》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当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啊，叫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说呀，如果一个人哎性格啊非常的好，心情舒畅，他气儿就顺。如果人呢这个精神头不外泄，精神头留在身体里边，你说这人咋能得病呢？不能啊。尤其大家知道我们四季养生讲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秋冬是一个收藏的季节。收藏啥呢？藏神养心，哎，藏气养我们的整个呢血，你气足了血就旺了，所以要养我们的气血。老年人为啥说的睡不好觉啊？啊，没有很多人你看他睡不好觉，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心脏缺血构成的，叫血不养心神呐。哦，有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首先心肌缺血。所以呢，我今天呢要从这几种常见的病给大家说起。我们先说心脏病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注意听。那么心脏病最常见的就是心肌缺血啊，心肌缺血了。那心脏缺血之后呢，人是不行。

心慌啊，哎，气闷短呐、啊，就是有点累挺慌，有点没劲儿啊，总感觉累，上不来气儿，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一检查呢，大夫说你心肌缺血了，你来那一阵呢有点心慌，或者查出来有早搏，哎，有房颤，就是心突突，老百姓说心嘚瑟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心脏缺血。那心脏好模样的，他咋缺血了呢？啊，心脏缺血会造成啥呢？先告诉大家，心脏缺血的表现，除了心慌、气短、没劲儿，人还会失眠，啊，就是睡眠不好，人会记忆力减退，就是记忆力不好了啊，记忆力总是好减退的，哎，然后呢，人呢还会出现呢错语。就是容易说错话，心里这么想的，嘴瓢愣了，或者独语，心神散乱，严重心肌缺血的，他会自己跟自己唠嗑，自己在那捣鼓，这都是心肌缺血的表现啊。心肌缺血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失眠，哎，人就是睡不着觉，失眠了，哎，这当中呢，睡不着觉分这么几种情况，一个是入睡难，说我躺下呀，叽里咕噜的，我睡不着觉，哎，还有一种呢，半夜醒，哎，到半夜，哎，我就醒了，醒了我就睡不着了，还有一种呢，就胆小怕动静，啊。出现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哎，我们都要从养心血、安心神来治疗。那么常见的这几种心脏病都跟心肌缺血有关。你看，有的人，哎，说我心慌，来那一阵心慌啊，而且呢，真就是胆小，怕动静。你检查没啥大病，做呢心电彩超或者心电图有点早搏，有心肌缺血的症状啊，但是呢他心慌胆小啊，怕动静，这有浑身没劲儿的现象，哎，这就是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我们的心脏的血呀，它收缩的时候会把血送到全身，心脏要缺血，你要胆小的时候怕动静，这个时候往往你有胆囊炎，就是伴有口干口苦，这个人还心慌，还胆小，还怕动静，还睡不着觉，哎，还容易心慌，哎，你就有口苦啊，口里干，口里苦，叫心虚胆怯，心脏的血虚了，你就心慌没劲儿，胆气不足了，口干口苦，胆囊炎，这种睡不着觉是以半夜醒了睡不着为主，并且呢有点动静，哎呀妈呀，吓我一跳，就这样。那这当中它会导致一个现象，睡不着觉还心慌，哎，而且呢胃还不好，有慢性的胃炎，哎，胃胀啊，打嗝啊，烧心呐、啊，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大便不正常，大便有的是溏稀，破破糟糟的，不是香蕉变成条的，拉着一摊子一堆，他没劲儿，哎，这种情况呢就是心脾两虚。注意啊，老哥哥老姐姐，你这种情况造成的心肌缺血、心慌失眠，这个失眠呢以梦多为主，
睡觉呢总爱做梦，稀里糊涂的老爱做梦，哎，梦多。那么这种时候就是你脾虚胃不好，那怎么办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注意呀、啊，这种时候要健脾养心呐、啊。为啥健脾？你吃不好，胃胀，打嗝，烧心，浅表性胃炎，大便拉的呢也不好，吃不好就拉两次，要么就两三天拉一次。这人呐，看脸发黄，舌苔发白，手脚没劲儿，胳膊腿酸沉，脑袋不疼，脑袋昏沉沉的，两条腿不疼，但是沉。老百姓说：“哎呀，我这两条腿啊，哎呀，就像灌铅似的。”那这就是脾虚，因为我们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虚了之后，它不造血了，它造血少了，你心脏缺血，就出现心慌气短，没劲儿，睡觉做梦。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想想，我们脾胃是不是大事儿啊？脾胃是大事儿，只要你吃饭香，拉的正常，睡觉好，躺着就睡，这个人没啥大病。咋的他也得活个80多岁，只要你吃饭不好，你睡觉不好，不但引起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这当中还会出现血脂高、血粘稠啊，还会出现痰瘀堵塞，引起你长东西。所以我们这些病吧，最终呢跟我们气血亏虚有决定性关系啊。你看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人这不心慌气短，胆小怕动静吗？他睡不着觉，有点动静就醒了吗？这个人不但心肌缺血，他胆囊炎。哎，那么这个胆囊炎呢就拐他的，他胃就不好，就有慢性胃炎，有时候就打嗝，就烧心，就反酸，吃点啥就不得劲儿。哎，那这个胃炎呢就导致你说这人拉的能不能行，他拉大便是不是就不正常，哎，不规律，摸一天好摸一天不好，有时候干有时候稀，这就脾胃不好了吧。脾胃不好，这就造成他脑供血不足，脑袋不清亮，叫头晕，哎，眼睛看啥模糊，叫头晕眼花。所以心脏缺血、胆囊炎造成心虚胆怯、脑供血不足，以头晕眼花、手脚麻、抽筋儿为主，会引起抽筋儿啊。那么接下来呢，往下它会造成心肌缺血，心脏一缺血，人就出现更加失眠了，不但失眠还会做梦。哎，你看看，那么这个时候一旦说胆遇到这儿了，你的肝也不好了，肋叉子疼，胀气，胃也胀，而且呢还容易出现脂肪肝，你看它是连带关系呀。你这时候整不好，往肝这一憋，这血在肝这过滤啊，憋到肝这就形成脂肪肝，那么你右边肋叉就胀。哎，到心这呢，它容易就得胸闷了。你整来整去，你要有脂肪肝，你要有高血脂或者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你体内垃圾多，它就会导致啥呢？就是冠心病，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冠心病。这个冠心病人就闷了，就胸闷。但是我这心脏你是这么闷呢，哎呀，就胸脯子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咋这么闷呢？这就是冠心病就做成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想一想，这个东西要憋，气血不足，心脏供不上血，胆不好，憋到胆就容易得胆囊炎和胆息肉，憋到肝呢，肝脏气血不足了，往上不养眼睛，眼睛干巴，往下不养腿脚和筋脉，
会出。

出现腿脚麻木和抽筋儿。哎，与此同时，在肝脏也就出现了脂肪肝啊，因为呢，到心脏这它出现冠心病了，你就胸闷、气短、后背沉，像背一个大面板似的，这就来了。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对号啊，说一千道一万，你说这病咋得的？这病是脾胃虚弱得的，脾不好，脾胃。所以你看，往往你这个人，你只要吃饭吃的淤着，拉大便拉的透了，睡觉睡得呼呼的，哎，小便哗哗的，尿完了就拉倒了，他也不尿频，他也不干燥，你这个人，你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就不容易得。那么得心脏病、得脂肪肝乃至得脑梗，前提这个根儿，你往回想想，你扒的扒的嘴儿，你琢磨琢磨，是不是你脾胃不好？那有的老哥哥说不的呀，我也吃啊，吃饭还行啊，拉大便咋样？还行啊。那你吃的也行，拉的也行，咋得病了呢？所以你们没注意啊。那出现了这些一系列的慢性的病，不起眼的症状，它就会最终导致我们得一些呢心脑血管病。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啊，我治你心脏病，我要咋治？我要健脾养心血，健脾养心血呀。你只要你大便拉的正常，胳膊腿一轻轻，你心脏有血了，安心神了，你脑袋清亮，眼睛看啥也不模糊，浑身也有劲儿。那治脑供血不足呢，要健脾养肾，益气养血。健脾的同时还补肾气，让你吃饭香，拉尿都行，心脏和脑袋供上血了，它就有劲儿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看脾胃为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气血是万病之根。所以今天我就告诉大家，人活一口气，人死了叫咽气儿了，人没有血活不了。那你那血管里装自来水能行吗？你得装血，有血养着人才能哎睡得好，吃得好，心脑血管都好。所以你就记住，到任何时候你气足，你血旺，你血还干净，它就不容易出问题。不管你治啥病，你人得有劲儿。说气是啥？气就是让你有劲儿。血是啥？哎，血是让你这些东西呀、啊、都年轻。那咱们一个一个讲啊，先说我们从上往下讲啊，讲你这肺子。眼下就现在十月一之后，我们这个天一凉爽，我们最敏感的一个器官，这个系统就是呼吸系统。鼻炎的，淌清水的，打喷嚏的，见凉风就不得劲儿的，是不鼻炎？往下走，咳嗽，嗓子眼儿刺挠，开始吐白痰的，是不气管炎啊？然后还有哮喘的，吼吼吼，上不来气儿的，要喷沙丁胺醇的，是不是叫慢性支气管哮喘、支气管炎？完了大劲儿了，他就咳嗽就喘，就咳嗽就喘。我们是不是叫肺气肿？啊，大劲儿了还有肺气肿，年头多了，大劲儿了得不得心脏病？所以那个病加一起叫啥？叫肺心病。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哎，这个过程，这是眼下我们必须要注意加小心调理的病。所以在前两天讲课当中啊，慧心说，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可不能大意啊，不能说上秋了啊，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我们开始休息了啊，可不行，可得加小心。上秋了之后啊，往十月一一往后啊，天气凉飕飕之后，我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头啊，干啥呀？
防止肺气肿、支气管炎、肺气。

0: 病犯病，防止感冒，因为一旦感冒了，病毒细菌一法子一法子的，你没听说谁又感冒了，哎妈又阳了，现在都习以为常了，一感冒发高烧就阳了，就浑身疼就不得劲儿，他就把你的老病就勾搭起来了，啊，你说啊，你不加小心能行吗？不行，这就是为啥慧心说一定要吃好拉好睡好，你吃饭你要好好吃，别凉着，别说你咱们整根冰棍啊，整根黄瓜蘸酱，我冻个冻梨我吃了，冰凉的这些东西不要吃啊，因为你就出现啥呢，伤阳气了，我们现在正是阳气的时候，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主要是吃好拉好，固护脾胃，别吃凉的，那么脾胃养好了，它才能造出气血，人活的就是气和血呀，没气就死了，没血也死了，所以这个根儿就是养脾胃啊。所以接下来问我们要常见的，你看一旦脾胃不好了，我刚才是不是说了脾胃不好，你有胃病，你胃胀，你打嗝，你堵挺慌，你吃饭不好，你睡眠就不好，我们有一句话叫脾胃不和寝食难安，你睡觉就不好，稀里糊涂的老做梦，然后你就造成心肌缺血，因为脾胃把你吃进来的东西通过我们小肠吸收，人小肠是6米到7米长，主要营养物质就是在小肠来吸收，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吸收了造成啥，就造成血，把血送到全身，再呢它能够培补我们的阳气，你啥也不吃人就没劲儿，你看你3天不吃饭你就没劲儿了，你就趴窝了啊，你感冒7天你就没劲儿了，你下地你腿都软，所以人一辈子你想长寿，你想少得病，你就养你的脾胃，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咋活就是这口气儿啊，你咋活就是这点血，所以先养脾胃，就是能吃拉得好睡得好，这就赢了，别吃凉的，大便让它畅通，谁大便要是干燥了，要是拉稀了，你这脾胃功能不好了，你心脏肯定供血不足，你脑袋也会供血不足啊，所以我们脾胃的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们要加以小心啊，我们就从养脾胃就是养气血，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块啊给你喝点补血口服液啊，我这块给你净化血液，它净个6，这块老拉稀你净什么血，这块慢性胃炎吃不进去饭睡不着觉胃难受咯嘎打嗝你净什么血啊，你吃吧，吃完6个月你去查去，白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想招养你这胃，没事多推肚子让自己大便好，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你只要吃饭淤着大便天天拉正常，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为什么，脾胃叫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是造气造血的，气血是万病之根呐。你得病无外乎就是气血虚了，所以呢我现在就要讲气了，这个气吧你先知道它有啥作用啊，一气有防御作用，啥叫防御，人活一口气吗，它防御外邪的啊，防御啥就抵抗力，哎，你感冒刚才我不说吗，这一法子说感冒了着凉了，那就叫肺胃不顾啊，首先咳嗽打喷嚏发高烧，这个就是肺胃不顾，就是肺气虚了，所以你肺气不顾，这股凉风进肺子了进气管了，那你肺气要足，来股凉风你跨把它挡在外边了，你就不感冒，你就不打喷嚏，哎，你就不会发高烧，感冒了发高烧了，说我又阳了我又不得劲儿了浑身难受了，这一法子让我摊上了，就是你气的防御功能降低了，西医叫免疫力低下，中医叫肺胃不顾， 就是肺的防御功能不行了，你才感冒。你一感冒，哎，就把你那支气管炎勾搭起来了，肺气肿、肺炎、肺心病勾搭起来了。那你咱们现在要补气呢？我固物肺气，固护肺气还是从哪儿？还是从脾胃。所以我说这招最好使，就现在打这往后，十月一之后啊，你看过完八月节，十月一之后天气凉头了，你就让自己吃好、拉好、睡好，气血足，哎，给自己调补，补咋补？健脾养胃，益气养血。他说直接补气血，你让他快点走，不可能。你有那弯弯肚子，你能吃镰刀头？你脾胃不吸收，你喝大象血你也白搭，所以根儿还得让自己的脾胃好，还是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我吃大包子我能造出血来，我吃苞米碴子我也能造出血来，我吃点排骨我炖点鱼我更好，我能吸收，所以还得脾胃好。说一天造一万呢，就是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气足了，肺子的固涩能力、防御能力它增强了，抵抗力增强了，来一法子他们都感冒了、发烧了，这一法子他们都摊上了，咱们没咋地儿，没咋地儿，没感冒，老病就勾搭不起来啊。这肺子的它的防御功能减弱，抵抗力低下，主要是让人感冒，勾起的老病主要是肺子、气管、肺气肿、肺心病这方面的啊，咳嗽、咳痰、上喘、拉风峡，然后最后呢也有心慌，还咳嗽、还吐痰、上不来气儿、大劲儿还胖了、浮肿了，这不就是还有气管炎、还有肺气肿、还有心脏病，最后人胖了就心衰了，是不是这一系列病？你说根儿在哪儿呢？根儿不就在这气上吗？这个气的防御能力降低了，那气哪来的？打气管子打的？不是，吃饭吃的。五谷杂粮消化吸收，脾胃造出了气血，所以我们接下来重中之重，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直到来年开春，我们都干健脾胃、养气血的事儿。哎，就吃好、睡好、拉好。哎，该溜达，适当的溜达溜达。你就寻思咋样，我每天吃的得劲儿。啊，就养脾胃、养气血，起码脑袋清灵、心不慌、浑身有劲儿。你说你能有啥大病？就有脑梗、心脏病，也不怕呀，他也不能犯病啊，他也能越来越好啊。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啊，老哥哥、老姐姐。所以接下来你胃不舒服，你拉的不好，抓紧调，赶快治。不会找慧心，我给你调。哎，这样你心脏它就不犯病了。你今年有感冒，你摊不上，你肺子气管不犯病。哎，脑袋那供上血，脑梗别犯病，血管呢有弹性，高血压别加重。哎，你这血糖它平稳，手脚不冰凉，这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也会减轻，就是控制住。咱们中医就是调，平稳，别让它犯大病。说包治百病，死人都治活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咱们从根本上来调理，就是让人舒服地活着，自然衰老。说我96到寿，到那天你睡一觉就没了，我们就调到这个状态就行了，不能达到说包治百病啊、所以为啥慧心跟大家这七年当中，你们信得着我，我掏心窝子地给大家看病，因为彼此之间是以诚相待呀。啊，慧心就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 长相论。

0: 事，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方生风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序，融会中西。他博集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史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哎，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4: 哎，老姐姐你好，叫什么名字？哎，
5: 我叫李凤芝。
4: 嗯，家在哪儿住啊？
5: 家在吉林省舒兰市。老政府。
4: 哦，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今年73岁。
4: 哎，欢迎老姐姐啊。
5: 哎
4: 哎，经常听我讲座吗？
5: 经常听，一天不落。
4: 哎呀，听多少年了？
5: 听好几年了。
4: 啊，那今儿个来电话啥事儿呢？
5: 就是我跟你说，第一个是心脏，第二个就是睡不着觉，这个给我好好帮助帮助。
4: 那咱们一样一样说哦。
5: 对对，
4: 一样一样说。先说心脏咋个不得劲儿法？
5: 心脏年头也不少了，就10多年了，就害怕动静，主要就害怕动静。
4: 心率多少？
5: 也是累的。
4: 大姐，心率多少？
5: 下12月份，一直到现在，就凡是心脏不舒服，就像啥玩意儿堵着了，还不是？我都不知道咋回事了，李老师啊。
4: 老姐姐，来问你，心脏一分钟跳多少次？
5: 一分钟跳多少下没试过，没整过。
4: 血压多少？
5: 血压是40多，50多。还行，反正我有血压计，有时候量量，有时候不量。
4: 40多、50多还行，这是量的哪儿啊？
5: 量的哪儿？话又说回来了，但是我就对医学上咱也不懂，反正量了就看看，就完事儿了。
4: 你看的啥呀？稀里糊涂，你连话都没说明白。
5: 稀里糊涂，李老师，我确实是稀里糊涂。
4: 跟前有没有儿女？
5: 儿女都不在家，都在外地干活。
4: 你多长时间量一次血压？
5: 我得有好几个月啊。
4: 好几个月
5: 稀里糊涂。
4: 血压正常人血压是多少？
5: 我不怎么关心啊。
4: 别打岔。
5: 哦，不打岔。
4: 话都说不明白，怎么看病啊？ 正常人血压是多少你知不知道？
5: 我现在脑袋就两三个月了，脑袋不好使。
4: 你看这，
5: 你不说我
4: 打狗还说骂鸡，这病咋看呢？有没有儿女在身边？
5: 啊？
4: 让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听一听，你看这说话都反盆，颠三倒四的。
5: 我现在就是脑袋不好使了，脑袋。
4: 你这可不是一般的不好使，谁家血压四十五十就拉倒了啊？哎呀，来吧，这血压呢是不知道多少，问你心率，你也不知道啥叫心率，咋回事儿？那你说说吧。你那心脏咋个不得劲儿啊？
5: 就像有啥堵着了似的，堵的。
4: 慌不慌？
5: 有时候慌啊，慌有时候一张个一张个。
4: 嗯，那来吧，跟你沟通吧，就不能用任何术语啊。
5: 对对。
4: 所以刚才这段呢，咱们让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听听，真有听不懂颠三倒四的呀。啊，那咱们就形容这心脏吧，你也就我能接待你，也就是说这个心脏呢一难受是忽悠忽悠直张个儿。
5: 对，
4: 那张个那功劲儿你冒没冒汗呢？
5: 不冒汗。
4: 嗯，张个那功劲儿你有没有劲儿啊？
5: 有时候有劲，有时候没劲。
4: 啊，一宿能睡几个点觉啊？
5: 睡不着，一年多了。
4: 一宿能睡多长时间？整个这一宿能
5: 睡不着，就是一小时，半个小时都睡不着了，就告诉你了。
4: 成宿睡不着觉。
5: 对。
4: 吃睡觉药了？
5: 睡觉药也不好使啊，我去那个精神病院都去了，
4: 我
5: 睡觉药吃好几天没好使，我不吃了。
4: 你们听听说话这个状态。啊，老姐姐，成宿不睡觉，心脏忽悠翻个难受。那你脑袋疼不疼？
5: 脑袋疼啊，脑袋不得劲儿。你
4: 哪个不得劲儿？
5: 脑袋能得劲儿吗？
4: 哪儿疼？脑袋哪儿疼？
5: 有时候就是耳朵上边这地方，后脑勺子，这一圈，从这个脑瓜门这地方不疼。
4: 说疼的地方，
5: 疼地方就是耳朵上面了和后脑勺子，
4: 耳朵台子上边跟后脑勺子。
5: 对对。
4: 肝肾亏虚
5: 啊，
4: 老姐姐。
5: 哎
4: 哎，大便一天能拉一回不？
5: 大便一天一次，大便挺好，挺正常的。
4: 嗯，小便呢？
5: 小便一天两三次吧。
4: 一宿几趟？
5: 一宿不起夜。
4: 嗯，
5: 就到四五点钟起夜。
4: 啊，那还行。大小便呢、还行。
5: 啊，
4: 这个病吧主要在心脏和脑袋上。啊，心脏呢就是严重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5: 嗯，
4: 它不养心神了，你睡不着觉。啊。
5: 嗯，
4: 再一个呢，脑袋供血不足，这老太太呀有脑梗，脑萎缩、
5: 啊、脑
4: 萎缩的一阵一阵的发傻。你看这说话就颠三倒四的，脑袋不好使。老姐姐，你家住农村，住平房住楼房啊？
5: 我这是跟孩子在一起住孩子的一个房子，我没有房子。
4: 我问的是住楼房还是平
5: 房？楼房，楼房。
4: 楼房，你天天下楼溜达吗？
5: 溜达。
4: 溜达能不能？
5: 没溜达，就这两天没溜达。
4: 有没有找不着家的？
5: 难受。啊。
4: 咋整？有没有找不着家的时候？
5: 那没有。
4: 嗯，还能记住隔人家在哪儿住哈？
5: 能记住了。
4: 嗯。这个病啊就是心脏和脑袋缺血造成的，睡不着觉，脑袋不好使，叫心神失养，出现了错语。

0: 就是语无伦次，说错话，是不是经常说话说错？
1: 嗯，
0: 哎，这就是心神失养，心脏缺血了。这个气血不足呢，首先呢，它会导致手脚麻、抽筋儿啊。
1: 手麻，我一整就捏咕捏咕就过来了。
0: 啊，要捏咕能捏咕好，咱就捏咕吧啊。
1: 那也不行，那你说李老师吃点啥药啊能过来啊？
0: 所以咱得治啊，我现在就说你的症状啊。啊，一个供血不足，脑袋心脏缺血，心神失养，脑袋不好使了，冠心病和严重的失眠。这个失眠呢，就是出现了什么现象，心肾不足了，还睡不着觉，脑袋还不好使。所以你治疗呢就两条道，就是补气养血，补气养血，健脾醒神，开窍。你这脑袋堵住了不开窍，脑瓜子响不响？
1: 脑瓜不响。
0: 耳朵响不响？
1: 不响。
0: 你现在手没手上，手上有没有我们那个绞股蓝？
1: 没有。
0: 绞股蓝没有，有没有葛芥保肾丸？
1: 没有，那个药都挺贵，我也没买呀。
0: 哎呀，啥也没有。
1: 对，啥也没有，啥药都没有。
0: 啥没有？那你这样吧，这个心脏难受，你现在先去买个中成，小中成药啊。
1: 嗯，
0: 第一个扶方丹参片儿，
1: 扶方丹参片
0: 儿，这是一个。第二个醒脑再造丸，
1: 啊，醒脑再造丸，扶方是补方啊。
0: 一扶方丹参片儿，二醒脑再造丸，这两个药连吃俩月。
1: 醒脑再造丸对吧？
0: 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以补气、活血、通络为主。容易得什么病呢？冠心病、心绞痛、严重失眠。你们听听，现在说话是颠三倒四、语无伦次，脑袋不好使了，总睡不着觉，折腾的。老姐姐，你这成宿不睡觉，你干啥呀？
1: 我就搁那躺着，我也不动弹了，上哪折腾去？
0: 就躺着就眯着，啊
1: 啊，
0: 就躺着就眯着呗。
1: 对对，眯着，
0: 也挺难受啊。
1: 难受难受。
0: 嗯，这俩药吃，啊，吃一段吧。听广播，我看看。眼下你们要做的一个事儿就是活血通络，心脾同治，不然的话，你这个病发展会啥样呢？老太太会得脑梗，会得冠心病，啊。走能走，撂能撂，容易出现什么呢？严重的老年性脑血管疾病造成的后遗症。走到脚不脚的，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的，
1: 不的。
0: 眼睛看东西现在咋样？
1: 还行吧。
0: 还行，那就这样，这俩药你先吃着，老姐姐啊。
1: 这俩药就是先头那个是什么了？刚说完就忘了，我现在脑袋老不好使了。
0: 你也不会写字儿，我告诉你，你撂爪你
1: 写字写不好
0: 啊，记不住没关系，打场外电话问我的学生，他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哎，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老先生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刘显刚。
0: 显刚大哥多大年纪？
3: 今年74了。
0: 哎，74，听你这表达还挺好。
3: 我那个，我就跟你说吧，我就是胃这我胸口这块吧，现在有俩月了，吃完晚饭和中午饭像发电似的。
0: 咋的？你再说一遍。
3: 我在胸口上是我尤其晚上吃完饭就像发电似的，我那一躺
0: 发电
3: 就是像神经乱窜似的
0: 发电呢。
3: 就像发电似的，那神经串。
0: 哪儿串的？你胸口哪个位置啊？正心口窝啊，还是前胸啊？
3: 正心口窝往下串。
0: 心口窝往下是胃。
3: 那吃完饭反正心口窝的，就是这个感觉就像发电似的，噔噔，就往下串。
0: 疼吗？
3: 我完了呢，完了那个抬完气就好，就好点。
0: 嗯。往下窜的过程当中，你胃就心口窝这疼不疼？
3: 不疼。
0: 要窜到肠子有没有那拧劲儿疼的意思？
3: 那一点都不疼。
0: 不疼，它就往下咕噜咕噜咕噜就窜。
3: 这就像发电的突突的，有时候。
0: 往下窜气儿就是。
3: 啊，那窜气儿那是
0: 啊。啊，往下窜气儿就是往下窜气儿呗，就是。
3: 啊。
0: 窜完气儿放两个屁就好了呗。
3: 啊，对对对。
0: 吃凉的了，最后啊，
3: 我不敢吃凉的，我不凉，一点都不凉。
0: 大便拉的啥样？
3: 不好。
0: 咋个不好啊？
3: 得三四天。
0: 干燥啊？
3: 啊，干燥。
0: 特别干吗？
3: 不特别干。吃的多，排的少。
0: 那不是干吃拉的少吗？
3: 啊。
0: 那大便干吗？
3: 还行。这就不干了，比以前干，这就不干了。
0: 那三四天拉一回也不行啊。
3: 三四天拉一回。
0: 正常应该一天拉一回或者两天拉一回。你三四天拉一回，那你大便特别臭啊。
3: 还有没有感觉臭味？
0: 嘴里有没有味儿？
3: 没味儿。
0: 啊，大便啥色的？
3: 现在我吃那什么呢？我吃那个辣豆黑的。
0: 谁给你开的？
3: 你告诉我吃这个了吧，我吃别的等我就扔了，扔下我这我又捡起来了。
0: 天王补心丹针对心脏不舒服。
3: 我这个天王补心丹跟那个牛黄清心丸。
0: 嗯。
3: 我这
0: 吃
3: 两遍现在。
0: 吃的咋样？
3: 吃的好，这回舌头快封口了。
0: 舌头有裂口子是吧？
3: 有裂口子。
0: 现在好了吧？
3: 妈快，现在还剩三分之一了。
0: 嗯，那行，让它长上啊。
3: 啊。
0: 长上之后，现在还有个事儿啊，这个是胃的事儿、
3: 啊。
0: 就是你吃完饭往下窜气儿，放两个屁就好了、
3: 啊，
0: 这是胃的事儿。
3: 啊，这我知道了，这回。
0: 这个胃光治都不行，得治啊。
3: 那你说要吃啥？吃啥药吧？
0: 那你说治不治吧？
3: 那你说，老师给我开个方吧。
0: 那你看咱得治啊，大哥呀，啊，你说咋整、
3: 啊、
0: 老哥哥
3: 啊，
0: 初中毕业小学毕业？
3: 小学。
0: 农民是不是
3: 啊？
0: 是不是农民呢？
3: 我下过乡。
0: 啊，年轻时候指啥干活？是农民还是工人？
3: 工人。
0: 啊，晚上睡觉能睡几个点？
3: 我现在吃那可可皮林呢。我天天晚上吃那个，吃大饭片，各种皮林，帮九点半，睡到四十吃，能睡到四点。
0: 大伙儿听听，大伙儿听听，老哥哥老姐姐听听，你看咱这些老伙伴这脑袋，颠三倒四啊，说话直反盆呐、啊。你问他东，他问西，你说打狗，他说我骂鸡。啊，我问他睡觉咋样，我吃你吃睡觉药呢，不吃睡觉药睡不着觉吗？这不是。
3: 对。
0: 这个药吃多少年了？
3: 我吃三四个月。
0: 嗯，
3: 三个月了。
0: 啊，这药吃完它有依赖性。
3: 不吃不行啊，不吃睡不着啊那。
0: 啊，所以现在哪有病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内分泌紊乱。
3: 啊，
0: 那个就你刚才形容那个吃完饭心口窝那其实不是胸脯子，那咱得划分界限，胸脯子就是你两个乳房上边这块叫胸脯子，
3: 啊，
0: 要是正心口窝往下那块心口窝那是胃。你刚才说放电那个地方是不是心口窝那啊？
3: 就胸脯子，这其实属于是胃了。
0: 我刚才白说了， 胸脯子，就两个乳房上边叫胸脯子。
3: 啊，我那下边。

0: 口窝那叫胃，
1: 那是胃了。
0: 吃完饭就那块放电，它就突出往下窜气儿，是不是
1: 啊？啊，那是气儿，那这我知道了。
0: 放个屁就好了，是不是
1: 啊？啊，对，放好几个的。
0: 你别管放几个，放完了还放电吗？
1: 那就轻的，还有的轻多了。
0: 告诉你查啥去？你说，
1: 啊、
0: 老哥哥心长哪儿知道吗？
1: 啊？
0: 心长哪儿了？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咱们心在哪儿长的？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胃在哪儿长的？知道吗？
1: 胃知道。
0: 在哪儿啊？
1: 在那个胸口下边的。
0: 那肝搁哪儿长的？知道不？
1: 那我不知道。
0: 这咋整？为啥慧心要苦么苦业给大家讲课？你说这不长病往哪儿跑啊？啥啥不知道，心搁哪儿不知道，肝搁哪儿不知道。老哥哥，你说心能长腿肚子上去吗？肝能长屁股蛋子上去吗？
1: 不能不能，老师。
0: 啊，所以这段不掐哦，就这么播。大家听着呢，你听着你也别见怪，就是你们呐对这个医学常识太少了，啥也不知道。就你刚才说这个心口窝下边窜气儿这个事儿，这个病在肝上呢。
1: 啊，
0: 你整不好你有啥病？你有胆结石或者脂肪肝、肝囊肿啥的。
1: 啊，
0: 你查没查过？
1: 我上两天查来了，啥没查出来呀？
0: 查的啥呀？
1: 孩子病我记得，我也不知道他查的啥呀，各位。
0: 干啥了？抽血了，这化验尿了，整哪儿了？
1: 抽血了，都化验了。
0: 除了抽血还干啥了？
1: 哎呀，做那个，还到房做那个核共振来的。
0: 那核磁不磁脑袋了吗？是不是做的脑袋呀？核磁
1: 啊，做的脑袋。
0: 要不要你在那躺着拿一个东西像电熨斗似的上你肚皮上划了去？整没整？
1: 没有没有。
0: 那你看，那肝胆彩超没做，这查啥呀？还抽血？啥病抽血？你说啥病抽血能抽出来？我告诉你，抽血化验能化验血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一般做肝胆脾彩超得让你人在那躺着，把肚皮露起来，往你那上抹点那个润滑剂，像电熨斗巴掌那么大一个东西，在肚皮肋巴上后腰上来回葫芦，有没有这个动作？
1: 有这个做了。
0: 到底有还没有啊？
1: 有这个做了。
0: 做啥了？做哪儿了？
1: 这胸脯子上和肚子上两边，我在那躺着，两边翻来的，两边翻做来的。
0: 你都把我气笑了，翻完咋说的，大哥？
1: 啊，
0: 翻完咋说的？
1: 啊，
0: 翻完说啥了？查出啥来了？
1: 啥没查出来？当时？
0: 那化验单呢？检查报告单呢？
1: 都在家呢。
0: 你没在家呀？
1: 都在，我没在家，都在孩子手呢。
0: 这咋整？所以吧，这样吧，大哥。就是怀疑你有啥呢，比方说有胆囊炎的，有胰腺炎的，有脂肪肝的，它就导致这个胃吧就往下窜气儿。因为你光窜气儿它不疼，是不是？
1: 不疼。
0: 不疼光窜气儿，这个毛病在胆上呢，在肝上呢。要不我咋问你肝胆查没查出病呢？那你初中毕业，你这事儿咋一问三不知呢？你也不是不识字儿，这种情况吧，没啥大病，不用住院。
1: 啊，
0: 不用住院，我告诉你吃啥，疏肝和胃丸。
1: 啊，
0: 木香顺气丸。
1: 啊，
0: 能不能记住？
1: 木香顺气丸。
0: 嗯。
1: 和那是和什么？完了，待会儿晚上我给那个给那导播给热线打电话吧。
0: 嗯。
1: 那好了，老师，谢谢。我明天给导播打电话了，我再记。
0: 哎，好了，哥哥，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

0: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1: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2: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
3: 外地的观众他们到四平来旅游，到人行里他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2: 让非遗走出展馆，走进街巷，让文化扎根大地，融入生活。让老街更新迭变，惠及民生。人心里把养在深河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身边触手可及的公共服务与城市温情。
4: 这个街区对于我来说特别新颖，尤其那演出二人转啥的，跟那个老百姓互动特别好。
5: 吃完饭了，没啥事了，溜达来看看也是挺好的啊。
2: AM738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四平人心里的文旅惠民密码，欢迎收听。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都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文旅融合是激活城市老街生机、赋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密钥，更是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市井烟火旺起来、群众幸福感心理。凭借深度文旅融合实现华丽蝶变，它不仅获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以沉浸式景观、民俗演绎、特色业态打造东北文旅休闲新地标，更成功地入选了2026年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四平人心里，探秘老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感受老街蝶变的无限活力。在我身边的是四平市铁西区文旅局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陆广。陆主任您好。
3: 方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陆主任，咱们这个人心里项目这次获得了全国优秀案例的殊荣，而且是咱们东北地区唯一入选的项目。这个案例能够从全国那么多的项目当中脱颖而出，它的核心竞争力和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3: 这个呢是在我们四平市铁西区市区两级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我们坚持呢文化加旅游加商业加民生4位一体的发展的核心亮点。

0: 是简单的搬运文化资源，而是直接把文化场景建在了整个街区上。非遗展演、民俗活动就在我们群众的身边街巷开展，百姓逛街就能看到非遗，参与到文化活动。创新内核呢，就是公共文化扎根基层，扎根日常，把文化福利送到我们群众的身边。你就像今年我们开展的端午期间的民俗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呢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包粽子、系五彩绳，营造了浓厚的节庆氛围。
1: 现在游客出游不再满足简单的逛街呀、打卡呀，更看重的是这种体验感啊、氛围感。咱们人心里和普通商业街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是怎么抓住游客的真实的需求，让大家愿意来、愿意留，而且愿意再来的呢？
0: 区别普通的商业街呢，我们更重的是文化沉浸式体验，不是简单的消费购物，而是深挖我们本土民俗，把演绎非遗融入到逛街的全过程，兼顾本地休闲与外地游客，不断的丰富夜间的演艺互动项目，大幅的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真真正正的实现引得进、留得住、富游率高。
1: 那全国呢有很多知名的国家级的休闲街区，那相比于这些成熟的商圈，咱们人心里不靠规模，那靠的是什么呢？咱们的特色在哪里呢？
0: 我们不靠大体量规模，主打的呢是我们东北本土的差异化，深挖我们四平满族关东地域文脉，公共文化惠民是核心底色，兼顾外地游客游玩和市民日常休闲，以小而精的文化烟火走出我们四平的发展路径。
1: 经过这几年的打造，咱们人心里目前最亮眼的成果有哪些呢？就接下来我们还打算从哪些方面提档升级，让它不仅是咱们四平的网红街区，更能成为带动全城旅游发展的这样的标杆呢？
0: 目前我们已经获得了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全国公共文化优秀案例等国家级、省市级荣誉，街区人气呢也在持续的攀升。像我们近期呢也承接了东方甄选直播活动，举办了名家二人转专场、乌兰木齐巡演等特色演出，我们的品牌影响力呢也在持续的扩大。下一步呢也是要持续的丰富非遗业态，升级我们的文化演出，联动我们全市的文旅资源，由街区单点去带动区域文旅整体的一个提升。
1: 文旅融合，以文为魂，以景为体，人心里的活力出圈离不开独树一帜的文化场景的打造，将满族地域文化、东北本土文脉融入街区，一景一业，一眼一味，让老街既有颜值更有底蕴。那接下来我们聚焦街区特色场景设计，读懂文旅融合的落地细节。陆主任，咱们四平满族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呢咱们人心里呢更是实实在在的把本土文化做到了街区骨子里，在场景打造、景观布置、业态引进上，我们具体融入了哪些满族和东北特色，让游客一眼就能够感受到本土的味道呢？
0: 场景上呢，我们融入了我们满族的民俗符号，引进了满族非遗手作、关东民俗业态。景观装饰呢，我们植入了东北民俗的元素，引入我们东北特色演绎、关东风味小吃。从景观、演出、商铺多个角度呢，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东北地道的满族风情。街区常态化呢，也展示满族剪纸、手工编织等非遗业态呢，地域特色呢也非常鲜明。
1: 刚才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打卡的景点啊，平视见龙、仰视见凤、六米的火凤凰、沉浸式的穹顶，都是咱们人心里标志性的打卡景点。这些景观不只是好看，它在文化表达、氛围烘托，还有吸引游客停留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关键的作用呢？
0: 目前呢，我们这个龙凤地标啊，已成为这个网红打卡的热点，短视频流量呢也是非常大的，持续呢也为街区引流。龙凤主题地标呢，也是我们街区视觉名片，直观传递吉祥的地域文化寓意，极具视觉冲击力，自带打卡传播属性，吸引游客驻足拍照分享，拉长了整个的游览停留时间，线上线下双向为街区引流聚人气。
1: 咱们的文旅街区离不开烟火气，人心里呢更是汇聚了各地的特色美食。您怎么看待美食、烟火和文化文旅的这个关系呢？
0: 这个我们街区的各类特色小吃呢，商铺常年火爆，为街区的夜间演绎、市集活动啊，稳固地聚拢了客流。烟火美食与文化互为赋能，美食呢聚拢了市井人。

0: 气，为文化展演带来了观众。文化呢，提升了街区的整体格调，反过来呢，为餐饮引流。美食留住人，文化留住魂，双向加持，保障了我们街区业态长久繁荣的发展。
1: 天热的时候，咱们这个游客游人如织，那等到冬天的时候，天冷的时候怎么办呢？
0: 像我们仁兴里沉浸式文旅街区呢，已经运营三年了，夏季运营呢也非常成熟了，但是呢一直呢破解不了这个冬季运营的难题。2026年的这个春节期间呢，我们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呢，开展了年货大集的一个活动。破解了我们冬季户外街区运营的这个难题，满足了我们市民对年味儿的这个强烈的期待。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当时呢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年货的一个展销，而是将我们东北年俗在地文化与我们沉浸式文旅街区呢相融合，通过我们打卡地的一个打造、氛围的量化，还有我们特色的一个展销或互动的游戏，多重发力，实现了我们街区的一个冬季不停运，让市民游客呢一站式体验当时的逛大集、赏演艺、品年味的新春乐趣。
1: 那今年可能还会继续是吗？
0: 今年初步定是继续，但是呢还结合实际情况，可能会延长整个的一个时长。具体呢我们会提前的去宣传，也借此机会吧，欢迎我们全省全国的各地朋友来到我们四平，来到我们仁兴里体验我们的烟火气息，然后呢也感受我们英雄城的英雄文化。
2: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的听众朋友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这基本上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淤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的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的，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你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如果您有这些症状，那么下面这条消息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大家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
3: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四平仁兴里的文旅惠民密码，欢迎继续收听。

0: 精致的景观场景筑牢了老街的文化底色，常态化的鲜活演绎则让静态的文脉真正的活起来。如果说街区景观是人心里的颜值皮囊，那非遗民俗演绎、常态化的街头展演就是咱们老街生生不息的烟火灵魂。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咱们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剧院一级演员李伟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们好。
0: 李老师，作为一线的非遗表演者，我相信您的感受一定特别的多。那像咱们团队是经常来这儿演出吗？
1: 是从去年开始。去年呢，我们从5月9号开始，去年演了147场，然后每一天都在人行里给观众们演出。今年呢，是从5月1号开始，计划到10月8号。
0: 一年100多场，应该说这个数量可不少啊。天特别热的时候，咱们都在台上展演，那大家付出的辛苦一定也很多。
1: 三伏天的时候，我们的演员穿的这个演出的服装，你看似很薄，但是它不透气，所以说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就得是为了保证脸上这个妆不花，演完一个节目下来，演员就得马上就得补妆。但是呢，有一件事儿其实让我们心里特别暖，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啊，自发的给我们送一些水果啊，还有水呀、啊，对我们这个演出，他们非常非常喜欢，对演员也非常非常的心疼，包括街区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也在维持这个秩序，让这个演出能够顺利的进行，保质保量的完成。其实我们这个团体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吃苦的一个团体，每一个人的这个付出，每一个人的这个努力，都是能够让人行里能够发光，然后我们全团所有的演职人员共同努力，让演出能够圆满的顺利的完成，同时为四平这个经济发展做出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个贡献，同时也让我们四平这个夜晚能够亮起来。
0: 咱们以前演出呢一般都在剧场啊或者文化馆，现在呢咱们直接搬到街头巷尾了，天天对着普通的市民游客演出，这种开放式的舞台和传统的剧场演出相比呢，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把我们这个梨树二人转这个文脉能够更大面积的去传承，因为剧场的演出它这个座位是固定的，但是你这种开放式的这种演出，它座位就不固定了，而且来来往往的游客也好啊，这个观众也好，有好多也是外地的。外地的观众他们到四平来旅游，到人行里他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而且我们把传承了近300年的这个二人转文化的这个文脉，通过人行里这样的这个舞台展示出来，就要比剧场里边这个宣传面更广。其实我们在这里不光是演出，同时呢也开启这个直播，我有的时候在主持的时候，我跟观众也在聊天，也在唠嗑，我说你们都多大年龄，都在哪里看二人转，说你们印象当中的二人转是什么样的，通过跟观众的这个聊天唠嗑，我能感受到就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对梨树二人转这个喜爱和期待。而且我平时啊，我也好总结，我也编了一个小顺口溜，很多这个老年观众对二人转是一往情深的，中年观众看完二人转之后怀念青春的，还有年轻的观众血脉觉醒的问祖寻根的。四平有很好的一个群众基础，在我们四平梨树啊，老百姓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上到主棍的，下到懂事儿的，他都能唱两句二人转啊，他群众基础非常非常好，老百姓也都喜欢。我们恰恰呢也把这些个原汁原味的二人转作品，特别是有好多什么呢，红色题材的，根据我们四战四平这个故事创排的一些二人转作品展示给观众，让观众能够更了解四平，更喜爱四平。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在人行里的这个露天的演出，我们收获最大的就是我们不仅为这个四平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也把我们二人转文化的这个根脉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传承。
2: 大家好，我叫江红啊， 是三项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有绳结技艺、编织技艺和江氏粘画制作技艺。
0: 嗯，江大姐，您从事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
2: 14年。
0: 那就是从小就开始。
2: 从9岁开始就跟着姥姥啊、妈妈呀、姨呀去学这个技艺，因为从小喜欢嘛，就一直就没有放弃，就一直在做。
0: 我发现您店里摆的这些工艺品啊，很多都是非常小巧的那种设计，里面也有很多的寓意，可能也花了很多心血吧。
2: 对，你像这个熊猫绷着这个玉米啊，这个玉米是用绳结编的，然后这个熊猫呢是用铝丝做编的，这是我原创作品嘛。这个玉米叶贴画这一块，这个也是，这是我们四平的吉祥物，一个它叫玉米哥，这个这不也是一个大熊猫吗？绷着个四平玉米啊，你得是不能说现在咱们吃的那个青苞米那个叶子晾晒干，但你得是秋后干的成熟的玉米叶，而且呢这个玉米叶你得挑白的，纹路你不能太粗也不能太细，然后这叶子你也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弄下来以后你还得去经过蒸煮啊、熨烫啊，
3: 还得加工啊，
2: 哎对，你还得经过加工，然后来去染这个颜色，然后你看它这个是得经过很多层，它并不是一层，你能看出来它是经过很多层，然后才能做成这一个作品。你就比如是那个鼻子上边那块那个小黑点，因为我这个手抖嘛，你看我这个手是抖的，特别一拿镊子的时候，或者一激动，或者一贪黑的情况下，时间长了，然后他觉得哎干点点不正位，干点点不正位，可能有时候镊子一夹，哎坏了，我还得重新去绞。越小的那个东西，哎，就对于我来说真是难上加难的。因为我想咱们既然四平玉米哎这么好，都走向全国了，那咱也把咱们四平这个玉米金叶子咱利用上，是不是？
0: 想问问您，咱们人心里整体升级，常态化做文化活动以后呢，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是不是明显感觉咱们这门非遗手艺、非遗项目被更多的本地人还有外地游客认识了、认可了？
2: 对，因为我长期在这儿嘛，哈，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本地的人和外地的人能对我们非遗有一个更大的认识，因为他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作品呢都是在纪念馆呐、博物馆呐，他可能到那块儿能看着，他只能是眼观，但是他手触摸不到。大家看完了，他可能就走了，很难产生更深的连接。现在就在非遗市集这儿，在人行里这儿呢，咱文旅局啊，咱们人行里给我提供这个平台，这样我把咱们这个四平这个非遗哎摆出来，大家是可以用手触摸到的。他不是说像以前说哎我就在展柜里我能看到，这是我是能触摸到的，而且。他们有的时候说哎你能不能教我们，我说哎那太好了，因为有的时候我在这儿我也现场创作也是现场编嘛，然后他就来哎我说你可以体验一下，我可以免费教你，这样的话他通过他来免费学习，他就对咱们这个非遗有了更深的认识。
0: 咱们这个小店在这儿游客一走一过看到了，是不是感觉眼前一亮？
2: 对，看到了他就想，比如说咱家这个12生肖哎他看到了哎玉米叶还怎么编织产品，他说哎这个挺好，外地没有，哎咱这块有，哎咱四平还有这个文化啊，他会有这个。你像以前的情况下咱们就只搁那个博物馆里咱展嘛，因为他在就是市集他是看不到的。
0: 那咱们在这儿开店要给那儿交费用吗？
2: 哎不用，这都是咱们政府免费的，咱们文旅局、咱们市政府、咱文旅局免费给提供的摊位啊，包括水电费都不交的啊，都是公家来给交的啊。是这样，就是说咱们政府和咱们人行这块对咱们这个非遗是给了非常大的一个支持，真是鼎力相助，是这样。所以你妇联了、残联了、农村局这块真的就是对咱这块，有时候来了不管谁来了到这块都看看，说的哎你有没有需要我们去做的，你有需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去帮你去协调啊，或者哎给我整的，我就可暖心了，真的。就特别一到冷天或者下雨阴天，他们要来跟我说这句话，我就感觉老暖了，真的。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感觉热泪人盈眶的，因为我没有啥去给人家去做的，我并不能帮人别人去做啥，但是他们给了我更多的爱，我就感觉是对我就是帮助非常大。就因为你有这一句话，感觉就是说你比我给我任何东西都是暖心的，真是呀、啊。
0: 所以你也很不容易，自食其力，然后还能够做得这么好。
2: 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眼睛看着我呢，这么多人对我这么帮助，我发自内心的非常感谢大家。
4: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四平人心里的文旅惠民密码，欢迎继续收听。
0: 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百姓更有幸福感。如今的人心里早已不只是一处旅游打卡地、商业步行街，更是市民家门口的文化客厅、休闲乐园。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群众中间，倾听市民和游客最真实的体验。想问一下两位怎么称呼？怎么称呼您？
5: 啊，我姓李。
0: 啊，您好，您怎么称呼？
6: 我姓崇。
0: 两位来到这儿以后有什么感受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5: 这块儿的小吃蛮多的啊，小吃多，服务质量也挺好的，各家瞅着还挺干净卫生的，没事休闲娱乐来溜达还是挺好的。
0: 那大哥您觉得呢？
6: 您这块我看演出啥的不错，尤其卖那个小饰品啥的都很便宜。我家是大庆那头的，来这儿吧，感觉就是这个街区对于我来说特别新颖。尤其那演出二人转啥的跟那个老百姓互动特别好。
0: 我看有的地方那个像这种二人转啊，像有的非遗表演人家都收门票啥的，这儿呢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能听到。您觉得这种表演形式咋样？
6: 这种好，这种好，它关键能互动。有时候那个老百姓也上去唱去，有小孩啥都可以上去唱去，就这一点好。尤其是二人转唱的，他说吉林省省内的二人转剧院嘛，所以他演员啊都一级演员，唱的都特别特别好。
5: 我觉得也是，吃完饭了没啥事了，溜达来看看也是挺好的啊，比在家待着强。家就在这附近。
0: 那你说站在咱们普通市民和这个游客的这样的角度来说，您希望咱们人心里未来多一些什么样的文化活动和便民服务？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更贴心呢？
5: 希望有一些就是比较接近青少年的那个演出啊，这个咱们这二人转就有点偏老龄化了。我觉得要是说来点偏年轻化的，也能带动一下经济，就是消费能力水准不就上来了吗？
0: 老少咸宜。
5: 对对对，老少皆宜。然后其他的就是再来点其他新项目，我觉得也可以，或者是来一个什么，比如说热的天来一个群众互动了，你说什么摸鱼啊，什么去年整的那什么泼水节呀，我觉得都挺好的。
0: 一看您就是咱的老人了。
5: 对，没事就来，就家住在这附近，没事就下楼了，吃完饭没啥事儿，你说也不能睡那么早的觉，下来溜达溜达看看，也是基本上每天都在，每天都来。
0: 作为外地游客，您给我们提点建议。
6: 我看你们当地的就是，小网红的少，请点小网红来。这个我感觉年轻人能多一些，你们就是岁数大人比较多。
0: 就应该再做做宣传推广一下。
6: 对，找点年轻人了，找点网红了，把那个年轻人吊起来，
0: 对，吸引更多游客。
6: 对，
0: 文旅相融，焕新老街，文脉赋能，惠及民生。希望未来四平人心里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释放街巷活力，为吉林文旅高质量发展续写崭新篇章。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了酒。
1: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0: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就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近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 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红醋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3: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5: 像青岛的游乐木港、立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门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4: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6: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4: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7: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4: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8: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4: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9: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10: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

0: 程，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0: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0: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5: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5: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5: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8: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升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9: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1: 这都几年一做，长得非常好，这些亩地产量在1400多大了吧？
10: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2: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0: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3: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

0: 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蜜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公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2: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亩。
3: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不到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6: 剩下的就明天
5: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7: 我来干，还没吃饭你都蹬到没问题的，给定了几个人给枪切不可的，不放心，就是这脚一过气了一过来啊。
8: 就是催机器的，
7: 对，吃到什么东西。
4: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9: 到这来几天了？
10: 第二天，昨天在收的。
9: 昨天收了多少亩？
10: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4: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7: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盘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9: 好，
7: 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4: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7: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7: 你不过程啊，这还要过程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的全部给烘干了。
9: 作业是多少亩啊？
7: 40几亩。那些乘客。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2: 咱们求定了，求定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3: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

0: 次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四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
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帆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帆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帆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4: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4: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 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三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4: 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3: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4: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3: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4: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8: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738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松。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8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智生产力赋能吉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速推进；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为出征东北超决赛的长春队壮行；家国同庆，奋进吉林。金秋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有序展开。家国同庆，游在吉林。国庆假期，我省景区景点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力十足。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吉林省运动员苑丽颖斩获个人第三金，马宁取得女子曲棍球银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吉林聚焦培育新智生产力，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创新配套体系，不断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转化通道。请听报道。
1: 在星图光电科技吉林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人员正在进行光电传感器的测试工作。这家企业依托长春理工大学成果转化设立，核心业务涵盖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集成电路设计及制造、光电子器件研发，并提供人工智能软件开发、大数据服务及技术解决方案。
2: 通过我们的一个成像光谱芯片，能够把所有的光的信息提取出来，以实现光的信息的大量的获取，对于目标的识别，包括材质的区分以及物体的检测方面更具有优势，取代现有的光电的传感器。
1: 目前星图光电已取得6项专利，构建起完整的产品体系，产品广泛落地航天航空、智慧农业、民用安防等多个场景，市场前景良好。今年以来，长春市不断优化人才引育、金融赋能、技术攻关、平台载体等全方位配套服务，靶向破解企业技术转化、市场拓展、要素保障等发展痛点难点，
3: 推行接榜挂帅机制，组建未来种子基金，引导本地金融机构推出科创专属金融产品，依托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产业园，构建了熟化、转化、孵化创新链。
1: 截至目前，长春市已累计认定初鹰企业150家、邓玲企业266家、种子独角兽企业3家，认定总数达419家，占全省的83%。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要做强做大新材料产业，推动碳纤维向汽车、轨道客车、无人机等领域拓展。眼下，吉林化纤集团在积极布局汽车轻量化赛道，在前装市场正参与整车厂新车型同步开发，在后装市场供应美观实用的碳纤维汽车底护板和尾翼等改装件。
4: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1: 为推动碳纤维材料在汽车领域落地应用，科创专员、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讲师许文超入驻吉林化纤集团国兴富材公司，把吉林大学汽车结构轻量化仿生智能设计团队的技术优势与企业碳纤维产业资源紧密结合，启动联合项目研发。
5: 这是我们联合研发的一种仿生结构的汽车尾翼，和现在同等尺寸的像钢材料的相比的话，它的质量大概能够轻50%到60%，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空气动力学作用非常明显，就是能够保证汽车行驶过程中它这个阻力非常小。
1: 今年上半年，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项，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产业链协同，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
0: 吉祥新闻消息。10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为出征东北超决赛的长春队壮行，金玉辉、顾刚、洪庆参加活动。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自5月23号开赛以来，来自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的8支城市代表队、390名草根球员，共同呈现了多场精彩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游客现场观看，撬动了场馆运营、赛事服务、体育用品、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长春队延边。

0: 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为广大观众奉献一场精彩比赛。长春队全体球员精神饱满，士气高昂，一致表示将全力以赴备战，打出长春精气神，为家乡增光添彩。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10月5号晚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展开巅峰对决。昨天下午，长春队队员正装集结出征大连，请听报道。
1: 这里是长春西站，东北超长春队的队员和教练组刚刚抵达，将乘坐高520次列车抵达大连，出征东北超决赛。明天长春队将在大连进行官方训练，10月5号19:35，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展开巅峰对决。
2: 自今年5月23号东北超赛事启幕以来，长春队的小伙子们历经多轮鏖战，从常规赛拼到半决赛，凭借顽强韧性闯入决赛。每一场比赛，长春球迷都齐聚看台呐喊助威，成为球队最坚实的后盾。
3: 长春球迷一直都是很热情的，持续了得几十年了吧。祝福我们长春队能够取得胜利，等待他们好消息的归来。
2: 承载球迷期盼，球队踏上征程，全力拼搏。
4: 大家也是做好准备，对大连队的打法、战术进行了针对的训练，大家都很有信心，全力以赴拿下这场比赛，长春必胜。
0: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倒排工期，抢抓进度，全力推动工程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5: 近日，由中铁西局承建的松长高速湿地公园4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标志着松长高速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湿地公园4号隧道为分离式双向4车道隧道，全长1490米，施工中需要穿越冻土、海沙层等多重不良地质。建设者优化施工方案，化解冻融、地质突变风险，攻克高寒山区隧道施工难题。
6: 截止目前，松长高速04工区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达97%，路基土石方全部完工，现已实现3座隧道贯通。
5: 松长高速是吉林省高速路网重要组成部分，起点位于扶松县东岗镇果松村，终点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沿江村，主线全长114.543公里。建成后将补齐东南部交通短板，赋能沿线区域发展。国庆前夕，长春大都会核心供电枢纽项目吉林永吉北游66千伏变电站正式投运。该变电站是吉林市赛区61项保电项目之一，也是北大湖赛区的保供核心电源。投运后，区域变电容量由40兆伏安提升至103兆伏安，供电能力提高1.58倍，可为赛会期间造雪机、缆车、转播设备、酒店空调等用电设备满负荷运转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
7: 设备运行状态良好，我们将持续做好设备巡视、负荷监测和应急值守，确保大都会期间设备零故障、客户零闪动。
5: 眼下，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1期工程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内部装修、配套管网铺设等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产业园投资35亿元，1期工程规划建设2栋智能化生产车间、创新应用示范基地、热源中心等全套公用工程与配套设施。
8: 现在每天大概有100多人接手在项目建设一线，国庆节期间大家放弃了休息，用我们的劳动为项目建设提供一份力量。
0: 77载风雨兼程，77载春华秋实，在这个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节日里，吉林儿女各抒心意，用不同的方式传递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请听报道。
9: 我每天站在展厅里，向观众讲述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和祖国的奋斗历程，让更多人看见祖国的厚重与荣光，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10: 感谢强大的祖国给我们丰富的文化滋养，愿我们的文化持续繁荣，祖国越来越好。
11: 我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规范作业标准，同时融合长白山文旅特色，创新服务举措，为铁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公交是城市流动的风景线，方向盘握在手中，用心服务每一位乘客，用安全出行守护万家团圆，用平凡坚守献礼伟大祖国。
1: 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会用忠诚与担当守护国泰民安，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人民安居乐业。
2: 十一假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燃动，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3: 灯火璀璨，西游入梦。这个国庆假期，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再次以西游主题夜游强势出圈。园区布设22个演出舞台，带来近百场西游主题剧目，上百位西游角色穿梭园中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抱抱星游戏街区里闯关互动趣味挑战轮番开启，雪饼猴王铁柱的铁柱歌友会欢乐开演，现场笑声此起彼伏。
4: 是假装
5: 晚上白天完全两个世界，这种感觉在其他城市真没见过。
6: 走到哪里都有互动，整体体验也对得起跑这一趟。
3: 辽源市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广大市民游客走出家门。马鞭草花海是秋日近郊赏花打卡的网红圣地，不少市民游客结伴漫步花间，沉浸式欣赏紫色花海的浪漫景致。在辽源黑金小镇，年代开元秀、燃情嘉年华大巡游等轮番上演，复古沉浸式场景、氛围感十足的舞台演出，丰富了假期游玩体验。
7: 孩子玩的项目也很多，然后有这个项目参与度也很高，孩子和大人都特别喜欢。
3: 日前，一语百味仙洞金秋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正式启幕，开幕式现场发布明太鱼美食地图，授予一批本土门店延边明太鱼美食推荐名店牌匾。一旁的延边好物市集设置海味展区、农特产品区展销，游客可以现场品鉴，直接采购。
8: 今天品尝了大半明太鱼、海鲜烩明太鱼，非常甜辣的，我很喜欢。
3: 在此前举办的东北超比赛中，来自延边的明太鱼啦啦队也凭借民俗特色表演火爆全网，话题搜索量突破10亿次，带动明太鱼销量同比增长3倍。本次美食季把网红 IP 热度、节庆现场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
9: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吧。通过咱们体育加文旅的这个形式，能让更多外地了解到了延边。
2: 依托沈白高铁和国331吉林段通道优势，长白山深挖秋冬文旅特色，丰富全域度假业态，推动旅游业从单一观光向四季均衡、深度体验、全域度假转型，构建快进慢游、全域旅游新格局。请听报道。
10: 国庆假期，长白山迎来大批游客。借助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长白山形成高铁、公路、航空立体交通体系，高铁拉近京津冀与长白山距离，十多分钟即可串联池北、池西两区。国331沿线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方便游客自驾深度游览，持续带动当地文旅发展。数据显示，截至10月2号，长白山景区今年累计接待游客345.98万人次，同比增长10.82%。
11: 我这已经第4次来了，西坡来了2次，北坡这是第2次了，一共4次。之前都是自己来，这次带着家里老人一起来。
10: 今年秋冬季，长白山将持续做精生态观光产品，创新沉浸式文旅体验，深化跨区域文旅联动。确立沈白高铁融入东北黄金旅游环线，稳步推进跨境旅游线路开发，持续拓宽客源市场。
12: 秋季的长白山既有飞霜红叶的金秋盛景，也有长白天下雪的初雪浪漫。我们丰富特色文旅产品供给，坐实假日体验载体，诚邀八方游客到长白山。
2: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以来，不仅打通了吉林边境的山水画卷，更打通了沿线百姓的致富路。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仙人洞村，43岁的王珊珊凭着一手家传鸭绿江酱焖大鲤鱼的手艺和一颗诚信待客的心，把自家农家乐经营得红红火火。请听报道。
13: 到底是糖，鸡在哪
4: 中午时分走进王珊珊家的农家乐院子，灶台上的铁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她麻利地掀起锅盖，一股浓郁的酱香裹着鱼鲜扑面而来。一条刚从鸭绿江打上来的大鲤鱼在酱汁里炖得油亮红润，色香味俱全。
13: 这是我家最有特色的一道菜，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这个味道特别独特。
14: 我们自驾走 G331吉林段，一路从山东过来，到了这儿就不想走了，这景色这鱼绝了。
4: 关于王珊珊的家传绝活鸭绿江酱焖大鲤鱼还有一个小故事。曾经有一位上海游客说，南方人不吃鲤鱼，有腥味，肉质口感不佳。王珊珊当即做了一条，鲜嫩的口感令游客赞不绝口。然而就是这个家传绝活曾有一段时间并不被人知晓。
13: 以前的路啊特别不好走，游客不知道我们浑江区美的景色，有的时候啊一个礼拜才能接一帮。
4: 2024年，王珊珊报了烹饪培训班，考察了多个民宿接待的热门景点，准备大干一场。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在紧锣密鼓施工中，路况变化一天比一天大，同时急着对口援建帮了他大忙。三道沟镇要打造特色旅游小镇，他居住的三间大瓦房由浙江商会出资进行了全新修缮，这更坚定了王珊珊经营农家乐的信心。
15: 收拾很干净很利索，就像回家一样，感觉很舒服。
4: 仙人洞村的区位优势十分突出，站在王珊珊家门口，鸭绿江就在眼前，风景秀美，怡然自得。国庆假期，王珊珊每天要接待15-16桌客人，民宿每天能接待30-40名住客，全年接待量比过去翻了40-50倍。
13: 为打造特色旅游小镇嘛，村里还建设了蟹塘、五味子园、果园，这都是特别招人。今年我们接待过俄罗斯的游客，还有韩国的旅游团，国内接待过福建、上海、海南和广东的游客。
4: 红火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王珊珊的农家乐回头客越来越多。今年他还推出了一道新菜品炒小豆腐，搭配山里的中药材清热凉血，深受游客好评。他的生意经很简单，不砸自己招牌，不以次充好，因为诚信，许多去过店里的游客加了他的微信，成了朋友。
13: 在这331吉林段沿线做服务工作啊，你不能给这331丢脸，这条路就是咱们的聚宝盆，守住诚信就是守住这个金字招牌。
4: 从门可罗雀到回头客不断，王珊珊的生活因为一条路而彻底改变。这条路不仅让名不见经传的浑江段火了起来，更让鸭绿江酱焖大鲤鱼有了用武之地，让山货出了山，更让乡亲们的日子出新出彩。
2: 长春云山美术馆日前面向公众开放，它的前身为1936年动工的长春东本院寺别院旧址，是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开展文化渗透的实物遗存。从殖民遗存到现代公共美术馆，这处老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为文物修旧如旧、惠民开放提供了样本。请听报道。
10: 此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屋面铜皮瓦是重点难点，施工对旧瓦编号优先回补主殿，缺失部分按原工艺补配铜瓦，铜不保留结实原构件与整体格局，复原历史原貌，在有效利用原则下重塑公共文化功能，把曾经服务殖民文化的空间转化为普惠人民群众的美术馆，使建筑本身成为可触摸的历史印记。
16: 全面谨慎和科学的系统的进行这种现场的勘察检测，老房子不能说话，但是要把它的病症，要把它原来的风貌完全的剥离呈现出来。
10: 活化利用后，主殿做标准化展厅，配殿拓展历史图片、文创商店等复合功能。开馆首展按4个篇章陈列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旧址空间与艺术叙事相互印证。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老建筑活化，新民大街拆违开放，丰乐剧场旧址改造成吉林省音乐厅，东本院寺旧址蜕变为云山美术馆， 把殖民罪证、文物原貌与公共美誉统一起来。

0: 让历史遗存回归人民需求。
1: 这种罪证遗址一旦它得不到修缮毁坏的话，它是无法恢复的。这次修缮开放展现给长春的市民，日本侵华的罪证遗址转变为爱国主义教育和作为抗战胜利的长春市的一个地标建筑，组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环，以人民大街为主轴，形成了一个线性的围满的建筑遗址的矩阵。
2: 有一个国际化的美术馆在这里向市民开放，是一个美誉的基地，也是体现了文化自信和人民必胜的精神。
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这个国庆，长春云山美术馆全新开放，铭记与回想抗战题材美术展重磅启幕。这场展览的深意不在于传世丹青，而在于建筑的涅槃重生。云山美术馆坐落于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其前身为东北院寺别院旧址，于1936年动工兴建。这是一座刻满屈辱的老建筑，是殖民文化渗透的实证载体，是东北沦陷山河破碎的鲜活烙印，是一段不容本世、不容遗忘的侵略史实。长春解放后，这里褪去殖民底色，作为中学图书馆妥善留存，数十年来闭门静默，深藏市井，以书香封存过往，如今修缮完毕，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沧海桑田，山河无恙，修旧如旧，复原原貌，只为守住无法篡改的历史铁证。昔日殖民旧址蜕变为赓续红色血脉、致敬抗日英雄的文化殿堂。展览汇聚70余件精品力作，四大篇章全景再现烽火征程。从八女投江的铁血忠魂，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家国悲歌，笔墨丹青间尽是中华儿女的不屈风骨。以旧址见过往，以丹青寄英魂，回望苦难，不沉溺伤痛，铭记历史，为敬畏先烈砥砺前行。山河无恙，无畏自强，岁月无声，国史永明。
3: 10月2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收官，我省运动员苑丽颖获女子争先赛冠军，这也是她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3枚金牌。同一天，吉林运动员马宁所在的女子曲棍球队收获1枚银牌。请听报道。
0: 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岳丽颖以2-0战胜上届亚运会该项目金牌得主日本名将佐藤水菜，助力中国队时隔16年再夺该项目亚运会金牌。
4: 主要还是信心上有所提升吧。上一届亚运会的时候，我的年纪也比较小，也经过了全运会啊、世界比赛啊，我有信心我可以在这次比赛当中战胜他。
0: 岳丽颖以全胜战绩收官本届亚运会，成为中国场地自行车亚运会史上首位3金得主，也是场地自行车亚运会夺金数量最多的中国选手。从团体协作到单兵决战，岳丽颖连战连捷，彰显吉林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成果，展现吉林健儿奋勇比拼、不断突破的风采。
4: 我也为了这个做了很多的努力，非常开心吧，能拿到这个成绩。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上海的世锦赛，希望我们可以在上海世锦赛取得好的成绩。
0: 在昨天进行的女子曲棍球决赛中，中国女曲以0-1负于印度队，获得银牌。来自我省的名将马宁在本届赛事中贡献突出。决赛后，马宁表示将认真总结赛事得失，全力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席位。
3: 国庆期间，松原市多部门联动开展珍惜粮食、光盘同行主题宣传活动，倡导文明新风。请听报道。
0: 国庆假期，松原市迎来旅游消费高峰，各类特色美食门店客流明显增长，不少餐饮商户推出小分菜、半分菜服务，让顾客既能尝遍特色美味，也能避免餐饮浪费。
5: 外地游客来都想多尝几样，我们也专门设计了很多小快菜，大家每样都能尝到。
0: 在城区多个商圈、景区周边的餐馆里，工作人员还向

0: 助餐游客和市民发放节约粮食宣传资料，倡导按需点餐。
1: 东宋东北的菜量很大，本来担心边际洋特色菜吃不完，现在还有小份菜，简直很方便。
0: 目前松原市已有近300家餐饮商户积极加入国庆光盘行动，持续推广文明用餐理念，让节约粮食成为假期里的新风尚。
2: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松，监制陈凯峰。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3: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 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一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事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事最小国》，国事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东京122.15分，北纬22.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
6: 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首购5年规划"将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航空秀，来了解资讯。
8: Super香港闪亮登场，敏锐洞悉，准确快捷。香港资讯大直击，魅力
9: Hong Kong Show。
1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至第21位。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客中心。
0: 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研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发言人说，香港将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具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并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以及加快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香港还将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枢纽，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集全球创科资源和人才。特区政府将致力引领香港实现在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且连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的愿景。香港贸易发展局9月28号表示，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高，将2026年香港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至42%至47%。贸发局当日公布2026年第三季度出口信心指数，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分别为51.8和51.3。显示尽管地缘政治持续存在不确定性，香港出口商信心仍大致保持正面。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表示，香港今年录得强劲出口增长，主要由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及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所带动，市场对半导体、记忆体晶片、电脑零部件、电讯设备及其他先进电子产品需求增长超出预期，为香港出口带来显著支持。香港特区政府9月29号宣布，在特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记录。这是特区政府第四次发行数码绿色债券，本次发行包含4款债券：55亿港元的2年期债券，利率3.8%；75亿元人民币的5年期债券，利率1.65%；2亿美元的3年期债券，利率5.023%；4.5亿欧元的4年期债券，利率3.734%。四个币种债券认购倍数约1.3倍至11.3倍。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高校位居前列，继续有5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根据该排行榜，香港8所获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大学榜上有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位，香港城市大学排名第70位，香港理工大学排名第79位。此外，香港浸会大学排名第205位，香港教育大学和岭南大学分别排名第212位和第257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全新专题展览《轻工制造与当代设计展览》9月30号起对公众开放。展览以当代设计的视角回望，深度解构清代皇室御用机构造办处的运作与美学。此次展览展出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包括14件国家一级文物。展览也邀请香港设计师和其他创意人才参与展览设计，用崭新视角呈现清代宫廷的审美意趣。展览分为3大单元，全面介绍清代造办处的严格、架构、材料运用、制作流程及其工艺成就与巧思。造办处是清代专职制作、修缮各种宫廷器用、陈设品等物品的机构，其下设数10个专业作坊，集合各地能工巧匠，运用优质材料制作兼具日用与美学价值的精巧器用。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透视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前不久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

0: 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陈国基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1: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
0: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和运输及物流局等，研究及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五年规划中指出，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
1: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呢，在北都以城区概念。
0: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宣布，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每个大学城都有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但共同目标都是让香港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与本地以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对接，为香港注入发展动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呼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
1: 我哋都会发挥香港法律同埋其他专业服务嘅优势。
0: 我们发挥香港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政府会用好普通法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巩固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生态圈，为内地企业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支援。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面向咱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1996年是我国植物技术第一年，农业专家预测今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
4: 生产的是不小，它的发挥效果。

0: 上山去，
1: 你们过来看看，瞧你姑娘造的呀！
0: 小姨子那香飘和尚
1: 又在屋唱呢，
0: 叫唐僧啊，唐王家前那领了。
2: 爸，我干了一项大工程。
3: 啥工程？
2: 我带小伙伴们堵水沟去了。
3: 堵？啊？啥水沟？
2: 就咱家地和马世明家地中间的那条沟啊。嗯。一下雨，水就把咱家地里的黑土都冲到他家去了。嗯，你不说吗？那黑土都是地粒，土越黑，苞米就长得越好。我就带着小伙伴给他堵上了。
3: 啥？哎呀，那叫排水沟，排水沟就是排水用的。你给堵上了，那地不涝了吗？
2: 那也不能让咱家的黑土被冲走啊！
3: 都冲了多少年了？就你能管闲事儿？
2: 那不都是你说的吗？
3: 还叫喂！还哭！
4: 请听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总策划许云鹏、谢荣，联合策划会议、袁雷、殷满仓，制作人王云鹤、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金杜，导演王家瑞，作曲于祥国、邢一南，责任编辑赵秀明、赵英娜、张永华、诺言，录音合成鞠芳群、王慧，音响采录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拟音王静、徐达、梁爽、张吉，统筹谭百秋、翟建峰、于慧涛，监制罗春雷、秋风，总监制周刚、翁伟明、江兴超、谢伟。第一集。
5: 二十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村口那条土路变成了柏油路，路上跑的牛车也变成了小轿车，人们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这片黑土地。秋收前夕，一条金灿灿的玉米带覆盖在东北平原的黑色沃土上，一场关于黑土地保护性耕种的讲座正在梁家村满垄农机合作社进行着。
6: 咱们东北这片黑土地呀，这土壤性状好，肥力高啊，哎，全世界总共就三块黑土地，但是呢，这些年咱们是光知道耕种，不知道保护，咱这黑土地啊也出现了水土流失、土壤板结的问题。还有啊，
7: 哎，王站长，那个你别搁那儿糊弄人了啊！那地啥样？那我们农民他能没数吗？保护啥呀？这地我跟你说，那要那么娇贵的话呀，哎，我每天啊，我摆案烧香，我给他供起来得了呗。
6: 大伙儿不要笑啊！咱们怎么对黑土地，那黑土地就怎么对咱们。要还不把这黑土地保护起来，那以后真要后悔的。
7: 呀呀，那咋保护啊？啊？哎哎，有了，我每天晚上啊，哎，我拎个擀面杖，哎，我就上那地里站岗去。哎，
8: 站岗去，
9: 谁有功夫站岗去？
10: 马世明，
7: 哎，
10: 能不能消停点？
7: 哎，
10: 你不听别人还听呢？气什么哄啊你！
11: 我说你少叨咕两句吧，人家李书记都说话了。
6: 那咱就重点说说这黑土地保护耕种的主要方法，一个是秸秆还田覆盖，再一个就是宽窄行种植。等过两天秋收以后，咱们的秸秆不回收啊，打碎了直接覆盖在土壤里，自然还田。
7: 就这？哎，这就能增产了？
6: 我还没说完呢，
7: 你说，
6: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一公顷玉米大概能产

0: 升十吨的秸秆啊，这里面的氮、磷、钾那含量啊，相当于700块钱化肥里的氮、磷、钾的含量。
1: 来，让让让让，
0: 秸秆还钱。
2: 江叔，
0: 我们黑土地保护耕种，
1: 我出去一下。哎呀，你让个地吧，我出去透透气不行啊？
0: 能提高
3: 这市长想走了，这不就摊牌了？
4: 就是。
2: 爸，
1: 哎呀，咋的呀，小梅？
2: 爸，人家山林姐为了咱村增产，好不容易才把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王兴农站长给请过来，不就为了给咱合作社讲这个黑土地保护性耕种吗？你咋还走了呢？
1: 他讲他的，我走我的，不被耽误吗？
2: 你可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啊，你都带头走了，谁还有心思听啊？
1: 我就不听。
2: 爸，我听说王站长就是咱们村考出去的，你们俩不还是发小了吗？给个面子吧，你再回去听会儿。
1: 不听。
3: 这没
5: 哎，这什么呀，磨磨唧唧，
2: 咋都出来了呢？
5: 哎呀，这屋里不透气，我头疼。
2: 啊，我这孩子今天没人看，我得回家做饭去了。
3: 我就上个茅楼，哎，一会儿就。
2: 哎呀，哎，你们别走啊！哎，
3: 这腰坐的生疼。
2: 哎呀，爸，你看呢，这不全都跟你走了吗？
1: 那能咋的？那不愿意听还不让人走了？切，还什么秸秆打碎了直接盖在地上，那秸秆就放大地里，那春播能出苗吗？
2: 人家王站长他们在全市都有试验田，有好几个村子都开始跟着种了。哎，我和山林姐都去看了，那苞米长得都老好了。这一趟把人请来，就是想在咱合作社也推广这黑土地保护性种植。
1: 哎呀，你给我打住！啊，你找别人家霍霍去啊，可别打合作社的主意。只要我当一天理事长，你就别想用这个法子种合作社的地。
2: 爸，
1: 哎，今儿不谈这事儿。
2: 爸，
6: 冬天来，一送冬至在呀，哎，冬啊。
2: 小梅。
6: 天干上的
2: 山林姐，
6: 下雨又刮风。
2: 梁叔就这性格，毕竟这也是新种房。可，哎呀，这么说吧，你让你爸不听二人转，那改听交响乐，他也是不干呢，对不对？所以呢，咱得理解。哎，这咋还跟你愁成这样了呢？
7: 哎呀，你看他们，哎呀。山林姐，你知道我是农业技校毕业的，虽说在县城安了家，可自打有了咱们合作社开始，我就跟着干，从社员干到理事，就想用学到的那点本事给村里做点事儿。我学过，所以懂，这黑土地保护耕种它真是个好东西啊，咱必须得抓住机会。山林姐，你是咱村第一书记，还是咱们合作社的秘书长？哎，你给想个办法呗，咋能弄块地让我种种？我给他们打个样，就给我整块地，你有招不？
2: 弄块地，你容我想想。
7: 两三天了，你咋才来找我呢？给我弄着地了、
2: 啊、你先等会儿，我问你，这事儿你真想干？
7: 哎呀妈呀，老想了。
2: 有多大决心？
7: 那可老大了。
2: 行，那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爸呢，当年创建合作社的时候啊，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选理事长的时候啊，每个候选人都能分到一块地，一年时间从种到收，自个儿伺候，最后呢拿收成说话。
7: 啊，我咋没听过这规矩呢？
2: 你爸干得好好的， 把这合作社呀从一台小拖拉机带到现在大小农机40多台，那谁没事儿跟他竞选呢？
7: 那也就是说，我想种黑土地保护模式，就得跟我爸竞选。哎呀，
2: 你看你看，要不我咋问你有没有决心呢？
7: 我干，不管输赢吧，起码呀，我能用这黑土保护的招种出一片地让大家看看呢。行，就这么定了。
2: 哎，你呀，你先别着急，哎，再好好想想啊。这是闺女跟亲爹打擂台，这传出去，这别人得咋说你家呢？
7: 哎呀，爱咋说咋说呗，听完了鼓劲还不种地了？哎，对，这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都是那种能把秸秆直接打碎还田的专业收割机啊，我还得管王站长借去。你说这眼瞅着秋收了，再晚就不赶趟了。哎，山林姐，你就说咋报名吧。
2: 行，今年理事会呀、啊、也快开了，你现在报名正好，我帮你整材料。
7: 行、
2: 啊、但是呢，这竞选呢不是小事儿，你至少也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啊，让她呀透个口风给你爸，那多少呢让梁叔有个心理准备，你说呢？
7: 嗯，听你的。
4: 喂
2: 喂，小梅呀、啊，我正给你填表呢，你给我传一下身份证照片啊。
8: 山林姐，山林姐，
2: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8: 哎呀妈，
2: 咋了世明？
8: 哎呀，山林姐啊，哎呀，我们那组啊那个收割机又坏了，挂不上档，赶紧给我寄俩钱，我上县里找人修去。
2: 哎，我说世明啊，
8: 哎，
2: 你们组机器那咋老出毛病呢？是不是你想偷懒啊？啊，
8: 哎、你这话说的，那车那就改外头呢，那不信你看见
2: 啊？那走啊，走。
8: 那哎哎，我先喝口水，您先去，我马上就过。
2: 快点啊！
8: 哎哎。哎，山玲姐，哎，你打印的这玩意儿出来了啊？
2: 啥玩意儿？
8: 哎呀，嗯，满陇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竞选申请。哎呀妈呀，梁小梅呀，这爷俩杠上了。
9: 在这小小的梁家村里，闲言碎语的传播速度比风还快。当梁小梅心急火燎地赶回村里，老梁家妇女打擂台早已成为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梁小梅想象了成百上千种面对父亲时的场景，可到了家门口，她却傻眼了。自己的被褥行李整整齐齐地堆在院外，这只传达了一个信息，这家和你没关系了。
7: 爸，
10: 你谁呀？哎，拜他就啊，跟你不熟，给我出去。
7: 妈，你这办什么去了啊？看你那匣子都多长时间了，这是什么惊喜蛋？这爸，你把店买了，我当没听见，还有影呢。
10: 胡家，
7: 哎哎呀，
10: 不行、啊，你这破玩意儿！
7: 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要就不要呗，你往炕上摔啥？这不霍霍东西呢？妈，你看你，过来过来过来，哎。你就作吧你啊！你知不知道这外面都怎么说咱家的啊？说好听点说咱家要分家，那难听点说的都说你咒你爸了。你说你好好的，你非得整这什么玩意儿，什么黑土保护啊？啊，那不是我爸以前总说吗，说咱这黑土地厚实有劲儿。那王站长说过，长1厘米黑土得200年到400年呢。你说咱现在还不珍惜着点儿啊？
11: 对对对，
7: 再说了，咱过咱的日子还怕人家说啥呀？妈， 你说我把大海和洋洋扔家里，成天往这儿跑，那我对你俩咋样？你俩还不知道啊？
1: 哎、你说
7: 哪
1: 去？这，对呀，啊，你不是还有丈夫和儿子吗？啊，你回去自己扎呀你！你别往我家跑啊！啊，把什么把、啊？你走不走？你走不走？好，你不走啊？你不走，我走。
4: 哎，老娘，
7: 爸，
4: 老娘，
7: 爸。
9: 当秋风钻进衣领，吹得梁满仓打了个寒战，他的火气才从头上下来点。回想前一刻，光顾着跟小梅生气，忘了跟他讲理儿，转身要回家再跟小梅掰扯掰扯，可眼前又浮现出小梅那不服管教的脸，火气又上来了。心乱如麻，不如一醉解千愁。两步并作三步，来到了村里的小酒馆。
1: 来来来来来，哎呀，
11: 我听着的说法啊，那还是因为钱。说梁小梅觉着自己啊，那应该多分钱。
12: 嗯，因为钱肯定没跑了。
13: 我听他们说啊，梁九梅用这个黑土地保护啥的，那有不少回扣的。
11: 哎呦，是吗？
13: 嗯。
11: 哎，大叔，大叔，哎呀妈
14: 呀！哟，梁叔来了。
1: 哎，来冷小烧，一冷一热，前面张了俩菜，菜码不用大啊，下酒就行。
14: 哎，好嘞。哟，您几位啊？
0: 啊，我找人。
14: 您找？
0: 哎。我看见了，看见了。哎，满仓，
14: 来，梁叔，你的酒。
0: 哎，老板啊，
14: 啊，
0: 我也来一个。
14: 哎，好嘞。
1: 哎呀，这大站长来这儿干啥呀？
0: 什么大站长？满仓，我跟你说啊，这小梅下午来县里找我。刚说两句，接了个电话，那脸刷一下就白了，着急忙慌的往回跑。我就寻思着这事儿不对，这不，下了班我就过来了，先去的你家。听说咋的？你还离家出走了？
1: 那还不是因为你呀？我说你给小梅灌了什么迷魂汤啊？啊？咋的啊？为了这黑土地保护就啥都不顾了啊？就能造他亲爹的反了？
0: 哎，你小点声，这还有别人呢。你呀，先别激动啊，别激动。来，咱哥俩先整一口。这一跟你喝酒啊，我就想起那年在晾晒场咱俩喝的那个苞米酒啊，记得不？
1: 不记得。
0: 这啥记性？就那年那天。
11: 哎，哎呀，汉满仓，你少喝点儿，这酒可是你爸留着过年喝的，你别全造了呀。哎，
13: 我就是气，就是不服。哎，你说这大包干挣得多好啊！我爹咋就不同意呢？还说谁家干，我家也不能干。你说说，你这……
11: 哎呀，这就像赶车似的，咱年轻人求快，那老年人求稳。你再跟他商量商量呗。
13: 还商量啥呀？哎，我跟你说，这慢一步就步步慢，单腿就得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你知道不？明天我就跟我爹说，让他给我五亩地，我跟他比着种，我赢了就听我的。
11: 你咋这么冲动呢？这哪有跟亲爹打擂台的呀？
13: 你反正是考上大学了，这事儿也跟你没关系了。
11: 哎，这咋就没关系了？那我为啥要学农啊？不就是为了研究种地，研究粮食，让咱们农村越来越好吗？
13: 哎呀，说那些都没用，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帮我还是帮我爹？
11: 你说呢？我跟你爹又不是光腚娃娃。
13: 哎，这就对了。来，干了这碗酒，来，我给你买呀。
11: 好好好，来，
13: 给我加油，加油，来，干
11: 干。
15: 情况。